0: 很好的结合起来，借助 AI 和高性能计算，先做一个快速预测，大大的缩短整个试错周期。
1: 凭借精准的学科定位和突出的科研能力，归国不久，柳俊先就加入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成了队伍里最年轻的队员。这支成立于2021年的突击队，以葛廷穗院士冠名，吸纳了15名优秀的青年科研人员，其中党员占比达到86.67%。他们肩负科技报国使命，瞄准国家急需的极限材料，向卡脖子难题发起攻关。对于柳俊先而言，加入这支队伍，让他与老一辈科学家的报国初心，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1949年，身在海外的葛廷穗提笔致信钱学森，恳切呼唤：如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此后不久，葛廷穗率先归国扎根科研，钱学森也紧随其后，义无反顾投身祖国建设。40余载岁月匆匆流转，1993年，晚年的钱学森提笔回信，深情回望当年：“我绝不会忘记，是您启示我早日从美归国，为新中国服务。”一纸邀约，一纸感念，跨越半生时光，是老一辈科学家最朴素、最坚定的家国执念。
0: 当年呢，他们归国不是去奔赴繁华，而是奔赴清贫，奔赴了艰苦，奔赴一个百废待兴的祖国。青年党员、科研工作者加入葛廷穗突击队，就是要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个人所学全部融进国家需要里。这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1: 当柳俊先迎来人生新起点时，队友班博元还没休完陪产假，便被一通电话从医院叫回实验室。
2: 每次抽真空的时候，沙子会飞出来。
3: 哦，那我检查一下吧，这里可能有点松。
1: 在固体所，自己动手改造设备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老传统，而这个传统来源于葛廷穗。在和班博元同样年纪，他就手搓了世界首台测量金属内耗的装置葛氏钮摆，也为后来的科研工作者留下了自力更生的底气。
4: 整个实验室的设备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优化改造的，因为市面上很难买到100%能满足我们要求的设备。为此呢，我一个材料学博士还精通机械维修、水电改造、贴砖打胶等等。
1: 2016年，班博元将研究方向转向高纯石英提纯，这是航天 AI 半导体领域的核心材料，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10年间，他在这间满是手搓设备的实验室里，带领团队完成上万次参数调整，最终将石英纯度提升至99.998%，打破国外垄断。
4: 共产党员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责任，当有些攻坚克难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刻，不能退缩。矿物提纯有极限，但是我们做科研呢，就是要在极限处再坚持一步。
1: 在班博元执着于寻找突破石英纯度极限的方法时，在固体所的另外一间实验室里，刘瑞和团队正展开一场激烈讨论。
5: 我研究的是聚变堆第一笔材料，这个材料直接包围聚变等离子体，需要在高温、强辐照等极端条件下长期服役，是核材料领域公认的世界性难题。
1: 2025年1月20号，中国人造太阳 EAST 创造了1度1000秒的世界纪录。支撑这场突破的关键之一，正是包裹等离子体的第一笔材料。而刘瑞团队正在攻关的这种材料，比 EAST 目前使用的材料性能更好。
5: 传统的物材料短板非常明显，比如它的脆性大，高温稳定性不足。我们研发的新型无机材料优化了材料的综合性能，专门对标未来聚变堆的严苛服役工况。
1: 研发关键阶段，团队遭遇长达大半年的技术瓶颈，工作人员反复调试温度、压力、原料配比等各项工艺参数，可烧制出的无机合金样品始终性能不稳，频繁脆断。
5: 看着那个报废的样品越来越

0: 越来越多，其实心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尽管疲惫与挫败感在团队中蔓延，却没有人轻言退缩，所有人都暗自憋着一股劲儿，要再试一次，再拼一步。
0: 葛廷瑞院士66岁入党，立下余生交给党安排的誓言，老一辈科学家在花甲之年尚能坚守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我们更没有资格轻言放弃。
1: 在极限处寻找突破，从聚变能源到深空探测，从特种材料到微观尺度，近年来中科院合肥物质院固体所接连在多个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斩获国际大奖3项、国家级奖项5项，累计取得各类科技成果奖40多项。这群青年党员说，科研的路没有终点，但他们始终记得葛廷瑞先生的那句话，为振兴中华勇攀高峰拼搏，道路曲折，前途光明。而他们正在做的，就是把这句话一笔一画写进现实。这里被誉为华东物种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达到97%以上。
2: 这片山林既是万顷森林的栖息地，也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精神故土，留得青山在，就是为子孙后代留住了希望。
1: 在九龙峰的茫茫林海间，两代护林党员跨越20余载光阴，以坚守赴使命，以创新破难题。
3: 我们既要延续老一辈的坚守与执着，更要依托新科技、新思路，探索管护新路径，让生态保护既有捍卫底线的力度，也有造福一方的温度。
1: 以青春之名守绿色之约，扎根深山的青年党员正以全新姿态，在绿水青山间践行新的使命。
3: 大家看，这是一个大树蛙，这树蛙在我们这边的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证明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好。
1: 晚上9点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夜色正浓，90后党员赵子林正在开展夜间生物观测，他们边观测边直播，镜头对准昆虫、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各种动物，为观众科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3: 刚进保护区工作的时候，生态保护宣教就是贴标语、发传单，老百姓听不懂也记不住，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开直播、拍视频这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埋下生态保护的种子。
1: 这种认真细致创新的工作态度，正是源于管理站老党员陈小春的影响。闲暇时分，赵子林总是会翻阅陈小春和老一辈护林人的寻护日志，指尖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了20多载的护林岁月，也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引。
3: 每一次翻看都深受触动，老一辈党员靠着一份执念守护这片大山，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年轻党员去学习传承。
1: 时间回到20多年前，那时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刚刚成立，长达数10年的无序砍伐和捕猎活动造成植被锐减，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陈小春他们就靠着一双脚、一支笔，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生态防线，森林覆盖率回到了97.5%，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也逐渐返回家园。
2: 我们虽然实现了从破坏到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但这种传统的保护手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新的短板，人脸矛盾成了一个新问题。
1: 保护区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砍树、打猎、捕鱼、采挖中草药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封山育林让他们没了进项，抵触情绪愈发强烈。
4: 不让进山了，生机也没有了，换了谁呢？心里呢都有怨气的。
1: 转机发生在2018年，这一年黄山区引入了公益组织参与九龙峰生态保护，组建了2个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年轻党员赵子林、杜明辉等人就是在这时候陆续加入进来，从陈小春他们手中接过接力棒，扎根山野。 面对尖锐的人林矛盾，主动进村入户听诉求解民忧。
3: 刚开始开展工作特别艰难，村民都认为我们砸了他的

0: 上来，看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1: 面对困难，年轻党员们迎难而上。他们白天跟着老党员巡山护林，傍晚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讲政策，数利弊，算长远账，一点点消除村民的误解与隔阂。为了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大家还集思广益，结合不同村民的自身特长，把村民都吸纳进来参与生态保护，让老猎户担任导赏员，给进山研学的游客介绍动植物挣讲解费，让伐木工当巡护员发放补贴巡山护林。今年50多岁的戴世荣成为导赏员后，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保护区专门有人来给我们培训上岗，一年能多赚个10000多块钱，日子过得很踏实，这都是年轻人带来的新路子。
1: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年轻党员们继续深挖生态价值，统一收购村民自家的茶叶、蜂蜜、竹笋等山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研学旅游带来的客流，联合生态环境、公安等多个部门，为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提供便利。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收起猎具，放下斧头，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3: 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现在都想明白了，靠着好山好水挣得比以前还要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嘛，我们每个人都牢记在心里了。
4: 我们陆续打造了生态导赏、生态种植、研学体验、土特产销售、乡村民宿等多元业态，目前已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将近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局面。
1: 如今赵子林他们还根据老一辈党员实地巡护标注出的路线，用无人机替代徒步巡护，用数字技术开展全域监测。那一本本厚重的巡护日志也换成了覆盖整片林海的红外相机。在两代人的努力下，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近1300种，脊椎动物289种，其中珍稀保护植物41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4种，梅花鹿、黑脊等珍稀动物频频亮相，华东物种基因库再度焕发蓬勃生机。
0: 前辈的坚守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们一定会当好接班人，创新求索，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这片青山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贤，
1: 掌教，
2: 俺货，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3: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4: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3: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4: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3: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4: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3: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4: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3: 哇，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

0: 机，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1: 哎哎，哇哦，这里可真高。嗯，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哎，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0: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1: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2: 奇怪，
0: 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1: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3: 瓦基、花仔，请汇报情况。
4: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5: 啊，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6: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哦，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3: 瓦基，你们能接近它吗？
1: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
4: 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6: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哦，
3: 海底小松队呼叫小五。
4: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7: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3: 那太好了，小五熬灯。
8: 瓦基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3: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8: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9: 前去帮助。
3: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4: 谢谢伙计。
7: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0: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0: 距离有点远。
1: 我带了安全绳，
0: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1: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0: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1: 危险，你不要动。
10: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7: 我们怎么办，师傅？
10: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他下来。
7: 好的，师傅。
0: 那是小五吗？嗯，
1: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0: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10: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0: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1: 怎么做？
0: 像这样，
1: 这样。有用啊。
10: 别怕，小家伙。
1: 太棒了，小五。
1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7: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10: 麻烦了。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1: 好的。
7: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1: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7: 师傅加油。
0: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7: 包包他很害怕。
1: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0: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7: 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0: 考虑的真周到。嗯。
1: 你没问题吗？
0: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10: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0: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

0: 甩手。
1: 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2: 别害怕。
3: 我教你武术。
4: 对，猴拳。
0: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5: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0: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5: 你什么声音？
6: 是花王的，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3: 现在我们保护你。
0: 大家后紧。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7: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8: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0: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6: 这里好可怕
9: 啊。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
10: 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8: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9: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7: 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0: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9: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7: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9: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8: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0: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5: 好的。
3: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0: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3: 太厉害了，谢谢你们！
5: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8: 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6: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8: 谢谢海底小纵队。
6: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0: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11: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3: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5: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栎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8: 太好了！
6: 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0: 宝宝，我们会去看你的，
3: 要好好练习猴拳啊！
0: 再见！你们看，请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嗯，
5: 我早就等不及了。
6: 书籍
5: 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真是太酷了！
4: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真棒真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了。
3: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3: 怎么了，小小？
5: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5: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真想把鳄鱼壶画下来。
1: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0: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2: 花仔、竹风、小小，是我们了。
1: 鳄鱼壶和短吻鳄挺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3: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4: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嘿，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哎，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它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嗯，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2: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2: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2: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艇负责左边。
2: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7: 食物。
2: 发现扬子鳄宝宝，
3: 我们马上赶过来。
2: 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8: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7: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0: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1: 孩子们，
2: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3: 没问题。
2: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0: 大鱼！
2: 大鱼来喽！哦！
0: 我先叼住的，
4: 是我先叼住的。
2: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1: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1: 救吧！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2: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1: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5: 好像又绕回来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1: 海底报告，杨子鳄。

0: 贤，
1: 掌清，
2: 老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3: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4: 呱唧，怎么了？
5: 呱唧，你们不是在……
3: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5: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6: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3: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7: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4: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5: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8: 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4: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

0: 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1: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2: 有办法了，
3: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4: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3: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4: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3: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4: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3: 大石头，大石头，那这些都太小了。
4: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3: 咦呦，这里有两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
5: 哟呵，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趣。我是欣欣，小哥，来呀！
4: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3: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5: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4: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5: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6: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7: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3: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6: 欣欣，快过来呀。
5: 我来了。
3: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8: 这样不好吧？
5: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4: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9: 怎么了，花仔？
10: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9: 哇，这是卷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1: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4: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3: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4: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3: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这么多够不够？
4: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5: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4: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5: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4: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5: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4: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3: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鱼艇。
11: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钓上身上动作得快。
3: 好香啊！
4: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5: 卤水是什么？
3: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4: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3: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5: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0: 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1: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2: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儿，就喝掉了一些。
3: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0: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1: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0: 好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吧。
4: 我就吧。就。就。就。
2: 我说花仔有说等多久吗？
5: 没有哦，他没说。
6: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5: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2: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0: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2: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1: 你别过来。
2: 怎么关怎么又叫了？
0: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5: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枪。
2: 快出去看看。
1: 爸，救命！
2: 拿上家伙去帮忙。
0: 拿什么？
2: 吓一跳的那个。
7: 你跑不掉了。
0: 救命！
7: 什么东西？
2: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0: 没错，快走开！
5: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7: 来这么大的鹈鹕，
2: 我要练习，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7: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1: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7: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8: 我们得救了，
3: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2: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6: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我们也要尝尝，
4: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5: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吃上都不得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

0: 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2: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色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

0: 腹腹。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

0: 主拟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石老板，
1: 哎，
0: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1: 谢谢。还吃得惯吗？
0: 非常好呀。
1: 多吃点啊。
0: 好。你要是喜欢吃啊，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2: 哎，这石老板人不错啊，又会带孩子，又会做饭。
0: 接个电话。哎，什么情况？
3: 今天啊，一切顺利啊。今天签了个大单，那些监理们让我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嗯，那姓孙的和蒙太有什么反应啊？
3: 平静如水啊。
4: 看来上一次
3: 我们的反击啊，那是颇为有效的。
0: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时候。张副总倒还好对付，关键是那个孙副总，别这时候使什么阴招就讨厌了。
3: 行，我明白。
5: 啊，对，
0: 我起草了一个备忘录，我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呢都做了个预测，一会儿我就发给大家。
5: 你抓紧看一下，你看完以后给我个回复。
0: 有什么遗漏的，你帮我补进去，好吧？
3: 好。哎，你那边什么情况啊？
0: 我下午去安抚了一下刘经理，估计这一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3: 哇塞，那好啊。哎，你也回去休整一下，别绷得太紧，后面有你熬审的时候呢。
0: 你就别操心我了，你管好你自己，你把你那边看好了，晚上就别出去潇洒了，听见没？
3: 行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我随时跟你联系啊。
2: 好忙啊，
0: 身不由己。
2: 小咪，先别跟叔叔玩了，快过来吃饭吧，不然饭凉了。
6: 来，
2: 谢谢。
6: 来来，坐坐坐坐。
2: 给我了，谢谢。
7: 哎，提醒你啊，在我们这吃饭是放松的，别在办公室啊。
0: 对我来说，能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耽搁，你也是最大的错错。
7: 要不我等会送你们回去吧。
0: 不用了，你不做不做生意了你。
7: 没事，今天生意做够了，我送你们回去当代驾，算做善事。
0: 好，给你免费撞脑里。
2: 叔叔做的好不好吃？
7: 糖都没喝。
2: 嗯，来，快尝尝叔叔煲的汤。

0: 回去。哎，大嫂，这是你的吗？
1: 不是。
2: 哎，特别帮你泡的，昆仑雪菊，安神，睡前喝。
1: 这么温柔体贴，我是不是该把你娶了？
2: 可以啊，什么时候？
1: 这么轻易就答应，没意思。
2: 哎，
1: 啊，谢谢啊。你怎么回去？
2: 打个车吧。走了。
1: 拜
3: 拜拜，小老板。
1: 男朋友不错，
3: 不是男朋友，关系不错。
1: 他对你挺上心的，你把握住了。
3: 我最怕别人对我上心了，太累了。

0: 明宇，你干什么呢？一直不接电话呢，你快点来公司。
1: 怎么了？
0: 姓孙的联合蒙泰张副总要启动审计。
1: 疯了吧他？老王知道这事儿吗？
2: 知道。孙副总
0: 通知老毛，让财务部迎接配合审计公司对众诚的全面审计。
2: 中层联盟的人都慌了。
1: 你别慌，你叫上老毛和其他人，咱们商量个对策吧。公司人多眼杂，出去了。

0: 我是想到这姓孙的会有应招的，他没想到会弄到审计上来，这是有多迫不及待啊。
1: 关键在这件事情上吧，张副总跟蒙太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这我就想不明白了，难道他们兄妹俩跟孙副总一样对众诚的未来不管不顾了？图什么呀他们？
0: 我估计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事情严重性吧。老毛，你是专家，你跟大家说说，如果一旦有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介入，会对众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哎呀，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0: 哎，老毛，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众诚就这么完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家老乔都只靠众诚说这口
2: 了，
1: 这么说完就完了呀。
3: 老毛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次审计吗？
4: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0: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了。
4: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3: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老毛，你可以财务总监的身份向孙副总提出来，要查就查个透彻，把各家分公司的账全查一遍。
5: 这合适
3: 吗？先从我江南查起。咱们众诚每一家分公司实力雄厚，资产复杂，趁要审计起来，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我估摸着等他们一家一家都审完了，蒙总那边也会有结果，事情到那个时候或许会有转机。
4: 问题是我说了不算，那孙副总不会听我的。
3: 你是财务总监，你当然有权要求啊。
4: 我这个财务总监在孙副总面前根本说不上话，电话我真打过，我在电话里建议推迟审计，人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了，说集团高层的决定任何人无权更改。
3: 老王，你可是老江湖，你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4: 我是没辙了。我看我们大家伙啊，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最坏打算吧。
1: 明总，你是蒙总最信任的人，你要想想办法。
6: 那是啊，众诚不能就这么完蛋了。
3: 看样子我们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4: 明总，您可得冷静啊，千万不能冲动，他们随时可以拿法律武器来制约你。审计嘛，审计是个漫长的过程，没准在这中间可以出现什么转机呢。那万一蒙总好了呢？
3: 老毛，都到什么时候了，我不可能寄希望于奇迹，指望蒙总突然醒过来救我们。
4: 也是啊。
3: 放心吧，各位，我一定会尽量想出合法的办法，不会波及到在座各位的。众诚的安危比我个人的职位重要多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万一前来蒙总还在，众诚完了怎么办？
4: 明总，
3: 相信我吧，放手一搏总比坐以待毙强。
6: 先到这儿吧，都回去吧。
7: 高经理，这么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啊，
8: 这个您放心，吴女士，购房人的资质呢，我们都审核过了。而且呢，他比较着急，刚看完房就交了意向金。哦，他应该是专门投资这种老宅的，不但把你们楼下的那几间都买了，连楼上的那几间也都买了。哦，那是搭上顺风车了。嗯，
9: 菲菲，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啊，带着孩子忙前忙后的，哎呀，爸这心里真的都过意不去了啊。
7: 没事吧，你满意就好。
9: 他满意满意满意。
10: 哎，李先生，
11: 李先生请进。
10: 来，快请坐。
12: 好好好。哎，
10: 这位是男主。
11: 啊，您好。
10: 您是房主啊？
11: 哦，我不是，我爸爸是。
1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既然咱们双方都认识了啊，也都这么的诚心，多余的话我

0: 也不说了，房子呢有任何问题，李先生呢可以直接的问吴女士跟苏先生。
1: 爸，您来看看这合同。
2: 你看就行了。哎呦，这么多钱呢、啊！
0: 这房子呀，我也看了，地段也不错，而且这价格呢还算合理，所以我没问题。
3: 好，
0: 吴女士，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我需要把您准备的资料复印一下。
1: 好。
2: 印
1: 吧。
0: 好，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4: 也没什么问题。来，这是我的资料，那去印吧。啊，
0: 好的，请稍等。小聂，
5: 哎，
0: 来一下，来，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
5: 好的。
0: 既然是这样呢，那咱们这套房的交易也算基本完成了。我们会尽快安排过户的。签字吧。
1: 爸，这字儿你得签。
0: 之后呢，你们可以在这个贝壳找房上随时查看交易的记录。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郑城的蒙总情况怎么样了？
0: 蒙总已经转院了。
1: 转院了？哎，转哪去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哎，你好 ，VIP 病房在哪儿啊？
1: 在四楼。
0: 啊，谢谢。

0: 哎，你好，请问一下，众诚集团的蒙总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全名叫什么？
0: 蒙志远。
1: 好的，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在433房间，前面右拐。
0: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对不起，这边不能进。
1: 你是蒙总的下属，回来看看你。
0: 这边不能探视。
1: 为什么不能探视？
0: 对不起，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对不起。不好意思。

0: 进来。
1: 啊，主任，您找我？
0: 朱莉，咱们公司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我想抽调你进入这个项目组，并负责主持整个审计工作。其实这就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你干好了，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你一定要珍惜啊。
1: 可是我行吗？
0: 我相信你，我也会支持你，你冲在前面，后面有我给你当后盾，不用担心。
1: 谢谢主任。

0: 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其他事情都给我挡了，除非有亲朋老猫找我。
1: 好，知道了，把门带上。好。
0: 刘律师，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2: 看过了。
0: 怎么样，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拖延这一次审计啊？
2: 难，非常难。
0: 什么理由？
2: 我找不到你们的合理性。不过我已经让助理给你发了几个跟你们接近的典型审计案例，也许会在审计过程中对你有所帮助，你最好看看。
0: 好，谢谢。
3: 今天这个会啊非常重要，我们公司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审计项目，审计对象就是我们市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明星企业众诚集团。下面啊，我宣布一个决定，经过所里领导班子的研究统一，由朱莉负责这次对众诚集团的审计工作，并起草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安排报告。我们之所以启用朱莉这样的年轻骨干担此重任，就是想表明我们所重用年轻人的信心和决心。凡来我所工作的年轻人都有着平等公平的竞争机会，靠能力去晋级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我相信啊，在座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啊。朱莉，明天晚上你争取把步骤报告交给我审阅一下。
0: 好的。
3: 一会儿散会后啊，办公室会把众诚集团的相关资料交给你，这两天你就辛苦一下。
0: 不辛苦，应该的。

0: 回来了。
1: 哎，大嫂还没睡 啊？
0: 我们也是刚刚回来，在外面跑了一天，我刚把小米哄睡着。
1: 你也是够辛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你来干的。
0: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现在你们苏家呀，也就你能够体谅了。
2: 不过，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嗯，今天老宅已经卖了。
1: 是吗？
2: 赶巧了，今天正好有个人想购这样的老房子，把整个院子都买下来了。说这样的老房呢，特别有投资的价值，而且都没怎么还价，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0: 那太好了。
2: 信房子呢？啊，今天约好了，明天签约，不过要再等一等才能过户。哎呀，
1: 天，这一天之内您办成了两件大事儿，
0: 太能干了。
2: 能干什么呀，我真的是赶巧了。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我在想如果再拖两天的话，我还带着孩子，可能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1: 不管怎么样，办成了就好。那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啊？我到时候送送你呗。
2: 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去的，但是老宅今天卖了，中介说周末就要清空交房，所以我得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搬房子。
1: 你一个人搬呀？我给你找几个帮手吧。
2: 不用，你大哥已经给明成打电话了，说让他负责来搬东西清房。
1: 那也好，本来他就应该干这些事儿。
2: 不过现在有一个难题，就是搬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放。
1: 我想想，放我车库里吧，我那地方挺宽敞。
2: 可以吗？
1: 可以，
2: 你会不会不方便啊？
1: 爸妈东西也不多，没什么不方便。
2: 太好了，谢谢你，明月。
0: 那我就给明星打电话，把你的车库地址给他发过去。
1: 行。
0: 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放心明成，主要今天你哥跟我说，他联系明成的时候，明成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1: 啃老他就乐意了，让他干点活他就不乐意。你把他联系电话发给中介。反正这事儿办不好，他负责，跟你也没关系。
2: 那可不成。苏明成要是清不好房子，万一那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要是被中介给扔了，那你可得跟我疯。你哥反复跟我强调，说老房子里面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照片、一本书。

0: 说，那对于他来说都是有纪念意义的，绝对不能扔。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等明成清完房子以后再走，我比较踏实。
1: 也行，反正车库你就随便用吧。嗯，
2: 哎呀，早点休息，我还得加班呢。
0: 都知道你这工作干得好，谁知道你这么辛苦啊。

0: 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压力挺大的。
1: 别有压力，宾果消消消一下吧，还我呀。
0: 别闹。
1: 就什么闹啊，这
2: 大总，
3: 林成，周末给爸搬家，我刚刚给你发了一个地址，你把搬出来的东西有空的时候放到这个地址好吧？
2: 哦，我看一下啊。哎，是这个玉龙湾小区吗？
3: 对对对，我跟明玉说好了，把清出来的东西暂时先放到他车库。
2: 明玉，这是明玉家吗？
4: 啊。
2: 哦，好。
3: 好，谢谢你啊。
2: 拜拜。
1: 我压力跟你一样大。
5: 哎，怎么办？一会儿审计的人就到了，就这么审了？
6: 朱莉啊，你不用太紧张。再大的公司，再大的审计项目，它的财务制度啊和审计范围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一会儿你的发言啊，只要提出我们的步骤安排，需要他们配合执行的部分呢，就是今天协调会议的关键。
7: 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6: 好。
8: 哟，早啊，各位。
9: 哎，老毛。
8: 哎，
9: 怎么着？
5: 哎，老毛，你这一脸轻松的样子，你有办法了？
10: 有什么办法？把你现在打算让我哭啊？
11: 哦，大家请。啊，
7: 他们来了。
10: 哦，喝喝喝，
11: 准备好啊！请进，请进。
9: 那老太太是谁啊？
10: 孟总他妈。
9: 哦，看来孙副总是把孟家人全拿下了吗？老毛，这回开完咱们都得散伙了吧？
10: 啊、哦，至于吗？
9: 不至于吗？
7: 哎，看见了吗？那四个就是审计事务所的。
12: 啊，这是我们的张副总。
13: 你好，你好，你好。
14: 这是我们公司的朱莉女士，
13: 辛苦了。
7: 你好，
12: 你好。这次就辛苦你们了。
10: 那行，咱们进去吧。走吧。
5: 好，
14: 好。走吧。
9: 先去，我要上洗手间。

0: 我明白了，谢谢啊。
1: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一个重要事情要宣布。集团董事会在董事长重病缺席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大家和各位股东的权益不受侵害，特意做出了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的重大决定，并邀请我市的正诚审计事务所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全面审计。下面就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负责人

0: 介绍一下这次审计的审计步骤和具体内容。
1: 那好，那就由我们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也是这次审计工作的负责人，来宣读一下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报告。朱莉，宣读吧。沉着点。
2: 大家好，我叫朱莉，代表正诚审计事务所宣读一下这一次审计的流程。
3: 请等一下。
0: 明月，这是公司的高层会议，你这什么意思？
3: 孙副总，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才不得不打断你们。有一个紧急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以避免这一次会议的无效性，也避免这件事情传出去会成为业界的笑话。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胡闹吗？啊！我提醒你啊，你可不要胡闹啊！你要是再胡闹，我让保安把你请出去了。
3: 您允许我把话说完啊？要是我说完了，大家都觉得我是无理取闹，不用保安请，我自己会出去。
0: 你这……
3: 在审计工作开始之前，我本着对集团负责，也对我本人负责的原则，郑重申请，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回避。
1: 这位女士，请你说出让她回避的原因。
3: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众诚集团江南销售公司的总经理苏明玉，朱莉女士是我狄青二哥的太太，也就是我的亲二嫂。基于我和朱莉女士的这层特殊关系，也为了维护审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客观性，我不能徇私隐瞒，只有自我检举。对不起了二嫂，请你退出这一次审计工作。由于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我强烈要求终止这一次的会议，请正诚审计事务所重新提交合格的审计师名单供我们审核，希望你们下一次别再闹出这样的笑话。
4: 就是啊，
3: 孙副总，我可以不用出去了吧？
1: 你们是这种关系吗？各位，实在对不起，由于我们工作的低级失误。
5: 你说什么？低级失误？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只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么重大的审计项目中，居然会发生如此可笑的乌龙事件，那么今后哪家公司会把重大的审计项目委托给你们事务所？
6: 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审计公司啊？这简直把众诚的审计不当回事儿吗？
7: 我们不信任你们，你们审什么计呀？
8: 就是
9: 怎么做审计的呀？
7: 走吧。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对不起大家，我代表正成审计事务所向各位道歉。你不用道歉了，我来说两句吧。
1: 毛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添什么乱？你快回去坐下吧。孙总，这个我有几点拙见啊，也是为了咱们集团好。如果说的不对，您可以纠正。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毛。 是众诚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一个干了30几年财务工作的算老财务吧。我认为，身为一家在工作上应该严谨细致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人员的安排上。

出现如此大的漏洞，这说明了什么？不言而喻了吗？作为众诚的财务总监，我坚决拒绝有这么一家管理极其不严谨的事务所来审计我们公司的账务。我现在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们的审计结果。孙总、张总，我本人认为啊，像咱们这么大的集团公司，人员众多，机构庞杂，各单位的账目是十分复杂的，即便要审计，也不应该在本市内找审计事务所，这样很难避免与本公司的人员有什么瓜葛。真要审计的话，那好，咱们就跳出本市，到省外找更高级别的审计事务所来做这件事。每年的审计工作都是我负责的，如果需要，我可以替你们联络。还有啊，审计工作的确是一件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作为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我要求介入的事务所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得细致而缜密，不能像今天这样仓促上马，这件事是开玩笑。如果符合上述几个条件，我就同意交出我的账本。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符合一个财务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也是为了集团负责，为蒙总负责，为我们在座的大家负责。我的话说完了，我先走了。

0: 刺激了。我这光听说过大义灭亲，今天你帮我演了个现场版。明月啊，牛，你把你二嫂奉献出去了，杀了他们个片甲不留。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你二嫂还能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干活吗？这要她真失业了，这锅不得你背啊。要不这样，实在不行咱哥们儿把他收了，到我江北公司干个财务总监什么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就是美女受委屈。
1: 滚。
0: 我就这么一说啊，
2: 这事我来处理啊，没事你放心吧，这事
3: 老猫，

这么大的项目，被你处理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就你今天造成了这个低级错误，不是影响公司下面的效益，而是毁了郑城的名声，你知道吗？对不起，我一定尽全力挽回这次的损失。行，我等着，看你怎么弥补。

0: 主任。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哎，老毛，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太带劲了，你知道吗？扎了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3: 谢谢老师。关键是明总铺垫的好，你们大伙凑热闹凑的好，我是趁火打劫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老毛。

0: 公司对不起你吗？我对不起你吗？那你是对我有意见了？
1: 没有，我知道主任一直重用我，是我自己不争气。
0: 你还知道我给你机会重用你啊？那你就这么回馈我，这么回馈公司？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的？你也是个老员工了，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还配做一个合格的审计师吗？我真是看走眼了，还有意想提拔你。可你倒好，明明知道自己的小姑子在众诚集团，还瞒着所有的人犯大忌呀。这件事你要不说清楚了，立马给我走人。
1: 主任，听我解释，虽然她是我小姑子，但是我们平时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
0: 你说什么？
1: 知道她在众诚集团工作的。
0: 朱莉，她是你小姑子，你跟我说你们没联系？行行，你真是睁眼说瞎话，撒谎都不打草稿啊。
1: 我是真的不知道。
0: 你怎么到现在还嘴硬啊？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吗？啊，培养出你这样的员工啊，我真是没脸见人了。我行，你先停止，回家吧。
1: 对不起。
2: 二嫂，对不起，我今天是万不得已，改天当面向您解释道歉。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5: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0: 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明总呢？
1: 哎，没事，这大功臣去哪儿了？
2: 多久呢？
3: 哦，多久？
2: 等会儿，我去叫，
4: 叫回来，叫
2: 我叫他。
5: 不管，
4: 来来来，感谢。

0: 先喝一个啊，来，
1: 该吃了
2: 。
3: 哎，大功臣，怎么着？大家都等着呢，还不进去啊？
4: 要说功臣，您才是当之无愧啊。今儿在会上那番话面面俱到，精彩至极，推走了沈记，还给孙副总他们台阶下了，香还是老的辣。
5: 不是，那是你铺垫的好，大伙这么一起哄啊，我是趁火打劫呀。
4: 还是咱们中层联盟配合的好。
5: 哎呀，刚开始我还担心你冲，脾气大，没想到这冲出一片天地来啊。
4: 哎呀，我也是走了一招险棋。
0: 来，赶紧喝，
6: 这第三杯了，我真喝不下啊！
0: 这叫什么话？你那么年轻，要不这样，我先喝啊！
6: 别，你不能靠我一个人喝，我找明宇，让他进来一块儿喝。
0: 什么走？先喝，
7: 你不能走啊！你接着喝，
6: 你们先喝好，我去叫去。
4: 今儿开完会啊，一转身，你怎么不见了呀？我想找你说事儿呢。
5: 我回办公室了，好多事儿处理完，我得直接到这儿来了。
4: 是
6: 老毛，
4: 该是咱们俩
6: 干什么呢？你
5: 在
6: 多久啊？
5: 怎么喝成这样？
6: 你不在，那个黄厂长他们都对着我来，
5: 是吗？
6: 赶紧回饭桌上去。
5: 老黄，仗着你能喝呀？我来了。
6: 才喝了几杯就开始上头了。你也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应该去照顾照顾我。
4: 你有没有觉得老毛很奇怪？
6: 什么意思啊？
4: 他今天在会上的表现就很奇怪。今天是功臣，多
6: 喝点。照平时吧，还真说不出这些话。
4: 嗯哼。
6: 今儿你们来这么一出嘛，他这个财务总监顺水推舟了呗。
4: 那得看他推了谁的舟。
5: 两位，
8: 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以后再聊吗？再不进就不合适了啊！哎，你这个大功臣，得敬敬大家。
4: 开车喝不了酒，进去不扫大家兴吗？
8: 你喝不了，这小子带。
9: 走，进去去。
8: 小子，你别躲啊！
6: 我都进去陪你喝了，你别死盯着我不放，行不行？
8: 我一定放不过你的。
5: 哎，来了啊！
8: 老王，看看来了，哎呦，
5: 儿子
8: 面子大吧啊！来，
5: 赶紧坐。
4: 来，
8: 诸位，
4: 我们一起。
8: 我提议啊，今天要敬一下最大的功臣，明总。
4: 我哪是大功臣？真正的功臣在这儿呢。来，老王。
8: 对，老王，来，敬一杯，
5: 来，
8: 谢谢，老王，干杯。
10: 丽丽，
11: 明成，多功能茶几，你看看这茶几，
12: 这款茶几耐久性极，
11: 多实用啊，价格还不贵，等我买了新房往里一摆，多气派啊！你快过来看看，
10: 这事儿你甭跟我说，我不管。
11: 现在这个茶几才卖699，再不抢可就没了。你过来帮忙参谋参谋啊！
10: 想买你自己买呗。
11: 我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呢？再说这电视上东西我也不会买呀。你要不你打电话帮爸订一个。
10: 我不管。
11: 那要不你借我点钱，大不了从你下个月还的账里边扣呗，行不行？
10: 不借，我也不想管。
12: 名额已满，我们还剩最后10个名额了。
11: 反正就剩下10个名额了。
12: 请大家把握住机会。
11: 那要不这样。
10: 你要执意想买啊，你找我大哥，让他帮你买，我别管多了，管多了有人说我图谋不轨。吃饭去。
11: 今天不做饭了。
10: 丽丽忙，没时间做，凑合吃外卖吧。
11: 你不是？
10: 我不是，我等丽丽。

0: 哎呀，又是这个呀！行啊，对付着吃吧。等我搬了新房，就有保姆给我做饭了，想吃我也吃不着了。
1: 哎，
2: 妈，丽丽回去了吗？
1: 没有啊，怎么啦？
2: 没事，她今天还没回来，可能加班吧。没事，
3: 我再等等她。
1: 哦，好嘞，嗯。

0: 这汤不错。
1: 谁呀？
2: 丽丽，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明成还打电话找你呢。他没和你一起来啊？
0: 没吃饭吧？
2: 我盛饭去。
0: 丽丽，没事吧？嗨，有事说事。来来来来。

0: 怎么了，丽丽？是不是明成欺负你了？要有什么事儿，一定给爸妈说啊。
1: 啊，

0: 哎，丽丽，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1: 苏明成，你马上到我们家来一趟。
0: 妈，丽丽呢？

0: 是说老毛跟孙副总密谋？不会吧？
1: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就是咱们审计刚结束那会儿的事儿。
0: 怪不得这家伙跑得可快了，会议结束就找不着人了。
1: 我刚才试探了一下他的口风，果然不敢说实话，跟我说他一下午都在办公室里忙。
0: 老毛竟然是内奸，哎，你说我怎么一直没看出来呢？
1: 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会的时候，他中途接了个电话，出去了一趟。等再回来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抢在前面说话。关键是那番话说的吧，好像站在咱们这边阻止了审计。

0: 实际上呢，又没有把孙副总他们的路给堵死，还说要帮他们到省外去找审计事务所。反正我是看不懂。
1: 对，老毛从一开始就

0: 又是我们中层联盟的核心人物，你说他要是有问题了，那我们中层联盟不就危险了吗？哎，众诚也危险了。不行，我得找他问清楚。
1: 你要问什么呀？你怎么问？嗯，还得从源头上找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还用想吗？为钱呗。
1: 老毛是公司元老，我师父带他一直不忙，他也是公司股东，每年的年底分红都够他买多少套别墅的了。他要是为了钱，那理由也太不充分了。
0: 那为权啊，他敢吗？老毛要是醒了知道他这么干的话，不得弄死他？
1: 我师父转院了你知道吗？还是从 ICU 转到了一家医疗设施很一般的私立医院，特护病房。病房门口戒备森严，什么人都进不去。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师父可能已经没了。
2: 妈，永昌。
3: 爸，丽丽呢？啊，
2: 在他房间呢。
3: 哦，我不用，我不忘记了。
4: 明成，你给妈说实话，丽丽到底怎么了？你怎么欺负她的，让她受这么大委屈？
3: 妈，我没欺负她。
4: 你别给我装糊涂。那她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为什么不回你们家呀？一直在哭。不是你欺负她，那还能有谁呀？
3: 我真的很冤枉，妈，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
4: 我问过她了，她什么也不说。我从来没见他这么伤心过，我是怕他出什么事儿。
3: 妈，您先别激动，您也不能上来就怨我，对吧？先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激动好吗？
2: 行了行了，你也别激动，让孩子先把事情弄清楚啊。

0: 怎么回事？贝利，你先别哭，你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们沟通啊！现在我们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了？
1: 丽丽，明成也在这儿，有什么话你都说出来。
2: 我失业了。
0: 你先别哭，不是前一段时间领导还说加薪了吗？怎么就失业了呢？
2: 今天苏明玉在审计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捅我刀子，让我刚接手的一个下午就慌了。你们知道领导是怎么骂我的吗？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丢人吗？

0: 我想跟你评评理去，不哭，丽丽，他是冲我来的，不怪你。
1: 我这段时间都省吃俭用，我加班，我熬夜，我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我就是想快点赚钱，把咱妈的钱还上。现在好了，别说还钱了，咱们接下来怎么生活？

0: 姐姐，
1: 那保安认得我。
0: 认识你怎么了？
1: 上次就没让我进。
0: 那包进咱回吧。
1: 你去客厅。
2: 干什么
3: 呢？哎，你不认识我了吗？
2: 你谁啊？
3: 我呀。

0: 是干什么的？
1: 我探视病人，
0: 现在不能探视，已经过了探视。
1: 我探视在 VIP 病房
0: ，VIP 更不行了。主任，
1: 护士小姐，我都到这儿，
0: 你
1: 就让我进去吧。
0: 主任，
2: 怎么了？你们吵吵什么了？
0: 这个人想溜进去。
1: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我是想进去探视病人的。
2: 哦，这位女士您好，我是这个医院的值班医生，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1: 啊，那您来了正好，您带我进去。
2: 那您是病人的什么人？
1: 我是蒙总的家人。
2: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的时间了，他是危重病人，家属也不行。
1: 行，不让看也行，你们把病历给我看看。
2: 病历？
1: 对，还有每天用药的流水，做的那些检查的记录都给我看一眼。
2: 那您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您急什么呀？我作为家属，了解一下病人的治疗情况，这很过分吗？啊？你们病历总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2: 这医院有规定，那病历也不能随便让你看。
1: 我尊重您的规定，那您也尊重一下我的知情权行吗？
2: 你说知情权是吧？那我现在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人的直系亲属，你证明给我看。

0: 王总，
1: 保安，
0: 王总，我是
1: 保安，
0: 王总，王总，你放开我，你凭什么不让我进？你们有什么权利？王总，
1: 保安，
0: 王总，小姐，
1: 快快快，把这个女的弄出去啊！请你出去，
0: 动我的手术试试。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走，我们报警了。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就差了一步。
1: 你说你这手机怎么就忘了关机了呢？你平时不是这么不仔细的人？
0: 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你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我这一说要查病历，这帮人都狗急跳墙了，还问你才有鬼呢。
1: 这谁呀？这么给你打电话？
0: 我二哥。
1: 为你二嫂的事儿是吧？接，我跟他说。喂，明总二哥是吧？
2: 你谁呀？让苏明玉接电话。
1: 明总开会呢，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2: 我跟你说不着，让他接电话，快点。
1: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您看二嫂是做审计的，她明知道明总就在公司里，她也不知道回避一下。
3: 明总能怎么办？那只能公事公办了。
1: 这事儿要怪呀，你也只能怪嫂子。
2: 我去你大爷的！让苏明宇接电话。
4: 董明成，大家都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朱莉也不例外。你别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当面来骂我。

0: 明宇，你跟你二哥说话够狠的呀。
1: 对付这种没脑子的人，怎么说话他听不懂。
0: 二嫂呢？你对他也这么狠？
1: 我给他发过短信道歉了，他没理我，还把他老公放出来要人。
0: 其实你们家家事儿吧，我也插不上什么嘴，但是我觉得你这事儿办的……
1: 那你就闭嘴，你赶紧好好想想咱们今天怎么进去。无论如何，今天这事儿也得搞清楚。

0: 现在不能探视。
1: 我不是来探视的，我是那边陪床的。
0: 陪床？你几号床家属啊？我怎么没见过你？
1: 3号床。
0: 3号床。
1: 哎，美女，我注意你很久了。
0: 怎么了？
1: 我注意到你的脸上好像有点东西。
0: 有什么？
1: 有点漂亮。
2: 老头，
1: 你也玩宾果消消消啊？
0: 嗯。
1: 玩到第几关了？
0: 300。
1: 我玩到520了。
0: 真的？来，那你看一下，我这关女巫啊，怎么都打不过去。你怎么玩的？
1: 也没什么，就熟能生巧呗，多打几遍就好了。

0: 加个游戏好友，送你点彩虹能量打女巫。
1: 好，稍等啊，给。
0: 哎，433住的什么大人物，还有保安守着呢。
1: 哎，你问这干嘛？
0: 好奇呗，神神秘秘的。里面那人怎么样了？现在
1: 主任，
0: 哎，姑娘，你我就随便问问，你别喊。
1: 主任，
0: 哎，姑娘，姑娘。

0: 三楼有人闹事，你们都过来。怎么又是你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主任，刚才就是他。
1: 啊，你跟那女的是一伙的吧？我告诉你，别闹事了，回去吧。
2: 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老实说，蒙总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事儿我无可奉告，
2: 我自己看。
0: 哎，你干嘛你？你干嘛？
2: 动手是吧？信不信我拿这事儿告你们去？
0: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让你进。
2: 我就不信了。
0: 你干嘛？

0: 是黄大兵活人是吧？啊，来，快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医院上新闻，
1: 起来，走走走走走。
0: 母亲过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主任是吧？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严重威胁了蒙总人身安全。我不管你幕后主使是谁，蒙总这个人，今天晚上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我就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去。
1: 你们先别生气，等我一会儿，我去请示，马上给你们答复。哎呀，
0: 怎么了？你刚不说没事吗？
2: 十几个人打我，能没事吗？
0: 少装你，就三个人。
2: 三个怎么了，姐姐？不多呀。哎，行了，别说我了。你刚才怎么回事？你怎么进的那个房间？四楼啊，姐姐，你疯了？你为老蒙命都不要了？
0: 老蒙要真是被我气死了，我今晚也只能以命抵命。
2: 哎，我一直想问你啊，老蒙给了你什么呀？你为了他命都豁得出去？
0: 手兰花长啊，我大学还没毕业就跟着老蒙干销售，还是啥时候？他说我天生就是干销售这块料的。我那时心高气傲，经常在我师傅训我的时候想，别瞧你啊牛，总有一天会超越你。有一回有一单明摆着会赚钱的项目摆在跟前，老蒙却不让我们跟进。我为了业绩不顾我师傅的告诫，偷拿了公章，改了合同。后果你猜到了，果然是个陷阱。公司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失了30多万了。
2: 十年前，30多万。
0: 嗯，33万8724.7元。
2: 要坐牢的。
0: 至少5年。我那时候是个穷学生，这窟窿我补不上，我也不想坐牢，我只能去死。
3: 苏明月，你有病是吧？啊，
0: 是对不起。
3: 你想好了啊。

0: 你要是活着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要是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啊。
1: 老王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我扛了雷，公司把他开除了，我很快也辞了职。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以后老蒙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苏明玉这辈子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对不起我师父，因为我这条命是我师父给的。
2: 老蒙啊，能有你这样的徒弟，值。
1: 今晚这事儿，甭管是谁操控的，也不管我师父是死是活，众城和蒙家的利益，我必须守住。
0: 这是生命的真样子，这累得跟动物说了一个重点。
3: 哎呀，
0: 林总，刘青啊，你们俩大半夜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装什么装？我们俩在这儿，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吧？我被打成这样，明总差点摔死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蒙总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0: 蒙总的事我哪知道啊！
2: 少跟我来这套！你今天不说，我就跟你没完。
1: 刘青，老蒙，我想跟我师父通个电话。老蒙，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了解我的。今天这个电话要是不打，咱们都过不去。

0: 你跟刘群你们两个人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怎么不说话呢？
1: 师父，我现在就要去见你。
2: 这什么情况啊？把咱们俩折腾半天，闹了半天就是空城计。你说老蒙想什么呢？我早就应该想到了，公司里面除了老蒙，谁有这么大手笔能指挥得了医院？为什么从公立医院转到私立医院呢？为了好操作呀。哎，你师父没死吧？这是个好消息。可是想干什么呢？先是发蒙，引入建立机制，然后革你的职，赶你去美国，现在又异想天开装死，连家人都搭进去了，他是疯了吗？甭管他想干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像小丑。不行，这老蒙必须得跟我解释清楚，否则从此以后众城再无江北。哎，您不用解释了，有什么必要解释呢？您放心啊，江北在我手里，那您就放一万个心，我就是您手底下一个兵，您指哪儿我打哪儿，绝无二话。明宇，你看，我一直说蒙总没事儿没事儿，就你老着急。可我还真没想到啊，您还如此深谋远虑，高瞻远瞩。
3: 说完了？
2: 嗯。
3: 好。行了。
2: 哦。哦。那我出去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可是四楼哎，摔下去你摔死了怎么办？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就想知道您怎么样了。
0: 我傻了。
1: 坐。
0: 坐呀。
1: 怎么？不敢坐啊？我发现你最近啊，这做事真的是不带脑子。
2: 是，是我笨。我刚才在车上想明白你的用意。
1: 你想明白什么了？
2: 你是想通过这次扎病，以姓孙的反水，顺便牵出钟成他的亲信还有眼线，趁这个机会彻底肃清钟成潜在的毒瘤。
1: 终于想明白了啊！
2: 是我翻译太迟钝。你之前就跟我说过，不管集团发生什么事儿，不管传出任何对集团不利的或者对我不利的消息，我都不要听不要理。早该反应过来了。
1: 你何止是迟钝呢？你简直就是愚蠢。把你安排去美国，就是让你避开这件事情，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结果你却擅自给我跑回来，啊，跑回来也就跑回来嘛，哦，就不能受到冷落啊？哎呦，受冷落你就给我发檄文搞内乱，
0: 我原来我一回合我就可以把那帮人都给拿下了，被你那么一搅和，差点露出马脚啊！所以我才使出我的杀手锏，装病啊！
1: 好了，装病之后你还不消停啊？还在那边折腾，老毛已经暗示你们多少次了，叫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为什么你就不听呢？
2: 也就是说，老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事儿。
1: 老毛是大功臣，他跟孙副总在一起的事儿，那是我安排他去的。啊？
2: 我说姓孙的要审计的时候，老毛为什么不着急？
1: 我们都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他查账至少也得半个月，再说我这个董事长一喊停的话，他还查得下去吗？
2: 师傅，您这一次诈病是为了一石二鸟？
1: 什么一石二鸟？
2: 你布了那么大局，下了这样一步险棋，总不会只是为了肃清内乱吧？
0: 哟，你终于把脑子给找回来了啊！
1: 哼，是啊，我不在这段时间呢，我秘密进行了一个收购计划，是为了西南市场，也为了我们众臣上市而做准备。
2: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的目标是武汉。
1: 哎呦，你看看，这才是我认识的苏明玉啊，聪明，聪明，对，就是武汉。但这事儿你先不要声张。
2: 明白。
1: 好。这次的事件呢，你的忠心又给师傅啊打了一剂强心针。为了众臣，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查真相，师父感动，真的很感动。我没白疼你这个徒弟。我想呢，等把武汉这个公司给收购下来之后，让你去管理，然后再给你10%的干股，作为补偿你，好吧？
2: 不要补偿，您没事就好。
1: 这事我说了算，啊？
2: 那您不会，要不要我说了算？
1: 好了，这两天呢，我还要再到武汉跑一趟，公司我就。

0: 暂时交给你负责。
1: 还有件事儿。
0: 说。
1: 这次为了对抗审计，我把我二嫂拉出来做了垫背，我估计她现在已经快失业了，还想请师傅帮个忙。
0: 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1: 谢谢。
2: 哎，我就弄不明白了，老蒙为了排除异己，也没必要这么玩吧？
1: 我记得谁刚才夸他深谋远虑、手段高明来着？
2: 我那是逢场作戏。就算他理由再正当，那到头来还不是把我们耍了吗？
1: 可能师傅是想要这一出测试一下我们的忠诚度吧。
2: 宫斗戏呀、啊，这哪是现代企业老板干的事儿啊？哎，你说他费了这么大劲，就是想证明谁对他忠心，谁对他不忠心吗？这年代人性哪经得起测试啊？你除外啊，你是经得起人性考验的人。哎呀，这老蒙啊，又给我上了一课。我现在对他那是五体投地啊。那你说这蒙太跟小蒙知道真相以后作何感想呢？哦，对了，还有他那个老妈，那么大岁数了，为了给孙子争财产都冲到一线上去了。我天，老蒙这出戏演的，我算是看明白什么是商场如战场。哎，明月，你跟我加起来跟老蒙比，那道行还差得远着呢。
1: 你闭嘴吧，你发这些没用的牢骚有什么意义？
2: 哎，我这不是发牢骚，我这是伤心啊。我们为了他保住众诚，你看我人都被打成这样了，你命都豁出去了，你还把你二嫂搭进去，他呢拿我们当人看了吗？我们就是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到了。
2: 哦，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倍儿有道理。

0: 你在躲啊？
1: 苏明成，还就你的能耐是吧？打女人？
0: 你是女人吗？啊？你是女人吗？你是女人吗？

0: 警，我家里人被打了，地址是玉龙湾小区4001，啊，是被谁打的？
1: 我呢？
2: 苏妹。
3: 回来了，丽丽没回来啊？

0: 喂，
1: 我大嫂，你让苏明成听电话。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他有事儿，必须让他接电话。
0: 不是大嫂，我现在没跟他在一块儿，我今天晚上住我妈家呢，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他一个男人，一个当哥的，怎么可以对一个女人大打出手，而且是拳打脚踢，打得明月站都站不起来。鲜血的
2: 表情，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家里人下这么狠的手，那是往死里打呀！
4: 大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明玉现在在哪儿啊？
3: 明玉她现在已经被120给拉走了。
5: 你告诉苏明成，
3: 明玉已经报案了，这事不会不了了之的。

0: 丽丽，怎么了？这么晚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妈，我回去一趟。
0: 那有事来电话啊。
1: 知道了，赶紧睡觉吧。

0: 呀？
1: 警察。
0: 警察？不是，你们找谁呀？哪户啊？
1: 我们找苏明晨，麻烦您开下门。你是苏明晨吗？
0: 我是他爸。
1: 他人呢？

0: 你是苏明晨吗？刚刚我们接到一个报案，您与一起杀害案有关，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孩子犯什么事了？你
0: 麻烦您让一下，不要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2: 没事，
0: 走。
2: 丽丽，
3: 老公，你怎么能打明玉呢？你，
2: 我就想给你出口气。我就去问问话，很快。
0: 麻烦您让一下，我们在执行公务。
2: 回吧，回吧，回吧。
3: 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
1: 大家从小到大，兄妹大闹，怎么还动用警察了？
3: 是明玉报的警，现在明成被带走了，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呀，爸。
1: 从前大闹，都是你妈来管。这回都用警察了。

0: 喂，
1: 喂，大嫂，明成刚刚被警察带走了。
0: 哦，
1: 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爸怎么说？
1: 爸什么主意都没有。大嫂，你们住哪儿啊？你把地址发给我好不好？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0: 好，那我现在就发给你，你过来吧。

0: 我刚到家，明成就被警察带走了，现在怎么办啊？大嫂，我现在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陪我去一趟医院，跟明玉说一下，咱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不要惊动警察，好不好？
1: 朱莉，明玉伤得真的很重。
0: 我知道，可是爸也说了呀，他俩是从小打到大的，所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 爸这么说话就不对，什么叫从小打到大呀？那明成现在还是小孩吗？朱莉，我告诉你，我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重，我现在真的很害怕他到医院会查出什么结果。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查出被打残了，
2: 你别说救明成的事了，他是会被起诉判刑的。
0: 大嫂，你先别生气。

0: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明成他动手都是他的错。
1: 朱莉，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你，为什么呀？苏明成为什么要对明玉大打出手啊？像对待仇人一样去打他自己的亲妹妹？你是他的妻子，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有责任要问清楚原因的。但是我们在弄清楚原因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苏明玉呢？
0: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我是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明玉现在去了医院，有医生照顾她呀，对不对？但是明成不一样，他被警察带走了，你说他进去以后就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把明成救出来？要不你给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想想办法。
1: 我刚才已经打过了，他明天要上班，所以睡觉之前把手机关机了，电话打不通。
0: 大嫂，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就陪我去一趟医院吧。
1: 朱莉，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因为小咪还在这儿，我刚才没办法跟过去。我劝你一会儿好好回家休息，等明天脑子清醒了以后，我们再想应该怎么办，好吗？
0: 大嫂，我没有办法睡觉啊，明成在里面待一晚上，我怎么睡得着？
1: 朱莉，你听我说，你不能着急。我呢，明天还要给爸去收拾老房子，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跟你说一声晚安。

0: 喂，菲菲。
1: 明成把宁玉给打了。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明成把明玉给打了，明玉被送进了医院，明成被警察给带走了。你们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2: 本来呢，我是不想给你打这个电话，可是我怕他们找你。
0: 不是，那明玉现在什么情况啊？要不要紧啊？啊，他伤得重不重啊？
1: 我迄今为止，这是我第一个听到你们家人关心明玉伤情的。你这个当大哥的还算是有点人性。
0: 不是，你现在别跟我说这些，我在问你明玉什么情况了。
1: 被明成打得很严重，多处受伤，根本就站不起来。具体的情况明天我到了医院才会知道。
2: 我的建议是你抽空回来一趟，好好看看明玉，为你这个妹妹伸张正义。
1: 不瞒你说，我觉得你那个爸还有你那个弟妹真的是不怎么样，一个根本就不关心明玉的伤情，还说他们兄妹两个人是从小打到大的，另外一个只关心她老公能不能被救出来。
0: 哎，我爸说的没错，我这两个弟弟妹妹啊真的是从小打到大，当然了，每次动手肯定是明玉吃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俩拉开。哎呀，这个明成啊，他的脑子就是一根筋，爱冲动，明玉呢他倒是比较聪明，
3: 可是他比较狡猾呀，所以每次的结果也是各有输赢。
0: 我爸又不管事，我妈只要看到了肯定是把明玉一通臭骂，反正从小到大家里没少闹得鸡飞狗跳的。
3: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起这种旧事来了。哎，菲菲啊，你放心啊，
0: 周末呢我就往回赶，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帮我照顾好明玉，别让她一个人待在医院里面受罪。
3: 还有啊，去老宅收拾东西的时候，
0: 能打包的尽量打包，要是有什么小东西呢就先留着让我爸慢慢收拾。
3: 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刚回国
0: 自己的父母都没见着，忙来忙去净忙我们家这点破事了。
4: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睡觉吧。

这明成怎么能这样呢？就算再不冷静，也不能动手打明。

0: 出来啊。
1: 那亲兄妹打架，警察会不会酌情处理啊？
2: 就算是亲兄妹，但问题是明成蓄意打明玉，如果明玉的伤害等级严重，也会构成伤害罪的。
1: 伤害罪，那就看打的轻重程度了，要是不严重的话，是不是就没事儿啊？
2: 哎呀，如果不严重那还好办，但有一点就要看明玉的态度。但我想毕竟都是一家人，就算明玉对明成再有不满，他总不能看着自己的二哥去坐牢吧。
0: 爸，您根本就不了解苏明玉，明玉从来没有把明成当成他哥，他根本也不认这个家。
2: 哎呦，这就难办了。
0: 而且大嫂说了，明玉当时就报了案，所以这一次他根本就不会原谅明成的，不会放过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不是好东西。

0: 这兄妹俩这事儿闹的，这不是打我老脸吗？你说往后我这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1: 哎呀，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爸妈今天来找您呢，就是想跟您一起商量商量，怎么把明成先弄出来。
2: 亲家，孩子说的没错，这是当务之急。明成在里面待了一个晚上，我们是担心他出事儿。
3: 是啊，亲家，昨晚上我一宿没睡。哎呦，就想这事儿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你出马才行。咱们现在就去找明玉，你当面给他下话，让他一定看在亲兄妹的份上，别起诉，放他二哥，你说对不对？
0: 丽丽，你该清楚明玉这个人呢，这阵子让我去找他怕不合适吧？
3: 你是他爸呀，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去跟他说句话怎么了？哎，
0: 我也不怕二位亲家笑话我，我这个女儿啊，我都怕她。没事我躲她远远的。
1: 明玉平时呢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但是爸，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那她毕竟是您的女儿嘛，是不是？只有您能去说服她呀，您不去谁去呀？
0: 我不是不去，我是怕我去了，这是火上浇油了吗？不是，反而把事情给弄坏了。
1: 那您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0: 丽丽，往后啊你得多敲打敲打明成啊，惹谁不好啊？你说他非得惹明玉，你这不往地雷上踩吗？
1: 爸，明成也是您亲儿子吧，他现在关在里头呢，我看您一点也不担心他。
0: 丽丽，明成是我亲儿子，我能不担心他吗？他现在在里边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听说那里头啊……
3: 行行行，照你这么说，里边还没人管了呢。
0: 有人管是有人管，我不是怕明成在里边被人家欺负吗？您不知道啊，亲家母，从前我一个同事孩子被抓进去了，他说那里头关的人呢，都是等着被审判。
2: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0: 个个心头啊都浮躁得很，十来平米的房子，
2: 老
0: 这十来个人呢。

0: 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
1: 亲家，我不是也担心我亲儿子吗？
0: 这叫担心吗？行，指望你救明成，还不如我们自己想办法。咱们走。
1: 能想出办法来最好。
2: 明成他怎么了？今晚他没受过苦的吗？
3: 行了，是你这种大
1: 多想点办法啊。

0: 来吧。
1: 那吴飞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哦，我现在去医院看明玉。您要去吗？要去的话我车过去接你一下。
1: 明玉不要紧吧？
0: 他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要不然那我们一起到医院看看他吧。
1: 我就不去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这血压有点高。
0: 那我就直接过去。明玉的情况我随时打电话告诉您。
2: 你先别挂，你等会儿啊。
1: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我在这明成家也住不下去了。
2: 刚才还被丽丽他们这一家人给数了一通呢。
1: 哎呀，现在呀，就是你和明成还讲点理。你们能不能尽快给我看房啊？让我赶紧搬出去吧。
0: 爸，这事儿我跟明哲商量一下再说吧。
1: 啊，好吧。哎呦。

0: 看一下。这高度行吗？
1: 可以再高一点。
0: 啊，行，
1: 可以。手机给我。
0: 喝点水吧。

0: 哎，明月，大嫂，小蜜，来，哎，小蜜，小姑姑，
1: 姑姑，
0: 小蜜害怕了呀？姑姑化了一个万圣节的妆，好看吗？
1: 不好看。
0: 那姑姑下一次化个好看的啊。大嫂，带小蜜回去吧，别让孩子看我这样。我这有同事在，
2: 这儿有我照顾，您放心吧。
0: 啊，好，那我先回去，你有事给我打电话。这有粥，趁热让他喝了啊。
3: 哎，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把粥拿回去吧，别浪费了。我一看小蜜就不饿了。嗯，
0: 好，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3: 嗯，
0: 小蜜，跟姑姑再见。
1: 姑姑再见。
3: 拜拜。

0: 回，好不好？
1: 哎，我刚从病房出来，伤得挺重。他不让我跟小明在那儿陪他，我也没办法。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哎，对了，我爸怎么样了？啊，他还好吧？这件事有没有吓到他？
1: 你别跟我提你老爸了，啊！你老爸刚才给我打了电话，我以为呢，他是要来医院看明玉，结果他不但不来，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而且还让我尽快给他看房。

0: 我真的是无语了，苏明哲，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1: 菲菲，你别这样，你别跟我爸一般见识，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
0: 啊，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现在赶紧得回老宅清东西，今天中介又催了，我挂了。
1: 好，挂了啊，拜拜。
2: 别抠鼻子了，抠鼻子脏。来，走了，姨妈带你去玩了。张开双臂 ，OK， 一、二、三，好啊。
0: 别老看，对眼睛不好。一会儿再看啊。

0: 买点水果，你炖点汤，一会儿我们去趟医院。
1: 你这是打算？
0: 苏大强不愿意出面，只能是我们去找明玉求情了。
1: 行吧。
2: 爸妈，你们别去丢那个人了。
1: 丽丽，他们家不管，咱不能不管，人总是要救的。
0: 对呀、啊、
1: 让你爸去吧，
2: 我自己去。

0: 你好，请问苏明玉是住这一间吗？
1: 是。您是？
0: 我是他二嫂，我来看看他。
1: 哦，那你稍微等一下。
2: 老大，您二嫂想见你，在门口等着呢。
3: 不接。
2: 好。
0: 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2: 不好意思，明总他刚吃完药已经睡着了。
0: 婶，麻烦你跟他说我是专门。
2: 明总他伤得很重，你现在就是进去也是打扰他，请回吧。
0: 麻烦你把这束花交给他吧。
2: 好。

0: 老大，蒙总的电话。
1: 你告诉他了？
0: 嗯。
1: 多嘴。喂，师傅。
2: 明月啊，这事我才刚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1: 还好，就是骨裂，骨头倒是没断。
2: 哦，好。我现在手头上还有点事儿，不能回来看你。你先告诉我，这谁干的？
3: 孙部长还是我老婆？
1: 都不是。
2: 没事，你告诉我是谁。
1: 师傅，我不想说，是我的家事。
2: 是你二哥为了嫂子的事啊？
1: 嗯。
2: 哎呦，那这事儿就有点难办了。
1: 这事儿你不用操心了，我已经报警处理了。
2: 明月。你这到底是一家人，你二哥要是真坐了牢，你将来你们怎么相处啊？
1: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
2: 不，这毕竟是因我而起的。你嫂子那边呢，我会去打个招呼。那这家务事呢，能不上法院就别上法院，你得为将来考虑啊。
1: 师傅，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2: 好。那院长那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会给你最好的照顾。我回来我会马上过来看你的，啊。
1: 好，谢谢。

0: 口服药记得按时吃。
1: 嗯，谢谢。
0: 没事。
1: 哎，刘总，你怎么来了？
2: 我这刚听说，怎么样了？不严重吧？
1: 挺严重的。
2: 什么叫挺严重的？
1: 那不行，明总他说了，公司来看他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专门吩咐我在这守着，谁也不想见。
2: 我，柳青，柳青也不行。
1: 明总的原话是，所有人。
3: 嘿，柳青，进来。
2: 哼。哎呦呦，这么严重啊！
3: 看什么看？没见过仙女儿。
2: 你现在更漂亮了。
3: 我把床摇起来。
2: 哎。行不行？再高点。
3: 行，可以。
2: 哎，好嘞。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众城都发号外了，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了。
3: 他们怎么传？
2: 你先告诉我，你伤得怎么样？谁干的？人抓到了吗？
3: 已经进去了，还行，命大，骨裂而已。
2: 我靠，这下手也真够黑的。你放心啊，哥们儿帮你找人。必须得狠狠办他，关他个三年五年的。你说吧，谁？是那姓孙的，还是那个蒙太？
3: 都是。
2: 那谁啊？
3: 我二哥。
2: 你为了你二嫂的事儿是吧？虽然这个事儿你办的确实有点过，但也不至于吧？你是他亲妹，这下手也忒黑了点儿，这过分了。
3: 打我不是第一次了，过去常有的事儿。
2: 哎，你二哥是不是还关着呢？
3: 嗯。
2: 你打算怎么弄啊？
3: 起诉他，让法律制裁他。

0: 爸，
1: 你说我现在一个孤寡老头子，
2: 啊，都没人管了。
1: 你倒好，你躲在上海躲清静，你还是我儿子吗？
0: 爸，我现在正在上海上班，我走不开啊。要不然你等我？
1: 你还等什么等啊你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等什么？你不赶紧回来
2: 主持大局？你还这样让明成坐牢啊？
1: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滚回来！
0: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了啊！
1: 我告诉你，我现在这血压可上来了啊！你要想活着见着我，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哎呦，姐姐，我不是不给老刘打电话，你得好好想想，你这么处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毕竟你们是一家人。
1: 他打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们是一家人？
0: 这我的观点啊，就像这种人渣，你想怎么处理他都不过分。但是你这么处理以后，你想没想过对你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就比如说你二哥真的坐牢了，会不会有人说你心狠手辣，连你二哥都起诉？你要明白，现在的人啊，都会同情受伤害比较大的那一个，你得做好平衡，免得你这个受害者到时候被指认为是施暴者，那就不划算啊。所以我建议你，你再考虑考虑。
1: 你打不打？你不打我打。
0: 哎，行，姐姐你别动，不就打个电话吗？我一会儿就打啊，一会儿。
1: 现在当着我的面打。给我看看。
0: 你看啊。刘律师，喂，老刘啊，上一次不像话啊，喝酒怎么能耍赖啊？
1: 说正事儿。
0: 那什么，我正好有事让你帮忙。明总住院了，你知道吧？是这么回事儿，打他的吧，是他二哥。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啊？行，得了，那行，就这么着啊。
1: 怎么说呀？
0: 聊完了，刘律师说，轻重全看你。
1: 律师竟然说废话！
0: 你要是真不想留情面了，我还得提醒你。做好准备面对舆论。
1: 我从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舆论对我来说无效。
0: 好，你好好歇着啊，这两天啊，江南我替你盯着，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给我，马上就到。那我走了。
1: 你等会儿，帮我把床摇下去。
0: 好嘞。
2: 对方已经起诉了，您丈夫呢也已经收押到看守所了，在开庭前是不允许与外界接触的，您还是尽快给他找个律师吧。
3: 警察同志，像这种情况大概会判多久啊？
2: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得看判决结果。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但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明玉现在起诉明成了，
1: 我去找他求情，可是他不肯见我。我知道明玉现在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明成的，但是大哥，
0: 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这样他后半辈子就毁了，我跟他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2: 那个朱莉啊，那个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遇到事情呢一定要先冷静。
0: 大哥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冷静啊。大哥你想想妈多疼明成啊，妈如果在世的话她不会袖手旁观的，
1: 她怎么可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
0: 妈现在去世了，爸也不管。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明成是你的亲弟弟，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2: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不是一直在给明玉打电话吗？但他是他也不接电话，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对不对？
3: 你大嫂跟我说了，说这个
2: 明玉啊伤得很重，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我该怎么说？
0: 大哥我知道明成他错了，只要你们把他救出来，我一定带着他去跟明玉好好道歉。大哥，
1: 这事儿你必须管。
0: 我希望你能帮明成去求求明玉，我等你回复。
2: 朱莉，你听我说啊。喂。

0: 喂，明哲。
1: 喂，老婆，你在干嘛呢？
0: 我在老宅打包东西呢。
1: 是这样的，我爸给我来电话了，他不让我回去管管明哲和明玉的事。你看，要不然我现在请个假，我现在就往回赶。
2: 你不许回来。
0: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你爸怎么能把这事推给你呢？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啊？
2: 你是替明玉出气，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0: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2: 明哲，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就不要回来了。
0: 你们苏家我也看到了，能发生今天的事情，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我也得赶紧离开。
1: 哎呀，菲菲啊，你说我不管怎么行呢？朱莉也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明成很可能会坐牢。
0: 我不想听理由，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回来再淌这趟浑水了。该管事情的是你爸。
1: 行，那我就不回去啊。那不这样，你现在去找我爸，你想办法让他出面来主持大局。
0: 苏明哲，你的心还是肉长的吗？
2: 我
0: 一个人带着小咪，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都没有合过眼。
2: 饿了就跟小咪啃啃面包，这一件事接一件事
0: 的。我是有三头六臂，我还是超人啊？
2: 有你这么当丈夫和当父亲的吗？
1: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我不应该再给你找事儿了。
3: 眼睁睁地看着明成去坐牢吧。
1: 我妈不在了，我这个当大哥的不管，我爸必须得管呢。你说这个明玉起诉明成去坐牢，你让朱莉怎么办？我们整个苏家不就散了吗？

0: 爷爷、奶奶、爸爸、二叔，这是谁啊？
1: 姑姑。
0: 对，年轻时候的姑姑。

0: 吃啊，吃啊，
1: 嗯，啊，吃吧。
2: 哎，
1: 爸，
2: 哎，
1: 您这去哪儿了？
2: 哎，这家里不是都没人管我了吗？我得自己出去找饭吃去。快快快快，进屋进屋。来来来来，
1: 爸，我就不进去了。
2: 啊、
1: 那个，明哲让我来找您，说有事情跟您商量。
2: 哦，他俩的事儿啊。丽丽，还有俩亲家，这事儿都找过我了，非要让我找明玉替明成求情。你说明玉她能听我话吗？
1: 明玉是您的女儿，这话您怎么能问我呢？
2: 也是啊，吴飞，你这老在国外，家里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大了解。咱们家这情况特殊，过去你妈在世，大大小小事情都由你妈来管，现在你妈不在了，上回明哲不是着急开了个会吗？说以后家里的事儿啊都由他来管着，我看这事儿啊还是让明哲管吧。
1: 明哲他加班回不来，他特意让我来找您，就是要告诉您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伤害罪一旦成立，明成就得坐牢。明成要是坐牢的话，那他跟朱莉的这个家兴许就完了。
2: 我说话明玉他不听啊。

0: 爸，这事明哲也管不了，必须由您来管。
1: 你就让明哲请个假回来一趟嘛。
2: 明哲他专门让我来找您，就是为了告诉您，您得去找明玉。
1: 管比我管强。
2: 爸，这事儿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至于您去还是不去，您自己看吧。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带小明回去了，跟爷再见。
0: 爷再见。
1: 哎。不就俩孩子打个架吗？有那么严重？

让我填的话，我已经跟你爸说了。至于他去还是不去，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还有，你们家的事我真的不想再问了。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你们家的任何事情。

哎呀，老聂啊，我都不好意思张口啊。那这个事儿我还真得求你，你认识人多呀，你看看你认识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跟咱们这个派出所熟的。哎呀，家里边出了事儿了，挂了挂了挂了，回来了。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你没有，我不走，我不走。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

0: 齿，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3: 去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第二关啊，这一关一定要及时起身，这一下来，这一下来，这一下来不及了。
2: 哦，他选择了冰茶。哎呀，
1: 是我们赛道上的颜值担当啊！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健身中，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肖东。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各位好，我是一点都不热的陈奇。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和温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温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

0: 关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感谢元气森林，感谢光良酒，感谢今天艳阳高照。
2: 当然我要感谢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所有冲客。
1: 我们首先感谢第一组吧，把我们的诚意拿出来，有请第一组。
2: 有请。
1: 好的，欢迎，就是五位女生啊，但愿我没数错。
2: 来，两
1: 位在这边，两位在三位在那边。
2: 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王姓彩。
2: 在这边上学吗？
3: 对，在安徽建筑大学上学。
2: 啊，你学哪个专业的？
3: 能源动力。
2: 这个专业出来一般是做什么呀？
3: 烧锅炉的。
2: 这个专业还是挺特别的，是不是学的女生会比较少一点？
3: 对，男生多，女生少。哎呀，
2: 那女生们个个都是宝贝啊！今天来到赛道也是我们的宝贝啊！你好，
4: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葛欣冉，然后目前是在校的大一学生。
2: 那肯定是第一次来，对不对？紧不紧张？
4: 有点紧张，因为没想到第一组。
2: 没关系，有五个姐妹一起啊，也要放松一点。你好，
5: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梦溪。
6: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来自安徽合肥。
2: 啊，你好，你好，你呢？
7: 大家好，我叫沈一如，来自安徽合肥。
1: 你长得也是个学生样子，已经工作啦？
7: 我刚毕业。
2: 好，接下来有请五位抽取我们的幸运冰茶，来抽第一排的冰茶，
1: 在第一排冰茶里面选一瓶自己喜欢的。其实他们这个姐姐妹妹年龄中间的差距也特别特别的小啊，来把平底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有吗？有抽到的吗？哦，
1: 好像没有啊，
2: 姐姐妹妹都一样。
1: 可以，很公平，很公平。来，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2: 好的，就可以直接上转盘了。来，请就位，加油啊，姑娘们！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这一组的平均年龄，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应该是21岁。
2: 哇，好年轻哦！哎呀，充满着活力和朝气呢。
1: 是，我们大了好几岁啊，我们大了好几岁，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保护妹妹们。好，小妹妹们加油啊！
2: 对，我们保护他们的方式就是在旁边，一个是加油助威，第二个呢，提供一些有效建议。
1: 好，倒计时结束啦。
2: 出发喽！因为这一组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冰茶赛道，所以全部都要走两边啊。
1: 除了中间的赛道不能走，两边你们随意啊，喜欢哪条道就走哪条道。
2: 是的，是的。
1: 最近我们的小飞船人气很高啊。啊！刚说完小飞船人气高，我们就失去了一位二号啊，葛欣冉。葛欣冉是所有的这一组的参赛女生中间唯一填写了自己爱运动这个资料的。
2: 好，稳一稳，还有一个小飞船啊。
1: 哎，四号落水啦，王雨桐。
2: 哎呀，今天有点出师不利啊，所以后面的姐妹们一定要调整好状态。虽然有两个妹妹落水了，没有关系啊，咱们人还多呢。好，稳住啊，一定要踩这个飞船的中间。
1: 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一共就五个人，两个人落水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
2: 我想的是还有三个嘛，三个三大院不也行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一鼓

0: 说这几个姑娘性子还挺急的啊，都是前面一位还没有完全过关，后面一位已经踏上了赛道，
1: 谁都不想掉队呀。好嘞，三号顺利通过，五号、三号都已经来到我们第二关的转接平台了。
0: 第一关落水其实也没什么，因为第一关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只不过呢回家的时候别人问起的时候有点不太好

0: 多。听说你今年去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冲到哪一关了呀？
1: 哎，今年其实还蛮好回答的，你就说我今年是在多人赛道落水的。
0: 哦，
1: 是不是很完美这个答案？
0: 转换一个逻辑是吧？
1: 对，
0: 好的，
1: 我在单人赛道落水的，多人赛道你管我第几关了？今年没关卡。好，第二关了。
0: 我知道吴岩平时考完试回家都是怎么跟爸妈汇报的了，
1: 大家都学到了吧？
0: 好，第二关啊，这一关一定要及时起身，这一下来不及了。四号五号好闺蜜啊，一个第一关一个第二关，
1: 也欢迎我们这两位姑娘啊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她选择了右边，右边的扇叶比较短。
0: 哎呦，
1: 这一组跑完就剩一个人了。
0: 好，来到第三关，就剩这一根独苗了，
1: 我们要精心

一下挺好的，挺合适。这关其实就这个过法。对，哎呀，反应很快哦，赶紧趴下去，好样的，不错不错。

0: 了呢。好，恭喜来到时空之门。好的，稍微调整一下，马上开始你后半程的比赛。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一关我们整体的身体重心往左偏，然后脚下的速度要提一点点，不能犹豫太久。好的，保持住，稍微再稳一点，加油。好的，没问题。接下来这一关，我们脚要轻轻地踩上去，然后再用手搭在上面的柱状体上。对，手抓紧，找到机会踩到下一根上，手搭住，好的，漂亮，找准。

0: 降低一点重心啊，这个跳过去之后把自己身体的平衡找准。好的，这个目前女生是第一组选手，还剩下一位选手即将要登上高台，可以给后面的几组女生打个样。
1: 哎呦，你对我们的要求真是太高了。
0: 保底一台啊。
1: 哎，这个话听起来像话一点，保底一台。
0: 对，
1: 不保底就是舞台。
0: 是的。好的，加油，还有最后一跳。好的，没问题啊，基本上这个离高台只有一步之遥了。好的，加油，没问题了，最后的冲刺啦。好的，抓紧绳子往上攀登，加油，坚持住啊，虽然说可能体能稍微有些消耗，注意瀑布，稳住别动，稳住稳住，加油啊，虽然说冲击力比较大，但是胜利就在前方，一号加油，稳住，没问题了，拍下按钮。好的，恭喜一号成功登顶，换一下啊，怎么样，感觉爽不爽？有什么

0: 来认识一下啊。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天水的汪一楠。
0: 你今年多大了？
1: 18岁半。
2: 18岁半。啊、哦、啊、嗯嗯！我上次听到有人这样介绍，还是你女儿，我说我5岁半了。哦，
0: 对对对，那说明还是个宝宝嘛，宝宝才这么介绍自己。嗯啊，我们认识一下9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范苏晴。
0: 今年多大啦？
3: 24了。
0: 哟，好年轻哦，对吧？今年是本命年，对不对？
3: 对啊，
2: 小马。
0: 对，今年运气怎么样？
3: 我希望运气好一点
0: 啊，运气好一点。我们一会儿来看看你的运气啊，来，我们认识一下。嗯、
2: 来，这边两位，6号，七号先来。
4: 大家好，我叫廖月涵，来自山西太原。
2: 哦呦，你这么大老远过来的，在这边读书还是？
4: 我在那个安徽大学，现在正在读大一。
2: 啊，你看，这是我们双一流高校的高材生啊。
0: 对，有没有山西好吃的推荐给大家？
4: 哦，我觉得山西最好吃的就是各种面食，当然我最喜欢的是打卤面。
2: 啊，他推荐山西的面食啊。嗯。我们安娜的伙食怎么样？
4: 哦，我觉得很好的，还是。然后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庆苑有烤鸭饭，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2: 说食堂名字啊，烤鸭饭。
0: 肯定是个小吃货。
2: 啊，好，到你啦。
5: 大家好，我叫石佩云，然后来自于安徽宿州。
2: 啊，你是我们皖北的姑娘啊，你看上去好斯文啊。
0: 皖北的面食也好吃、
2: 啊。哎，对呀、啊，你们皖北你爱吃哪种面？
5: 米线。
2: 啊，喜欢吃米线。啊，就是不爱吃面，爱吃米，也很好，口味各异啊。
5: 对对。
2: 今天这些姑娘们看来来自天南海北了。
0: 啊，而且今天的好运也会降临到四位姑娘的身上。嗯。因为剩下的有一瓶冰茶当中，一定是有幸运抽中的啊。
2: 哎，对。
0: 赛道的，来，有请。
2: 啊，还是第一排啊！
0: 第一排，抽中了，山西姑娘抽中了。
2: 哦，到底是，所以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是有点意外的惊喜的、啊。
0: 哎，我跟你讲，今年特别特别巧，大家如果有新的朋友们，可以去翻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嗯，真的，外地姑娘或者外地小伙子抽中这个幸运冰茶的概率特别高。
2: 对，大家虽然都是新手村的啊，但是你们是来自别的村的。好的，那恭喜你。按照规则呢，你可以一人独享中间这条赛道，当然你也可以跟姐妹们一起闯两边的赛道，
0: 没错，
2: 随你们的喜欢哈。来，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0: 加油哦，姑娘们！
2: 啊，挺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盘开始转动了。

0: 了一条赛道，自己走上了冰茶赛道啊。哎呀，真的，我看这一组的小姑娘，我就觉得零零后的名字取得真好听。
1: 没错啊，
0: 六号石佩云，七号廖月涵，八号汪一楠，九号范苏晴。你看看这一个个的，哎呦，都跟那个书里走出来的人一样啊，真好听啊。
1: 当然希望他们不止名字好听，今天闯关也好看。好，成功了。我们已经有一位头阵啊，成功了。
0: 这一组除了苏晴是24岁属小马的之外呢，其他三位都是18岁的姑娘啊。可能有的是18岁零2个月，有的是18岁零9个月啊，有的是18岁半，
1: 十八岁半，
0: 很好，状态不错。我跟你讲，这一组如果至少通过一位的话，就将我们的这个通关率啊从20%提高到了25%，因为这一组只有4位，已经开始蹦了。你们管一管后面的队友啊，在他快过来的时候帮他一把，拉他一下。哎，18岁，我刚刚应该问问

0: 这个大学，还是已经马上读大二了。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啊，他们是处于
1: 准大一新生，
0: 哎，中学跟大学之间。
1: 哎，这组不错啊，全员到齐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的，这组的女生啊，确实不仅胆子大，而且闯关很从容啊，一个个的表现相当不错。我要不是拿着他们的资料知道他们没有一个学体育的，我简直以为这一组啊都是体育生。来扶一把，扶一把。好的，有朋友就是好啊。
1: 好，最后一位啦，希望也是全员通过啊。
0: 重心要注意一下，你重心有点偏前啊。
1: 还不错，顺利到达，好开心哦，继续加油啊。
0: 好的，我好想再念一遍他们的名字啊。我们的第三关，欢迎石佩云，欢迎廖月涵，
1: 你这样，
0: 欢迎汪一楠和范苏晴。
1: 你可以发口令的时候念他们名字发口令吗？
0: 就好浪漫，因为我是一个这个从小看琼瑶长大的这么一个八零后啊，所以看到这些名字我就觉得好羡慕他们。
1: 好，恭

0: 吓到的那位山西姑娘啊，
1: 注意一下啊，约涵，你重心保证啊，你的方向一定要朝前。好，还是比较果断的，大家再躺下，该躺平时要躺平。就你过了中间这个小柱子以后啊，不能去扶啊这个打过来的平起子，你得趴着往里钻。

0: 姿势跟小黄人似的，特可爱。好，三位稍作休息，欢迎你们来到时空之门。好的，马上要开始你们后半程的比赛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0: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题。好，继续。找准机会跳到下一个装置上，稳住。好的，它也很聪明啊，在最内侧行走，相对来说更稳妥一些。好的，漂亮。来到了冰茶的这一关，这一组其实包括刚刚落水的那位女选手，其实我对于他们四位都很看好啊，包括不管是他们的技巧啊、实力啊、胆量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你们三位都有机会登上高台啊。你看现在这位女生闯的就很勇猛，胆子

底的选手在这里还稍微调整犹豫了一会儿，但现在这位基本上是一鼓作气一步到位，欢迎六号即将登上高台。好的，抓住绳子，加油，稳住。好的，对，走旁边，小心瀑布，稳住。这个，你这个躲避的真是离瀑布十万八千里远啊！加油！好的，拍下按钮，登顶成功。这个面向镜头挥挥手。这个直播前有没有在关注你这个闯关的家人或者朋友？

0: 还是有点悬哈。
1: 对，哎呀，好在也是过来了。可以选择靠我们装置的内侧，也可以在外侧，但是不管在内侧还是外侧，这个节奏感一定要把握好。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好的，过来了，漂亮。
0: 你看着斯斯文文的闯关，好厉害啊。
1: 好，稳住，降低点重心，往前爬。好的，当它降下来的时候，找准机会可以跳跃啦。好，走，稳住啊。好的，
0: 这一位真没少看直播啊，感觉赛道烂熟于心呐、啊。
1: 对，
0: 过弯技巧都不用我们提醒。
1: 应该也是一位经常收看我们直播的忠实粉丝朋友。好的，这个登顶成功，基本上应该问题不大了啊，一步之遥了。最后一跳，加油！好嘞，欢迎九号。好，这一关稍微给一点力量，把它往前移一些，没错，然后再通过惯性跳上去，抓住绳子。

给点力啊，稍微有点力气，稳住，因为待会有瀑布的降临。这个都选择了在高台的侧边进行躲避啊。好的，九号，从容不迫，很淡定，就登顶成功了啊！加油，九号！好的，拍下我们的按钮，面向我们的镜头打打招呼。

0: 高兴的合不拢嘴了，我跟
1: 我好开心哦，真的，
0: 我们两组人拿了3分，
1: 就我们的姑娘们今天状态又好，拿分又强，而且姑娘都好漂亮，镜头上面。
0: 那你得意洋洋的邀请一下男生队。
1: 好，接下来就让得意洋洋，我是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好的，接下来即将正式开启今天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4: 好的，欢迎，
2: 欢迎各位。
4: 哇，打打招呼，来。
2: 第一组是5位男生啊，我们按照这个顺序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1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于鑫，来自安徽省亳州市。
2: 来，2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葛天明，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0岁。
2: 来，3号选手，
7: 大家好，我

0: 叫李新宇，来自安徽安庆。
1: 好，欢迎各位，欢迎今天第一组五位男生啊。接下来要看一看各位男生的运气如何了。来，挑选我们的这个冰茶柜当中第三排的冰茶。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好，来，三二一，亮一下瓶底，有吗？
2: 瓶底。
1: 好，第一组都没有抽到啊，没关系，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第一组的五位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好的，我们第一组男生已经开始转圈圈，好像有一点紧张哎。
1: 这个作为男生第一组出场的五位，难免会紧张，很正常，也希望可以快速的调整一下状态啊。
2: 没错，今天我们的赛道非常非常的干燥啊，对于闯关来说呢是减轻一定的难度的，而且太阳很好，虽然有点炎热，但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向前冲该有的样子。
1: 好，来，倒计时的声音听到之后就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因为刚刚没有抽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各位可以选择第一关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2: 哎，这几个小伙还商量了一下，
1: 就大家可以不选一条赛道，当然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在一起，哎，闯得不错，
2: 哎，他就这么踉踉跄跄的过去了。好，我们的二号啊，继续。
1: 好的，二号选手紧随其后，第一位的速度不错，很快啊。
2: 哎，没问题，没问题。发现这组男生啊，可能是因为男生组第一个出场，有一点紧张，但是呢，过关过得又好像还挺稳的。来拉一把。
1: 好，四号选择的是站立，快速跑的方式不错，很稳。这个他的平衡能力，包括整体的核心力是不错的。五号。
2: 五号，哎哎哎哎，
1: 来调整一下。
2: 来，还有机会啊。
1: 好的，恭喜全员来到了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富。

0: 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才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我们五位选手依然是非常有距离，非常有距离，非常有距离哈。哎呀，
0: 这第三个时机不好，
1: 怎么不经夸呢？来，二号继续啊，不要着急，这个一定要踩准时机。我们手脚跨住，脚跨住，脚跨住，它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0: 哎，连续落了两位了，后面的三四五号选手别着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闯。
1: 踩稳哦，啊，没问题。
0: 衔接的非常好，你看只要有成功的这个队员啊，后面的选手的发挥就会相对稳定一些。
1: 没错，队员和队员之间也是彼此鼓励打气。五号，
0: 好的，恭喜三号四号和五号三位选手来到了

这个动作和眼神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自信的状态，非常的坚定。好的，率先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三号。

0: 水了。
1: 接下来五号来自安徽安庆的李新宇，钻啊钻啊！
0: 目前男生第一组还剩下的，目前男生第一组只剩下一位选手，恭喜我们的三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2、1。

0: 助先试一下第一个球，感受一下状况。
1: 对，这个先熟悉一下环境。
0: 当然了，也不能在上面坐太久啊，因为这个星球一直在抖动，坐得越久，你被抖下去的可能性越大。
1: 一方面是抖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上面时间长的话也在不断的消耗着体能。
0: 对，因为下一关是一关非常需要体能的关卡，所以尽量在前面还是保存一些体力。

0: 剩下三个星球，还是一样，我们像刚刚一样找准时机跳跃。对了，但是还是跳得靠后了一点。
1: 对，这个重心啊就比较偏后了。

0: 的，别着急啊，思考一下，调整一下，该报哪一个？他这个必须要稍微思考一会儿，因为作为第一组独苗选手，对吧？
1: 哦，他选择了冰茶。哎呀，
0: 啊，落水了，没关系，待会下来喝口冰茶。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欢迎你们。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感觉各位也是充满了阳光。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汪瑞，来自安徽宿州，目前在合肥上大学。
0: 好，状态不错啊，好好加油。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彭涛，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李定阳，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叫沈叶军，来自安徽六安。
6: 好，加油。
7: 大家好，我叫朱俊熙，来自云南玉溪。
6: 有点腼腆，但是一会儿闯关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0: 对，我告诉我第二组的五位男生，因为刚刚第一组他们没有抽到这个专属冰茶，所以待会儿你们当中一定有一位可以抽到专属赛道，好不好？来抽取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好，三二一，亮瓶底。哎，在这边什么心情分享一下？看得出来很开心，
6: 我的好开心哦，
7: 非常幸运，感觉自己这个对得起这个六，这个号码。
0: 而且你看这一组五位，就你穿了背心啊，展示的这个肌肉线条，对吧？还是有实力的，所以希望你带着这样一份幸运直奔高台，好吗？
2: 好，晋级。
0: 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来，有请第二组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刚刚第一组独苗选手给我们带到了很多的希望，但是最后不小心落水了。
6: 非常可惜，但是第二组我们有一位选手抽到了幸运的冰茶，他刚才就给我一种好像是队长的那种责任感啊，
0: 领头人。哎，
6: 是的，又抽到了冰茶，他的背心你看看，哇，他这个站姿你瞧，
0: 很自信，
6: 多端正。对，来六号冲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打打招呼，
0: 加油加油，心态不错，心态不错。好，来，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六号选手可以直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那其他的四位选手我看到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6: 跑得快啊！
0: 跑得快没事儿。
6: 对不？天哪！哎，
0: 不是
6: 队长，

0: 目前呢，赛道上还剩下四位选手，八号闯得不错，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好的，稍微等待一下，看一看九号的表现。九号别乱。
1: 没问题啊，这个第一关其实只要你节奏不乱，一般来说问题都不大。
0: 目测这个腿部肌肉线条平时应该比较喜欢运动的，
1: 非常的粗壮。
0: 好的，来看一看十号选手选择快速通行得稳，漂亮。来，恭喜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四位一致选择了左边的赛道，七八九十，四位选手。好，率先登上赛道的是七号选手，衔接处不错。
1: 我们的彭涛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二关。
0: 来，八号。
1: 哎，也很好哎。
0: 他基本上没用手，但其实刚刚落点是往下走的。
1: 所以刚刚的六号是把他来自冰茶那份幸运都给了队友。我们的九号沈叶君，他是练过网球的。网球它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
0: 好，十号也来了，恭喜四位来到第三关。第三关挑战成功之后呢，就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了。

0: 灵敏啊。中间的小圆柱是一个助力点，需要你快速通过。好的，恭喜你率先来到时空之门，七号选手稍作等待。八号选手已经在赛道上了，看一看他的表现。
1: 来，八号的李丁阳和刚刚闯关成功的啊，七号呢彭辉，他们俩是高中同学，一起来报名。
0: 好啊，同学会合了。
1: 没错，其实同学之间一起闯赛道，我觉得更有一份情谊在里面。
0: 是的，
1: 对，相互打气，相互支持。
0: 尤其是前三关团队作战啊，这个拧成一股绳。

0: 来看一看九号的表现。哎，小心，好的，
1: 好，
0: 接下来寻找一个时机，
1: 钻的时机很重要。
0: 好的，目前表现不错，恭喜九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等待一下，我们的十号选手，等待队友归队。

0: 这么
1: 它是乳晕过去的啊，
0: 很柔软。
1: 恭喜四位选手会合，期待你们的个人比拼。首先让我们有请七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加油七号，我们还是要给一点速度。好的，来到了星球这一关，跳上去之后降低身体重心，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球上。其实我从私心来说还是特别希望七号能够登顶成功的啊。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跟我的名字只差了一个字，他叫彭涛，我叫彭毅涛。哦，对吧？
1: 那你给他讲解可能就会更加容易一些。
3: 对，我希望给你一点这个运气的成分。运气的成分。哎呀，
1: 好了，现在就是彭毅涛在高台，彭涛落水了，
3: 缺个毅还是不行啊。
1: 好了，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好，加油八号，跟刚刚的彭涛是高中同学啊。
1: 哦，那他必须带着这个同学的期待和希望继续向前冲啊。
3: 对，你上高台是一样的，代表了你们两个人的成绩啊。加油，
0: 我们好朋友之间相互鼓励和力量很重要。
3: 对，稳住，往前一点，这个还是跳的往后了。
1: 他们俩果然是同学，
0: 他们俩闯关方式都一样，
1: 对吧？
3: 应该是私下商量过的。加油。好的，这一关其实你跳上第一个星球找找感觉，后面会你俩
1: 行吧，果然是好同学好朋友，太有默契了。九号选手，机会交给你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加油九号，九号应该有希望，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这个体能方面应该还是过硬的啊。
1: 对，而且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训练痕迹很明显。
3: 对，
0: 没错，我反复说他打过网球，因为我也有练过网球，我知道那个难呐，真是接不到球啊。
1: 网球就是看着简单，
0: 对，
1: 打起来真难，
0: 就是你没有基础不会就打不起来。
3: 平时打的是网球，现在过的是星球，都是球，搞定他们。
1: 这个位置他还是这个综合能力很强，核心力量很强，他刚刚落点其实非常靠后了。
0: 没错，他是硬靠自己的核心肌肉跟力量撑起来的。
3: 对，其实我建议这一关啊，以我的经验来说，跳跃的时候稍微身体有点半蹲可能会更好跳跃一些，而不是说我只是趴在上面跳，可能难度会增加。哎，对，
1: 漂亮。
3: 来，
1: 今天男生队希望首先在你身上，因为对于你来说我觉得首先能力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要更加的谨慎小心一些。
3: 报警啊，报警。哎呀，
1: 还是欠缺了一些信念感啊，比赛信念感也很重要，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7: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9: 3, 2, 1, GO!
20: 好的，这一关过得很漂亮。现在你应该说是全组的希望了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男生队还没有人登上高台，但我相信你可以做到，加油！这关过得不错，速度还比较快，而且重心找得也比较稳。还剩三个球，好，还剩两个，保持住。好的，哎，这关过得很漂亮啊，大家可以向他学习。

这根本不是报警啊，报不报警的问题，他这个是完全就是没有报的这个动作，触了一下啊，手碰了一下。刚刚啊，男生的这个闯关表现很

0: 惊心动魄，他们在闯关，我感觉自己像在做这个跳楼机一样。
1: 没错，我们的那个心情非常的忐忑，并且一直操着心呢。
0: 每到这个希望来临的时候，最后又希望幻灭了。我觉得需要让我们男生队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男生队的表现我转瞬就已经忘记了
3: 可圈可点吧、但今天我们主要的不是跟男生队比拼，因为女生队今天太强了，我们只跟自个儿比。来，有请下一组。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
2: 好的好的，大家站好自我介绍啊。
3: 好，我们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金梦瑶，来自安徽阜阳，今年18岁。啊，
3: 肯定是我们的新朋友，因为刚满18。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5: 大家好，我叫余申婷，来自安徽安庆。
2: 来，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格格。
2: 就这么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格格随便介绍一下自己参加了大概多少届了？
6: 今年是我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整整10年，
2: 而且

0: 哇，
1: 你这个谦虚了，你不光是家里，你婆婆家里啊，你娘家，你这亲戚朋友家都是我们提供的，你呢？
2: 大家好，我叫陈余波，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是哥哥的好朋友是吧？
2: 我们俩好闺蜜。
0: 今年的赛事好就好在我可以带着闺蜜一起闯。那今天哥哥的任务不仅要帮助闺蜜，这还有两个妹妹呢。

0: 放到冰桶里，请上转盘，
1: 来有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格格一直是我们比赛中间啊成绩非常优秀的冲关王，经常是进入我们全国总决赛的半决赛和决赛，这属于女生的第一梯队啊。

这个教学不给力啊，你是不是应该在前台教好了你再走的。我反复听到他们的教学内容就只有三个字，不要怕。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可知道现在在对岸啊，有一点干着急那个意思。

0: 这个大，这个稍微相对稳一点啊，别怕，快过了，快过了，来，好样的啊！四位中间有三位都通过了第一关，第二关新鬼守护，看着怎么过的啊？看看看看怎么过的。漂亮，葛指导做了一个绝佳示范啊，就是不知道后面的姑娘们这个看不看得清楚。好，葛总的指令非常有效，他一直在说腿不要打软，抓住抓住抓住，这个过关方式说的非常的对啊，腿不要打软，就是别往下跪，尽量直着走。哦，好棒啊，三位都来到第三关。
1: 感觉今年的赛制啊，对格格来说挺有意义的。
0: 对，可以带着朋友来，还可以认识新的妹妹啊。
1: 对，对出国王们来说都挺有意义的，因为你一出场，你必须要带着一队的兄弟或者姐妹。
0: 对，
1: 有下责任啊。
0: 对，那个使命感就不一样了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格格真是这么多年没变什么样，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大男孩的妈妈了。这个无论是身形还是容貌，都保持得特别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那也就是说，叶明俊应该在家家务做的也不少啊，家庭责任还是。

0: 现在过关的是闺蜜吗？
1: 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啊。
0: 啊，是闺蜜，
1: 是
0: 闺蜜，说不定也是一位冲关王。
1: 之前是有点害羞啊。哎，怎么这么大的落水之声？是不是四号落水了？
0: 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
1: 四号纯鱼波落水了，现在
0: 出发。
1: 剩二号鱼升平了。哎，非常遗憾啊，在赛道上坚持了几秒钟，还是被打落入水了，只剩哥哥一个人了。好，哥哥稍微调整一下呼吸，开始你的个人比赛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拉拉拉，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

0: 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怎么这么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们赛道又想报名参赛的这些观众，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格格是怎么样闯关的啊。
1: 在格格面前，小鹏都是个新兵蛋子。
0: 没错，今年是我加入向前冲的第二年，这个也有幸待会能在高台上跟格格相遇啊，
1: 叫一声前辈啊。
0: 好的，这个我觉得格格来我都不用说这个通关的技巧，他自己发挥就好了。
1: 其实你要了解一下，主持人很多时候的功能不是说给赛场上的冲客听的，是说给在我们大屏幕小屏幕之前的观众听的。
0: 是的，
1: 大家想一想，有时候观众朋友们可能嫌弃我们啰里吧嗦呀，嫌弃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赛道上真的没有了我们的声音，又显得多多少少有点寂寞啊，有点奇怪。
0: 是的，
1: 所以也谢谢大家一路陪伴我们啊，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很感恩。
0: 是的，好的，哎呀，平衡感特别好。这刚刚说到了，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1: 是的，而且是两个男孩，而且，格格他们家大的应该都快上初中了吧？
0: 对，所以说他还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身材和体能，说明平时一直都在锻炼，都在运动啊。好的。即将登顶，好，加油，最后的冲刺没问题的，漂亮，拍下按钮，打个招呼面向我们的镜头，这个要先说。

0: 是想问问你啊，因为你们家是个小女孩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带男孩干带女孩，她是不是工作量不太一样？
1: 区别太大了，你且别说她家是两个，如果她家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觉得她的工作量应该是我的3到4倍。
0: 所以格格有现在的好成绩也要感谢
1: 她的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子锻炼了她。
0: 好，来我们看看下一组还有没有当了妈妈的人，还是都是小朋友啊，来有请
1: 有请。
0: 来，欢迎欢迎啊，
2: 进来
0: 呀，又有熟人啊，来站好大家。
1: 来，我们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张静怡，来自安徽合肥。
1: 静怡是学生吗？
3: 老师。
1: 你是教什么的？
0: 体育老师吧。
3: 体育老师。
1: 体育老师，我如果小时候的体育老师这么好看，我体育课都想多上几节。
0: 因为身材非常的高挑，而且一看就很健康啊。
1: 是的，来旁边这位呢？
4: 大家好，我叫李梦兰，来自安徽合肥。
5: 大家好，我叫张海霞，来自安徽合肥。
0: 旁边这一位很明显的年纪偏小一点啊，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胡焕欣，来自江苏镇江。
1: 那接下来四位要抽取幸运冰茶了，我们第二排还

0: 剩了几瓶幸运冰茶，请抽取一下。
1: 来，第二排，
0: 看有没有抽中的呀？
1: 好，我们看一下。哦，体育老师啊，不仅个儿高，人美，运气还好。
0: 是的，那我们这一组的四位姑娘，希望你们互帮互助啊，多拿几台冰箱，加油啦！
1: 来，把冰卡放到冰桶里，然后上我们的转盘，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哦，这一组的姑娘真的，感觉来了两位篮球队的，来了两位足球队的。
0: 哎，我觉得这一组真的很典型，就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个高的在赛道上有什么优势？哦，个子娇小一点的在赛道上它有什么优势？
1: 是，
0: 真的是各有各的优势。
1: 哎呀，这么一听。那像我这种又不高又不是很娇小的，
0: 还好你姐说有优势。
1: 好的，时间到了啊，我们看个高的是不是容易晕一点？
0: 那也不一定哈，这个跟
1: 一点不晕
0: 个子没关系啊。
2: 全新四人女生队伍接力登场，本组选手里同样藏着实力冲关王张海霞，赛道比拼正式开启。六号、八号没有能够扛住关卡考验，遗憾落水，仅剩五号选手与冲关王七号张海霞稳住状态，突出重围，顺利挺进单人赛道。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稳一下节奏。
1: 海霞，稳住你的重心啊，稳住你的重心。
0: 好的，这个就是冲关王他对于赛道的这个经验之谈，虽然说可能也跌跌撞撞，但是都能克服危机，最终成功到达对岸。
1: 谁跌跌撞撞了？海霞跌跌撞撞了，难怪上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紧张啊，看来面对今年这条新赛道，海霞还是没有那么熟悉。我真的觉得最后这一组其实就是经验不足，
2: 对，
1: 因为海霞面对这条赛道也比较生疏，然后体育老师也是这么高的个儿浪费了。哎呀，
2: 别遗憾了，算一算我们今天拿到的总额啊，四台冰箱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也不错的成绩，对不对？嗯，
1: 接下来交给男生队。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好的，接下来又到我们男生队的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第三组。
2: 有请。
3: 哇，就大高个啊，这一组。
2: 没错。
3: 来，欢迎各位。好，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第三组的各位成员。首先是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岳轩，来自安徽太和。
3: 好，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吴雨桐，今年19岁，来自河北。
3: 来，三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朱一杰。
8: 大家好，我叫徐德航，来自江西上饶，今年23岁。
2: 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周先进，来自安徽宿州。
2: 哇，这个体格感觉非常的健硕啊。我觉得你登顶拿冰箱应该没有问题吧。
9: 没问题。
2: 好，我们期待你为我们这组争来一分哦。
3: 小东，我相信你的眼光没有错啊。
2: 是吗？
3: 当然，我们第三组的各位选手首先来抽取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啊。来，回到原位，3、2、1，亮瓶底，有吗？好，没有，那没关系，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2: 这边
3: 冰镇一下，有请各位。

0: 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痛痛痛！
3: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0: 感觉各位很淡定。
1: 没错，男生这一组的选手，我感觉他们像经历过一些大风大浪，也许是看了前面的闯关，更有底了。
0: 目前我要提醒各位，男生队还没有拿分，所以各位任务艰巨啊。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各位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
1: 没错，我们的小飞船和小摩托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0: 就是大家还是很团结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天的很多的选手，他们都会选择同样的关卡一起慢慢的通行。
1: 没错，好像大家一起闯就心里有底，反正前面有人打样嘛。
0: 对，就有人陪的感觉它不一样啊。来看一看三号选手，三号选手基本上是走过去的。
1: 对，他好稳啊，
0: 好稳。哇，他是想跑过去，但是来到这儿有点晃动啊。不错不错
1: 啊，没问题。
0: 好，看一看五号的表现。
1: 五号我认为可是你这一组的种子选手啊。
0: 对，这个五号选手，我跟你说，男生之间虽然他们是团队啊，但男生之间也是有胜负欲的。
1: 那当然，
0: 你跑我绝不能慢慢走啊，我一定要跑过去，大步的跑过去。
1: 没错，我们也恭喜这一组男生全部通过第一关。
0: 好，来到第二关，看一看首发出场的是一号，行云流水，非常灵活，
1: 没难度。哎，对他来说没难度，
0: 没难度，他很酷。
1: 没错，那我们的二号一，哎呀，
0: 你
1: 怎么了？
0: 你很酷。你落水很酷，
1: 你也

0: 朱一杰，加油，你也要酷吗？
1: 来来来来来，你有难度也很酷，只要不落水，怎么过都行啊。
0: 没错，四号就直接说了，他家里冰箱坏了，他就奔着冰箱来的。
1: 四号家里没水了，就直接落水了。好的，时机，别错过时机，来来调整。
0: 好。哇。
1: 这是真的酷，
0: 这就是高手。
1: 来，135号，三位选手来到第三关。
0: 就高手经常在赛道上让你觉得，哎，好像快要落水的时候，他总能逢凶化吉。
1: 对，有着及时调整自己的能力，这很重要。
0: 哎，我们要安全第一，这样。
1: 刚这个动作特别像鲤鱼跃龙门。
0: 来，宇轩，加油！
1: 哦，漂亮，
0: 漂亮。
1: 反应能力不错，爆发力也有。行啊，我一关注你，你就落水了。注意，发型不能乱。看一看，下一位是3号选手。好的，就按照这样来。
0: 哎，3号给我一种理科很好的感觉。果然，学习的是食品科学与工程，来自我们安徽大

0: 时空之门，稍微等待一下，看一看我们的五号选手。
1: 五号又带着压力出发了。
0: 有压力，我们才有前行的动力嘛。哎，这是属于五号选手独创的闯关姿势，
1: 这是平板支撑，直接在赛道上起。哦，
0: 这核心力量太强了。
1: 对，就是他可能是肌肉记忆嘛，日常也许健身，又是小学的体育老师。
0: 哎呀，可以，这一套在你这儿是适用的、适配的，恭喜二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第三组男生只有两位选手来到了单人赛道，三号选手由于起跳高度不够，在超能模组遗憾落水，而五号选手则是在弹跳星球的第三个星球发力过大，也失误落水。三组男生依旧没人能登顶高台，最后一组男生能否给我们带来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好，欢迎大家来，首先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临泉的范学良。
0: 阜阳的朋友身体感觉很壮实啊，这个闯关怎么样？
3: 没问题。
0: 能不能让我有点希望？
3: 可以，
0: 期待你的表现。来，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博杰。
0: 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男生。
4: 我不运动，
0: 从来不运动。谁给你勇气报名的？
4: 我就想来玩一下。
0: 想来玩一下，能玩上高台吗？
4: 我估计应该玩不上。
0: 行啊，你别说话。来，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石英鹏，来自安徽六安。
0: 好，六安的朋友，欢迎你。你困了？你怎么困了？打哈欠。
1: 不能困啊！来，我们的九号。
6: 我叫赵方正，来自安徽六安。
1: 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赛道吗？
6: 是的。
1: 那今天准备带着怎样的成绩回去呢？
6: 争取第三关过去。
1: 争取第三关。
0: 可以，先过第三关，穿越时空之门嘛。
1: 对，可能比较稳妥。来，
0: 打哈欠，快醒醒。
1: 醒一会儿啊！来，十号。
7: 我来自合肥啊，我叫涂晨晨。
1: 你是认真来闯关的，还是说认真来闯关的？
0: 不是，他不是认不认真的问题，我来问一下，你是比较松弛，还是说真的有点犯困了？
7: 啊，比较松弛。
0: 松弛啊，那可以，不紧张。
1: 对，
0: 你能登顶吗？
7: 我觉得应该行。
1: 就你要知道，我们这一组，你们这一组对我们来说意义有多
0: 重要。
1: 对
0: 对，给我们让我们充满希望，好吧？一号选手，
1: 来。
8: 我来自安徽合肥的王志浩。
1: 你应该是今天最后一位要冲的，来，有没有什么豪言壮举？我们说两句。
8: 掉水的时候帅一点就行。
0: 他不需要，其实不需要说豪言壮语，因为他本身肤色就是热爱运动的人。来，
1: 对，
0: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来，有没有什么豪言壮举？我们说两句。
8: 掉水的时候帅一点就行。
0: 他不需要，其实不需要说豪言壮语，因为他本身肤色就是热爱运动的人。来，
1: 对，
0: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现在就是全程我要盯住那一位打哈欠的。
1: 这真的，我现在能有点能理解以前老师在课堂上啊。
0: 重点。
1: 哎， 盯他那一两个。
0: 对，他不过他给我的这个回答我非常满意，他说他是松弛。
1: 他是松弛，你瞧他闭着眼呢。
0: 啊，没睡着吧？
1: 啊，对，醒醒啊，十号，来醒醒。
0: 心里说你别再队长们，别再惹我笑。
1: 对。
0: 好的，来有请今天男生最后一组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因为没有这个冰茶专属赛道的权利，所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他们很一致。
1: 没错，我们今天好像所有的男生选手都是选择我们这边的小摩托小飞船。
0: 好灵活，不错。
1: 哎，有戏，这组有戏，
0: 有希望，有希望。好，七号选手不错，哇，状态很好。
1: 哎，八号，八号，你要挺住啊，八号，
0: 不要吓我。
1: 他曾经在敦煌沙漠里徒步108公里。
0: 好的，恭喜来到第二关，稍微等待一下。9号选手开启了闯关，感觉身姿很轻盈啊，不错。好了，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关注的选手10号选手，
1: 瞧瞧看，呀，哎呀，还真可以，哎。
0: 哦，帮一把，帮一把，不错不错，很松弛。接下来压力给到1号，1号这个肤色一看就是比较热爱户外运动，
1: 对，他也不需要什么豪言壮语。我觉得这组男生应该能给我和锦江带来惊喜。
0: 对，我希望是惊喜啊，我不希望是惊吓，
1: 一定是惊喜。那6号已经率先上了赛道，
0: 哎呀，是在观察赛道吗？
1: 好，7号。
0: 哎，好，下一个，注意注意。哇，没问题。
1: 那你要记着你的目标啊，你是来进货的。
0: 对，这个刚刚特别棒啊，这个腿部时机不好的时候，手稳稳抓住它，就可以逆风翻盘了。
1: 没错，而且他是在敦煌有徒步过，我觉得他也应该是一个非常热爱大自然、拥抱阳光的人。
0: 来，过，好的，过，
1: 可以，
0: 继续抓住。你该说不说啊？虽然看着很崎岖，
1: 就你还真别说。
0: 对，你还真别说，看着很崎岖，他过去了。1号很稳。
1: 1号就给我感觉他好像跟他们几个不是一个节奏里的，
0: 对，就很踏实。
1: 他过自己的。
0: 来，恭喜5位队员来到第3关，继续接受挑战。好，这一关啊，其实就不能太着急了，但是时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们的7号啊是学汉语言的，我觉得在他的心里啊，目前一定有非常多的华彩的文字去描绘我们的菜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
0: 嗯，对，就让他登上高台好好说一段。
1: 对。
0: 哎呦，哎，又换闯关姿势了，你真的很百变啊。
1: 哎呀，就好像每一种过关方式啊，它都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0: 它好像一条鱼，怎么好可爱。来，恭喜7号率先来到10公之门，稍作等待。好，障碍物从头顶掠过的一瞬间，就是你出脚的最好时刻。
1: 不能犹豫啊。

0: 摄影师呢是擅长于捕捉生活当中的美好，那么八号音棚作为摄影师来，其实我觉得他心中也是很多美好的画面。没关系，你的每一帧都被我们记录在屏幕上。
1: 对，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平时你拍别人记录别人，今天我们为你记录你的高光时刻，
0: 多好呀。我觉得就是一份美好的回忆，而且可以给朋友看。
1: 对、下一位，哎，落水了。好的，看一看十号，他中午一定是炫了一碗大米饭才来的。

0: 不知不觉就剩下最后一关了。
1: 我们这个一号啊，它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喜欢爬山的涂程程，
0: 好，哎呀，一号选手追得还挺快，追得挺快。十号加油，十号你表现不错，
1: 十号真的好努力。
0: 我跟你说，十号的成功也跟我们俩脱不了干系，
1: 真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鼓励他，激励他，促使他有着向前冲的勇气。
1: 没错，所以说在你人生前进的道路上，有好朋友去鞭策你非常重要。
0: 好的，一号稳扎稳打，这一组是我们男生的希望之组，恭喜四位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加油。这个最好你们四位都可以登上高台哦。
0: 这不是最好，这是太好了。
3: 对，这就圆满收官，
0: 连拿四分。
3: 对，我们一个个的来。好，这一关找准重心。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体育竞技也是这样，当你打开了一扇成功之门的时候，就像进球一样，它会突然的不停的进球，那我们可能就会突然的不停的登顶。
3: 是的，这个好运气它是会传递的。当然了，我们这四位选手也特别有实力啊，看得出来大家今天信心还是十足的。加油，最后一个星球过来了。哎呀，跌跌撞撞，看一下你的最终选择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哎。
0: 好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后面即将登场的各位选手，不能够太着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来，重点关注一下十号。
1: 我期待你在后半程也有精彩的表现，你看，还是冲得很好的。
0: 刚刚这一摔啊，我觉得他是不是内心当中他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成功了？哎，
2: 对，其实十号我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你最后闯出什么结果，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到现在为止已经出圈了。
1: 好的，十号，加油，稳住，找准机会跳跃，再来，没问题。

0: 一定要抱稳啊，
1: 加油，
0: 抱住他，抱稳，抱稳，抱稳，抱稳，抱稳，抱稳，抱稳，抱稳，抱稳，抱稳，抱稳，哎呀，
2: 没关系，你今天也是做到了极限了，落水也快乐。好的，男生队还剩下最后一位，期待他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个最后的读苗苗了啊，加油！这位我觉得是很有希望的，他是健身指导，而且练篮球专项。不管是他的臂力呀、啊、弹跳力呀、啊，啊，当然不能夸早了，先别这么夸，加油！
2: 他不需要我们指导。
3: 对对，真的不需要。而且我说了，他在这一队当中感觉是非常特立独行的，往往这种啊，他是真高手。
1: 对，哦，
2: 你看很轻松，
3: 是不是？
2: 来，第4组的1号选手能否为男生队夺得至

0: 今天男生的表现已经全部结束了，总而言之还是非常欢乐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属于女生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2: 只要你来到亚洲一号，就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再见，
1: 明天见。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小林让人告诉你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

0: 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武昌，
1: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0: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哥哥，我求你了，告诉我。
1: 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界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翔旅的安全。
0: 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为我们日本人效力。
1: 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
0: 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不可能！我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1: 你听清楚，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的。

0: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靖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嗯，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
0: 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2: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3: 历史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看来，上官已是弃子，每个机子都有它的价值。该方机的激活不必有任何犹豫。9412扬州机械股价4.2毛1。 4531同福商贸股价2.2毛2，8723中华国贸股价6.8毛2。

0: 一杯吧，有空吗？
1: 随时有空。去哪儿？
2: 去你家吧。
0: 好啊。
1: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0: 不用不用，
2: 你先回家，我去买瓶好酒，随后就到。

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 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次我们也借日本人的手刺杀美国会谈代表，破坏这次会谈。

0: 是你，你怎么选？
1: 选择亲情，花香也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他做不到。选择爱情，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我认为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
0: 于私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不可能两者兼顾。
1: 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0: 你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从计时器，我的命运就是让别人主导，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我也不想杀人，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但是现在却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
1: 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0: 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
1: 我没有什么家族，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儿，没有人管的孤儿，我没有父母。
0: 你知道伊芙为什么不出征一切管亚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 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我不确定，应该吧。

0: 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需要点时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对吗？
1: 您已经尽力做到您能做的了，你感觉到他会回来的。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你们的任务。
2: 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1: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为什么？我很难理解。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
3: 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
1: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
2: 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可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1: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0: 就不知会是何时了吧？你知道我会等你的，
1: 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0: 因为。

0: 我是上官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 会是开心、幸福的。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
1: 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上官是上官，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1: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0: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背叛另一方。
1: 成全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室，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0: 接着霍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
1: 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0: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
1: 请说。
0: 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2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
1: 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过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
0: 还有，当初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
2: 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2: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1: 因为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0: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1: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什么？
1: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
0: 所以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
1: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我？

0: 刚刚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所以
1: 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0: 鬼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还请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兄弟感激不尽。来世定涌泉相报。
1: 来世相报太遥远了，如果任主任能有今生感激，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是否能够将功抵国。

0: 此一言，驷马难追。
1: 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闪官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古正。
0: 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古正要借闪官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你能回来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也很痛苦。

0: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0: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
1: 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0: 我母亲在哪儿？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7: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8: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5: 你觉得亏欠我？
18: 不仅仅是亏欠你，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失明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5: 我母亲在哪？
18: 她不在了。十年前，她死在沈潇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再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千歌。多好听的名字，你妈妈给取的。

0: 局长，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潇家里。另外，古筝一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
1: 是人为的吗？
0: 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在特高课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沈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校是共产党派在76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校，并下令格杀勿论。
1: 沈校不是沈官的最终目标。美方谈判代表快到了，
0: 那您觉着沈官接下来会？
2: 昆明。

0: 以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机会。
1: 上官陆丰神校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会谈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2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1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草率吗？
0: 局长，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官追的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官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嗯，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 这就对了，多好的机会嘛，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3: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0: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3: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官、共产党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4: 以墨西哥现在的防守布局，昆仑庄园天衣无缝，闪官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5: 美国代表只在昆明停留2天，如果今天没有机会，明天闪官必定会全力以赴。
6: 闪官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官，摸透闪官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杀。
7: 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5: 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他们的暗哨，制高点也有鸣哨，并藏有狙击手。
2: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
7: 还有沈潇和蓝冰也出现过昆仑庄园附近。
8: 现在看来，沈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5: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我们的目标。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天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只能近距离刺杀。
1: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皇上，左教官，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程维，
1: 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2: 部长，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3: 教官好，我叫白泽，
1: 欢迎。
0: 这次行动有你们在，
1: 我就放心了。
0: 局长，
4: 穆局长，
5: 穆局长。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6: 是。
0: 左教官
1: 在。
5: 那边情况怎么样？
7: 唐家花园已经给闪官把坟墓都挖好了。嗯，
8: 不知任务。
7: 是。
8: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样宇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闪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但是今天闪官的人。 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您的意思是，花相宇在误导我们？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虽然花相宇是闪官的女儿，你认为闪官会轻易的相信花相宇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唐家花园。 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上官来说，有去无回。唐家花园是个死局。

此刻分为几个小组，其中 B 有拳击，这些全是闪光的主力，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唐家花园汇合。陆峰，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 也是九死一生，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必须保障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进来吧，陪我坐会儿，一起说说话。

他们都在写遗书。是的。真的知道吗？你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你是我就不写了，这是我的，算是遗物吧。

0: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的一间小店给你妈妈买的。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1: 我有个请求，我死以后把这个交给陆枫，放他一条生路。如今我回到你身边，赴死去完成你家族遗志，但我亏欠陆枫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她。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我会派人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放心吧，我知道大家都在看着我，因为。

0: perhaps 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1: 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战后最好的格局。
2: 嗯，三民主义是重庆政府坚持的底线，这一点我想各位都清楚。至于贷款的利息，我们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3: As to the loan interest, I think we can negotiate.
0: Vintage term, not just interest.
2: 嗯，当然，我们能够给白宫回报的不仅仅是那点利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
4: Yes, for money can buy friendships.
1: 没错，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2: 但是没有钱何谈友谊呢？我觉得最好的友谊是大家一起赚钱的过程。
1: Making money together.

0: 站，
1: 。
2: 保证让他们都躺着出去。
3: 小唐啊，
4: 是，
3: 昆仑庄园就拜托给你了。
4: 局长放心。

0: 我不关心其他事情。你了解闪坤，一旦让他成功，他一定会实现军事统治，到时候又是一次白色恐怖。我不懂政治。那你懂我在说什么？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助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
0: 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

0: 你别乱来！
1: 我们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是给我，
0: 去唐天欢迎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1: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你可以不去。
2: 我也必须要去。
1: 我要把千山关的话给他。
0: 另外，你还想救陆峰，对吧？钥匙给我。
2: 霍飞，你没必要浪费生命。

0: 你们到底是怎么找齐了吗？还没有，花巷雨来了。哦，他怎么进来的？他有邀请函。嗯，其他人呢？
1: 省官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
0: 共产党出现了没有？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
1: 局长，陆峰
0: 是不是共产党？
1: 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闪官代表的是日本人，他企图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那他就是共产党。
0: 明白。
1: 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应该说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0: 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的，照您说的一样铁桶一般。只是区别在于唐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针，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
1: 很好。
0: 局长，陆峰来了。
1: 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一个漏网。
0: 明白。
1: 稍等。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0: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阻止闪关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关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I hope not. I don't want water in my wine. Anywa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ere. I love China. I love Chinese people. So let's celebrate. Cheers. Our friendship.
3: Cheers. Yeah!

0: 代表，
1: 他已经死了。
0: 代表，
1: 冷风，你冷静点，我们现在得想办法离开这儿。

0: 回去怎么跟闪官交代？
1: 能活着回去再说吧。

0: 陆峰、花项羽、霍飞这些人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1: 是。哪位？
2: 沈霄。
3: 上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1: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3: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局长，出什么事了？
4: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5: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 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6: 这个孩子不能要，
1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8: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5: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9: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长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10: 局长，出什么事了？
11: 我们的计划被长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10: 局长，我不能离开你。
11: 不要管我了，你记住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证美国会谈代表的安全。
10: 可是，
11: 快去！

这儿的目标是你。美国代表是假的，真的在昆仑卓越。上官已经派人。

0: 抱歉，奥普拉夫人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有可能就去不了唐家花园了。
1: 哦，是这样，我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
2: 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n，
0: 最好是美国的医生，可不可以找得到？
1: 没有问题，我让人通知废物队，找布莱德医生。
0: No problem. He will send someone right away.
1: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美国大夫。
2: That will b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0: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等她稍好些，我会安排人来接的。
2: Well, I will tell Mrs. Harper.
0: 他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请稍等。
1: 麻烦你。是吧，
3: 放心，药量控制得刚好，今天晚上就应该没事，我会耽误明天动静。

我们已经接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去西山医院。共产党一直在保护美国会谈代表。是的，陆峰也没死。华向宇呢？
1: 华向宇帮着陆峰破坏了我们的行动，
2: 把美国代表带走了。
1: 但是美国代表中枪了，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一定要赶在军统之前找到他们，不杀了美国会谈代表。
3: 你们谁也别回来见我。是。报告，重新来电一号线准备。奥普拉夫人是死是活？我要一句准话。
4: 校长，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还活着。
3: 人呢？
4: 被共产党抓走了。
3: 共产党这步棋目的何在？你想清楚，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的性命对中国战后格局的重要性，你应该晓得。白宫的电话已经打到我的办公室了，你好自为之。是。
5: 局长，根据现场的人报告， 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
3: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我们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稍有不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 这次会谈，美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反倒提出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摇摆。而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共产党 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反而救了奥普拉。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这种远见的结果，是令美国人叹服，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 让美国人对共产党彻底死心。面对闪光的追杀，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或者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
5: 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局长，您要三思。<笑>
3: 我只是让共产党上了一课，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5: 局长，您下令吧，左凌阳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3: 救了，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

0: 不用，我已经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手术很成功，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知道了。你想办法通知军统的人，让他们来这儿接我们了。
1: 好。
0: 等一下，从城里到这儿路上是20分钟，我按10分钟通知他们，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
1: 明白。

峰哥，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帮我写封信，叠成纸船。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你告诉我，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很多次。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哥，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再放一次船，可惜没机会了。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能够参加你和花香雨的婚礼。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人，就是你欠我的。好好照顾花香雨，把她保护好，也保护好你自己。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我给你们许过愿，会实现的。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你相信来世吗？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你的弟弟。

0: 是你杀了我女儿，对。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上官失去妻子，我失去女儿，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你只是个杀手，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1: 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这我很拿手。

到这样的

觉得很幸福。

0: 你们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给共产党施压，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必须要让共产党给美国方面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进来。
1: 局长，陆凤打电话到警察局，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
0: 你亲自去，注意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留下画饼。

0: 分，共产党在昆明绑架了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企图破坏中美关系。我们奉劝共产党，目前正是中国抗战的关键时刻，一切要以国家为重，百姓为先，不要做民族的罪人，立刻把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平安送还于重庆政府。
1: 墨西哥把美方代表遇刺事件嫁祸到我们身上了，重庆在搞政治阴谋，如果我们现在把奥普拉夫人还给重庆政府，就坐实了他们所谓的绑架，如果不还，全国的人一到，万一奥普拉夫人在我们手上发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吴昌能找到我们，上官应该也快了。
2: 军统的人什么时间到？

0: 我在，但是闪光的人现在也在，他们要杀美国代表。你放心，把会谈代表交到我们的人手里，我们会保护好会谈代表的。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也想保护代表的安全，你相信我，把人交给我。
1: 我会保护好他的。好，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把他交给你，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0: 你在哪里？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

0: 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2: 你在哪里？

0: 杀了他，对吗？你应该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有多重要。你可以把枪口对着我。我需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她叫玉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和陆峰一样。 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是不是你杀了他？他是自杀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他，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上官。你可以去问他。

0: 齐克想让美国回乡代表死在我们手上，制造美国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儿，把美国回乡代表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
1: 那你呢？
0: 我来吸引上官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时间，不然谁都走不了。
1: 不，你跟花向宇，你们俩带回乡代表走，我留下。
0: 龙峰，你的任务更加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会谈代表安全送达，彻底粉碎重庆政府的政治阴谋，维护我党的形象。龙峰。

这是命令。请你无论如何

0: 那个美国人在哪儿？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们明明知道，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
1: 美国会谈代表死了，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最大的受益方是日本。日本人正在为了拖延战争争取时间。
0: 看来我低估了你们信仰的力量。
1: 是你高估了自己的信仰。你所谓的信仰只是你的个人野心，你的野心建立在国土沦丧之上，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建立在残暴和专制之上。
0: 你没有资格亵渎我的信仰。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女儿和妻子，我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一切，
1: 是出卖了一切。你的妻子玉荣秋是因为你的出卖导致她的被捕。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

0: 他带来的伤害，他连疯了的时候都依然清晰地记得，无法躲避。你把我当成杀你妻子的凶手，是想为了自己脱罪而寻找借口。余荣秋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选择了牺牲，他是我们的英雄。你就是青衣赤马，证明我是青衣吗？
1: 现在无所谓了，知道你是共产党就足够。总之你得死。
0: 没关系，青衣还在。

0: 我们是来送人的。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在我们车上。
1: I'm Oprah.

你们成功了，是中国人成功，包括你，在战场上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对手。 深感荣幸，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们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应该成为对手。

他可以走了，是美国人要求放人，准确的说，是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

0: 我有一个请求，
1: 请讲。
0: 给花向宇一条生路。
1: 花向宇我已经把他放了，对他的生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以后关于他的一切，你应该找沈官。

0: 把这封信和所有人的遗书都带回满洲，交给家族总部。
1: 我可以继续刺杀美国人，完成任务。
0: 没有机会了，不要白白浪费生命。
1: 是，
0: 走之前再帮我办件事。

0: 只有让我们的孩子继续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只有他知道，他躲起来了。但是我看到他，虽然只是个背影，只有他知道那个地方。 看到他，在我被抓捕的时候看到他了，他出卖了所有人。从火凤凰行动开始，他是。

0: 没想到你还会回来，因为你我今天失去了24个孩子，他们都是我从小手把手教大的，我卧薪尝胆20年，用尽一生的努力想去实现的理想，因为你彻底毁灭了。
1: 他们都是你杀的，你早就识破了穆西赫的阴谋，故意让我带着他们去唐家花园骗过穆西赫，其实你是在给昆仑庄园刺杀美国人制造机会，是你亲手把他们吞进坟墓，你还一次一次利用我去杀陆峰，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0: 难道我错了吗？你应该死在唐家花园，这是我为你安排好的最好的归宿，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应该得到的荣耀，现在却因为你让我们这个家族背负上了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罪名。
1: 我知道你有多恨我，但我必须要阻止你，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罪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也不想你成为民族的罪人，一步一步错下去。我是你的女儿，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孰对孰错，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公正的评论。
0: 很好，你现在有了清晰的政治判断和个人信仰，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而战的政党，希望他能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但愿你是对的。

0: 我约了陆峰到这儿，应该看到我了。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够回避一下。
1: 你为什么约陆峰来这儿？他想杀你。
0: 是时候和他面对面了。你不是也在帮他吗？

你先出去，陆峰是我请来的，能给我们一些单独的空间吗？

0: 这块怀表是我从陈浩明那儿取回来的，他本该就属于我，是当年你父亲送给我的，一共两块，一模一样，我和你父亲一人一块。
1: 这块表的主人就是当年火凤凰行动的叛徒，他杀了我的父母，这个人是你吧？
0: 你现在还需要我的回答吗？
1: 当然。
0: 在你的心里，这份仇恨应该早就被确认了。
1: 我现在更想确认一下你的勇气。
0: 这一天你等了很久了吧？
1: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说过，但你自己认为幸运的躲过一天，同时恐惧也多折磨你一天。
0: 你的执着自信很像你的父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年你父亲是因我而死，但没有办法，我们信仰不同，甚至是对立。
1: 上级让我来，有些事情你我必须面对。
2: 开枪吧，杀了我，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0: 凤之间的事。
1: 陆凤，对不起，陆凤，我知道我父亲有罪。

0: 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刚刚才找到的父亲，就像我不能失去你一样。我知道，让你放下仇恨，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也会给你很大的伤害。
1: 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手上的血债不仅仅是我父母，还有沈处长、蓝冰、陈科长、方大哥、段继海等等等等，太多了。
0: 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我替我父亲还债，我知道，我这一条命还不清。但是你就看在我帮你一起保护美国会谈代表的份上，别杀我父亲先。
1: 你把钱放下，我自己欠的债我自己还。你把钱放下，
0: 陆芳，我知道陆芳，我亏欠你太多太多了。我这一生最渴望的爱情。 亲情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走到今天，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我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

现在可以不杀你，但你必须跟我走。

王百折扣，对于一个失败的人来说，活着很痛苦，甚至是一种屈辱。但我至死都不认为我做错

谢谢你，陆枫，能为我的女儿留我一条生路。

杀你！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你尝尝。好吃吗？
1: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

爱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0: 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结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不够吗？啊？在哪儿？哎，说话呀！是龙潭洗浴中心吗？啊？喂喂，说话。

饭。虎哥，虎哥，虎哥，虎哥，虎哥，少在这儿，滚开，警察！

0: 站上，
1: 虎哥，有点意思。
2: 虎哥，坚持住啊，没事的啊，听见没有？虎哥，
1: 坚持住。

0: 也没回来，只有薛亚兰一个人在家。
1: 哟，杨斌这几天不是每天接薛亚兰上下班吗？
0: 也许今天薛亚兰不上班，所以睡到现在才起来。
1: 啊。
0: 喂，建华，是我。事儿急吗？我今天腾不出空来，咱们改天再谈好吗？好，再见。陆建华，
1: 哎，你不是要去看你妹吗？还不去啊？犹豫什么呀？你跟我换班不就是为了晚上去看她演出啊？
0: 我
1: 要我说，你甭管她愿意不愿意，直接去剧院看她，她还真能跟你急。
0: 你不了解我妹，她特任性。这也怪我，从小到大都是我惯她，到现在了，有什么事还得我让着她。有些事还得说明白好。
1: 说什么呀？再怎么说，既然她也是你妹。

0: 嘉汉，什么事儿啊？
1: 老郑让你去警官大学接兴奋来的两个大学生。
0: 开什么玩笑？哎，我刚到济然这儿，不是说好咱们娘子接的吗？
1: 不清楚，可能大曾有事儿吧。老郑让你现在就去，人家正等着呢。
0: 这个大曾搞什么搞？我刚到我妹妹这儿，那怎么办呢？这是
1: 别你妹你妹的。

0: 下搞地下工作似的。
1: 我是怕学校的人看见。你没看见后面有那么多学生呀？
0: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待会儿我还得去接两个新警员呢。你倒是说呀，一趟趟来找我，来了又不说。
1: 就是跟你妹的事儿。
0: 我妹的事儿你甭管，我自己会处理。还有别的事儿吗？要不行，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2: 哎，季姐。
0: 啊，对了，那个小然晚上演出，你去看一下吧。我今天晚上有任务，可能又得一宿。抱歉啊。

0: 我是一接着你的电话就赶过来，怎么回事啊？现在说不清楚。我开车去接那两个大学生，路上胡刚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龙塘洗浴中心呢。我听他口气不太对啊，他让我马上赶过去。我到的时候还是晚了。
1: 你说大礼拜天的，老胡跑到那种地方去干什么去啊？
0: 我也奇怪啊，怎么跟古丽说呀？
1: 照实跟他说吧，
0: 他能理解。

哎，老郑，我季杰，哎，这俩人我给你接回来了。胡刚，胡刚他怎么了？哎，大曾呢？哦，哎，你那这俩人怎么办呀？喂，哎，江汉，我是季杰。谁？长什么样？放哪开了？好，你放心吧，我在这边接着。

0: 成，我知道了，我这就走。
1: 姐，我也要去。
0: 你可以先回家休息，别跟着我们掺和了。
1: 不是有任务吗？我还没执行过任务呢。你就让我去吧，姐姐。
0: 不是姐姐，是季姐。秦薇，今天是在哪里？
2: 哪里？
0: 哦，谢谢哦。胡光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
2: 嫂子，您别着急，没什么事儿，真的。
0: 你快告诉我，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3: 是这样，顾丽，老胡呢出了点事儿，受了伤了，医生呢正在抢救呢，一定不要着急。
0: 他现在人在哪里呢？
2: 嫂子，你听我说啊，千万别着急。我知道你是个很要强的人，以前那么多事儿咱们都挺过来的，这次也不会有事儿啊，别着急。
0: 哎呀，亮亮在哪儿啊？我要去找亮亮去。
2: 嫂子，儿子没事儿。我带你找儿子去。哎，嫂子，
0: 亮亮，亮亮怎么了？他怎么了？他
2: 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静药，睡一觉。
0: 打针了？他为什么要打针啊？
2: 没事儿，受点惊吓，睡一觉就好了。

0: 杰带着这个新来的大学生，跟踪倒车犯罪嫌疑人杨平。
1: 你留下来，我回去一趟处理去。要不我也回去吧。
2: 还是别了，
1: 你留下来陪古丽吧。一个女同志，老公孩子同时受伤，
2: 够她受的。
1: 加上老胡的手术还没有完呢。哦，跟古丽啊，什么也别说，主要是稳定她的情绪。啊，剩下的咱们俩单拼。啊。

0: 嫂子，小亮怎么会和他爸在一块儿？
1: 是我同意他去的。
0: 小孩子怎么能到那种地方啊？
1: 那种地方，本来我们说好的今天全家逛商场，经过龙塘洗浴中心的时候，吴刚生很不舍，就让我把小亮先带走了。他说等办完事以后我们就在商场会合。
0: 碰见熟人了？
1: 哦，没有，我们在商场逛了一会儿，左等右等不见他来，小亮就提出来去找爸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想他也认识，离得那么近，就让他去了。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
0: 他没跟你说什么事吗？
1: 没有。
0: 最近有什么人找胡刚吗？
1: 大泽，难道你还不知道胡刚吗？他单位里就是有天大事情，他从来不跟我说呀。
0: 嫂子，这事儿已经出了，你可千万别着急，着急也没有用。胡刚现在虽然稳定了，

0: 这孩子需要有人照顾，你千万别倒下。小亮好像看见什么事儿了，但这孩子受了刺激，这时候千万别问他，凡事都等下一步再说。
1: 大子，谢谢你了。
0: 咱们还用说这个吗？

这傻孩子跟这么近干什么呀？别跟着了，一会儿，哎，塞更紧了。

0: 经验不足。白灵跟着季杰第一次出任务就被杨平发现了，因这次失误，白灵也明白了一个跟踪术语，
1: 杨平的车就在前面呢，
0: 行，
1: 给我下来。
2: 醒了，怎么回事？他看见你了
3: 没有？哦，跟他们没关系，是我犯错大意了。
2: 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咱们跟杨平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身上背的可是个大案子。
3: 我知道，责任我负，
2: 下次注意吧。
3: 那好，明白了，我先走了，去接江汉。
4: 季姐，我请你吃宵夜，饿了吧？

0: 新分的大学生吧？
1: 对，我叫白灵。
0: 白灵啊？
1: 对。
0: 好听，这名字好听啊。
2: 严大队，你找我？
3: 我问你啊，这个胡刚怎么会在龙塘洗浴中心呢？他去那儿干嘛？
2: 不清楚。大曾也是接到电话以后才赶到现场的，到那以后事情已经发生了。
3: 现场查过了吗？
2: 把胡刚送到医院以后，我返回去查过，现场发生过打斗，而且对方不是一个人，那块玻璃很厚，用一般力量根本无法撞碎，可见打斗是很激烈的。
3: 大曾呢？曾可强在什么地方？

0: 看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啊，对了，这胡刚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1: 再不说，最少明天马小九才能过去。大总，最近你跟胡刚接触多吗？
0: 不多。他调到四组以后各玩各的，不过赶日子口也在一块聚。上个月胡刚过生日，让嫂子给我打电话，我去家里吃了顿饭。 最近忙，很少见面。我看还是等胡刚明天醒过来看看，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说呢？
2: 回来了，杨平回来了。

0: 来，马上回来，
1: 有事儿。
0: 嗯，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河北发来通报，杨平就是那个倒车团伙的首犯。
2: 确定了？
3: 确定。
4: 河北破那个案子就是销赃团伙。
2: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啊！万一要是让这杨平得到消息，你们俩乐什么呢？
4: 你们俩想一块儿去，真不愧是搭档，
5: 最佳拍档。
6: 这你吃啊。
7: 江汉，杨明上午出去干什么了？
8: 他八点出去的，半小时就回来了，我估计啊应该是吃早饭。
2: 大曾你看呢？
7: 看来杨平确实没醒，不过过了今天晚上就难受了。
8: 十一点杨平和薛亚兰一块下的楼上的车，我估计啊是杨平送薛亚兰去月星酒店上班。
1: 杨平在哪儿咱们谁也不知道，看来必须用薛亚兰吊他，只要薛亚兰在，他去的可能性就比回家大。江汉，
8: 嗯，
1: 吃完饭继续蹲守，一旦发现马上躲住。
8: 行。
1: 季姐，
2: 哎，
1: 你先到月星酒店，咱们做好在月星酒店动手的准备。
2: 好。
0: 让我怎么办？这事总得有人查吧？
9: 我没说不查呀，社会上出了这种事儿，我还得查呢，更别说一个警员受了伤，我能不查吗？
0: 我承认，大曾在这个事儿上失急了一点，可他跟胡刚是多年的朋友。
10: 知道，我知道，
11: 都是同一年入的队，我想我能理解这种情感。
0: 我知道你顾虑什么，因为老胡不是我们组的人，可他是公安，他是个警察。
9: 你错了。
11: 我顾虑的可不是这些，
9: 在我的位置上全是刑警大队的人。
0: 那你还顾虑什么？
11: 老郑，这事儿你还得给大曾谈谈。
9: 你想想，他曾克强和胡刚的关系全局上下谁不知道？就凭这个案子本来是他的，我也得换给别人，你说呢？
0: 我明白了，
1: 有什么要避嫌的呀？
0: 我跟胡刚又不是亲戚，胡刚是被别人打伤的，不说袭警吧，咱们总得查出来是什么人要杀胡刚吧？
4: 那是你站的角度不一样，要是领导看来这件事这么办就有点不妥了。
1: 有什么不妥呀？
4: 有什么不妥？局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你跟胡刚是铁哥们儿啊？
1: 这怎么了？
4: 怎么了？
1: 又不是干坏事，背后搞小动作，爱得着铁哥们吗？我跟你还是铁哥们呢。
4: 哎，局里要是别的同志受了伤，你也会这么积极主动的去查案吗？
1: 当然了，谁伤了我都会查，只要工作需要，你伤了我也会查。
4: 那是你这么想，别人也这么想吗？哎，别人会说大曾这么积极主动，那是因为他跟胡刚是铁哥们。
1: 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我管不着，
4: 我也不听。你不听，你不听，领导也得听。你怎么不向着领导想一想啊？
1: 屁大的事儿干嘛搞得这么复杂呀？不就是查案的吗？谁查不是查呀？要说我查跟别人不同，那我信，那是因为我会比别人更尽心，这有什么错啊？
4: 没错，既然你也知道谁查都是查，你就让别人去查，你离远一点行吗？祖宗，
2: 那边是个西餐咖啡馆，这边是酒店大门，
12: 待会儿你啊
2: 在那咖啡馆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随便喝点什么。
6: 那你去哪儿啊？
2: 那边有个后门，我会在那边等着你，记住我电话，一旦薛亚兰出现赶紧给我打电话。哦，如果杨平出来了，想方设法无论如何要拦住他。

0: 生日吗？
1: 不是，
0: 不同的主题送的花也不同。您是什么主题？
1: 什么叫主题？
0: 就是您送花的目的。啊，
1: 要是我妹妹上电视呢？
0: 哦，那是祝贺，用满天星配百合、剑兰、大丽花都可以。如果不嫌贵的话，加一只天堂鸟或者兰花，那更理想。
1: 好，就天堂鸟吧，给我包好看点。
0: 啊，你放心，我用最好纸给您包装。
1: 行。

哎，建华，我呀，季杰，我给金然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我晚上去不了了。我买了束花，你过来帮我拿一下，帮我送给他。你来不了怎么办？这花已经买了。那好吧，那先这样吧，再见。没关系，这花多少钱？

0: 大哥，我季杰。
1: 啊？
0: 对。啊不，我在月星酒店的后门。你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嗨。
0: 嗨。
2: 跟我像的，你办药水了？
0: 没有。
2: 哇，这么多花，你买的？
0: 嗯。
2: 够贵的吧？
0: 只要既然喜欢，再贵的我也给他买。
2: 你妹妹真幸福啊，有你这么个姐姐。
3: 那个
2: 大学生你该搁哪儿了？
0: 前门旁边的咖啡馆里。
2: 能顶用吗？

0: 杨平审完了，
1: 初审算是完了，可是他什么都不承认，我想再帮帮他。再说我们也需要拿到他往河北销赃的证据。
0: 河北联系了吗？
1: 电话打过了，他们说明天把材料整理好给传过来。
0: 嗯，差不多行了啊，回去晚了既然又该急了，两点多了，一熬又一夜。
1: 你是不是又跟老郑藏了？因为胡刚的事儿？
0: 你怎么知道是因为胡刚的事儿啊？
1: 我还不知道你，别人出了事儿你都能急，胡刚出了事儿你还待得住？谁不知道你跟胡刚的关系？说让谁查了吗？
0: 没有，谁查不是查呀？挺简单的事儿，弄得这么复杂，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这案子呀，不是一般的事儿。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两天忙，我也没好好想，反正就是一种感觉。你那陆建华怎么样了？

0: 挺好的，就是老嫌我忙，见不着面。细想想也是，你说人家一个教音乐的老师，要是找了别的女的，早结婚该干嘛干嘛了。偏偏我是一个刑警，哼，忙起来连个面都见不上，所以想想啊，也挺对不起人家的。
1: 你呀，千万别跟我学。大四张的人了，还得我妈伺候着，找一对路的不容易。男人女人呢，就得在一块磨合。既然你觉得他合适，你就珍惜着点。他生气的时候，你让着点不就完了吗？抽空。
0: 大曾，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
0: 我想，还是改干内勤吧。
1: 什么？你要干内勤？
0: 啊，这不现在机会挺好的，刚分来两个大学生。
1: 这俩大学生顶什么用啊？怎么能跟你比呀？
0: 嗨，
1: 我说你那么积极当保姆干嘛呢？给自己留后路啊！
0: 你看，你看。

0: 怎么，老胡情况不好？
1: 谁说的？怎么了？
0: 我问你呢。
1: 我怎么了？
0: 我知你怎么了，这脸拉得跟长茄子似的。
1: 不会吧，人家都说我长得像西瓜，没人说我长得像茄子。
0: 你呀，别给我耍贫嘴，到底怎么了？
1: 你没注意到季杰啊？
0: 季杰？季杰怎么了？他跟我说要干内勤，我说我得考虑考虑。
2: 别考虑，千万别考虑啊。
0: 呵，成你们家的了。季杰干内勤，你着什么急啊？怕没搭档？
1: 我不是说季杰干内勤的事儿，你没注意季杰这两天情绪不太对吗？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季杰这两天可都是在办公室过的夜。
0: 嗯？
1: 你别乱想啊，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0: 你怎么观察出来的？
1: 抓杨平那天呀，是他妹妹既然演出，他本来特别想去看，可他妹妹就是不让他去看。
0: 为什么？
1: 不知道啊，

0: 他那天情绪特别不好，跟我聊了一会儿，我老觉得他有什么事窝在心里头似的。
1: 你是不是想让我去问问他？
0: 哎，你可别问他啊，他脸皮薄，我怕他挂不住。今天早上起来谁把这卫生扫了？
2: 我，怎么了？
0: 照片呢？金块呢？
2: 哎，我不知道啊。季姐干嘛要放她妹妹的照片啊？她不是有男朋友吗？是不是叫陆建华？
0: 你刚来几天呀？怎么这么全知道啊？谁告诉你的呀？
2: 他呀。
0: 季姐，这照片呢？
3: 大老爷们管这事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吧，干活呢。
4: 重案六组，知道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

0: 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景凤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今天的新闻，别抽烟，小餐馆硬核禁烟，执行到位无死角，顾客点赞。去参军，野寨中学30名优秀学子被军校录取，举行协信入校仪式。说健康，糖尿病、肾病患者涉水出行感染风险高。来帮忙，大雨将至，派出所民辅警帮群众完成抢收闪电战。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有一家开了近20年的东北菜小店，一直人气很旺。食客说，不仅因为他们家的菜色好，大家看中的呀，还有这里多年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这家餐厅呢，也被网友誉为最严禁烟餐馆，餐馆老板则是餐饮界林则徐。
10: 这家东北菜馆门脸不大，并不起眼，但餐厅的小喇叭声却引人注意。
11: 禁止吸烟，如果你想吸烟，请到门口外边去吸，烟酒不分家者，慎入。
12: 我是第一次一进门，这个跟老板去约座，约座位，然后老板说这个里面是不允许吸烟的，确实是因为我以前都没有遇到过，就是老板直接说，哎，我们不允许吸烟这情况。
10: 硬核的禁烟餐厅究竟有多硬核呢？您瞧，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甚至连包间的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识密密麻麻。
13: 不抽烟的人进咱这屋里，先觉得呛得慌啊，呛得慌人就走了。现在人家可以等一会儿啊，就是你在这屋里待着也没有太大的气味的啥的，你只能是菜香味，你没有烟熏火燎的味道。
10: 少了烟熏火燎，小店的人气却多了很多。记者采访中遇到来这里过生日的一家5代人，因为人多空间小，有的人就站着吃。大家说为的就是这里的无烟环境。
14: 你别瞧饭店小，但是从人家的执行力度来讲，人家老板就是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一次去提醒，来延续这个好的这个风气吧。
10: 除了贴满餐馆的禁烟标识，记者还发现这里的每位服务员都佩戴着印有禁烟图标的胸章，上面配上了一句话，感谢您不吸烟。
15: 一开始咱是桌子上每桌上都有，但有人说来了咱跟他说咱屋里边不能抽烟，人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呀，我没看见呀，所以咱又给墙上都贴了标。

鱿鱼，有的人说是，嗯，我不知道呀，我不识字呀，咱也有一个循环的小喇叭。再还有人说不识字了或者啥了，那咱们每个服务员在点菜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咱屋里边是不能抽烟的。

0: 平米的空间里被二手烟熏得喘不过气。如何让禁烟规定真正落地？老板和服务员开始主动劝阻吸烟食客。负责人说，也遇到过较劲儿的人，警察也因此上过门。
1: 你说我就点着，你说我就点着。还有从人家嘴上把烟抢下来弄灭。
0: 餐馆严格禁烟，规矩首先要执行到位。老板对所有服务员统一培训，在顾客落座点餐前打电话订餐时，就说清楚饭馆的禁烟态度。如果顾客介意，可以离开。
2: 人家是禁店，我就先跟你说，我这店不能抽烟啊，不是等到你抽了，我告诉您，我这不能抽烟。所以这个呢，他们坚持的和原则是特别特别好。
0: 同时，餐馆老板把每次因为食客出现吸烟的环境和借口梳理出来，写进禁烟标语。
1: 就比如说，光吃口饭人家能接受，就是有的人是喝了酒了就好像自控能力就稍微我感觉差了一点，尤其是喝了酒以后，他就觉得我喝了酒了，我点一根烟觉得是没啥，但是咱家不行啊。
0: 餐馆硬核禁烟六年来，生意却越来越好。经常有其他区的顾客专程为了一睹禁烟餐馆真面目远道而来。现在甚至不用服务员提醒，顾客之间会相互提醒，这店不能抽烟啊，你注意点。
3: 这家小饭馆因严格禁烟火出圈，很多顾客都期待这样的无烟餐厅越来越多。
0: 记者梳理了2023年6月至今年六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无烟北京”公众号发布的曝光信息，发现餐厅吸烟投诉量三年来始终占据榜首。公开信息显示，今年四月，北京市全市单月发现违规餐饮单位多起，单店最高罚款6000元。2015年6月1日儿童节，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餐厅作为公共场所，明确禁止吸烟。餐厅作为禁烟主体，事前预防比事后劝阻的管理成本更低。
4: 不劝阻吸烟的话，那么如果说你违规了，被这个执法部门抓到了，或者是被人举报了，那么你要面临罚款。如果你前期就已经把这个风险降到很低了，别人没进我餐馆的时候就知道我这是禁止吸烟的，那么他进入的时候都不吸烟了，反而他就没有这个成本了，他也降低了咱们这个执法机关的成本。
3: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戒烟服务，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这些举措与目标的提出，也为更多地方未来推进控烟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引。相信未来无烟餐厅一定会越来越多。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大家，遇到有人在饭店抽烟，你会怎么做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近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报告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6: 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比上年末增加1307万人。其中，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23亿人，占总人口的15.9%，比上年末增加342万人。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达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应对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我国老龄事业

0: 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加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约3.09亿人，享受待遇人数近193万人。我国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其中高龄津贴4145.9万人，护理补贴91.6万人，养老服务补贴585.8万人，综合补贴530.5万人。全国共有60周岁及以上持证残疾老年人1974.2万人，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043万名残疾老年人，占领取残疾人两项补贴人数的50.4%。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全国城乡低保对象中，老年人数分别为148.9万人和1362.4万人，全国城乡特困人员中，老年人数分别为26.4万人和351万人。
1: 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
0: 公报显示，我国逐步形成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2025年，县级公办养老机构覆盖率达到10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2.05万个，建有率为53%，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35.61万个，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14万余个。此外，我国老年助餐服务也稳步发展。2025年，中央彩票公益金安排3亿元。补助20000个助餐点，提升服务能力。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快乐享老，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
1: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特殊的协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
2: 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军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
3: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2: 始建于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龄建校、以校护龄的中学，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80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英班。今年首届育英班有10名同学圆梦军校。
4: 高中3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5: 国防科技育英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2: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潜山野寨抗战英灵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6: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羽人成绩的最高肯定。

0: 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次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最近半年 AI 驱动下的短剧赛道迎来高速增长，不仅重塑了实景拍摄行业生态，带动传统影视人转型创新，也彻底改变了短剧剧组的工作模式。伴随 AI 微短剧产业化精细化发展，一批全新的影视新兴岗位应运而生，抽卡师、流程搭建师、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师等新工种悄然走红。
2: 这是一个大组，这是一个大组，这是一个大组，这就一个一个工作流。
3: 我们云端办公室，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3: 对，大家都在这个工具台上工作。原来我们是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现在不用，坐在各地，他能上月球保持通信也行，没有要求。
5: 张聪聪执导的这部《灯魂之燃青春》是全国首部全 AIGC 非遗短剧，即将在视频平台上线，目前正在最后的修改阶段。如今导演的工作场景和工作模式早已焕然一新，依托云上办公系统，张聪聪可随时调取团队最新合成的视频画面，审核成片效果，把控创作质量，远程统筹整个剧组的创作工作。
3: 抽卡艺术家会把它做好之后，然后到这儿之后给我审核，这是一个他们做好的第一代工作。第一代工作给我审核，看这个环境不对，缺少一些整个的这个主观氛围，然后呢，他们会根据我的需求来做修改。加上人物环境。
5: 张聪聪口中的抽卡艺术家是伴随 AI 短剧兴起的全新核心岗位，也被称作抽卡师。这个岗位主要负责精准输入提示词，批量生成符合剧情人物设定的视频素材。由于 AI 生成画面存在不确定性，往往需要多次调试生成才能筛选出合格镜头，如同卡牌抽取，抽卡师也因此得名。
6: 这个镜头呢，一共抽了三次，第一次抽它的问题更多是空间位置关系上的，就是 AI 对于提示词中的空间位置关系不理解。接下来这两条视频都是在微调提示词之后，直到 AI 可以理解，达到我们想要的视频效果。
7: 这个岗位的难点就是如何把剧目中那些模糊不清词语转化为 AI 能听懂的具有结构性的 AI 提示词，是需要大量的耐心。因为 AI 生成的提示词并不是一次到位的，我们需要多次的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5: 为进一步提升 AI 画面生成准确率，保障镜头细节统一，减少无效抽卡，行业还衍生出流程搭建师这一配套新岗位，为 AI 短剧工业化生产筑牢基础。
3: 到工业级必须做到100%可控，这段台词输出来之后会给你一个你非常满意的结果，但下一个怎么办呢？我下一个镜头要保持一模一样的状态，100%确定的。啊，今天他穿这个衣服，这个角度，这儿有个豁，这儿有个口子，他下一个转身，这个口子还必须得在，面料还要一样。你同样再输同一个画试试，它就不一定一样了。流程搭建师就是给他搭建个工具平台，让抽卡师更省力，能得到更好的统一性结果。
4: 那就是抽卡师本来可能抽3张就行了，如果没有这个人，他可能要抽30张。
3: 对。
5: 当然 AI 大模型也不是万能的，总有一些知识盲区，像这部非遗微短剧中涉及到的真实地点、非遗滚灯装置、一些特定工具等内容，就需要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师生成相应的数字资产喂给 AI 大模型。
8: 像这些场景道具拆解图是基于我们真实的场景桂芳桥产生的，包括像制作用的道具以及我们最重要的滚灯都是通过实拍拆解产生的。
5: 目前 AI 短剧行业已形成一套精细化专业化的完整创作链条，一部精品 AI 短剧前期由人设架构师设定人物形象，由场景架构师设定符合剧情的场景，审美师来敲定风格方向，然后抽卡师基于这些设置生成可用镜头，最后再交由剪辑师成片。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 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普遍在8000元至20000元区间，目前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1: 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热浪中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各地的爱心驿站也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

0: 丝丝清凉。
1: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公交车设备负荷增加，故障风险也随之上升。在亳州公交集团汽修南厂，维修人员李小伟钻进1.3米深的维修地沟，为营运公交车细致开展安全体检。地沟作业空间狭小，再加上车辆驱动电机持续散发热量，作业环境闷热，如同蒸笼。
2: 在下边监修一会儿，身上衣服就湿透了，确实热，但是再热再累，咱也要认真完成监修工作，排除隐患，尽快使车辆恢复运营。
1: 城市空气安全同样经受高温考验，在淮北市烈山区南部新城高中压调压窖更换施工现场，调压工刘斌和工友们正在对老化的汇管部件进行更换作业，待更换的汇管部件最重可达700多斤，单件更换就要耗费近3个小时，作业空间被烈日炙烤，铁皮外壳不断积蓄热量，工人们身着长袖阻燃防护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3: 今天外边30多度的天，铁皮随着高温一点点升高，它就是站着不动，一身汗，感觉就相当于大夏天的在外边蒸个桑拿嘛。
4: 我们多辛苦一点，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1: 烈日当空，快递骑手穿梭奔走，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上午9点，在阜阳这家快递企业的分拣网点，快递员夏磊已经连续忙碌3个多小时。他负责的片区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和300多家商铺，日均派送包裹近200件。高温带动冷饮、生鲜、防暑用品等网购需求上涨，他的派送量比平日增加了近30%。
5: 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8点多才能收工。最热的时候，头盔摘下来能倒出水。公司也挺关心我们的，发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还有降温补贴，让我们心里也感到挺暖的。
1: 户外劳动者挥汗如雨，坚守一线。安徽各地工会驿站同步开启夏日防暑服务，宿州市永桥区200多家工会驿站全面升级清凉服务，延长开放时间，保障空调饮水全天候供应，增设应急休息区与防暑物资角，把清凉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高温仍在继续，坚守从未停歇。一份份脚踏实地的付出，一处处暖心周到的服务，共同筑起盛夏里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0: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城市内涝。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身体机能和免疫力较弱，涉水出行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需要格外注意防护。
6: 很多城市强降雨过后，路面积水混杂着泥沙、垃圾、污水等污染物，水质污染严重。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由于身体机能特殊，一定要注意潜在的健康风险。
7: 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患者他皮肤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细口，啊，平常我们可能看是看不见的，但如果在我们经过这个水污水以后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真菌呀，或者一些细菌，可能就会从这些小口子进到他的皮肤表面。
6: 单独蜂窝之炎属于急性软组织感染，健康人规范治疗后恢复较快，但糖尿病、肾病等慢病人群免疫力偏弱，感染不容易被控制在局部，很容易持续向外扩散。
7: 如果出现感染以后，它就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血糖的恶化，那血糖的恶化以后，它就会更容易引起感染，它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反复的感染了加重血糖，血糖加重感染，所以会让一个非常小的感染灶扩散到整个的一个下肢，甚至到全身。
6: 专家同时提示，肾脏疾病患者遭遇感染后，炎症反应会加重肾脏负担，出现尿量改变、肾功能波动，形成多脏器连锁损伤，因此不能轻视涉水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建议积水路段优先绕行，非必要不趟水，确需外出尽量穿着高筒雨靴，不要穿拖鞋动动鞋涉水，涉水回家后及时用温水清洁双脚，仔细擦干脚趾缝隙，每日自查足部有无破损。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如果身体有伤口不慎涉水，或是出现下肢红肿发热、血压持续居高不下、血糖难以控制、尿量明显减少、尿液颜色异常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危重急症。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啊，在四川长宁，眼看一场大雨将至，群众赶紧抢收晾晒在派出所门口的玉米。正在值班的民辅警看见之后，主动上前帮忙，几分钟不到就帮助群众抢收完所有玉米，完成了一场暴雨前的抢收闪电战。

给民辅警点赞啊，这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青年报的视频。最近呢，陕西西安一位摆摊老人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湿了，一旁的餐馆老板看见之后赶紧邀请老人进屋休息。目击者樊女士说，她的女儿当时看到那一幕，也给奶奶递去纸擦干雨水。其实孩子也不太懂什么，看到大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老板的举动确实很有教育意义。

0: 反正最多擦口膏，这块风干也给擦啊。吃这家暖和哈，你吃的对了啊，不用花钱，你吃到这鲜哈，一会儿雨停了，我全给你擦给你收啊，还要暖和的哈，你看你吃的
1: 对，吃的要别尝出来哈。
2: 温暖的举动啊，也是最好的言传身教。接下来，人民网的视频带大家来认识一位90后党支部书记，他的名字叫陈玉琴。在浙江台州百花村，他帮村民销售山货，累计卖出了近12万单，销售额近600万元。他让附近多个村里的2000多名老人有了额外收入。最近呢，他把近2个月销售所得的4万多元分发给村民，其中有一位78岁的奶奶应该分得413元，陈玉琴给了他415元，还说不用找了，可是奶奶硬要找零，这两个人啊，于是客气的打成了一片。
3: 413
2: 给陈玉琴点赞，这是年轻人扎根乡村和村民们双向奔赴的美丽缩影。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哎呀，这个非常罕见的金雕啊，我们知道是猛禽之王，顶级的猎手，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最近呢，有摄影师在神农架林区拍摄到了金雕抓着猎物飞行的珍贵画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哇，这个金雕展翅的时候迎面而来强大的压迫感，再配上这样的音乐，真的是王者归来的感觉。接着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大量出汗之后千万不要猛喝白开水，当心引发水中毒。出汗流失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等电解质，单纯大量喝白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诱发低钠血症，轻则头晕恶心、乏力抽筋，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急性肾损伤。高温户外长时间劳作、剧烈运动、腹泻，这三种场景最容易出现电解质失衡。而正确的补水方式呢，一定要记住了，要少量多次的去喝水，每次100到200毫升，间隔10几分钟，可以选择像淡盐水啊，或者是电解质饮品。一旦持续的心慌乏力、尿量变少、尿液呈浓茶色，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向广大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特别节目《年终经济新发现》，透过三组跃动的数字，解码安徽外贸优产品、强主体、扩容朋友圈的进阶之路。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召开，王清县与院士专家代表座谈。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扎根练兵备战一线30载，多次任务攻坚，永葆争先本色，诠释新时代军人唯旗是夺、向战而行的过硬担当。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生活垃圾两分法，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169.6亿元，全国第八位，这是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交出的期中答卷。6000多亿的大生意是怎么做成的呢？今天我们透过三组跃动的数字，解码安徽外贸优产品、强主体、扩容朋友圈的进阶之路。
2: 第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达到1264.3亿元，同比增长了78.3%。这样的大体量高增速究竟从何而来呢？我们在芜湖埃弗特公司的一位意大利友人的视角里看到了安徽制造的出口之变。
3: 一大早，埃弗特公司的意大利员工瓦莱里亚扎诺尔就忙开了。3年前，他来到这家企业，负责欧洲市场的推广，把自家机器人的质量、耐用、高效这些硬核本领，变成一个个生动的创意故事，讲给万里之外的欧洲客户听。
4: 过去，欧洲有些客户会对中国制造有低价低质的刻板印象，现在完全不同了。他们不再问你们行不行，而是问你们的产能还有更多吗？
3: 为了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企业前前后后并购了4家意大利机器人公司。自己更是在研发上不惜血本，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增速超过50%，硬是把减速机、电机、控制器这些核心零部件全部攥在了自己手里。正是这种对品质的极致打磨，让他们拿到了进入欧洲的金钥匙 CE 认证和高级功能安全认证。
4: 埃弗特已有129款机器人型号获得 CE 认证，在欧洲市场，很多高端汽车品牌都与我们有合作，他们对我们工业机器人发展速度感到不可思议。上半年企业工业机器人出口实现了100%的增长。
3: 从瓦莱里亚的故事里，我们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安徽制造在全球的口碑正在不断提升，这背后是安徽在科技创新和优势产业方面的硬气。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最让人提气的就是结构变了，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光伏板这新三样出口

0: 同比增长了1.1倍，特别是汽车出口，从去年全年破百万，到今年半年破百万，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同时，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新三样外，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正在成为安徽外贸最亮眼的新面孔。第二组值得关注的数字指向了谁来卖。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实际的经营主体达到14000多家，比同期增加了2300多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成为了安徽外贸的主力军。一大批民营企业在政策支持下，加速奔赴全球大市场。民营企业出口快速增长，背后是长期以来安徽坚持梯次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努力。从高新技术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不断转型升级中做大生意。今年上半年，安徽又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明确了20条重点任务，再加上连续8年推出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核举措，可以说是以政策的阳光雨露浇灌着企业成长。国轩高科就是赶上好时候的企业之一，靠着政府搭台的产学研平台，他们今年一举突破了能量密度达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样重的电池能多跑6成多的路。这项硬核创新直接帮他们撬开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1: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0: 第三组数字是前两者的自然延伸。上半年，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规模超过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同比增加了5个。传统市场在巩固，新兴市场在崛起，安徽的朋友圈为何越做越大？我们在与非洲朋友的对话中找到了答案。
2: Today, warmly welcome our Somaliland friend come to China.
0: 在合肥蜀山区布诺太阳能的生产基地，来自非洲索马里的客商艾哈迈德近日签下了一笔300万美元的大单，要采购5兆瓦时的储能系统。这笔大单的背后是一扇刚刚打开的机遇之门。从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
3: 非洲光照资源丰富，光伏储能需求迫切，零关税让我们进口的成本降低了不少，所以这次来我们就果断地下单。
0: 非洲市场只是安徽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容的一个缩影。今年安徽持续畅通对外开放通道，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加高效。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483个标箱，增长了10.35%。合肥新桥机场新开了迪拜货运航线，吴宣机场也支起了一张通达日韩、菲律宾、越南等国的22条全货机航线网。不光是物流，安徽还举办了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进博会走进安徽、海客圆桌会等高层次的经贸活动。靠着这些开放的大平台、大通道，安徽的企业正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安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RCEP 其他成员国的进出口都增长了超过20%，与拉美、非洲等地区的贸易也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4: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千方百计保持外贸良好的发展势头。
5: 今天，安徽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在合肥召开。7月3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干勇、彭寿、薛群基、吴以成、江德生、包信和、廖昌文、刘忠范、南策文、周继、傅正义、杨忠明等参会院士专家代表座谈。
6: 王清县在座谈时指出，新材料和前沿材料是“十五五”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的重点方向。我们依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体系，大力推进科学智能、量子技术等与材料研发深度融合，呈现出广阔前景。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新材料产业和前沿材料产业创新高地。 与会院士专家表示，安徽新材料产业积累深厚，应用场景丰富，将积极对接安徽发展所需，加强前瞻谋划和战略咨询，导入更多技术人才和项目，帮助发掘优势和潜力，完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安徽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副省长李忠参加座谈并主持会议时指出，十四五安徽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实现较快增长，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希望各位专家集聚优质资源要素，帮助安徽高起点谋划布局产业赛道，系统梳理重点技术路线，推动传统材料、新材料、前沿材料迭代升级，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7: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军民情谊，共叙鱼水情深。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第99个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南宁县新四军军部旧址、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旧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迎来一批批参观者，大家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前进力量。
8: 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用热血铸就红色丰碑。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永葆军人本色，以实干担当投身家乡建设。
9: 先辈辈的牺牲换来了如今的安宁，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如果能够顺利入伍，我一定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扛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7: 保家卫国，红色精神代代传。在桐城，99岁的退伍老兵张华俊用一生践行军人誓言。战火年代，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脱下军装后，他初心不改，扎根平凡岗位，默默耕耘，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10: 我今年99岁了，也是建军99周年。我是跟着人民军队一起长大的，参加战斗的，参加革命，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现在我们的国家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幸福。
7: 热血青年赴军旅。八一前夕，在阜阳市临泉县、滁州市定远县、亳州市郭阳县等地，许多应征入伍的青年开始参加体检，接受祖国和部队的挑选。滁州、安庆、六安等地举行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为怀揣军旅梦想、立志报国强军的优秀青年学子送行。
11: 我的爷爷是军人，我的爸爸是义务兵，受他们的熏陶，我从小就怀揣着军旅梦想，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宁。
7: 军民一家亲，共叙鱼水情。八一建军节期间，合肥市长丰县建成全县首个商圈重军驿站，把拥军服务延伸至繁华商圈，送到群众身边。淮北、蚌埠等地开展军歌主题快闪、双拥文艺联欢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向人民子弟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黄山市休宁县举办八一老兵集体生日会，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共话峥嵘岁月。
12: 军旅生涯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守住军人本色，永葆初心。
7: 精准落实各项拥军优抚举措，安徽已完成134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升级，保障42.1万名优抚对象补助足额发放。2025年以来，累计组织退役军人3.5万余人次，开展适应性及职业技能培训，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5: 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扎根练兵备战一线30载，数次岗位转换不改冲锋姿态，多次任务攻坚永葆争先本色，用一次次实战磨砺，一项项过硬实际，诠释了新时代军人唯旗是夺、向战而行的过硬担当。在淮北军分区，于成明有个更出名的称呼“卷王”，一套训练方案他改了又改，直到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作战室里一张地图推了又推，直到指挥链路压到不能再压，标准直取最高线，旗帜必扛第一杆，这就是于成明。
13: 印象最深就是2021年刚交流到这个河北军区来，紧接着就要参加这个演练，于创就带着我们做这个相关演练的准备，包括课题的设计、作业文书的预演、图表的标绘，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是1-2点钟，然后再准备第二天的训练。
5: 于成明的卷从他入伍第一天就开始了。1996年，于成明怀揣报国热忱踏入军营，主动挑战难度最高的炮兵侦察专业。初入战位的他，凭着一股不服输、不言弃的韧劲，入伍第一年就在老兵云集的专业比武中逆势突围，一举斩获2项桂冠。
14: 加班加点练，我把我自己关在兵器室，从早上关到晚上，半夜出来，有几次是被我的班长拽着我打，都把我拽回来了。那就是一种永不服输的一种心态。
5: 从列兵到坐针鼓掌，于成明卷的劲头从未松懈。2012年，部队主战火炮全面升级换代，新装备无教材可循，无经验可见。时任坐针鼓掌的于成明主动扛起攻坚重担，白天带队实训，夜间伏案推演，以顽强毅力啃下转型硬骨头，确保新装备当年列装，当年形成实战能力。
15: 确实很拼，我们从卫生队医生那地方才知道，他是每天凌晨或者后半夜，因为那个需要每天都要去打点滴，白天没时间，晚上又在加班，我们都在，也就那段时间他是得了哮喘，还是挺严重的。
5: 30年来，历经3个系统、8次岗位调整，于成明始终保持着这股拼劲。去年，省军区组织岗位练兵比武考核，他挺身而出，再战赛场，开启了让所有人都惊叹的极致备战模式。7万多字的理论要点，他硬是全文背诵下来。轻武器分解结合拿满分还不够，他还要冲击单项冠军。
13: 轻武器分解大概就是在1分20秒左右就能拿满分，他还决定冲名次，一遍一遍的苦练。这个手的话，一不注意的话蹭上去就直接划个口子，破了之后贴个创可贴马上就上，再练的话就染红了，然后再换一张再干，后面的话基本上都稳定在40秒。
5: 在这次比武中，于成明最终拿下军事干部总评第一、2个单项第一。
14: 军人的职责使命就是在于打仗和准备打仗，训练实际上就是最直接的打仗准备，只有把自身军事练精练强，把自身的武艺练过硬，这样了我们才能够打赢未来的战争。
5: 从列兵展露锋芒，到转型攻坚克难，再到中年赛场夺魁，于成明30年如一日，以拼劲立硬功，以极致赴使命，用行动彰显了新时代军人精武强能、矢志打赢的血性担当。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0-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滁州专场。发布会上，滁州市介绍说，14-5时期，滁州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越3000亿、4000亿两大台阶，城市综合实力排名升至全国第85位，较13-5末前移5位。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加工等4个产业产值均超1000亿元，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居全省第一。面向15-5，滁州将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
16: 以合滁合作园西连合肥，以省级比邻地区新型功能区东连南京，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确保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保持全省前三，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
5: 充分发挥双圈叠加独特区位优势，15-5期间，滁州还将加快打造智能制造集聚之城，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木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大力弘扬小岗精神，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建设各类合作共建平台，打造改革开放先行之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不断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打造宜居宜业乐享之城，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0: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蚌埠专场。 邓部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以来，当地奋力破局突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上持续突破，8.6代玻璃基板等一批关键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传感股跻身全国前列。同时，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市场经营主体超43万户，上市企业数量翻番，成功获批

0: 一、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城乡面貌显著改善，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民生支出年均增长4.5%，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1: 面向15呢，我们将全面对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积极构建沪苏浙研发、蚌埠制造跨区域科创协同生态，坚持产业互新，推动蚌埠的优势产业更好地嵌入长三角产业链体系，打造链接中西部、服务长三角的物流主通道，持续引入沪苏浙优势资源，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0: 面向“十五五”，蚌埠明确提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计划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00家，力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进入全省前五位。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2300亿元，工业化率达30%以上。今天，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办法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与利用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和要求。新修订的办法实施之前，已经在合肥市长丰县进行了近2年时间的先行探索。通过对全域文物边界勘探，使得60多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全部拥有官方身份，并建成全省首个县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字化管理平台，解决了过去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遗留的边界模糊、坐标偏差、管护无从下手等难题。
2: 现在我们采用洛阳铲勘探、无人机航拍等多技术集成手段，建立一处一档数字化档案，解决了传统普查查不全、定不准的难题，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清晰的边界，也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法定避让依据。
0: 新修订的办法共6章35条，紧扣安全保护、统筹发展、活化利用三大核心，为安徽文物工作划出硬杠杠，明确新路径。办法要求，旧城区改建土地成片开发前，必须先完成文物调查，未经调查严禁开工，从源头杜绝建设性破坏。同时要求建立全省统一的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动文物数据共享与应用。
3: 办法这个正式实施以后呢，那就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这个考古前置、这个数字化管理基本的要求，也就在制度上明确了先考古后出案的这种干性的要求，特别对数字化管理的创新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4: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以河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可烂垃圾与不可烂垃圾两分法，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走深走实，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5: 在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一场垃圾分类直播正火热进行，包村干部刘康用乡音土语讲解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怎么分，短短2个小时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
6: 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
5: 线上线下同发力，永兴镇还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入户指导，手把手教村民准确投放。
7: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5: 目前，全省每年产生农村生活垃圾800多万吨，其中可烂垃圾就有400多万吨。今年，安徽在摸清底数基础上，确立两分法模式。这一模式符合农村实际，具备推广条件。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试点推行。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300多户村民按照两分法投放生活垃圾。在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新的两分垃圾桶陆续送到村民家中。
8: 将垃圾分类作为河美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用接地气的方式向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分类技巧，让垃圾分类走进群众生活。
5: 前端分得好，后端也要运得好、处理好。每天清晨，阜阳市阜南县28个乡镇的垃圾转运车都会按照既定路线准时出发，逐村逐点收集分类后的垃圾，然后统一运往乡镇中转站进行压缩处理，最后由密闭车辆送到县焚烧发电厂。
9: 发电厂每天处理600吨的生活垃圾，年发电7600万千瓦时，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0: 晚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芜湖市街区突围赛暨芜湖城市主理人大会在芜湖老船1900滨江主广场热闹登场。灶台之上，八支战队现场竞技，各路厨艺高手匠心烹制碗味佳肴，演绎地道江淮风味。百年老字号、老牌大排档的名厨们带来了一道道文化名菜，展现安徽餐饮的多元魅力。
1: 这三道菜都是我们在传统菜肴的基础上进行迭代更新。超级碗这个活动啊，给我们本地的餐饮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2: 招财万贯是一道传统烩菜，原料是本地三等猪排和干豇豆。这次超级碗争霸赛让芜湖菜、安徽菜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0: 以美食聚人气，以节庆促消费，赛场之外还同步开放了40多个美食、农特产、文创展销摊位，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赛事观赏、美食采购和现场品鉴。
3: 超级碗和啤酒节一起举办，我特地跟着我姐姐一起过来，尝特色的小吃，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安排，欢迎大家来芜湖品尝各种芜湖的美味。
4: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促进消费，并发了30万的这个线上的消费券，开展了进小游魔法之旅这样的一个线下促消费的活动，让市民取得了实惠。今晚我们预估的到场人数比我们平时的人气要翻了好几番。
5: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近日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名单，安徽安庆市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等3支团队入选。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1: 和家人喝光粮酒，和兄弟喝光粮酒，和球友喝光粮酒。
2: 光粮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粮酒。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山区局部有午后雷阵雨。明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收看城市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6.9度。合肥晴，25到35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热高温。淮北晴，27到36度。亳州晴，28到37度。宿州晴，26到36度。

0: 蚌埠琴26到36度，阜阳琴27到36度，淮南琴26到35度，滁州琴26到35度，六安琴25到35度，马鞍山琴26到36度，芜湖琴27到36度，宣城琴25到37度，铜陵琴27到35度，池州琴25到35度，安庆琴26到35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4到3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2到30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

0: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4: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

0: 工厂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3: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6: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 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4: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6: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5: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6: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0: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6: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2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7: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了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那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6: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6: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 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3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2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 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
12: 费力，
13: 时间长，
14: 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痛痛痛，
19: 拉拉拉，
5: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这雨啊，下得太突然了，让人措手不及。哎，幸亏啊，我离家已经很近了。你怎么了？
1: 我没什么，回来了。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啊，你饿了吧？我跟你去做饭。
0: 别！你是不是不舒服？
1: 没有。
0: 那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 真的没什么。

今天啊，我们店里来一客人，跟着一年轻姑娘，戴着礼帽，说啊要给她做个发型，是我接待的。你猜怎么？她一揭下帽子，几乎是个秃顶，没几根头发，还非得让我给她做中分。

不哭了啊。睡醒了，饿了是不是？来来，外婆带你去冲奶粉哦。乖乖乖，乖，跟外婆走，跟外婆走，我们去喝奶粉了啊！哦，睡醒了，睡醒了，乖乖乖乖乖，睡醒了，睡醒了。

0: 有什么事儿明天说不行吗？
1: 事情有点着急。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过两天就要离开上海了。
0: 到哪儿啊？
1: 去重庆，去参加华联抗日剧社。
0: 是来告别的。
1: 上午你突然跟我说那个孩子是你的，我有点措手不及。我不应该知道这件事之后马上离开，这样会让你伤心的。
2: 谢，对不起。

0: 用不着说对不起。
1: 不管怎样，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爱你。非常非常的爱。伯母说你为了这个孩子吃了不少苦，她还说她希望我们能在一起。
0: 这是她的想法，你觉得我们还可能在一起吗？
1: 我们应该在一起。
0: 我有孩子了，是别人的。
1: 没关系，我愿意接受这孩子，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0: 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午我突然离开了吗？你当时告诉我的时候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0: 我以前确实有过想跟你重新在一起的想法，可是我现在想一想，我这种想法太自私了，我没有资格再得到你的爱。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1: 我不在乎。
0: 可是我在乎。
1: 贤，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0: 可是孩子的存在，他提醒了我，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谢谢你，今天晚上跟我讲了很多我想听到的话。你走吧，将来有一天你会清醒的。

0: 太婆做的什么梦啊？
1: 妈，她醒了，
0: 刚要睡着，刚才哭了两声，我在门口叫你，你没应我，我以为你睡着了呢。你去哪儿了？
1: 给我吧。
0: 小心点啊。
1: 嗯，
0: 刚睡着。
1: 好了，快去睡吧。
0: 葱来了。
2: 你怎么知道？
0: 我猜的。他还是放不下你是吗？
1: 你快去睡吧。
0: 我猜的对不对吗？
2: 他过几天要去重庆了，他来是要告诉我以后不会跟我再来往了。

0: 伯母，你怎么来了？
1: 你真的要走？去哪儿？
0: 重庆。
1: 你嫌弃谁？
0: 没有，是他不接受我。

0: 干什么去了？是又尿了？
1: 啊，是我。
2: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上班了吗？
1: 日本人把街道给封锁了，他们到处抓人，我们今天就不营业了。哎，你妈去哪儿了？
2: 她说她出去一会儿，我还以为是她回来了呢。
1: 啊，啊，刚好今天有时间，我去城外搞点糖去。
2: 去哪儿了？
0: 现在才回来。刚才老王回来了，他说他要去。
3: 我看见他了，他说要去城外搞点糖，让他去吧。
4: 哎，宝宝，去外婆那玩好吗？哎，宝贝耶，
0: 人家躺得好好的，你要把他抱去哪儿啊？
4: 我跟他玩会儿，我们去玩会儿啊，玩一会儿。

0: 不是说了以后不要再见了吗？
1: 谢安，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重庆，我们离开上海，重新开始生活。
0: 我说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1: 谢安，我们还都很年轻，我们在一起，换个地方，换一种活法。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0: 贤，人家葱都不嫌你，你还有什么可挑的？你还年轻，难道你就这样一辈子守活寡吗？是你让他来的，是又怎么样？我的事儿你不要再管了，你不是也一样吗？这么多年还不是过来了？你可以，我也可以的，可你知道我的苦吗？
1: 你比我命好，有人需要你，有人爱你，你就跟他走吧。欣，我爱你，相信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你就听妈这一次吧。 跟聪走吧，你可以放心把志留在这儿，我还年轻，我可以把他带大的。聪家里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子，你们可以多生两个，为他们家续后，只要你幸福，妈做什么都可以。跟聪走吧。 忘掉以前的日子，跟他好好的去过以后的日子。

行李收拾好了吗？嗯。明天几点的船？上午8点。跟你女儿去道个别吧。

0: 上小心。啊，聪，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姑娘。
0: 妈，去吧。去，
2: 我们走了。
0: 哎，走吧。到了来信啊。
1: 姑母，那我们走了。师父走吧。哎。

0: 我是忘了什么东西吗？什么？我的女儿，对不起，我还是做不到。做不到什么？聪。
1: 我不能跟你走了。为什么呀？我离不开吃，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一直以为我有点恨他，因为他，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发现。 我是爱他的，我舍不得离开他，错。

0: 可是妈妈不舍得你呢。
1: 幸亏天气好，要不然这尿片啊就干不了。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2: 看看，看看，
1: 上面怎么说？
2: 啊，皮炎昨天都黑没走，如果上了船就坏了。日本人把船给炸沉了，报纸上说先有人身坏。

0: 干什么去？
1: 我要去找葱。
0: 去哪儿找葱？
2: 你要去干嘛？
0: 我要去找葱。
2: 去哪儿找葱？没有葱，
0: 放我
2: 没有葱，
0: 我要去找葱。
2: 拦住他！去哪儿找葱？没有放我，拦住他！你回来！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找葱。
0: 乖，乖，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乖，乖，乖。
3: 是独自依赖的早晨。你是我心底的脸庞，
0: 没事了。

着车就从这里过去了。

0: 不大，他只是急火攻心。
1: 谢谢大夫，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要是给我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你别这么说，你要是不活了，我怎么办？

0: 吃点东西，喝点粥。吃完饭后，咱们吃药。
1: 我不想吃。
0: 哎呀，吃点吧。下楼了，怕吵着你。
1: 你去忙吧，不用管我。

0: 什么？
1: 王嬷嬷，你烧不烧？
0: 我没事，你走吧。
1: 事到如今，你就想开点儿。人死了，不能复生。你没上船，就表明你命大。这个世界上，男人多的是。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将来会有许多男人爱上你的。
0: 你出去。
1: 好，那，你吃完了叫我。

0: 你醒了，哎，刚好，我给你倒了杯水，来喝点。
1: 老王，这些天辛苦你了。
0: 看你说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嘛。
1: 幸亏有你，要不然的话，我一个人恐怕真的扛不下来。
0: 你睡吧。

这段日子大家都过得很辛苦，特别是你能过来了，我们今天说点高兴的，你算是逃过了一大劫，咱们家的霉运

0: 老王，感谢你这段时间为我们家的事儿忙里忙外的，谢谢。
1: 别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来，把酒杯给我。我心里有件事一直没说，今天喝点酒，我想要说出来。我以为这辈子我就这么过了，没想到遇到了你，你为这个家做了很多，对我也很好。
2: 妈，你是不是喝多了？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没喝多。我想要问老王。老王，你愿意娶我吗？
1: 我。
2: 你没有听到芝在哭吗？
0: 一会儿就能喝了啊！你看，你这么晃一晃，它就凉了。
2: 老王去上班了。

0: 你不能结婚啊！为什么？老王他不是个好人。
1: 老王不是好人，谁是好人？你不是已经用身体感激过他了吗？但是你不能嫁他。能说说为什么吗？
0: 我说你是不是被朱幽蒙住了眼睛啊？当初黎叔那么好的人，你不去挽留，现在被这样一个男人倒迷得神魂颠倒的，我说你也太可笑了吧！你难道看不出来啊？他心术不正。你胡说！心术不正，那么难听的词儿，亏你说得出口。问题的关键是我根本不爱你黎叔，我爱的是老王。
2: 妈，怎么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相信呢？老王他真的不是个好人。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3: 芝，你是不是也觉得老王是好人？嗨。哦，你也觉得他是好人呀？我也觉得他是好人。我知道，谢一直看不上我。
2: 我怎么做都没用，真不知道我上一辈子造了什么孽了，生出这么一个讨债鬼来。你别这么说，他也是关心你，才反对我们在一起。毕竟，你们才是一家人，我只是个外人。可在我的心里。
0: 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可行不这么想，我还是走了更好。你不能走，这辈子我都是为了这个女儿活着，现在我要为自己活一回。那我们怎么办？结婚的事儿，你不能打退堂鼓啊。
2: 结婚是我们俩的事儿，跟他没关系。哎，都怪我没本事，寄人篱下。
0: 千万不能这么说。要不这样吧，我把楼下的房子收回来，我们跟他分开住。
2: 不不，这样不好，别人会说闲话的。
3: 那倒也是。哎，你记得我们店里的陈师傅吗？

0: 哪个陈师傅？
1: 就是技术最好的那个。
0: 就是等他做头发最多的那个人。
1: 对，就是他。他前两天跟我说，他不想在我们店里干了，准备另外开一个店，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现在挣的钱都是给别人挣，我们有那么多的老客户，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0: 你们想自己开店，那需要很多钱吧？
1: 陈师傅说了，我们只需要租一个很小的店面，我们主要是上门服务，这样本金会少许多。
0: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你去哪儿弄这些钱呢？我的这些钱是不能动的，虽说不用养女儿，可是我还得养外孙女呢。
1: 不不，我不会用你的钱，我只是想让你帮我下个决心，我可以拿我个人入股，就是挣得少一点，你说敢干不敢干？
0: 那陈师傅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本呢？
1: 大约两年吧。
2: 我觉得老王跟着老陈开店挺好的。瞪我干嘛？
3: 你给了老王多少钱？
2: 没多少钱，他都不要，是我自己给他的。
3: 要我怎么说你？

0: 你们做门面房的事儿谈妥了吗？
1: 还在谈。
0: 先知道我借钱给你，又跟我吵了。
1: 你跟他说的？
0: 不是的，是他问我的。
1: 我真不该拿你的钱。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把店开起来，他就无话可说了。
1: 我明白，我会尽快的。睡吧。

0: 干什么呀？老王他现在不住在这儿了。
1: 我们这次不找老王，我们来是找你妈的。
0: 找我妈干什么？
2: 找你妈干什么？
1: 来，看这个。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问你妈去，让开。
0: 哎，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妈不在家。哎，你们耍无赖啊？
3: 谁耍无赖？
4: 谁耍无赖？
1: 谁耍无赖啊？
4: 谁耍无赖？
0: 怎么回事？先回去。
5: 苏女士，您看看这戒指，还钱的日子到了，我俩是来催你还钱的。
0: 现在我手里没钱，再容我几天吧。
5: 现在没钱，没钱就拿之前的东西来抵吧。
0: 要不你们看，我这条命值多少钱？

0: 苏女士啊，你的命不值钱啊，不过我看这房子倒是还可以值几块钱。
1: 再容我几天，我去凑一凑，反正这房子无论如何都是在的。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0: 钱呢？
1: 还有你那些首饰，
0: 是不是都给老王了？
1: 这个家是我的，用不着你管。
2: 我妈带之就参加孙家的婚宴了，这会儿啊，就我们两个人。
1: 姐，你放开。
3: 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5: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6: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3: 播音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5: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3: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6: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3: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1: 你别忘，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要不你们看，我这条命值多少钱？
1: 苏女士啊，你的命不值钱啊，不过我看这房子到时候还可以值几个钱。
0: 再容我几天，我去凑一凑。反正这房子无论如何都是在的，还有楼下的西饼屋也是我的。
1: 也就看你俩都是女流之辈，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再宽限你几天。走，
2: 走。
0: 妈，这借条是真的。

0: 吗？箱子里的钱呢？
1: 还有你那些首饰，是不是都给老王了？
2: 这个家是我的，用不着你管。
1: 你脑子坏了？东西都被那个男人骗走了吧？你真是糊涂，为了一个老白脸，你日子不过了。
2: 我把钱让他入股了，我看好他的生意。
1: 你还借高利贷？
2: 是的，房子也是我的，我把它抵押了。
1: 妈，你的那些钱来得容易吗？都是你辛辛苦苦挣的，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拿走呢？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个老王就是冲着你钱来的，等你没了钱，他就会一脚把你踢开。
2: 你被那个姓孟的甩了，你想我跟你一样吗？
1: 这不一样。
3: 你吼什么？要吵醒孩子吗？你要是看不惯你可以走。
1: 凭什么我走？要走也是他走。
3: 老王是个好人。
1: 你眼瞎呀？我告诉你，老王他不仅贪财，他还好色，

0: 他一下。
1: 我再哄呀，但他还是哭。可怜了，可怜了。行，爸爸带你出去走走啊，乖，不哭了，不哭了。哎呀，可怜了，可怜了，宝贝儿，可怜了。好喽，跟妈妈再见，我们出去走走吧。
2: 妈，一会儿不是要吃饭了吗？
0: 奶王马上就回来了，我带芝出去，一会儿就上来。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进屋说吧。我妈带之就参加孙家的婚宴了，这会儿啊，就我们两个人。
1: 高兴啦？你就是想出来逛一逛，是不是？外婆最知道你了，到家喽。
0: 哎呀！快点放开！谁？

0: 你干什么呀？
1: 妈，家门不幸。

0: 想做，你能相信我吗？你忘了他吧，我们和这三个人一起生活，我们谁也不需要。
1: 你不是我的女儿。

0: 妈，你喝点水吧。你这样不吃不喝的，这是慢性自杀呀。
1: 老王回来过吗？
0: 没有。
1: 林良，我成了笑柄。

我上一辈子怎么得罪你了，让你这么来报复我？

0: 去，在一处的最底下有一件墨绿的旗袍，你给我拿过来。
1: 你要旗袍干什么呀？
0: 我让你去拿，你就拿。

是，妈妈百几根的钱，我一分都没有动过。老王他不知道，他拿走的都是我的积蓄。

这个家，年付出很多，就当是给他的报酬吧。你把这些钱收好了，替我还账。这栋房子够维持你和芝的生活。

件事，答应我。好好的把纸拿着的。

0: 把家里的铁锅给捐了，是啊，那我们拿什么炒菜啊？咱们家不是还有一个小锅吗？
1: 就你积极，炼铁就差咱们家一口锅吗？众人食材火焰高，看来你的思想啊，真的有问题。
0: 那小锅是漏的，你为什么不把小锅给捐了呢？
1: 是吗？我看它太小，还没好意思拿出去呢。
0: 那既然它是漏的，我明天把它也给捐了。你敢？那小锅修一下还是能用的。你要是把咱家的锅全捐出去了，以后你吃个屁！

乡，聚集了边陲乡兵啊，造就了一处好江南，造就了江报送前方。嘿呀，咱们的脸上放红光，咱们的汗水往江淌，为什么为了求解放？

0: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转正呢。
1: 这次名单上肯定得有你啊。你怎么那么肯定？你要是我们领导就好了。我虽然不是领导，但你平时工作那么积极，干活那么卖命，那领导和同志们全都看在眼里的。你说，和我们一起进厂的，为什么人家一进厂就转正了？我表现不比他们差呀。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啊。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这么努力，我绝对相信你能转正。
0: 真的，
1: 真的。哎，面罩戴上。嗯。

0: 罗姐啊，我不敢看，我怕还是没有我。要不你帮我看一下吧。
1: 行。老蒋，看一下，看一下啊，老蒋，不好意思啊，看一下。
2: 因为你们两个，
3: 因为你们没有啊。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厂里，他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
1: 那谁那是啊？
0: 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他？
1: 转正这种事情，他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表现。
0: 那取决于什么呢？
1: 他父亲的身份，他到现在一直说不清楚。
0: 这组织上对职工的家庭成分审查，那是要求相当严格的，所以这次他没有通过嘛。
2: 主任说了，你平时工作表现都很好，这次转正他也报了你的名，
0: 就是因为厂里有些领导不同意，所以才没成功。
2: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啊？ 还是因为我们出身问题。
0: 说是你父亲的身份，到现在一直都没说清楚。

0: 怎么了？摔摔打打的，出什么事儿了？
1: 反正又没有我。
0: 你一天那么积极，他们还不满意，他们还想让你怎么着？
1: 都是因为你，
2: 都是因为你！我看我这辈子都别想转正了。
0: 你在厂里受了气，回来找我出气是不是？又不是我不让你转正。
2: 都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能说清楚我爸是干什么的？人家说我出身太模糊。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一出生你爸就死了，
2: 可人家根本不关心我爸是什么时候死的，人家只关心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如果不把这个说清楚，我就没有前途可言。
0: 人都死了，说清楚有用吗？你们领导太过分了，回头我找他们去。
2: 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添乱了。
0: 我这是帮你，怎么是添乱呢？
2: 你过来，你要是想帮我，你就写出来我爸的详细材料，要详细，我交给我们厂里领导。
0: 没什么可写的。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你为什么就不说清楚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

0: 一会儿呢，大家都踊跃的发言啊！
1: 好，
0: 你们也记住了啊！小芝，
2: 哎，王大妈，
0: 你们先过去吧。
3: 好，我们先过去。啊啊啊！
0: 小芝啊，
2: 哎，
0: 没去上班啊？
2: 我今天上中班，我一会儿就去了。哎，你这要去开会啊？
0: 是啊。我组织被服厂还有街道的同志们在一起学习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精神。
2: 通知我妈了吗？
0: 昨天就通知了，不过她说身体不太舒服，跟街道请假了。

0: 受啊，我头疼。
1: 行了，别装了，我都跟王大妈说了，你身体根本没问题。
0: 刚才真的是不舒服吗？
1: 我看啊，你的问题不是在你的身体，是在你的思想。王大妈，你一定要多帮助我妈，你好好改造她的思想，让她重新做人。
2: 你放心吧，有你这么好的女儿监督啊，你妈一定会进步的。走吧，跟我去开会去。
1: 走吧。
3: 群众要移山，山走；群众要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的命，无语大增产，无汉大丰收。
4: 好。好，
5: 这段时间呀，林家阿姨的思想进步很大，值得表扬。以前呢，我们是家庭妇女，围着锅台男人转，现在是新社会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
6: 对。
5: 下面谁还想讲两句？苏贤同志，你也讲两句吧。
0: 我没什么好讲的，
5: 学习了一上午，讲讲学习体会啊。
0: 我这人吧，很难得读书看报，思想觉悟也不比他们高，而且场面上我又不会说话，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互帮互学嘛，对不对？
7: 对
8: 对，
5: 讲讲。
0: 我今天就不说了，在家里就不舒服，心口疼，本来可以不来的，这不我还是来了吗？
9: 苏贤，今天叫你来开会，你是不是有意见？
0: 没有啊。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那刚才叫你发言，你说了一堆没用的话。那都是让你逼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会说话。你就不想着进步吗？那点了你，你随便说几句嘛。说点家长里短的也行啊。我那些家长里短的，谁不知道啊？解放后，我就靠着门面房的租金过日子。 好不容易把小智拉扯大了，中学毕业了，去了修船厂工作，都一年了还没给转正，到底要不要他还是个问题。现在好了，街道征用了我的门面房，我现在连租金都没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把门面房还给我的呀？那是我们家给我留下的，不能在我这儿弄丢了。以后我要是进了阴间，见了我妈，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0: 那街道征用你们家的房子开了照相馆，那是为人民造福嘛！
1: 行行行行行，这种风凉话我也会说。
0: 我看你真应该要好好的改造改造你的思想。你看你女儿嘛，那觉悟就很高的。你应该向她好好学习。
1: 行，我知道，我女儿就是觉悟高，要不是她来回来去的跟我说，我才不会去被服厂工作呢。
0: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去缝被子？
1: 你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啊！
0: 再这么落后下去，你不光是给被服厂拉后腿，还给整个街道拉后腿。

0: 邹杰啊，
1: 啊，
0: 跟你在一块儿的女孩是谁啊？
2: 什么女孩啊？
3: 燕子都告诉我们了，说你老跟一个姑娘在一起。
0: 小子，交女朋友了？
3: 交女朋友又不是什么坏事儿。好了多久了？
2: 半年了。
3: 啊，都半年了，那怎么都瞒着我们呀？啊，
0: 这姑娘是哪儿的？
2: 也是我们工厂的，是我徒弟。
0: 分来的学生啊？
2: 啊，
0: 那是正式工了吧？
2: 还没转正呢，不过快了。
0: 还没转正？那为什么呀？
3: 啊，
2: 都说了很快了。
0: 哎，不是芬兰的学生基本上都转正了吗？那他为什么没转啊？
2: 哎呀，我都跟您讲了，很快了，有空睡觉。
0: 哎呀，睡什么觉？快
3: 姐姐，问你事儿呢。
0: 过来，
3: 来，说会话。
0: 哎，快过来。
3: 问你呢。跟你说啊，你姐嫁得早。你看他们两个还小，我和你爸现在呀，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婚事。你的婚事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儿了。
0: 你知道吗？我一个水泥厂的退休工人，把你办进修船厂，那有多难呢？
2: 我又没给您丢脸啊。
0: 这我知道，你们主任也说了，你一直表现不错，这点还真算是给我争了脸了啊。可是选爱人也很重要啊，你可千万别让别人说闲话啊。
2: 我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别人有什么可说的闲话啊？
0: 那你还瞒着家里干什么呀？还不带回来让我和你妈看看？
2: 哎呀，我都说了，等到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你们讲的，急什么呀？
0: 也有女朋友了，你笑什么？
3: 快点坐啊！坐完了，给你爸倒洗脚水去。

0: 遇到的呀？
1: 我妹就是个大嘴巴，她看见过几次咱俩在一起。
0: 那你爸妈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就简单问了一下。
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1: 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觉得倒蛮好的，这样咱俩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哎，要我说，就这个机会，你跟你妈也说了吧，好吗？怎么了？你还怕她不喜欢我啊？
0: 我妈那个人脾气特别怪，有什么事儿她都想管。再说了，她还是个思想落后分子。

0: 山里的油都没得了。不过你们说说看，这每个月半斤油哪够得的？
1: 你们家肉票也不剩了吧？
0: 这你又从哪想的？
1: 你们家老王那么爱吃肉，一猜就猜到了。哎，上班时间你干什么去啊？
0: 腰酸背痛的，我出去走走。
2: 这个月你可不能再给组里面拖后腿了，做的少，五个合格的还多。
1: 人家这手啊，那是又细又白，哪是拿针干活的呀？
3: 苏田同志，站住！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0: 腰酸背痛的，我出来透透气。
3: 我看你是又想回家了吧？你女儿可告诉我了，让我好好的管管你。
0: 她这么说的？
3: 对啊，她说的不对吗？
0: 说对，看我回去怎么收拾她。
3: 你干嘛？你想打击报复啊？
0: 我不是打击报复，我得教育教育她今后该怎么说话。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态度就是打击报复。我可告诉你了啊，你女儿不是你一个人的后代，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后代。你站住！
0: 妈，
3: 街道正好让我找几个人开会，你跟我一起去吧。
0: 找别人吧，我可不去，我活还没干完呢。
3: 就你了，走。
0: 哎，干嘛呀？
3: 走吧，你跟我去。

0: 问一下，
1: 别让我发言啊，我可不发言。
0: 我不叫你，你要自觉的发言。行，不发言，你读个报纸怎么样？
1: 读什么报纸啊？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你是个读过书的人，有文化，读个报纸怎么难为你了？

0: 王小姐，那个居委会在哪儿啊？啊，
1: 往前面，往左拐。啊，
0: 谢谢啊。
1: 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0: 今天的会啊，就到此结束。好，大家散会吧啊！散会走吧，都回去
1: 了。今天我读报读得不错吧？
0: 读得好，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提出表扬，赶紧回去吧啊！
1: 王大姐，王大姐，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0: 你说吧，
1: 就是关于我家楼下门面房子的事儿。
0: 怎么了？
1: 我想了一个办法，你能不能让街道给我开个证明，把借用我们门面房的事儿前前后后说个清楚？
0: 你怎么又来了？刚表扬你有进步，怎么思想又落后了？得寸进尺了？
1: 可不敢这么说，我只是想要一个情况证明而已。再说了，我那个房子是有地契的。
0: 谁开的地契？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是新社会，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你还地气呢？我看你还要好好的改造你的思想。
1: 可是这么大的房子不能就这么说了算了。
0: 苏贤，看来对你的思想教育还是远远的不够啊。你还得给我写一份思想认识检查。
1: 行行行，算你厉害，我说不过的，以后再说吧。

0: 哎，那您过来打听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向您打听个人。
0: 哦，行，哎，快请坐，来坐。

0: 今天开完会你就乱说什么了？王大妈都告诉我了。为什么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呢？凡事都是有政策的，由不得你胡闹。
1: 谁胡闹了？没力气跟你说话。在居委会接受了一下午的教育，回家还要受你的教育，看来这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0: 我怎么是教育你呢？我是在跟你讲形势。现在时代不同了，你要是跟不上时代，你就会被甩在后面，你会拖大家的后腿的。
1: 我跟王大姐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我拖谁的后腿了？跟别人有关系吗？我看你就会欺负我。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不说孝顺我吧，你反倒跟别人一块来说我，你不是白眼狼你是什么？
0: 你说什么呢？我看你真的需要好好改造改造了。
1: 行啊，那你改造我吧。想改造哪儿？鼻子还是下巴还是都改了？我看你是做得出来的。
0: 妈，你太不像话了。
2: 行了，你就让我安静会儿行吗？小祖宗，
0: 我要好好改造改造你的思想。
2: 好好改造改造，我让你改造，让你改造。
0: 哎，妈，我爸的生煤材料你写了吗？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啊？
3: 妈，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4: 我这是为你好。
3: 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你们懂吗？

0: 你知道你还敢跟他交往？那他们家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家庭，那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我和你妈都赞成你处对象，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你至少得找一个政治可靠、家庭情况清白的女孩吧？你在厂里是积极分子，要是找一个这样的女孩处对象。
1: 那党组是怎么会信任你？一般这样出身的孩子啊，都花花肠子。你看你这么老实，你怎么压得住别人呢？你们领导也说了，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没有给她转正式工，那不是她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家的情况。
2: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她是能选择得了的吗？她现在在新社会，她爱党，她爱祖国。
3: 我相信时间长了，你们一定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的。
4: 那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又
5: 不让你去打仗，哪儿有做那么多准备啊？啊！哎，你就是去家里跟他们见个面，聊会儿天儿，他们又不能把你怎么样。再说了，还有我在呢，还能保护你呢。
6: 姐姐好。
4: 哦，我妹妹燕子，三妹，
5: 给你糖。
6: 谢谢你。
5: 去哪儿走？哎，爸，
6: 小苏同志，你比我家邹杰小4岁吧？
5: 啊，
6: 你们俩好了半年了，我们还听说你还没有转正式工。是，但其实你看皮肤多好，手也白，在家不做家务吧？ 你这么年轻都戴手表了，啊，这是我妈妈给我的。
4: 哎，喝水啊！
6: 小杰，你给苏姑娘的茶杯洗干净了没有？
4: 我洗干净了呀。
5: 我不渴。

0: 对不起，对不起，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还没说完呢，你插什么话？哎，小志，小志，你先，小志，你站住！
1: 兄弟，我教你着啊，你呀去借条毛料裤子，把烫烫好，别让人家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工人。哦，对了，还有，用这双皮鞋，把他的锃亮锃亮的，这第一印象很重要。
2: 现在让我妈看见，可不得了了。
3: 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妈看见了，我也是你师傅，你是病人呢。过来，慢点，来，哎，别动啊。
1: 好了，你回去吧，一会儿我妈妈一回来了。
2: 别急的，闭上说了，你头发乱动的。
1: 我没那么娇气，你赶快走吧。
3: 你听医生的话，听见没有？
1: 好啦，我知道了。哎，你赶快走吧，妈回来要看见你在这就不好了。
2: 陈大妈今天跟我说了，她说要是你同意啊，她礼拜天就那姑娘到我们家来坐坐。啊，
1: 兴许小杰能喜欢呢。陈大妈还说那姑娘身体好，长得又好，她爸还是环卫局的科长呢。
2: 你怎么来了？啊，伯父，我听说你把邹杰叫回家了。
4: 我来看看邹杰出什么事儿了。邹杰就是出什么事儿，也不用你来管吧？
3: 芝，你怎么来了？
5: 对，邹杰，赶紧进去招待客人呐。
4: 总监，进去招呼客人。
2: 这姑娘是谁呀？啊，
3: 陈大妈，她是我们小杰的徒弟。陈
4: 大妈，小芝是我对象的。
3: 胡说什么？我们就没同意，你算谈过什么对象？
2: 同不同意是您的事情，我早就同您讲过了，我就是喜欢小芝。
1: 我打你！我，伯父伯母，上次是我不对，我跟你们道歉。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同意我跟邹杰在一起。
3: 这孩子说话够直接的吗？小杰，赶紧进去招呼小雨啊！还站着干什么？

0: 别走，小志，一起走。我爸我妈从厂里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让我相亲，全是他们安排的。但是我早就跟他们很明确的讲了，我只喜欢你一个人，上次就走了，这次绝不能让你走。
1: 陈大妈，我们走，走走。
2: 哎，姑娘。
3: 哎，陈大妈，
4: 周记不是有对象了吗？你们也真是的。小雨，咱们走。
3: 不是他对象，我跟你解释一下。
4: 你看看，你看看，你满意了吧？
2: 姑娘，你这是来砸场子呢吗？你。
1: 伯父伯母，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给邹杰安排了相亲活动。我想把我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
5: 小杰，陈大妈今天带来的姑娘多好啊，我们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徒弟这么一闹，我和你爸的脸往哪搁呀？刚才给陈大妈去解释，人家还在生气呢。
6: 您不用跟陈大妈解释什么，妈，您要和爸真的是为我好的话，我就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行吗？
5: 你不懂，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你要跟他好了，要影响你的前途。我跟你爸坚决不同意，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
6: 明天早上我还上班，

0: 你是苏芝的妈妈，
1: 你是
0: 我儿子，是你女儿的师傅。
1: 来来来，请进，请进。

0: 你们家真宽敞，是我妈留下的。听说楼下的照相馆也是你们家的。啊，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小芝妈妈，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你得好好管管你女儿，让她别再缠着我儿子。
0: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不知道吗？你儿子不是小智的师傅吗？对呀，他叫邹杰，厂里一直挺培养他的，可是你女儿总是缠着他，在群众当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哈哈，真是笑话。喜欢我女儿的男孩子多的是，从家里排队能够排到大街上。
1: 条件好的男孩子，我女儿倒是跟我提起过他们的名字。可是邹杰是谁，我还真不知道。也许是你儿子自作多情了吧？到底谁自作多情，得问你女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主动的姑娘，她都到我们家去闹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家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再说我们家三代都是工人，我们。
0: 不一样，你尽可以放心。以小智的条件，他一定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绝不可能跟一个普通的工人在一起。那就太好了，
2: 你把话说清楚，小芝妈妈，有些话讲清楚了就不好听了。没什么不好听的，你现在就说清楚。一面花灰色的涂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这个孩子不能要，他会把你的一生弄毁了！别逼我，我不走，追光而行，中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齐云、齐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
5: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10: 朋友，你们啊，都赞成你处对象，可你至少得找一个政治可靠、家庭情况清白的女孩吧？
11: 那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
9: 就不让你去打仗，哪儿又做那么多准备啊？
12: 伯父，我来看看邹杰出什么事儿了。
13: 是，你怎么来了？
14: 邹杰，赶紧进去招待客人呢。
13: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5: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再苦也不觉得苦。
16: 这就是当年我们华保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

0: 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的话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2: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3: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珍。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施伟。
6: 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今天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冲关的这些朋友啊，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4: 什么特点？
0: 他们都刚满18岁。哎呀，
4: 太相同了，
0: 是不是？
4: 一样的年
7: 岁。不好意思，我比你们大1岁，我19啊。
0: 你显老，
4: 你显老就是了。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冲关主题叫做我们的成人礼，因为我们的节目要年满18岁才能来冲关，所以很多朋友都把参加向前冲作为自己的成人礼。
2: 是的，哎，这个说到18岁啊，我们已经离他们越来越遥远了，但是我觉得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而且在18岁的时候就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比如说来到我们节目冲关，哎，
7: 我2个18都出头了，我骄傲了吗？
5: 你那
7: 有意义吗？
0: 还带拆开算的。
4: 因为我们的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参赛的年龄的限制，就是我们一定要到18岁以上才能来冲关哈。所以说呢，一直比如说一小孩子啊，没到18岁的小孩子一直看我们节目，就想心痒痒啊，赶紧到18吧，到了18终于能来了。
5: 是的，我们虽然说我们台上有些人这个18岁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事儿了，但是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从2010年开始播出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至今已经陪伴了大家16年，很多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小朋友啊，现在都已经到了咱们可以报名的年龄了。
6: 哎，欢迎这些小朋友现在来挑战这条赛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别的不说了啊，大家

0: 我送冰箱一台。哎呦，
1: 太棒了啊！那就祝福今天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的这些弟弟妹妹们，这些年轻人们都能够冲出青春的风采。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运动出奇迹。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我们的成人礼啊。韩露还能想起十八岁那年做过的事情吗？
0: 你别说这个，我认真回忆了一下，貌似没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毕竟过去四十多年。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就用这个相机照片来记录，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特别遗憾。
1: 我也回忆，好像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十八岁的事情，但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朋友来说呢，这个十八岁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仪式感满满的。
0: 没错啊，就是有很多的形式，比方说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形式就是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
1: 没错，
0: 挑战一下自己。
1: 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欢迎这些十八岁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他们的成年的仪式感。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成年快乐啊！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李佳毅，今年十八岁，来自安徽体院。哇！
0: 哎，你别说小姑娘啊，虽然年纪轻轻的，一点都不怯场。对吧？你看自己就一下就把我那个手中的话筒拿过去了。
1: 是的，很自信啊。
0: 很自信。
1: 我为什么要哇呢？因为我看他这个资料显示，他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哇！才年仅十八岁啊，所以你是什么项目呢？
3: 手球。
1: 手球，我们安徽省的女子手球队其实是蛮厉害的，对吧？历史上都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你是从多大开始练体育的？
3: 十三岁。
1: 十三岁，那其实也没学几年哈。那这个进步的速度非常快。那今年满十八岁了，有没有做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
3: 考驾照吧。
1: 考驾照？
3: 但还没有考完。
1: 还没有考完啊，在考的过程当中到科目几了？
3: 科目二。
1: 科目二了。
0: 所以这个考驾照可能还没有这个完成，在进行当中。但是今天你能拿下的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完整的。
1: 没错啊，
0: 非常有仪式感的。
1: 对对对，
0: 的成人礼就是冲我们的赛道。
1: 而且今天呢派你第一个登场，一定是大家看好了你的实力啊。来，加油姑娘，请就位，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李佳毅啊，现在是在体院上学，体育生，国家二级运动员，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啊。
0: 所以说啊，趁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够多学一点，多做一点，千万不要懈怠和懒惰。
1: 没错没错，
0: 要不然就像白老师一样，只能蹭我们的车了。
1: 那我就努力我在别的方向呢呀，对不对？我练习解说赛道，对不对？我练习嘴皮子，我练习把这个快乐和美好带给观众，对吗？我也没闲着。哎，你看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个赛道都变得明媚和灿烂了啊，这个蓝天白云特别漂亮，像一幅画一样。但当然再美的景色也不如你们的青春美丽呀。加油姑娘啊。好的，
0: 听你说着说着我感觉有一种心酸的感觉，
1: 是不是啊？想哭了。
0: 就咱俩拉低了这个整体年龄是吧？拉高了，
1: 拉高了，
0: 拉高了整体的年龄。
1: 是。
0: 但今天我们的冲客都是十八岁。
1: 是的，人家本来平均年龄十八，加上我俩变四十了。这算来算去，

0: 准备走，再来一步，迈大一点。哎呀，哎呀，哎呀！果然是这脚没跟上啊。
1: 好，我们的冲关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
2: 好，来欢迎。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宣善然，今年18岁，来自安徽合肥。
1: 嗯，这个刚满18岁，你肯定是第一次来参加了，但是你家里边有人参加过对吧？
3: 嗯，对。
1: 谁来过？
3: 我姐姐。
1: 姐姐当时是到了第几关了？
3: 第二关。
1: 第二关。哎。

0: 哎呀，这姐姐一看平时就没怎么锻炼，所以你有没有吸取点经验教训呢？
1: 有，
2: 她也是学体育，她也是学体育的。
0: 哦，姐姐学体育的，姐姐
2: 她是学体育的。
0: 你那是跟你
2: 要不说，不爱跟岁数大的人主持人的，耳朵不好使啊。
0: 什么叫岁数大的？我们这叫资历深，好不好？
2: 就是赶紧的，我今天我就是从女生队我选拔我个搭档啊，我新的新搭档我选一个啊。
0: 行，那接下来
2: 姑娘，你的这个练习的项目是什么？
1: 我是学健美操的。
0: 哎呦喂，这挺好，这体能没问题。
2: 对，而且这个连边带跳的，你说对不对？身体协调性也好。
0: 那我把舞台交给年轻人，好吧？我们年纪大的往后站啊！
2: 你站吧，来，加油，年轻人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我俩能不在这折腾吗？年纪大，咱俩半斤八两，是不是？
2: 我比你略小那么一点点儿。
0: 都是一个星座的，还说啥呢？这是就小一天。
2: 哎，对啊，我跟韩露生日就差一天，真有缘呢！加油啊，姑娘！这一个位置看好了啊，
0: 小姑娘18岁，刚刚到我们可以参加比赛的年龄，但是在2010年她陪姐姐来过一次啊，姐姐不是练体育的，第二关落水了，哎，咱们一定要比姐姐强一些。好，瞅准了啊，好，加油加油。小姑娘虽然学的是这个健美操专业，但是人家是校足球队的队员，哎，多才多艺啊。
2: 哦，还会踢足球呢，这有点厉害啊。好，看看她能不能为我们女生队先来一分。
0: 好，小心小心，又来到了我们这一关啊，弹跳楼梯，
3: 弹跳楼梯。善然啊，之前呢是姐姐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来看一看，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关有点难啊。想一想，刚刚第三关的是运气好，这一关啊，这凭运气估计是很难了。
2: 看好了啊。
3: 走，迈开步子，快走啊！哎呀，
2: 又来不及了。
0: 哎，又来健美操专业的，哎呀，健美操专业的，
3: 能有奇迹，能有奇迹，能有奇迹。
2: 这要是男生啊，这个都很难控制住啊。

0: 你好。
1: 好，来欢迎。
0: 成年快乐啊！
1: 来，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2: 叫我汪思彤。
0: 声音好小哦。哦，大点声。嗯。
2: 汪思彤，
1: 汪思彤，
0: 汪思彤，
1: 他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8岁，全家人给你庆祝生日，是不是？
2: 对。
1: 那今天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家里人知不知道？
2: 知道，知道。
1: 都在看你呢。
2: 对。
1: 所以你显得有点紧张。
2: 哦，对，非常紧张。
1: 怎么才能不紧张？
2: 我不知道。
1: 要不然这样，给你一个机会，对着我的镜头，跟爸爸妈妈，
0: 对，
1: 啊，家里头人说两句，
0: 跟家人说说心里话就好。
1: 哎，给自己加个油来。谁呀、啊？打个招呼嘿！怎么
0: 光知道摆手，不知道说话了啊？这样吧，咱也别难为他了啊。往往这样的姑娘，有可能上了赛道之后，就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
1: 好的啊，加油！
0: 来，加油！期待你的表现，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啊！
1: 现在一心想着闯关。
0: 哎呀哎呀，怎么办？呦呦呦呦！确实是紧张啊，就感觉他都完全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多少岁了。别紧张啊，别紧张，这也不是考试，对吧？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这姑娘很大方啊，欢迎你。
1: 来，
3: 大家好，我叫童一诺，来自安徽淮南，今年18岁。
0: 你是上大学了吗？
3: 是的，读的是小学教育。
0: 小学教育哦、以为你是学艺术的呢，长那么漂亮啊。小学教育就是小学老师是吧？
3: 啊，
0: 你将来孩子们肯定喜欢你啊。人家你看这老师总是面带微笑，
1: 笑容异常的甜美。
0: 是的，
1: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笑到最后。
0: 你18岁做了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吗？
3: 18岁今年报了驾校，然后计划是跟朋友家人一起多出去旅行。
0: 太好了啊。这个上了大学之后呢，可能这个学习的时间就没那么紧张了，对吧？就有时间了，多和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玩，看看这个世界，对吧？好，那姑娘接下来看你的冲关啊，好好加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啊，统一诺啊，
0: 好的，没问题。
1: 带着甜美的笑容，
0: 是的，
1: 惊人的速度冲到了第二关。
0: 刚才努力奔跑的样子特别美啊，加油！上去之后要继续再往前走，赶紧起来，非常好。接下来一大步啊，

0: 好，前几位啊，我们的十八岁的女生可能都止步于前四关了。
1: 没错。
0: 哎，所以希望接下来我们的一诺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信心面对挑战。哇，在赛道的这个身影确实特别的亮丽啊。

0: 的，让我们来看看一诺能不能成功过这一关呢？前面几个选手啊，都是慢了一点儿啊，咱争取
1: 快。哎
2: 呀，好的，撑住了，漂亮。
3: 你别说啊，他这个身体协调性还挺好的，往那一歪，往那边一倾斜，哎，咱们就上来了。
0: 好嘞，不错啊，我看到这场面是咱的应援团是吧？这一个劲儿喊加油。好，接下来心花怒放。过了这关之后啊，发现一诺这个脸上啊喜笑颜开，哎，稳住啊。好，这一关通过之后啊，可以说选手的信心啊还是增强不少。来踩住啊，想一想赛前怎么指导的。好，接下来起身啊，这个地方的难点就是稳住啊，有的时候啊很容易踩空。好，接下来来到我们这个冰激凌上面，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红一诺会不会成为我们本场女生第一个顺利完成咱们趣味赛道的选手。来，大家看啊，我们这个关卡呢，你别看它距离啊其实没那么长啊，但是这个上下摆动啊它还是很影响你的。好，起来啊，这个脸上时刻保持着胜利的喜悦。
3: 好，
0: 再来一步。哎呀呀，
3: 稳住，
0: 要往上来。这明显感觉这个后劲儿有点不足啊，这来腿再发力一下，走。
3: 我跟你说啊，这一诺他不是学体育的啊，他是学小学教育的，所以你说他后面体力有一点点透支也是正常的。
1: 是的。嗯，昨天我记得我还和一个男选手聊天，他说真累呀、啊，他说每一关跑完好像都跑了几百米似的，所以对于女生来说那这肯定得累呀、
3: 啊。对呀、啊，而且别看我们赛道啊，那花花绿绿的，这真的是有。
1: 小心后面
0: 的柱子，后面的。
1: 哎呦。
3: 好，小心啊。
0: 好，
3: 离胜利越来越近了。
1: 好的，一定要坚持住啊。
0: 虽然说快到终点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得谨慎一点，
3: 加油！
0: 好，没有问题，
3: 恭喜
1: ，好样的！
3: 来了，一诺。
0: 好的，首先让我们恭喜一诺成为了本场第一位成功完成了我们趣味赛道选手，感觉怎么样啊？
4: 好累啊！
0: 好累啊！我感觉在踩点大师这个腿已经用不上劲儿了，是吗？
4: 是的，

0: 这个比想象中要难。
1: 这个就是在后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天如果登顶成功会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家人应该为我很开心，
1: 是吧？好啊，如你所愿，今天呢完成了我们的趣味赛道，也希望一会儿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加油，一诺。

0: 好，十八岁的年纪，只要相信自己，就有无限的可能。
1: 而且我发现了，哎，这位女孩不仅有勇气，而且还有一双爱笑的眼睛。
2: 哎呦，是的。
1: 希望接下来她可以像她名字一样，一诺千金，成功拿下我们的晋级赛道。
0: 太棒了！来，我们欢迎下一位。
1: 有请。哇，今天我们的姑娘们啊，真的颜值都很高。来，欢迎。
0: 主要是年轻啊。来，姑娘，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来，
3: 大家好，我叫蔡静宇，今年十八岁，来自安徽宿州。
0: 嗯，那我们也问问你吧，你在十八岁的时候做了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
3: 嗯，想办签证。
1: 目前为止还没有，所以
0: 办签证，在十八岁办一个签证，你听的是啥？你看我说他耳朵不好使吗？我想问问你听的是啥？
1: 我听的是他目前没有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然后面俩字你自动屏蔽了是吗？啊，目前没有签证，所以呢，他想在十八岁办一个签证，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对不对？嗯，
3: 对。
1: 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太对了，
1: 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人生的积累。
0: 我跟你讲，
1: 怎么样？我听清楚了没有？
0: 太棒了你啊！
1: 听清楚了，
0: 要不在我的提示下，你终于听清楚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在看世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在看自己。
1: 那是，
0: 对吧？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你在闯完这条赛道之后，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美好，好不好？
3: 好，
1: 加油
0: 姑娘啊，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小蔡同学，蔡靖宇，哎呀，这还没开始跑呢，怎么就趴了一小下啊？
2: 站直了，好，
0: 加油啊，要自信。
1: 上来啊，我们的这个跑步机的速度可能有点不适应。
0: 对，那肯定的，这第一下站住了，基本就没问题了。好，接下来到第二关，小心，赶紧往上去啊，姑娘，很好。移动到星星的尖尖这儿，哎，对喽。好，做好准备啊！看到平台了吗？看到平台了吗？准备走了。哎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后面又跟了一句：钱包那么小，哪也去不了。所以说，我们在看世界之前呀，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对不对？
1: 不行，就咱们先努力，是吧？
0: 先努力，
1: 然后成
0: 为看世界做积累，
1: 对
0: 吧？
1: 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看世界，
0: 是的，
1: 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0: 现在呢是爸爸妈妈带着我们看世界，将来呢我们带着爸爸妈妈更好的看世界，
1: 对
0: 吧？
1: 一家，
0: 哎，这儿滑倒，这儿滑倒，这儿滑倒了，
1: 就去水里看看。

0: 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你好，欢迎你。哎呀，这两步跑的特有劲儿啊！来，姑娘，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铜陵，叫孙冉。
0: 叫孙冉啊，专门从铜陵过来的是吧？啊，离得也不远，欢迎你啊。孙冉18岁，有什么样仪式感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或者说想做什么？
1: 就是想挑战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哦，
0: 那来冲关算吗？
1: 算
0: 一个对吧？啊，以前不敢做，然后现在呢，终于来了。哎，
2: 非常富有冒险精神的一个姑娘，
0: 挑战自我是吧？
2: 啊，
0: 那今天有什么样的目标？
1: 第一关不要落水。
0: 哎呀，这目标太保守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赛道交给你们，好好表现啊！来，加油，孙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过于谦虚了啊，说第一关过了再说。
0: 嘿，没问题了，
2: 就你出场那两步。
0: 是的，哎，
2: 我们都觉得最起码5关起。
0: 你讲太对了，咱话也别说得太满啊，这个平台是一个不错的时机，看看你走不走。很好，来注意上方的平台。哎，非常好啊，这个时机把握能力也很强，移动到小星星的边缘。

0: 你别说啊，这姑娘跑起来这几关速度还是可以的。好，该走走该停停，该抱住的时候抱住。对了，比如说十八岁的姑娘啊，对于他们来说即将展开一幅人生新的画卷，因为之前都是在寒窗苦读啊，啊都是在为将来打基础，那参与过
1: 是的
0: 这个高考之后啊，可能是要去看更远的世界，更广阔的世界在等待着你们。
1: 稳住，看一下这一步，哎呀，哎
0: 呦呦，能
1: 不能再上去呢？上去呢？上去呢？哎呀，太难了，太难了。

0: 我们的冲关继续了，欢迎下一位。欢迎你，你好。
1: 哇，这位姑娘一看就是运动型啊，今天穿的非常的运动和休闲。这是你喜欢的球队的队服吗？
2: 就是一个装饰品，是我爱豆同款。
1: 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
2: 我希望可以登顶。
0: 登顶啊，这个我再问你个问题，咱说半天了，你还没做自我介绍，你叫啥名啊？
2: 我叫崔文锦，是合肥本地人。嗯，
0: 本地姑娘啊，小崔同学，今天的目标是先把趣味赛道征服了。
1: 好嘞，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小崔！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啊！一关要跑起来。跑起来，哎，对，站稳了。
1: 你看看现在年轻人喜欢些什么样的青春偶像，哎，我们也有所了解啊。

0: 好，做好准备啊，姑娘。
1: 姑娘的目标好明确，说了我要争取登顶。对，先把我们的趣味赛道通关了再说啊。
0: 小心扶住了。
1: 好。
0: 小心啊。

0: 好准备。
1: 好的。
0: 现在又一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2: 是的，是我们的小崔同学。
0: 好，让我们来看一看崔同学在这一关怎么样呢？
1: 这个位置很重要啊。
0: 今天可以看出啊，这一关确实是难住我们很多选手。让我们来看看，小崔加油！哎呀，小崔加油！哎呀，小崔加油！哎呀，这怎么直接往下跳？

0: 再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哎，欢迎欢迎。好，来，这位同学中间请，叫什么名字？
2: 白宇飞。
1: 白宇飞来自哪里？
2: 安徽滁州。
0: 你看这名多好，白宇还会飞，白宇飞。
1: 哎、啊，你们俩挺有缘啊。
0: 在他那个摆呢，是柏树的柏
2: 啊。
0: 听说你十八岁成年的时候举行了一场成人礼，对吧？
2: 对。哎呦，
0: 家人都很重视你十八岁这一天。那我想问问你，十八岁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着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吧。
0: 非常好。
1: 嗯，
0: 人生一个新的开始，有很多新的目标和梦想需要完成，
1: 所以你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信心来打开未知世界的大门。今天我们的赛道已经为你敞开，有没有做好准备？
2: 做好准备了。
0: 好的，飞起来吧，白宇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跑起来！哎呀，跌倒了，挽救一下！哎呀，

0: 懵了，我咋办呢？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起不来了呢？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呀，一下出来俩，怎么还来个小伙子呢？
1: 哎，
0: 欢迎两位，欢迎两位。
1: 这两位颜值也很高，来中间请。
0: 距离离这么远，怎么感觉不太熟呢？来，分别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叶新蕊，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王子，来自安徽亳州。
0: 小声都挺好听的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应该是学体育的吧？
1: 学体育的？
0: 学什么的？
2: 播音主持。
3: 跟他一样是同学，
0: 所以你俩就是属于就是艺考生的小伙伴，对吧？艺考的小伙伴，明白了啊！我听说呢，他俩今天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提前感受一把当主持人的快乐。
1: 这就来了，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0: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环节也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选一个18岁的搭档，
1: 就是已经嫌弃我了是吗？
0: 对，他也可以作为你的备选啊，但是我不会让他上的啊。来吧，那这个咱就把话筒先给年轻人，看看他俩表现怎么样啊。我先告诉你们啊，那是镜头往那儿看啊。来吧，
1: 好，来，
0: 咱俩搁后面等着。
1: 行，
0: 他们坚强的后
1: 盾。就咱俩是这个，
0: 咱俩家长，
1: 家长不是冲客。
0: 哎，对，咱俩搁后面等
1: 着。他俩主持，
0: 哎，对，他俩主持啊，
1: 两位。
4: 全面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
5: 人生出奇迹。
2: 一转眼来到了2030年，我们向前冲已经20岁了。
4: 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十几年前冲冲家族的主持人白宇和韩露老师，掌声涌起。
0: 哎，这嘉宾在。
1: 老白呀、都十几年过去了、你这个腿脚怎么这么灵便啊？
0: 我就十几年我都一点都没变啊。
1: 看样子一直是保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我可就比你差远了。
0: 2030年了，你把话筒给孩子吧，人孩子主持啊。
2: 那2030年呢，今天也来了很多18岁的小伙伴。请问两位老师有没有给这些小伙伴一些祝福说要说呢？
0: 来，按岁数你先来吧，你岁数大。
1: 我先来啊。18岁的小伙伴是吧？18岁是人生的新起点、希望你们能够拿出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往前冲，冲出精彩，不负青春。
0: 谢谢韩奶奶、韩阿姨、韩姨奶。
1: 咱俩辈分不差不多吗、是吧、白爷爷、
0: 来、还是让他俩站到中间
1: 来继续主持 啊。
0: 这个刚好插到这个话题了，我也多说两句啊。就是我突然想到18年前我有个梦想，因为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咱俩不校友嘛，咱俩都是中传的校友，对吧、我刚入学的时候，老师让18岁的我们写下梦想，我写下的就是我要当中央台主持人，最好电视台，对不对？但结果这20多年过去了，这目标一直没实现，但是我始终没有停止放下对播音主持的热爱。你看如今我主持了全宇宙最火的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所以我要跟你们年轻人说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有梦想，一定要为他努力，哪怕这个梦想我们最终不能够实现，但是在你追梦的过程当中，梦想一定会以其他的形式照进你们的现实，明白了吗？
4: 受益匪浅，
0: 这是不是比拿到冰箱还快乐？
2: 是的，是的，
4: 并不是。
0: 你怎么动摇了呢？你啊，
1: 两个人赶紧拿出笔和本子，把白爷爷的这段话记下来，受益匪浅。
0: 来，这样吧，小伙子，你先上啊，你先上，你给这个后面这姑娘打个样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0: 比我年轻的时候稍微的那个灵活一点啊，小心点啊。哎，我怎么就我一讲我青春的故事怎么天都阴了呢？你来了一片乌云，这啥意思呢？
1: 你别说，你都别提你的梦想之前是中央电视台，
0: 哎，
1: 就你一直在努力，而且呢，你是怎么进的安徽电视台？你是拿第一名啊，主持人大赛冠军啊。
0: 那开玩笑了，所以说呀，
1: 人生高光时刻，
0: 对，
1: 所以说
0: 不能停下你的脚步。
1: 所以说进入什么单位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0: 是的，
1: 但是你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发光发热，能够让你的人生升华，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有意义的。
0: 人家以为这啥节目，这是开讲了还是上年终了？
1: 这个是那个人生鸡汤时间。
0: 对对对对啊，我们顺便有点这个励志时刻，对不对？
1: 没错啊，因为我们年长一些，我们过过18岁、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感慨。
0: 是的啊、好，接下来呢，王子是来到了忐忑楼梯啊，他叫王子，你看这名起的多好。看好了啊，王子，要一口气儿，要一口气儿。如果你没看好，你就等着，提前亮，
1: 走走走，
0: 非常好，一步上去，漂亮。
1: 王子势必把我们的赛道踩在脚下，
0: 太厉害了、
1: 霸气，来了啊。
2: 从今天这个衣服颜色来看呀、这个应该是黑马王子。
0: 哎，这形容的好啊。
2: 来，起身啊，脚下先踩稳。好，手抱一个，脚踩一个，往前走，再往前来一步。
0: 哎，小心，在这小冰棍上滑了一下，稳住！
2: 呀呀，你这个过法，
0: 这有点冒险，这方法不稳能啊，看着。
1: 我跟你说，一般人都不行，他是王子。
2: 你看，你这过法，这是。让我想到了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招式啊，这是。
0: 好的好的。
1: 啊，这个是属于压低重心啊，觉得更稳妥。
2: 对。
1: 是，同时也更费体力。
0: 是的是的。
2: 这是蛤蟆功啊。
0: 真的是像小蛤蟆一下一下的。最后一关了啊，加油王子。
1: 加油加油。
2: 好。来啊，你看这一关选择站起来了。上一关趴着过，这一关咱站着过，哎，不错。你看你这反差就很大啊！一般我们选手到这一关是趴着，上一关是站着。
0: 好的，恭喜王子。
1: 好，恭喜。
2: 来，王子累不累？
3: 还行，
2: 还行啊！我很好奇你第六关怎么选择趴着过了呢？
3: 因为我体积太大了，那有点小。
2: 哦，有点小是吧？咱块儿都大啊。好，这一关呢，我觉得咱过得还是很精彩的啊。这关只是开胃菜，今天在这个全是18岁小伙伴这个场子里啊，我觉得你压力应该挺大的。
3: 压力山大。
2: 是的啊，为啥呢？都是年轻小伙儿，对不对？那接下来希望再接再厉，咱们竞技赛道给拿下，好不好？
3: 好，努力。
2: 好嘞，让我们恭喜王子。

0: 这个王子冲关成功了，看看公主冲的怎么样啊？
1: 好嘞，
0: 我乱点鸳鸯谱了。来，小叶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这也是我们女生队的最后一位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第一步很重要啊，他这穿这大牛仔裤我觉得不大好，你看看笨的。

0: 生对今天的冲关就到这儿了啊。最后呢，咱俩婆婆妈妈的，我还想说一句话，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谁的青春不迷茫，这句话你怎么理解？你的青春迷茫吗？
1: 不迷茫。
0: 迷茫吗？你青春
1: 当然迷茫了，迷茫的都记不清自己18岁干了些什么。
0: 我给大家讲啊，我给大家讲，真正的迷茫不是你不知道做什么，而是你什么都没做。有梦想有目标，咱就行动起来，一定有收获啊！好了，女生队冲关就到这儿了，接下来看看男生队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今天的主题是18岁，我们看一看每一位冲哥是不是真正的都是18岁啊？
1: 好的，
2: 来有请第一位，
1: 有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周子豪，来自安徽亳州。
5: 哇，长好帅哦，是吧？
1: 对，而且子豪你发型好炫哦，特意为节目烫了一下吗？
4: 也确实，
2: 这个18岁应该都是学生嘛，对吧？
4: 对，
2: 好好闯关，男同学女同学都看着你呢，好吧？加油！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周子豪同学。这个发型做得很有个性啊，是烫了一头那个什么波浪卷是吧？
1: 对，
2: 大学了允许了。他的18岁成人礼选择来到了亚洲1号赛道，看一看今天这个礼物是不是能成功送给自己一个登顶大奖。表演专业的同学呢，第一个要克服的就是紧张心理，当然这个紧张心理呢有在舞台上的紧张心理，来到我们冲关的现场克服的就是赛道上的紧张心理。
1: 第三关，
2: 这关呢一定要速度快一点。目前呢，我们合肥的上空是刚刚下过一场雨，现在雨过初晴，但是赛道上呢还是有点湿滑的，要注意脚下的每一步。很好，顺利通过。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忐忑楼

0: 子，好小心啊！中间这个是难度最大的位置，速度还可以，
1: 很好，
0: 18岁啊、
1: 很有技巧。
0: 正是身体特别灵活的时候啊！
1: 对，
0: 每一个关节都像上足了润滑油。
1: 恭喜你啊，子豪啊！今天这个成人礼已经成功的送给了自己一半儿。
0: 也希望你给后面的同学们开个好头，今天来的全是18个姑娘和小伙啊！哎呦。让人非常的羡慕，
1: 也让人充满回忆。
0: 我18岁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出息啊，没有大家这样的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身体素质。
1: 是。
0: 好的，马上就要过关了，来到第7关。
1: 我18岁的时候，亚洲1号赛道还没有开始筹建。
0: 是吗？
1: 对，
0: 说不定蓝图已经在心里了。好的，一定要注意啊，赛道比较湿滑，今天的湿滑更胜以往啊，因为在我们开赛之前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欢迎子豪。好的，恭喜子豪闯关成功啊！现在在他脸上能看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笑得很灿烂啊，非常的帅气；第二件事情就是喘得很辛苦啊，喘了大半天的大气儿了，是不是比想象中还是难一点？
2: 还好吧，拿捏了。
0: 哦哟，这个时候就很自信了啊！小小赛道拿捏啊，这条赛道难度还稍微轻一点，后面的难度要再升级一点，回去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争取攻克下一条。
2: 好嘞。
0: 接下来我们看完其他男生的表现呢。

0: 啊，对的。
1: 你送给自己的成年礼是什么？
0: 嗯，就是来参加一次项链冲
2: 啊，来闯关是吧？这个就是被称为我们安徽人的成人礼。除此之外，在你满十八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0: 让我更加的自信吧，让我更加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我觉得站在我们的赛道上就已经是成功了，自信了
0: 啊，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好，
2: 来吧，希望你闯关成功，好吧？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听命口令。3, 2, 1, GO！ 楚天佑，一名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
1: 同行啊！
2: 哎，其实我也是一名播音员。
1: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
2: 天佑，天佑！18岁的礼物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你。
1: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邓江涛，来自安徽合肥。
1: 这一听又是个播音员。哎呦，
2: 他的音色呀，
1: 字正腔圆的，
2: 就是高音比较明亮的、通透的。那么，请大声说出你的专业。嗯，
3: 我的专业是播音主持。
1: 哇，哥哥，你真的要这样吗？
2: 好听哎。能不能用你的专业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名字？
3: 男生女生向前冲，
2: 可以。
1: 那来个绕口令吧，你最熟悉的绕口令，最快的速度，来3、2、1，走。
3: 我可以那个来一段诗朗诵吗？我自己写的诗。啊，
1: 可以啊，来啊。
3: 绕口令，我怕突然丢脸了。嗯。不落的希望盛开在无边无际的土壤。心中的思绪昭示着夏天的方向，年轻的人在追逐梦想，年长的人在指引方向。谢谢。
1: 哇，我觉得就这几句还蛮有哲理的耶。
2: 我们希望年长的人们，
1: 对，
2: 不要见到我们就给我们指引方向。
1: 这也挺讨人嫌的，见到就指引方向啊，很好，我觉得
2: 很好。
1: 冲关有没有信心啊？
3: 尽量冲关，然后登顶。
2: 嗯，未来可期，真的是就让我看到了我上学的时候那种
1: 一腔热情。
2: 一腔热情，
1: 对，
2: 来加油啊！
1: 加油，
2: 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0: 这个把自己所学的播音主持专业扎扎实实的刻在骨子里的同学，
1: 就是应该这样，
0: 对吧？我们很多同学啊，在上课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我们学普通话嘛，对吧？字正腔圆嘛，上课都是字正腔圆，下课的时候就扁了。
2: 哎，对，
0: 哎，你看人家
2: 我斌哥，我是典型的坏孩子。
0: 你看人家江涛同学上课的时候腔圆，
2: 下了也腔圆，
0: 也腔圆，
2: 而且还自己写诗呢。对，从下面走，然后抱紧我们的光良酒啊，尤其是我们的赛道上刚刚下了雨，有点小湿滑，此时此刻要看一下你的鞋子选的怎么样了。
0: 看好你哦，这位同学。
3: 那么在你大四的时候啊，请你紧密的每天浏览一遍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网站。嗯。如果有招聘信息的话，欢迎你这个
2: 报考我们这个安徽广播电视台是吗？

0: 的，非常好啊，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文艺，激情的文艺，激情的文艺少年。
1: 有点晚了，
0: 用了一个很激情的姿势入水。
2: 对不起，老师，我落水了。
0: 看一下啊，一个360度的转体啊，180度的转体。
3: 好，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3: 欢迎同学。
1: 啊，今天来到我们三道上全都是小鲜肉，长得好帅哦。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吕天琪，来自安徽合肥。
1: 学什么专业的大学？
4: 也是学播音主持的。
1: 播音主持的，今天
3: 难道我们这么漂亮的音色，你以为你听不出来吗？
1: 哥，你长得还蛮帅的哎。将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4: 跟各位师哥师姐一起在那个安广里面上班吗？
1: 那就看你表现了。
2: 我们的全称叫安徽广播电视台。哎，我问一下啊，就是

0: 做我们这行啊，艺术专业对吧？播音员、主持人呐、演员啊，你有两个词嘛，叫什么实力派对吧？
1: 对，偶像派。
0: 你是希望自己未来的努力方向是实力派还是偶像派？
2: 肯定不能做没用的花瓶，对不对？肯定往实力派往那边赶。
0: 你想我们偶像派是没用的花瓶？
1: 想要做
2: 偶像派也是必要的嘛，自带的嘛，
1: 自带的，有实力的偶像派，是不是？
0: 来，加油啊！希望你闯的好运。来这边请。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GO！ 李天琪，18岁，依然是一名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很好啊，第一关闯得很快，快速通过了。
1: 第二关一定要找准时机。天琪腿老长了，哇，笑起来真好看，这男生。
0: 哎，等一下，如果还有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
1: 后面还有吗？
0: 后面还有吗？等一下看看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每过一关，来都绕口令
1: 才艺展示，是不是？
0: 哎，绕口令，我连这三个字都说不太清楚了，现在。
1: 绕口令，
0: 绕口令，嗯呐，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一看这些跟我们学习同样专业的同学一来啊，想起了很多我们当年18岁的时候、18、19岁的时候上学的那些美好时光，
1: 对
0: 吧？我们要练早功，对吧？早上起来要练功，
1: 要练唇舌力度，是不是？
0: 这个艺术类专业、对你像那个歌唱专业啊、表演专业啊、播音主持专业都需要练早功，
1: 要练气息，
0: 对，
1: 对不对？
0: 我那个早功练到对面的那个住宅楼啊，来我们学校投诉来了。
1: 哇，那你哥你声音穿透力可以啊！
3: 哎呀，你说你俩热乎，你俩都要给他指个路啊！

0: 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2: 嗨，你好。
0: 自我介绍。
3: 我叫张宇豪，来自安徽合肥。哦，
0: 来到这儿合并吧。
3: 怎么？
0: 把你的专业忘了吗？
3: 我是学美术的。哦，
2: 你是学什么？
0: 哦，你是学美术
2: 专业。啊，学美术专业的。
3: 对啊，
0: 那展示一下你的专业基本功吧。
3: 我们就是学那个什么素描、色彩啊。
2: 色彩是不是？那你觉得我们这个赛道色彩怎么样？符不符合你的审美观？
3: 嗯，非常鲜艳。
2: 非常鲜艳，非常鲜艳吗？
3: 就是比较那种。
2: 有点莫兰迪色系，我感觉，是不是？
3: 是的。
2: 那你觉得哪一关最好看？
3: 我觉得吧，第二关最好看。
2: 你觉得第二？我觉得终点最好看。一定要到终点去，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到终点，拿起画笔，把我们的赛道速写下来，好不好？
2: 好不好？
0: 加油了！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Three, two,
4: one,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Three, two, one。别忘记拿起画笔画赛道的时候，在上面加上一个闯关的自己。
2: 嗯，哇，那老帅
0: 了。通过终点的自己，
2: 那老酷了。
0: 在寂寞夜空花
2: 小心，哎，心，哎，心，哎呀，第二关了，咱们最喜欢的第二关落水了。
0: 把我画在那水里歌唱。
2: 斌哥，你总是会一些我不会的歌，都没法接呀。
0: 这歌叫画，因为他是学美术专业的嘛。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欢迎你，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戴宇文凯，来自安徽合肥。
2: 斌哥，你看18岁不过是18岁，我从近距离看，这个皮肤紧致的，毛孔细腻的，皮肤也太好了吧？
6: 这个你没有这个美女姐姐的皮肤白。哎呀妈
0: 呀，你这会说话，
2: 皮肤白。
0: 你这么会说话，口才情商这么好，你是什么专业的？
2: 专业的，
6: 电子商务。
2: 电子商务，电商啊？
6: 电商，
2: 太符合现在的风口了。
0: 对。
2: 所以你将来的就业方向是当？
6: 目前个人爱好的话，挺想当数码博主的，
0: 来吧。希望今天你的。闯关能够给同学和老师带来经验，好不好？
6: 好，
2: 加油
6: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领口令。 Three, two, one,

0: 四个字的名字啊，今年18岁，
1: 蛮特殊的哦。
0: 18岁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理所应当是来到亚洲一号赛道，来到向前冲的舞台上展示一下自己。
1: 看啊，腿长就是腿长，有腿长的优势，它过关又快，然后又很精准，对不对？迈步也不会说是特别小，就直接就迈到下一关去了，
0: 一步顶其他人两步，
1: 真厉害。骑自行车的楼梯，今天我们很多男生

0: 相当不错啊，带语文凯。哎，走错路了的。文凯啊，你应该平时语文不错啊，名字里就带着语文俩字儿。来，心花怒放。哎呦呦呦呦呦呦，十八岁吧，体能还是强，但是整体的闯关呢，确确实实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毛躁。
1: 对，
0: 哎呀，急什么呀，你这是赶着放学呀。
2: 继续有请下一位。
3: 欢迎你，我今天穿得很运动哦。啊，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扎明洲，来自合肥庐江。
3: 嗯，合肥人啊，就是我们的
2: 扎明洲同学。嗯，你这十八年来啊一直在锻炼吧？
4: 没有。
3: 你应该很喜欢打踢足球是不是？
4: 是的。
3: 对吧，就穿起来像运动员一样。
2: 而且他跑起来朝气蓬勃，
3: 朝气蓬勃的样子，
2: 一路带风的，
3: 是
2: 正好是符合这个十八岁年龄的一切我想象当中的样子。
3: 对，没错。跟我们说说你刚刚过完十八岁的成年礼是怎么过了。
4: 当时在上学没怎么过，
3: 没怎么过，学生大家一起，同学一起，
4: 对对对，
3: 对不对啊？那今天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成年礼，特别是到终点的时候是个大礼。
2: 啊，加油啊！
3: 加油啊！
2: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哎呦，这个速度！
3: 哇，风一般的男子啊！
2: 摄像老师还能跟得上吗？
3: 风驰电掣，
1: 第一关好快啊，速度
2: 都飞出去了。他这个一身足球运动服啊，一看就是喜欢踢足球的一位小伙子。
1: 对，平时有经常踢足球，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过关对你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吧。
2: 是的，很好啊，闯关的这个速度啊，包括自己的体能素质啊，都很好。我看好你，才有可能是今年向前冲赛道上杀出的一匹十八岁的黑马。这一关拼的不是速度了啊，是经验、技巧和耐心等待。好嘞，
3: 哇，真好，真快啊，过得
0: 好。阿斌说的都对啊，但我就提醒一点，不要那么着急，不要慌乱啊。这个有时候人们乱是因为慌引起的，你不慌，你自然脚下不乱啊。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慌乱还是飞快啊？其实就是看他的状态。

十八岁的年轻人啊，今天用自己的激情燃烧了赛道，因为到现在为止，除了第一位，其他的男生都在半路啊折戟了。希望明州可以成为第二位来到我身边的十八岁的小男生。你好，来，有请。哇，这个人团团转啊，在这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们现在这个十八岁的年龄啊，有一些人会管你们叫小男生，有一些人会管你们叫大男孩，你自己喜欢别人

0: 高中毕业啊，马上就要上心仪的大学了，对大学生活有什么展望跟期许吗？
1: 努力学习，然后赚点钱。
0: 努力学习赚点钱，很好啊，一方面是提高自己，另外一方面呢是丰富自己的人生。那我也祝愿你努力学习，天天上早八啊啊，好好赚钱，业余时间啊既能够多读书，又能够在外面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啊。好了，恭喜小伙子成功过关。

0: 觉得可以去后续挑战一下我们的冲冠王都没什么问题。
1: 是的，今年诞生了又一匹黑马，来有请下一位。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冉志豪，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8岁。
1: 嗯，哎，就是我不知道这事儿谁研究的啊，把18岁定为成人礼。
0: 对。
1: 那么你觉得18岁之前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嗯，
2: 我觉得18岁会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因为需要做有一个成年人该做的事情，要有成年人的担当。
0: 那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在你身上体现的成熟的标志有没有？
2: 就是会更加体谅父母，就是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之类的。
0: 这对于你来说应该是最好的成年礼。
2: 嗯，我也觉得是的。嗯，
0: 对父母来说更是这样的。
1: 希望你展示一个成熟沉稳的闯关的自己给爸爸妈妈看，证明你长大了，好不好？来这边请，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 2, 1 GO。 哎呦哎呦哎呦，
0: 小心，呜，有点滑咯，还好及时调整啊。
1: 很好，顺利通过第一关。就18岁之前呢，可能大多数都是父母说了算。18岁以后呢，
0: 更多的
1: 要独立的面对这个世界了。这世界我来了，我18了。
0: 斌哥，下一次我是歌手可以去参，是不是啊？哎，给你唱一下啊。
1: 我2个18了，很沉着啊，至少从他的表情来看。能让爸爸妈妈看到孩子长大了。好，这一关要注意，脚下不要打滑，速度快一点。

0: 让我看到一个你嘴里面说的十八岁的沉稳果敢的男孩。现在他来到的是中国体育彩票乐小星星运关卡，迈开步动出彩，全民健身体彩同行。
1: 说的真好，这一关可太要迈开步了。你看你这步子就小了吗？

0: 继续趣味赛到第二组的最后一位了啊！哇哦，来有请。
1: 小哥哥长得好可爱哦。
2: 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嗯，
1: 是什么专业？学大学学？
2: 竞技健美操。
1: 竞技健美操
0: 是不是就是能做很多花样技巧动作的那种？
2: 是的，是的。
0: 那来一段吧。
1: 对呀、啊，就给他架在这儿了。
0: 来吧，展示。
1: 来吧，展示。
0: 五、四、三，好嘞。还属于腼腆害羞。啊，
1: 害羞啊。
0: 哎呦。哦。结束了是吧？
1: 虽然很久没练了，但是你看大腿上的肌肉还是在的，
0: 嗯，
1: 还是有功底的，是不是？
2: 它
1: 有点滑，对不对？
0: 对，不怨你，怨这赛道今天刚下完雨，就不适合展示。
1: 所以上赛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很多的选手在第一关的时候就有点滑倒
2: 了。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听令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听令口令。
7: 3, 2, 1 Go！
0: 姚本瑞，曾经学习竞技健美操的一位同学，18岁来到了向前冲的赛道，给自己送上一份成人礼。很多人都是的啊！这个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如果您是即将满18岁，到那一天的时候可以马上报名，因为我们从报名啊到真正来到这个赛道，可能还要一段时间的等待，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赛道特别热门，很多人在排队。
1: 对。
0: 很多我身边认识的人也是啊，报名了向前冲，在排队问我能不能提早一点来。我说公平，我们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平。
1: 是啊，
0: 你认识谁也没用，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点报名，对吧？
1: 对。来到第三关了，这一关的过关技巧，报节目的光良酒从下面去过啊，并且注意我们脚下的步伐。
0: 哎，不能从上面走哦。

0: 为很多男生啊折在了我们的这个坦途楼梯上面，迈开步一定要记住啊。
1: 是的，18岁呢标志着有更多的独立，更多自我的空间。尽管到了18岁，我们大多数人经济上还不能完全独立啊，因为还要度过大学啊，甚至研究生，对吧？等到继续读书的时光，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寒暑假时间，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0: 有点晚了，有点晚了，有点晚了。
2: 哎，力所能及的事吗？啊，时机把握的不是特别好，但这个想上也上不去了，
1: 墨迹了。好，今天我们奔走的表现还算可以，主要是我们看到了朝气蓬勃的18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是没错，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赛道上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上电视了，
1: 对，
0: 可以炫耀了。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那么接下来呢，将进行的是本轮竞技赛道的比赛。今天呀，都是花样年华的咱们这个小姑娘小伙子们啊，18岁专场。那今天洋溢着我们青春的活力，让我们看看他们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好，首先登上我们赛道第一位是我们男生选手王子，来，前面顺利通关了，没记错的话你是插在那个女生队里的，对不对？
4: 对对。
3: 所以说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进行这一轮啊是男女分开的啊。竞技赛道刚才有没有看？
4: 看了一点，挑战性还蛮大的。
3: 看出门道没有？
4: 略懂。
3: 略懂是吧？略懂就够了，好不好啊？来，准备，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来，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小伙儿啊，今天呢，这个大家看到啊，云有点多，咱的赛道上呢水也有点多，所以说这更考验大家了。但是我相信没关系啊，为啥呢？因为今天来啊，我都说了啊，都是年轻小伙儿嘛，都是咱刚满18岁的小伙儿小姑娘。毫不夸张的说啊，当年我18岁的时候，就闯这关卡，来回跑个4-5趟，基本没啥问题。但是王子，你这怎么第一下就不行了？啊？神马情况、非常的可惜，第一位选手在第一关第二个踏板上就已经落水了。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二位的表现如何，有请。

0: 但是没关系，咱们争取能把害怕化变成动力，好不好？好嘞，来，警察带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开场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了啊！我说把这个害怕化成动力，这有的时候啊，这确实非常难。在前面的这个趣味赛道是止步第四关，哎呀，没关系啊，这个绝对不是你的问题啊，这个真的是有点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是周子豪，前面呢已经是顺利通关。子豪啊，在这儿呢我就先叮嘱你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这个赛道有点滑，你一会儿看那个踏板啊，你尽量的往上面去跳，然后呢一定要把你的手用上给它勾住，行不行？好啊，那接下来希望你能把我说的能够做到，好不好？希望吧。来，子豪，注意，刚刚我怎么给你讲的？往上面跳一点，对，往上面跳一点，手勾住，往上拉，往上拉，再往上一点。来，用脚尖，脚尖勾一下，勾一下，勾一下。哎呀！我教的这个方法也不太管用，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刚刚呢下了一阵瓢泼大雨，导致我们赛道上现在比较湿滑。但是呢，刚刚我也说了啊，越是湿滑的时候，越是挑战你能力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么滑的赛道你都能登上去拿到我们大冰箱，那我觉得你可以参加我们后续的这个更高阶段的比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女生选手啊，宣善然。善然呢也是在前面这个忐忑楼梯落水了，对不对？
1: 对。
0: 来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为什么落水了？
1: 因为滑了一下，就是突然间震了一下。
0: 滑了一下是吧？那接下来就更滑了。看到前面几个人落水了吧？
1: 看到了。
0: 看完之后怎么想？
1: 超级害怕，超级害怕。
0: 超级害怕是吧？不要害怕啊，害怕也没有用，咱都到这儿了对吧？害怕咱也得闯。做好准备没有？
1: 做好了。
0: 好，做好准备的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女生选手啊，宣善然。善然呢也是在前面这个忐忑楼梯落水了，对不对？
1: 对。
0: 来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为什么落水了？
1: 因为滑了一下，就是突然间震了一下。
0: 滑了一下是吧？那接下来就更滑了。看到前面几个人落水了吧？
1: 看到了。
0: 看完之后怎么想？
1: 超级害怕，超级害怕。
0: 超级害怕是吧？不要害怕啊，害怕也没有用，咱都到这儿了对吧？害怕咱也得闯。做好准备没有？
1: 做好了。
0: 好，做好准备的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现在大家看到我们赛道上的小姑娘是宣善然，这个善然你注意啊，手一定要往上扒，哎呀，哎呀，哎呀，你这手都没碰着，哎呀。今天咱们这一场呀，可以叫落水集合。我们期待一下后面的选手能不能成功突破第一关呢？有请。好，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是我们男生选手戴宇文凯。文凯，针对我们今天这么湿滑的赛道，刚才下面有没有研究一下用什么方法呢？
4: 首先就是咱们在跑之前，摩擦一下鞋底，增加这个摩擦力，然后卯足力气往前跳。
0: 摩擦一下鞋底啊，把这个摩擦力，你主要是想给它擦干一点，对不对？
4: 对。
0: 啊，好，这个你讲的后半程我觉得非常对啊。越滑的时候啊，你越得用劲往前跳。你看前几位呢，他明显都是属于什么呢？那手都没扒到上面，跳的高度不够，对不对？
4: 对。
0: 好，争取接下来跳高一点，好不好？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这小伙说到做到啊，先把这个脚底磨了磨。这个的话，你主要还是扒上面。对，哎，很好。我不用手扒，哎，我直接夹上去，哎，用自己的这个肘关节呀，直接给卡住。看看文凯下一步能不能也跳得这么高？哎呀，跳得这么高！哎呀，跳得这么高！哎呀，你这是

0: 刚准备起步，哎呀，来让我们回放一下看一下啊，刚准备发力，这就下去了。这个刚刚呢，确实是想尽了各种方法啊，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次要的，重点我觉得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咱得卯足劲儿，你得跳高一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女生选手童一诺，一诺准备一会儿怎么过呀？
1: 尽力过。
0: 尽力过啊，咱们到这儿啊是有点滑，咱这样吧，一会儿我怕你落水，没有机会登上高台再说话了。此时此刻还有没什么想说的话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能通过趣味赛道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不管这个赛道发挥怎么样，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0: 小姑娘心想，你看你们节目组今年非设置两条赛道，你就设置一条，我刚刚我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今天是不是有很多家里边的朋友还有家人都在这个屏幕前在关注着你？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相信了啊，前面的成功呢已经给你打上了一个很完美的句号，好不好？接下来这个呢相当于就是赠送的，咱不用心理压力太大，好不好？
1: 好。
0: 好嘞，来，一诺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来，让我们看看童一诺。刚刚在我们趣味赛道闯得非常好，闯得非常好，闯得非常好，但是这一关呀，也是没有办法。哎呀！有请下一位。接下来是我们登场的本场的最后一位女生选手，谢同学，看完前面之后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紧张。
0: 好紧张，你肯定得紧张，你在前面那也是在忐忑楼梯落水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来吧，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
1: 就是太慢，然后还没反应过来就下去了。
0: 太慢，没反应过来，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赛道呢，其实呢，不需要你反应太快，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你拼尽全力了就。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做好准备之后，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小姑娘，崔文景。今天我们这个可以叫夺命第一关啊。非常的丝滑，非常的丝滑，非常的丝滑，第一关，哎呀，落水的姿势非常的丝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是我们本场最后一位出场的小伙儿姚本瑞。在这儿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你看到前面几位这个落水的有没有共同点，发现没有？
3: 就是太滑了。
0: 太滑了，太滑了只是其中一部分。其实你看很多选手啊，他是因为感觉前面太滑了，有人落水了，他后面就不敢用劲跳了。所以说你要记住，我来给你讲一点啊，别想到滑，你就想我拼劲往前跳，行不行？
3: 行。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姚本瑞同学啊，想一想刚刚扎明舟是怎么过去的。刚刚前面很多我们的选手啊，你会发现他就是因为什么呢？感觉滑，所以没有用力。哎，你看，你如果用尽全力往前跳的话啊，这一关还是能过去的。再走，再来一步，好，稳住，可以。再蹬高一点啊！来，斜着跳，走，可以，好。哎呀，刚才是弹一下，差点把自己弹出去。哎，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呀呀呀呀！明显是没有做好起跳的准备。

道你还敢跟他交往？那他们家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家庭，那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我和你妈都赞成你处对象，我们没有

0: 别的要求，可你至少得找一个政治可靠、家庭情况清白的女孩吧。你在厂里是积极分子，要是找一个这样的女孩处对象，那党组织怎么会信任你？
1: 一般这样出身的孩子啊，都花花肠子。你看你这么老实，你怎么压得住别人呢？
0: 你们领导也说了，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没有给她转正式工，那不是她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家的情况。
2: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她是能选择得了的吗？她现在在新社会，她爱党，她爱祖国。我相信时间长了，你们一定会发现她身上的优点的。
3: 那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
4: 又不是让你去打仗，哪儿又做那么多准备啊？啊？哎，你就是去家里跟他们见个面，聊会儿天，他们又不能把你怎么样。再说了，还有我在呢，还能保护你呢。
5: 姐姐好。哦，
6: 我妹妹燕子，三妹。
7: 给你糖。
5: 谢谢姐姐。
6: 哎，爸，
0: 小苏同志，你比我家周杰小四岁吧？啊，你们俩好了半年了，我们还听说你还没有转正式工。
7: 是，但其实
1: 你看皮肤多好，手也白，在家不做家务吧？你这么年轻都戴手表了。
7: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
6: 哎，喝水呢。
1: 小杰，你给苏姑娘的茶杯洗干净了没有？
6: 我洗干净了呀。
7: 我不渴。对不起，对不起。
6: 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0: 我还没说完呢，你插什么话？
8: 哎，小志，小志，你先，小志，
0: 你站住！
9: 兄弟，我教你着啊，你呀去借条毛料裤，把烫烫好，别让人家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工人。哦，对了，还有，用这双皮鞋，把它的锃亮锃亮的，这第一印象很重要。
7: 现在让我妈看见可不得了了。
2: 她管不了那么多了。妈看见了，我也是你师傅，你是病人呢。过来，过来，过来，
9: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
7: 哎呀，
9: 别动啊！
7: 好了，你回去吧，一会儿我妈万一回来了。
2: 哎，齐达，医生说了，你不能乱动的。
7: 我没那么娇气，你赶快走吧。
2: 你听医生的话，听什么呀？
7: 好啦，我知道了。哎，你赶快走吧，妈回来要看见你在这就不好了。
1: 陈大妈今天跟我说了，她说要是你同意啊，她礼拜天就那姑娘到我们家来坐坐。啊，兴许小杰能喜欢呢。陈大妈还说那姑娘身体好，长得又好，她爸还是环卫局的科长呢。
6: 你怎么来了？
7: 伯父，我听说你把周杰叫回家了，我来看看周杰出什么事儿了。
0: 邹杰就是出什么事儿也不用你来管吧？
2: 是，你怎么来了？
1: 这样，邹杰，赶紧进去招待客人呐。
0: 邹杰，进去招呼客人。
10: 这姑娘是谁呀？啊，
1: 陈大妈，她是我们小杰的徒弟。
7: 你找谁？
1: 你是苏芝的妈妈。
7: 你是？
1: 我儿子是你女儿的师父。
7: 来来来，请进，请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6169.6亿元，全国第八位，这是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交出的期中答卷。6000多亿的大生意是怎么做成的呢？今天我们透过三组跃动的数字，解码安徽外贸优产品、强主体、扩容朋友圈的进阶之路。
1: 第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达到1264.3亿元，同比增长了78.3%。这样的大体量高增速究竟从何而来呢？我们在芜湖埃弗特公司的一位意大利友人的视角里看到了安徽制造的出口之变。
2: 一大早，埃弗特公司的意大利员工瓦莱里亚扎诺尔就忙开了。3年前，他来到这家企业，负责欧洲市场的推广，把自家机器人的质量、耐用、高效这些硬核本领，变成一个个生动的创意故事，讲给万里之外的欧洲客户听。
3: 过去，欧洲有些客户会对中国制造有低价低质的刻板印象，现在完全不同了。他们不再问你们行不行，而是问你们的产能还有更多吗？
2: 为了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企业前前后后并购了4家意大利机器人公司。自己更是在研发上不惜血本，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增速超过50%，硬是把减速机、电机、控制器这些核心零部件全部攥在了自己手里。正是这种对品质的极致打磨，让他们拿到了进入欧洲的金钥匙 CE 认证和高级功能安全认证。
3: 埃弗特已有129款机器人型号获得 CE 认证，在欧洲市场，很多高端汽车品牌都与我们有合作，他们对我们工业机器人发展速度感到不可思议。上半年，企业工业机器人出口实现了100%的增长。
2: 从瓦莱里亚的故事里，我们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安徽制造在全球的口碑正在不断提升，这背后是安徽在科技创新和优势产业方面的硬气。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最让人提气儿的就是结构变了。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光伏板这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了1.1倍。特别是汽车出口，从去年全年破百万，到今年半年破百万，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同时，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新三样外，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正在成为安徽外贸最亮眼的新面孔。
1: 第二组值得关注的数字指向了谁来卖。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实际的经营主体达到14000多家，比同期增加了2300多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成为了安徽外贸的主力军。一大批民营企业在政策支持下，加速奔赴全球大市场。
2: 民营企业出口快速增长，背后是长期以来安徽坚持梯次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努力。从高新技术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不断转型升级中做大生意。今年上半年，安徽又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明确了20条重点任务，再加上连续8年推出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核举措，可以说是以政策的阳光雨露浇灌着企业成长。国轩高科就是赶上好时候的企业之一，靠着政府搭台的产学研平台，他们今年一举突破了能量密度达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样重的电池能多跑60%多的路。这项硬核创新直接帮他们撬开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4: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1: 第三组数字是前两者的自然延伸。上半年，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规模超过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同比增加了5个。传统市场在巩固，新兴市场在崛起，安徽的朋友圈为何越做越大？我们在与非洲朋友的对话中找到了答案。
5: Today, warmly welcome our Somaliland friend come to China.
2: 在合肥蜀山区波诺太阳能的生产基地，来自非洲索马里的客商艾哈迈德近日签下了一笔300万美元的大单，要采购5兆瓦时的储能系统。这笔大单的背后是一扇刚刚打开的机遇之门。从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
6: 非洲光照资源丰富，光伏储能需求迫切，零关税让我们进口的成本降低了不少，所以这次来我们就果断地下单。
2: 非洲市场只是安徽外贸朋友

0: 圈不断扩容的一个缩影。今年，安徽持续畅通对外开放通道，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加高效。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483个标箱，增长了10.35%。合肥新桥机场新开了迪拜货运航线，吴宣机场也支起了一张通达日韩、菲律宾、越南等国的22条全货机航线网。不光是物流，安徽还举办了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进博会走进安徽、海客圆桌会等高层次的经贸活动。靠着这些开放的大平台、大通道，安徽的企业正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安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RCEP 其他成员国的进出口都增长了超过20%，与拉美、非洲等地区的贸易也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1: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千方百计保持外贸良好的发展势头。
2: 今天，安徽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在合肥召开。7月3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干勇、彭寿、薛群基、吴以成、江德生、包信和、廖昌文、刘忠范、南策文、周济、傅正义、杨忠敏等参会院士专家代表座谈。
3: 王清县在座谈时指出，新材料和前沿材料是“十五五”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的重点方向。我们依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体系，大力推进科学智能、量子技术等与材料研发深度融合，呈现出广阔前景。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新材料产业和前沿材料产业创新高地。与会院士专家表示，安徽新材料产业积累深厚，应用场景丰富，将积极对接安徽发展所需，加强前瞻谋划和战略咨询，导入更多技术、人才和项目，帮助发掘优势和潜力，完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安徽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副省长李忠参加座谈并主持会议时指出，十四五安徽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实现较快增长，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希望各位专家集聚优质资源要素，帮助安徽高起点谋划布局产业赛道，系统梳理重点技术路线，推动传统材料、新材料、前沿材料迭代升级，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军民情谊，共叙鱼水情深。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第99个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南宁县新四军军部旧址、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旧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迎来一批批参观者，大家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前进力量。
4: 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用热血铸就红色丰碑。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永葆军人本色，以实干担当投身家乡建设。
5: 先辈辈的牺牲换来了如今的安宁，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如果能够顺利入伍，我一定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扛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2: 保家卫国，红色精神代代传。在桐城，99岁的退伍老兵张华俊用一生践行军人誓言。战火年代，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脱下军装后，他初心不改，扎根平凡岗位，默默耕耘，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6: 我今年99岁了，也是建军99周年。我是跟着人民军队一起长大的，参加战斗的，参加革命，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现在我们的国家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2: 热血青年赴军旅， 八一前夕，在阜阳市临泉县、滁州市定远县、亳州市郭阳县等地，许多应征入伍的青年开始参加体检，接受祖国和部队的挑选。滁州、安庆、六安等地举行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

0: 为怀揣军旅梦想、立志报国强军的优秀青年学子送行。
1: 我的爷爷是军人，我的爸爸是义务兵，受他们的熏陶，我从小就怀揣着军旅梦想，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宁。
0: 军民一家亲，共叙鱼水情。八一建军节期间，合肥市长丰县建成全县首个商圈重军驿站，把拥军服务延伸至繁华商圈，送到群众身边。淮北、蚌埠等地开展军歌主题快闪、双拥文艺联欢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向人民子弟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黄山市休宁县举办八一老兵集体生日会，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共话峥嵘岁月。
2: 军旅生涯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守住军人本色，永葆初心，
0: 精准落实各项拥军优抚举措。安徽已完成134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升级，保障 42.1 万名优抚对象补助足额发放。2025年以来，累计组织退役军人 3.5 万余人次开展适应性及职业技能培训，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扎根练兵备战一线30载，数次岗位转换不改冲锋姿态，多次任务攻坚，永保争先本色，用一次次实战磨砺，一项项过硬实际，诠释了新时代军人围棋试夺、向战而行的过硬担当。
3: 在淮北军分区，于成明有个更出名的称呼“卷王”，一套训练方案他改了又改，直到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作战室里一张地图推了又推，直到指挥链路压到不能再压，标准直取最高线，旗帜必扛第一杆，这就是于成明。
4: 印象最深就是2021年刚交流到这个淮北军区来，紧接着就要参加这个演练，于处长就带着我们做这个相关演练的准备，包括课题的设计、作业文书的预演、图表的标绘，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是一两点钟，然后再准备第二天的训练。
3: 于成明的卷从他入伍第一天就开始了。1996年，于成明怀揣报国热忱踏入军营，主动挑战难度最高的炮兵侦察专业。初入战位的他，凭着一股不服输、不言弃的韧劲，入伍第一年就在老兵云集的专业比武中逆势突围，一举斩获两项桂冠。
5: 加班加点练，我把我自己关在兵器室，从早上关到晚上，半夜出来，有几次是被我的班长拽着我的耳朵把我拽回来了，那就是一种永不服输的一种心态。
3: 从列兵到坐针鼓掌，于成明卷的劲头从未松懈。2012年，部队主战火炮全面升级换代，新装备无教材可循，无经验可见。时任坐针鼓掌的于成明主动扛起攻坚重担，白天带队实训，夜间伏案推演，以顽强毅力啃下转型硬骨头，确保新装备当年列装、当年形成实战能力。
6: 确实很拼，我们从卫生队医生那地方才知道，他是每天凌晨或者后半夜，因为那个需要每天都要去打点滴，白天没时间，晚上又在加班，我们都在，也就那段时间他是得了哮喘，还是挺严重。
3: 30年来，历经3个系统、8次岗位调整，于成明始终保持着这股拼劲。去年省军区组织岗位练兵比武考核，他挺身而出，再战赛场，开启了让所有人都惊叹的极致备战模式。7万多字的理论要点，他硬是全文背诵下来。轻武器分解结合拿满分还不够，他还要冲击单项冠军。
4: 轻武器分解大概就是在1分20秒左右就能拿满分，他还决定冲名次，一遍一遍的苦练。这个手的话，一不注意的话蹭上去就直接划个口子，破了之后贴个创可贴马上就上，再练的话就染红了，然后再换一张再干，后面的话基本上都稳定在40秒。
3: 在这次比武中，于成明最终拿下军事干部总评第一、2个单项第一。
5: 军人的职责使命就是在于打仗和准备打仗，训练实际上就是最直接的打仗准备，只有把自身军事练精练强，把自身的武艺练过硬，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打赢未来的战争。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以河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可烂垃圾与不可烂垃圾两分法，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走深。

0: 走时，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1: 在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一场垃圾分类直播正火热进行。包村干部刘康用乡音土语讲解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怎么分，短短两个小时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
2: 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
1: 线上线下同发力，永兴镇还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入户指导，手把手教村民准确投放。
3: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1: 目前，全省每年产生农村生活垃圾800多万吨，其中可烂垃圾就有400多万吨。今年，安徽在摸清底数基础上确立两分法模式，这一模式符合农村实际，具备推广条件。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试点推行。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300多户村民按照两分法投放生活垃圾；在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新的两分垃圾桶陆续送到村民家中。
4: 将垃圾分类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用接地气的方式向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分类技巧，让垃圾分类走进群众生活。
1: 前端分得好，后端也要运得好，处理好。每天清晨，阜阳市阜南县28个乡镇的垃圾转运车都会按照既定路线准时出发，逐村逐点收集分类后的垃圾，然后统一运往乡镇中转站进行压缩处理，最后由密闭车辆送到县焚烧发电厂。
5: 发电厂每天处理600吨的生活垃圾，年发电7600万千瓦时，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0: 昨晚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芜湖市街区突围赛暨芜湖城市主理人大会在芜湖老船1900滨江主广场热闹登场。灶台之上，8支战队现场竞技，各路厨艺高手匠心烹制碗味佳肴，演绎地道江淮风味。百年老字号、老牌大排档的名厨们带来了一道道文化名菜，展现安徽餐饮的多元魅力。
6: 这3道菜都是我们在传统菜肴的基础上进行迭代更新。超级碗这个活动啊，给我们本地的餐饮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7: 六彩碗冠是一道传统烩菜，原料是本地上等猪排和干豇豆。这次超级碗争霸赛让芜湖菜、安徽菜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0: 以美食聚人气，以节庆促消费。赛场之外还同步开放了40多个美食、农特产、文创展销摊位，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赛事观赏、美食采购和现场品鉴。
8: 超级碗和啤酒节一起举办，我特地跟着我姐姐一起过来，品尝特色的小吃，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安排，欢迎大家来芜湖品尝各种芜湖的美味。
9: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促进消费，并发了30万的这个线上的消费券，开展了进小游魔法之旅这样的一个线下促消费的活动，让市民取得了实惠。今晚我们预估的到场人数比我们平时的人气要翻了好几番。
0: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10: 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5.9%。安徽近日评定2026年度第一批81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其中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小型化量子密钥分发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系统等8项被认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安徽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4个品类，对消费者购买上述4类产品给予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近日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3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名单，安徽安庆市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等3支团队入选。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吧。

0: 才会更多。是你那边增加投资，还是我这边？
1: 还是你吧。反正最后度假村只会是我们两个人的。
2: 乔妮，乔妮，我想洗澡。昨晚擦了身体，但是不舒服，比较想洗澡。

0: 帮忙拖一下。
1: 拖？拖什么？
0: 脱衣服。
1: 脱衣服？为什么脱？你疯了吗？
0: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1: 听到了，所以听到你说要脱衣服。
0: 脱我的衣服？我自己脱不了，很痛。
1: 好吧。如果医生来，我们就回家吧。你看起来都不太痛了。

0: 这段时间可以离乔尼远一点吗？为什么？如果不想让乔尼去别的地方，
1: 为什么他要去别的地方？
0: 你知道我们家公司是要依靠诺娜的爸爸的。
2: 怎么了？为什么表情这么严肃？
3: 没事，我先去洗澡了。

0: 先生，多吃点。
1: 嗯，
0: 要不要多加点米饭？
1: 哦，不用不用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再来两勺。
1: 啊，够了够了。
0: 再来一勺啊。
1: 谢谢啊。嗯。
2: 帕妮姐也过来吃饭吗？
1: 对，她现在好多了，所以就想经常叫她一起跟我们吃饭。四叉，今天要跟我去医院看你弟弟吗？
2: 昨晚我打电话过去了，他说不用去看了，现在情况好多了，今天应该就能回家了。
1: 啊，是吗？
3: 昊天怎么了？
0: 听贡德说他帮警察抓谁，昨晚被伤到了。
4: 来吃饭吧。
0: 哎，帕妮，你来了，快过来，我们一起吃饭啦。我给你做了好多你喜欢吃的，你看到没？坐下吃饭吧。
3: 不喜欢。
0: 那你想吃什么？我叫人给你做。想吃什么？
3: 罗勒。
0: 你想吃罗勒啊，帕妮小姐？想吃罗勒炒什么，我去给你做。
3: 罗勒炒鸡放鸭肉，要辣辣的，不要放辣椒。
0: 啊，可以。罗勒炒鸡放鸭肉，要辣辣的，不放辣椒。
3: 对呀，有疑问吗？
0: 满满的疑问啊。这要怎么做啊？罗勒炒鸡放鸭肉，要辣辣的，不放辣椒。
3: 那么简单你竟然不知道。太蠢了，你真的太蠢了。
0: 不要不要不要，帕妮

0: 胖妮，我去给你做啊，你先坐下，坐下。我去给你做啊。嘿，
1: 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菜。
2: 喜欢呢就多吃点啊。
1: 好的，我要这个。
0: 喜欢这个吗？烤猪肉。
1: 是的。
0: 哦。我去开，你就在这舒服的空调房里照顾大家吧啊。哎，
3: 你确定不是逃跑？
0: 别废话。嗯。
3: 宋姐，宋姐。
1: 米饭，米饭，米饭，哦，米饭。
3: 好的。
0: 你好，来找帕妮小姐吗？特尼先生。
3: 是的。
4: 帕妮小姐吃东西了吗？
0: 正在吃呢。但是。
4: 好吃吗？
1: 贡德。
3: 是。
1: 你过来一下。
3: 好。
1: 站住。退后。请坐。
3: 啊。
1: 坐。坐下呀。

0: 好酒为什么价格贵呢？那是因为有人懂得啊。
1: 那只是白水，潘妮小姐。
0: 什么白水？这明明是酒啊，你闻闻啊。
2: 确实是酒。
3: 请进。大家好。
2: 请请坐请坐请坐。
3: 还带来了伴手礼呢。
0: 有客人到家里来，大家鼓掌欢迎啊！大家把你们的杯子都举起来！
2: 大家一起欢迎，来为今日的相聚干杯！
0: 谢谢大家，谢谢。没有食物，
2: 能活十天。
0: 没有水，
2: 能活三天。
0: 没有氧气呢，
2: 能活三分钟。
0: 但没有知心人。就算活再久，也
4: 没有意义。
0: 对，干杯！

0: 那是谁啊？
1: 特尼先生啊。
0: 是吗？
1: 如果不是，你觉得是谁？你知道吗？
0: 好帅啊，你老公。

0: 照我给你发的地址过来。
1: 不是说情况好转了吗？
2: 我以为好转了，但刚才一看比以前更严重了。你知道昊天的事了吗？
1: 昊天怎么了？
2: 不知道他帮警察抓谁，还受伤了呢。听说被抓的人曾经伤害过乔妮。

0: 回家后要去上班吗？要不要在家休息一两天？
1: 如果休息，谁送你？
0: 我可以自己坐公交车。
1: 不要，我想送你。
2: 在医院还不收敛点啊？这样吧，你们呢，完事儿了再来叫我啊。
1: 不用，詹科叔。你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啊？
2: 哦，觉得我打扰你们了是吧？所以让我先打电话。
1: 不是的，我不能自己穿衣服。
0: 詹科叔，你只能想到这种事。
2: 因为很明显啊，所以我不得不这样想啊。给，我给你带了换洗的衣服，长袖长裤里面都有了。
1: 谢谢詹科叔。詹科叔，你只是来给我送衣服吗？
2: 还有急事。
0: 什么事？
2: 警察打电话过来了，说他们在安东的手机里面得到重要的信息，可能是关于幕后黑手的。
3: 特尼先生，来了一些警察，说要见你。
1: 你先去工作。
3: 好的。
4: 你好。你好，请问你是特尼先生吗？
1: 是我，请问有事吗？
4: 你认识这个男人吗？
1: 他怎么了？
4: 这个人名叫安东，因故意伤人罪被我们逮捕。我们警方检查了他的手机，在被捕前，他联系了你，

0: 其实这个男人多次打电话给我，是因为想买海边的地皮给我。
1: 那你对那块地不感兴趣吗？
0: 曾经很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个男人为了赚差价把地推销给很多人，所以我才退出的。
1: 但是在不久之前你还联系他了，不是吗？
0: 哥，是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中介嘛，所以就想让他帮我看看别的地皮什么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会犯罪被捕，而且受害人居然是我的女儿。
1: 你指的是那个女孩是你女儿？
0: 是的，那是我年轻时候犯下的错，我也才刚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哎，差点露馅儿。既然警察没有那么确定，那就说明安东有履行约定没有说出来。完事了吗？为我办事一切都要保密，如果被抓的话，你要记住，我们联系只是因为买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想要卖地给我的中介而已。
2: 意思是你要踢开我是吗？
0: 如果你不供出我，我一定会帮你的，不用担心。看来抢你的事要加快了。

0: 动吗？
1: 我的腿又没受伤。
0: 我只是问你，怕你走不动。
1: 那我把这些东西拿去放好。
2: 我帮你拿上去吧。
1: 没关系。
2: 行了，你还受着伤呢。
1: 好。
2: 嗯。
1: 谢谢。
2: 嗯。
0: 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乔尼说？你跟我说的那件事。
1: 就这两三天吧。
0: 嗯，最好快点说啊，才知道该怎么办。乔尼，他很喜欢你，免得他太过伤心。
3: 放进去吧。好烫，好烫！
2: 这是蔬菜呀、啊！哎呦，汤汁溅出来了。
3: 小妮，你快过来！哎，快过来吃东西。
4: 哎，小妮、哎，你没事吧？
2: 听贡德说，就好像上战场一样啊。哦，贡德哥怎么说的？
4: 他说又是枪战又是武打戏的，他还用身体替你挡住了子弹，最后他一脚把坏人踢倒在地上啊。
5: 哎，够了够了，快来吃。
4: 贡德，快帮我鸡肉啊，
5: 快点啊。
2: 你去哪里了？
6: 我刚从医院回来，帕尼姐。
2: 去医院？不是六号才去医院吗？
5: 哎，最近他幻想多了，热乎乎的。
6: 但不是好多了吗？
4: 是啊，但是呢，会突然之间就变脸给你看。
6: 帕尼姐，你还记得我吗？你喜欢叫成玲珑的乔妮啊？
2: 你真的是好人吗？不会是伪装的吧？走远一点，出去。如果是坏人，就别靠近我。走吧。
5: 去吧。
4: 我吗？
5: 我说的是乔妮。走吧。
4: 妈呀，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
5: 哎，吃东西吧，快吃吧。
4: 这一盘是我特地给你的，帕尼小姐。
7: 乔妮来了，说明昊天已经回家了。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8: 可能不去吧。
7: 为什么呀？
8: 我想要四叉去跟昊天说，我可以让他把公司办公点开在普明大楼里。
7: 如果昊天他知道你对他的肯定，一定会很开心的。
8: 但是以他和乔妮分手作为条件。

0: 爸爸给了你一整栋楼作为办公点。
1: 好。
0: 啊，看起来好像不太想要，不喜欢吗？
1: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要，爸的。
0: 又跟诺娜有关是不是？
1: 爸强迫我跟乔妮分手，如果不分手，他就让乔妮搬家。
0: 难怪那青菜树刚才来找爸爸。

0: 我叫乔妮来一下接待室。那，谢谢。哎呦，南婉，你那么喜欢维尼的东西，为什么不直接搬到这里来？嗯，这个桌子风水不太好，所以我才不想搬。哎呀，确实啊，怎么回事？好可怕呀！你也觉得对吧？
1: 不过你怎么知道风水不好啊？就是在网上查的。哎呦！啊，不要不要！给我！哎呀！放手！这个是用过的牙线，
2: 这是用过的才好呢。嗯，还有一个，给我。
1: 南婉，维尼用牙线不奇怪，但是他用了不丢。
0: 你懂什么呀？他这是热爱地球，所以循环利用，用了一遍再用一遍。你看看，你看看，别过来！
1: 我看是心里有毛病吧。维尼哥搬去哪里了？哎，乔妮，你不知道吗？维尼辞职了。辞职？对，我之前啊听维尼说，他要去帮他爸工作。
0: 不告诉你，是不是觉得你不重要啊？之前他估计就只是玩玩罢了。

0: 乔妮，我打来是想跟你说件事的。
1: 乔妮，我来了。
2: 先挂了，维尼哥。可能是要说辞职的事。
3: 乔妮小姐，
2: 是
3: 董事长叫你现在去见他。
2: 好。乔妮小姐，乔妮小姐，再过不久是不是要铺红地毯请她走啊？
4: 嗯，如果她都能走红毯了，那么你呀都可以吃天鹅肉了。
2: 说得好，我这么漂亮，肯定得有人欣赏。你是骂我是癞蛤蟆吗？
4: 疯了吗？你想多了。谁骂你了？
2: 你太坏了啊！到底是不是朋友？
3: 你好，
0: 坐吧。我有事想跟你说。
3: 什么事啊？
0: 你爸爸和你的事。
3: 特尼哥告诉你了吗？
0: 嗯，但是你需要知道真相。
3: 真相？什么真相啊？
0: 你爸爸其实……
5: 爸，你来这里做什么？
3: 你好。
0: 你来这里做什么？
5: 这个应该我问你吧。你来这里做什么？
0: 不要跟我胡扯。
5: 我是来跟昊天谈一谈华兴度假村项目。

0: 那你呢，爸？你来跟乔妮说什么？
1: 我已经知道乔妮是玲珑和特尼的女儿。
0: 没错，我已经跟乔妮说我是她爸爸了。
1: 但真相不是，因为你不是特尼。
0: 那又怎么样？你想跟乔妮说出真相吗？
1: 你这样做为了什么？
0: 如果我跟你说，我对乔妮是好意，把她当亲生女儿对待，你会相信吗？爸，我觉得你还是别轻举妄动了，因为如果你跟乔妮说明真相，那我使用特尼的身份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你跟我一直以来掩饰的秘密，一旦被公开，公司就完了。
1: 我不在乎。
0: 哦，乔妮，我爸有事想要跟你说。
2: 好，我还以为特尼哥你回去了呢。
0: 我们出去聊吧。
2: 可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0: 如果出什么问题，我会跟安巡叔说的。
2: 好吧。

0: 我觉得我们得赶紧采取行动了。董事长打电话来跟我说，蔡坤先生已经知道，他一直守着乔尼，董事长很为难。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如果他把你看成是一伙的，应该比接近乔尼更好办，因为他还不知道你是乔尼的妈妈。
1: 我告诉他的话，也不知道乔尼会不会相信。如果他不相信，然后跟蔡坤说这件事呢？
0: 这样的话就出大事了。这样吧，今晚你先跟青菜先生商量着，然后再决定怎么做。
2: 我爸他呢，想让你回家住，可能他太着急了，想赶紧让孙女认祖归宗，所以才来找你的。
3: 只凭我手上的一枚戒指而已，你怎么确定我是你女儿呢？
2: 因为你长得很像你妈妈呀。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亲子鉴定吧，这样你也不必担心。我是因为想要你的财产而当你女儿的。
2: 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做吧。

0: 睡了一会儿了，这几天啊他总是时好时坏的。昊天没有一起来吗？
1: 昊天哥不是很想见他爸爸。
0: 说明你很想跟你帕妮姐聊天是不是？
1: 是的，我想问他特尼哥的事。
0: 特尼吗？他是个可靠的人，是个表里如一的人。我听说在玲珑离家出走之前，他曾经跟玲珑很相爱，但玲珑觉得是自己的原因害死了蔡坤。
1: 是吗？
0: 但我知道的也不多。不过你长得真的太像玲珑了，说是他女儿啊我也不会奇怪。
1: 是吗？
0: 这样吧，明天你再来跟

0: 乔妮，你怎么这么快回来？没见到潘妮姐吗？
1: 潘妮姐睡了。
0: 哦，来吃饭吧。
2: 既然安东的事已经解决了，我就要回华欣了啊。
1: 那好啊，你也能做点事情了。
2: 天哪，我可是来帮你的。既然说我无所事事，小心我……还起身？为什么要起来啊？
1: 董事长。
3: 你好，要一起吃饭吗？
4: 没关系，谢谢。我只是来找昊天和乔尼说点事儿。
3: 哦，不关我的事。那我先走了。

0: 去见了兰斯小姐，怎么样？
1: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
2: 我打算尽快再跟她见一面。
0: 好，那就见面了吧，之后再打电话告诉我进展，好吗？
3: 先生，出什么事了吗？
2: 先生，
1: 吉德还没死啊？
0: 看来吉德的事是你做的。

0: 今天庆才来找我谈乔妮的事。
1: 是吗？
0: 我已经知道了，乔妮是特尼的女儿，是庆才的孙女。恭喜你了，乔妮。庆才已经找你们母女很久了，至少能找到你也是好的。
2: 是的。
1: 爸来这里应该不只是来恭喜乔妮的吧。爸，你还是直说吧。
0: 那好，说完了大家各自去睡觉。我答应庆才说让乔妮搬去他们家住。
3: 爸和吉德打电话是想重新立遗嘱吗？
4: 乔妮应该得到她应得的一份，
5: 应该由我来决定乔妮她到底可以得到什么。
4: 你对吉德下手是想要自己霸占财产吗？
5: 因为我是你儿子，一切都应该是我的。还有你怎么确定那是特尼的孩子啊？玲珑也有可能怀了别人的孩子。特尼还活着的时候你从来都看不到我，如果他不死你仍然会看不到我啊。
4: 你杀了特尼对吧？
5: 随你怎么想，
4: 我一开始就在怀疑你，但没想到你会坏到这种地步。我以为你和特尼交换了身份，因为想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没有。事实上就连你自己你也不会去爱。你不想成为你自己，所以才变成特尼。
5: 还不是因为你从来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从来都看不起我，什么都给了特尼。即使他死了你还叫他的孩子，竟然想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他的孩子，这对我公平吗？爸，

0: 我们不是他真正的家人，他需要回到自己的家，这样才对。
1: 是这样你才满意吧？你原本就想让我和乔妮分手。
0: 反正你都要跟他分手了，你没有权利决定以后他去哪里，他需要回到自己家。

昊天哥。你不用开门，听我说就行了。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

0: 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修复故宫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

0: 九山洞风景区晴，26到35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小雨，26到36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26到34度。凤雅廊巷迷谷晴，26到3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2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3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6到35度。山南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和田市浮尘转晴，22到37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7: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7: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超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

0: 2019年5月24日，每天习惯到广场健身的来凤人都被大屏上播放的新闻震撼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0: 几个月来
1: 地方他
0: 张富清的名字在这座县城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激动感愤，纷纷表达对老英雄的敬意。
2: 那是真了不起，很伟大，不为民不为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像这样的战斗英雄值得我们退伍军人学习的，
4: 非常令人感动。他也是我们那个当过兵的人，也是我们那个服转军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就此在这里我跟他敬个礼啊。
0: 来福

0: 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工作人员聂海波，至今还记得半年前让他震惊的那一幕。
1: 那是2018年12月3号，当时是他的小儿子张建全把他的信息资料带过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退伍证书，当然我们的采集上面的要求比较多，然后我就把整个的采集内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是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跟他过来，也就是马上过来的意思。”
2: 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在住院，就把这个事情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立功的一些东西？要是有的话，应该拿出来。”然后父亲说：“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说：“放在那个。”我们家里后面一个皮箱里面。
0: 回到家，张建全打开了旧皮箱，果然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没有犹豫，也没有多想，张建全拿着红布包又朝军人信息采集点匆匆赶去。
1: 我就看他从身上就拿出了四样东西，那第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二个像一张奖状一样的东西，当时我立马愣住了，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给我们张富清老人家里的一张特等功报功书，上面清晰地记住了我们的张富清张爷爷他的一个战斗功绩，先后获得了3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2: 这些勋章，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它到底承载了多少历史的一个价值，以及这个军功章是怎么来的，那当时真是还不知道。
3: 从我们家里整个来说的时候，都感到很震惊。不光是什么，就是我感到很震惊，我们家里啊，其他的我们几姊妹，都感到非常震惊。
0: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张如海是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的中学同学。2019年春节回老家，他偶然听到同学的父亲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4: 当时呢，作为一种职业敏感，我就感觉到他是当代军人和退役军人的一个典范，尤其是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里面蕴含着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精神情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典型。
0: 春节上班后，他便邀请报社几位同事赶往来凤。
5: 2月12号，我们就往来凤去了。采访这样的老人，肯定要跟本人见面嘛。但是晚上传来消息说他不接受采访，那么宣传部就说是把省里来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是勉强同意的。
6: 18年，参加这个什么西北野战军鄂总队359旅7-18团鄂营6的党战士。
0: 经过一番调研、采访和求证，很快两份富有深度的报道出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进报道，老英雄的故事很快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凝聚着忠诚和鲜血的军功章第一次曝光于世。
7: 咱们看看这你把奖章啊这些
8: 爷爷之前拿出过多少次来给别人看？
7: 没有给哪个看过
8: 啊，
7: 平时没有了，就是这一次。
0: 一位隐藏功名63载的战斗英雄，为什么在95岁高龄的时候将自己的战功公布于世呢？
9: 他在配合那个军人信息采集那个时候，他很犹豫，有矛盾。他的心计啊，就是在他那个日记上也说了这个事情。
0: 我想，我已是95岁的一名普通的离休党员。

0: 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如果不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只好取出报功书、立功证等原始证件配合采集。
1: 哎呀，他的故事就是不需要任何润色，只要忠实的还原就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就觉得他这种精神需要全国人民来分享他那种荣光感

0: 吧，你。
1: 尊敬的张福清老战士，你好。
2: 尊敬的张福清老战士，
1: 你好。我
2: 好。
1: 我们是驻守在祖国南疆天山脚下的69221部队。
3: 张福清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人来看望他，听到来自部队的问候，张福清格外激动。
4: 慰问心，
5: 我见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三国九的老战友们了。我今天见到你们，我想很喜欢，很高兴啊！
6: 我们也很高兴啊！
3: 就要分别了，张福清用一条独腿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如当年送别战友。
7: 我都是你老爷。
3: 2019年5月9日，由中宣部组织的大型媒体采访团云集来凤县城。面对30多家媒体，张福清缓缓讲述起尘封了70年的战斗往事。陕西蒲城，中国寿食中心所在地，距离蒲城县以东25公里的永丰镇。1948年冬，一场配合淮海战役的生死大战，让这里名载史册。
8: 永丰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澧北战役之后发起的一次重大战役，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不抽调一兵一卒，保证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9: 打云峰的时间，我们连和春季连，这春季子叫谁带呢？就在研究这个谁子在和我们商量，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3: 永丰战役的敌方主将是国民党76军军长李日基，他后来这样回忆作战经过：是夜，解放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四周进逼，准备攻寨。我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做巷战准备。1948年11月27日夜，我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8: 这四个都是一个连，一个营，一个排的这个什么，就能看到不要一分钟就倒下去了，都倒下去了，营是接近不了了，就倒下去了，这个时候一夜就换了7、8个连长，这个死了好多人呀，非常残酷的。
3: 作为突击队长，张福清带领2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永丰城，他们抠着墙砖缝隙攀上敌城。张福清第一个跳下4米多的城墙，敌人迅速包围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倒下一片，
8: 扫了几梭子，将近8-10发子弹，打死了7-8个，打伤了这不少。
3: 在激烈的交火中，张福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8: 实际上呢，是子弹打吧，打了这是打了一个，把这个头皮离了一条沟。一乱枪够了，我去头我一摸，头皮打几个高。
3: 头顶负伤的张福清满脸是血，他顾不得疼痛，匍匐着接近敌人的第一座碉堡，
8: 不顾一切，把这个什么杂鱼放在底下，

0: 上面的都放到手榴弹，手榴弹上面都用些紫艾头啥子把它压到，滚了两转了，这个什么轰的一响的话，把这个城墙那一次那个脚步了就消灭了。打的那个烟雾沙子到处都是，整个漂亮看不拉看清楚。我就他一打，我就接着往前面跑，往前面跑的，就接近那几个脚步，这样子的，就同样的把他打走了。
1: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为大部队攻城清扫了障碍。战斗异常激烈，张富清幸存下来，而两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永丰战役大捷，当年陕北解放区的《群众日报》报道永丰战役的战况说，我军歼灭敌76军15000人，活捉76军军长李日基。因作战勇猛，孤胆破敌，张富清荣立军医等功，同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纵队首长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1948年12月，一份由彭德怀签署的报功书飞到张富清的家乡，距离永丰镇300公里外的陕西洋县。陕西洋县，北依秦岭，南临巴山，美丽的汉江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地道的面食，透着烟火味的日子，那是洋县人浓浓的乡愁。1924年，张富清出生在洋县马昌镇双庙村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和长兄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家中仅有二哥是壮劳力。为减轻家庭负担，张富清14岁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穷，是少年张富清对家的全部记忆。1948年3月，在陕西宜川，张富清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我跟别人帮他工作是在青岛，在旗下人员来宣传过党的政策，帮助穷人来建筑建系，实行这个什么耕者有其田，这都是帮助穷人在这个什么做事。他拿着他，我们就是这么个。
1: 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彻底点燃了穷苦出身的张富清内心的希望。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2纵359旅718团的一名战士。此后的战斗中，张富清总是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冲锋在前。胡梯山、东马村、临高、永丰城等大小战斗，这位来自陕西洋县的小个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0: 这大仗就是本来就是残酷的，怎么能够不知道？我是知道，如果不怕死，你的意志坚强，自己的动作呢就会这么心思，一秒钟就可以，一分钟一秒钟就可以确定这个什么胜利的决定啊。所以我这在每一次战斗中间，我不怕死，我都是抱着突击队参加突击队员。
1: 经历了一次次战斗洗礼，张富清在炮火中迅速成长。1948年8月，他被全连一致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信仰，神圣的使命，从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也奠定了他忠诚报国的思想基础。6月的大漠戈壁，空气中透着几分炎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解放军陆军某部在新疆戈壁滩已驻训半月之久。和平年代的大漠戈壁，成为锻造军魂的铁血战场。这支部队，就是张富清曾经服役的原359旅718团的一支连队。
2: 我先是，
3: 我先是，
2: 我们是军中模范359旅传人。
3: 我们是军中模范359旅传人。
2: 我们在在井冈山。
3: 我们在井冈山。
1: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提前解放新疆的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挺进新疆，张富清所在359旅一路攻克宝鸡、天水，强渡黄河，沿途席卷残敌。9月20日，新疆和平解放。为控制局势，解放新疆，张富清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沿途翻越祁连山、横穿哈密、吐鲁番、伊犁、阿克苏，一路向西抵达喀什，行程2500多公里，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枚人民功臣奖章颁发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在解放西北的大小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决定颁发此章。张富清因作战英勇而获此殊荣。
4: 据我们的团史查阅，当时我们718团一共是4000余人，但也仅仅只有39人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1: 新疆解放翻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屯垦戍边筑起了国防的铜墙铁壁。1950年，张富清和他的战友们再次挑起了重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向大漠挺进，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军垦大幕。这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唐瓷缸，印刻着新中国之初的岁月往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初，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
0: 每级贵军爷，大中国人，大朝鲜人，我这是我应当这个什么呢？去这个什么？要消灭这一股机械。我去了。
1: 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不到半个月，他和几十名部队骨干奔赴北京。到达北京不久，恰逢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军委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张富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先后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为期2年的文化学习。这个搪瓷缸就是当时文化补习班的纪念品，它一直跟随在张富清的身边。1953年冬，张富清利用放寒假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今天在阳县双庙村，张富清的家乡还有几位亲人。75岁的堂侄张树基

0: 从小就崇拜叔叔，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叔叔回乡探亲的情形。
1: 可能他当时回来，我没跟我同样心啊，同样人间回来的，穿的军服嘛，大喇叭黄色又不闪嘛，我就是从通过方向绕这个绕路回来的，来了，经常在怀念他时候这住这个地方，痛苦一场，我们都在跟前交下眼泪。
0: 这次回家，张富清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姑娘村妇联主任孙玉兰。
2: 这个嘛，反正一个姑娘家大了才就是跟前有人都介绍我们两个人，好以后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看，就面谈了一下，
3: 认识了以后他又到我们家里来了一次嘛。这就算是我农村就说起来就是结婚嘛，就是我个意思嘛。
2: 那时间呢，刘哥问他是不是个先进的军人啊，是一个普通军人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点的可能党团员，是不是？他讲他是的。
3: 我父亲那人也不封建，只要他们两人没一个就同意了，对这个婚事也很满意。
0: 婚姻大事有了眉目，这是张富清这次探亲最大的收获。探亲快要结束了，他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收在心底，返回部队。1954年底，张富清在宿城中学即将毕业，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张富清转业面临着多种选择。
4: 开始我觉得我想嘛，在武汉啊，或者是在这个什么陕西啊，离家近一点，有那么个想法，没有讲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这不对呀，共产党的抵挡不能有条件地去工作呀，要运清党的话，就这个什么党叫到我在哪里，我就应告到哪里。共产党的不到建国这边去，哪个都在建国这边去。这个我现在就当时在老子那吵了一下呢，我就跟着要报名。报名呢就到了这恩施。
0: 张富清毅然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同时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武汉，他给未婚妻写了封信，告诉他即将转业，希望他能来一趟。同时他用积攒的钱买下这只皮箱，用一块红布包好用鲜血换来的勋章。从此，这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皮箱，不仅锁住了赫赫功名，也封存了他的戎马岁月。1954年底，春节临近，在家乡忙于慰问的村妇联主任孙玉兰，收到了一封张富清的来信。
2: 他你是不是出来在部队上来玩一次，你看你来不来，愿不愿意来。好，我心里我都拿不清主意，问我们那个区长，问那个华区长，他讲可以，他讲。我讲我去不去好长时间，我去个过把月。好，当时那个区长都讲，他个傻女儿，你那么大的人了，你去过把月，你我去2年回来一次，那就不错。开玩笑啊，他讲。好，他都给我把我要出来的一切手续了，都给我转好，把一切关系都给我转好，他也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0: 要告别家人了。19岁的孙玉兰掏出积攒的钱，扯了新布，做了棉袄，亲手给家人做上最后一顿饭。在叔叔的带领下，孙玉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武汉。张富清没有想到，经历战火纷飞，他不仅幸运地活着，还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爱情。
1: 就是部队上去了几个人，去了几个人给我们买了一个小镜子，各个村子什么一个伯伯买了点点糖。
0: 新婚之夜，张富清告诉妻子，自己即将去湖北恩施工作，希望妻子能够同行。孙玉兰没有犹豫，坚定支持丈夫的选择。1955年春节将至，和千万个普通的转业军人一样，张富清脱下军装转业地方。这天，他携带皮箱，与新婚妻子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山高水长，他俩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携手走过了60多年的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没有，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做数控车削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削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刀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1: 柳兆林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0: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1: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更是登峰造极。
2: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1: 2013年，柳兆林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0: 它从这里穿上去，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哎，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1: 柳兆林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林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2: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3套燃气轮机能保证1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1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1: 有人说柳兆林的成功源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林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0: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1: 1995年，18岁的柳兆林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林

0: 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1: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0: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1: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0: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林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林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1: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壁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0: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林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1: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0: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林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都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林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1: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0: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1: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装甲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前缘应力变形，因为它还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切削应力变形。
0: 柳兆林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艺、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2: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3: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0: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林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林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是过去的报纸，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是，我听说你之所以没有拍完《梦里落花》，是因为当时你怀了孟老板的孩子。
1: 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所以我对一些情况并不了解。你是介意我跟他的关系，还是介意我生过孩子？啊，不，苏小姐，是这样的，你也知道，娱乐圈这个圈子非常小，但凡。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负面新闻，就对这个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更何况，我这个公司又是新公司，所以 I'm sorry。
0: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就是你，是你毁了我。
1: 看你这么点出息，你在外面受了委屈，你拿孩子出去，早跟你说过了，你该死了拍电影这条心，在家好好带孩子。
0: 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演我佣人的现在都当女主角了，当主演的应该是我，是我。可是我现在呢，我却要受到别人的奚落和羞辱。明明为什么是这样对我的？
1: 你发什么神经啊？
0: 我就是因为他，是他毁了我的梦想，毁了我的生活。
1: 想干嘛？
0: 我当初真应该听你们的，不管他错对。

0: 去，
1: 出去散散心。

倒点热水，可是热水太烫了，你喝不了。不哭不哭，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晃一晃，看到没有，热水太烫了，你喝不了。好喽，我们可以吃饭饭喽。来，外婆这儿来，我们就可以吃饭饭了。哦，你的嘴，别别别别别，想吃饭饭了还是困了？不哭不哭不哭，来，我们吃饭饭了吗？吃饭了。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不哭不哭。你到底想干嘛嘛？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够了。

0: 医生，孩子严重吗？
1: 没事没事，是出水痘，待会儿打一瓶吊瓶，体温就能降下来。但是记住，不要让孩子抓破了水痘，不然以后就是麻子了啊。
0: 好，
1: 今天啊病房都满了，先将就在楼道里打吊瓶吧。
0: 好的，我知道了。没事啊，医生说没事。嗯嗯。
2: 葱。
3: 伯母。
2: 真的是你。

0: 小姐，认识一下吗？我叫于少波，可以坐吗？我叔父是于飞扬。哎，
1: 于飞扬是什么人啊？
0: 于飞扬你不知道啊，外滩有三个饭店都是他的。当年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就是看中上海这个地方，他先是买了皇家总会，然后在外滩买了三个饭店，然后做了很多的事业。哎，他可是……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0: 这谁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我帮他们照看。啊，他这是怎么了？
1: 这水逗我。
0: 那没事，就是要小心。你在上海啊？
1: 是，在上海。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上海了。没有，就是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现在怎么样？
0: 你们很久没见面了吧？
1: 他还好吗？
0: 他还好。你呢？已经结婚了吧？
1: 没有，现在时局这么乱，我也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0: 那女朋友总会有吧？
1: 我还是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挺好，没有牵挂。
0: 贤也是，孟老板跑去香港了，他们就这么完了。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
1: 啊，对。
0: 你来看病啊？
1: 不是，我来帮朋友取药。啊，伯母，那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
0: 行，那你先忙。
1: 伯母再见。哎。

0: 到了，小姐。哎，谢谢。
1: 妈。妈。
2: 啊，哎，你妈她不在，带孩子出去了。
1: 他们去哪儿了？
2: 啊，这我不知道。哎，我还以为你跟他们一块儿呢。
1: 妈，你们去哪儿了？
3: 我带你女儿去医院了，她出水痘。
1: 什么？她出水痘了？要不要紧啊？
2: 啊，出水痘不要紧，每个人都要出水痘的，就是别让孩子把水痘抓破了，要不然长大以后会成麻子。哎，记着把孩子的手指甲给剪了。
3: 嗯，你懂得还挺多的。
1: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我今天在医院遇到谁了吗？
4: 谁啊？
1: 聪。
4: 他生病了？
1: 不，他替别人拿药呢。他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只是看着比以前成熟了一些。
4: 有一次我也看见他骑车从医院门口经过。
1: 你没跟他打招呼吗？
4: 没有，他还带了一个姑娘。
1: 他今天主动问起你，问你过得好不好。
4: 我有什么过得好不好的？
1: 他说他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单身。我说你也是一个人。
4: 他说这个干什么？
1: 他看见我抱着枝，问这是谁的孩子。我说这是邻居家的孩子，没说是你的。
4: 你就算说这孩子是我的，又能怎么样？
1: 我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有孩子了。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个地方。

0: 钱？日本鬼子用飞机轰炸了我的老家，我的父母跟二姐就在我眼前被炸死了。我亲眼看到我自己的家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1: 对不起，又让你难过了。
0: 你不用安慰我，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1: 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啊？
0: 我现在没有工作。
1: 你还在拍照片吗？
0: 我把其他东西都卖了，唯一留下的就这台相机了。我没有别的能耐，不能扛枪上前线打鬼子，能做的只有拍照，用照片记录日本人的罪行，去宣传我们的民族抗日。
1: 那会不会很危险啊？
0: 危险？我这个时候还怕危险吗？日本人已经侵略到家门口了，我总该站起来做点什么吧。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为信仰而死。不说我了，你呢？现在怎么样？
1: 我还能怎么样？当一天和尚，赚一天钟罢了。
0: 瞧你说的，好像七老八十了。
1: 你没有想到我会来找你吧？
0: 那天你没有来码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从，从。快点吧，再不上船就来不及了。
3: 再等等吧，我们说好的，
2: 船就要开了，走吧走吧，快点走吧，快点，走。

0: 说了你好几天了，说你还住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跑来看看你。
1: 你能来找我，我真的很高兴。
0: 我还以为是我舔着脸来的。
1: 今天你主动来找我，我还是很开心。一楼变成西饼店，平时回家岂不是很麻烦？
2: 我们在那边开了个后门。好了，谢谢你，快回去吧。
1: 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
2: 等回头再说，快走吧。

0: 从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1: 为什么？我承认，我恨过你跟孟雨桐在一起，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还是离不开你。

0: 谁？聪来了。
1: 是我让他来的。
0: 他来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把孩子带出去。快把孩子给我，我抱到别的地方去。
1: 不用。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开门了。
0: 可是你的孩子。
1: 进来吧。
2: 这是谁的孩子？
1: 先上楼吧。
0: 聪来了。
3: 伯母你好。
1: 好。妈，你抱一下孩子，我跟聪说会儿话。
0: 哎，好。
1: 到我房间吧。你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别忘了告诉他，这是邻居家的孩子啊。

0: 的女儿。你
1: 吓到你了吧？
0: 那天在医院，伯母抱的，是你的女儿。
1: 对，我妈没有跟你说实话，说那是邻居的孩子，其实是我的孩子。我已经是个妈妈了。

0: 这就是我的现状，我不能瞒你。
1: 这个孩子是孟老板的，
0: 是我跟孟老板的孩子。

0: 你如果有事儿，可以先走。
1: 孩子的事儿我来说。贤，你不能这么直白。你这么直白，你让……干什么？我已经跟聪说清楚了。
0: 聪，你听我解释，这个孩子是贤的，可是贤也很痛苦，他还年轻，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麻烦。
1: 伯母，
0: 什么意思？妈，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0: 你应该明白了。你可以走。
1: 那我先走了。

0: 这雨啊，下得太突然了，让人措手不及。哎，幸亏啊，我离家已经很近了。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回来了。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啊，你饿了吧？我跟你去做饭。
0: 别。你是不是不舒服？
1: 没有。
0: 那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 真的没什么。

今天啊，我们店里来一客人，跟着一年轻姑娘，戴着礼帽，说啊要给她做个发型，是我接待。你猜怎么样？她一揭下帽子，几乎是个秃顶，没几根头发，还非得让我给她做中分。

不哭了啊。睡醒了，饿了是不是？来来，外婆带你去喝奶粉哦。乖乖乖，乖，跟外婆走，外婆走，我们去喝奶粉了啊。哦，睡醒了，睡醒了，乖乖乖乖乖，睡醒了，睡醒了。

0: 有什么事儿明天说不行吗？
1: 事情有点着急。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过两天就要离开上海了。
0: 到哪儿啊？
1: 去重庆，去参加华联抗日剧社。
0: 是来告别的。
1: 上午你突然跟我说那个孩子是你的，我有点措手不及。我不应该知道这件事之后马上离开，这样会让你伤心的。
2: 夕颜，对不起。
0: 你又没做错什么，用不着说对不起。
2: 不管怎样，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1: 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爱你。非常非常的爱。伯母说你为了这个孩子吃了不少苦，他还说他希望我们能在一起。
0: 这只是他的想法，你觉得我们还可能在一起吗？
1: 我们应该在一起。
0: 我有孩子了，是别人的。
1: 没关系，我愿意接受这孩子，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0: 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午我突然离开了吗？你当时告诉我的时候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0: 我以前确实有过想跟你重新在一起的想法，可是我现在想一想，我这种想法太自私了，我没有资格再得到你的爱。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1: 我不在乎。
0: 可是我在乎。
1: 行，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0: 可是孩子的存在，他提醒了我，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谢谢你，今天晚上跟我讲了很多我想听到的话。你走吧，将来有一天你会庆幸的。

0: 妈，他醒了，
1: 刚要睡着，刚才哭了两声，我在门口叫你，你没应我，我以为你睡着了呢。你去哪儿了？
0: 给我吧。
1: 小心点啊。
0: 嗯，
1: 刚睡着。
0: 好了，快去睡吧。
1: 聪来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猜的。他还是放不下你是吗？
0: 你快去睡吧。
1: 我猜的对不对吗？
0: 他过几天要去重庆了，他来是要告诉我以后不会跟我再来往了。

0: 伯母，你怎么来了？
1: 你真的要走？去哪儿？
0: 重庆。
1: 你嫌弃谁？
0: 没有，是他不接受我。

0: 妈，你干什么去了？是又尿了？
1: 啊，是我。
2: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上班了吗？
1: 日本人把街道给封锁了，他们到处抓人，我们今天就不营业了。哎，你妈去哪儿了？
2: 她说她出去一会儿，我还以为是她回来了呢。
1: 啊。刚好今天有时间，我去城外搞点糖去。
2: 贤，你跑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刚才老王回来了，他说他要去。
3: 我看见他了，他说要去城外搞点糖，让他去吧。
4: 来，宝宝，去外婆那玩好吗？哎，宝贝耶！
2: 人家躺得好好的，你要把他抱去哪儿啊？
4: 我跟他玩会儿，我们去玩会儿啊，玩一会儿。

0: 不是说了以后不要再见了吗？
1: 谢，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重庆，我们离开上海，重新开始生活。
0: 我说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1: 谢，我们还都很年轻，我们在一起，换个地方，换一种活法。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0: 人家葱都不嫌弟，你还有什么可挑的？你还年轻，难道你就这样一辈子守活寡吗？是你让他来的，是又怎么样？我的事儿你不要再管了，你不是也一样吗？这么多年还不是过来了？你可以，我也可以的，可你知道我的苦吗？你比我命好，有人需要你，有人爱你，你就跟他走吧。
1: 谢，我爱你，相信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0: 你就听妈这一次吧。跟葱走吧，你可以放心把志留在这儿，我还年轻，我可以把他带大的。

宋家里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子，你们可以多生两个，为他们家续后。只要你幸福，妈做什么都可以。跟宋走吧，啊，忘掉以前的日子，跟他好好的去过以后

0: 收拾好了吗？
1: 嗯。
0: 明天几点的船？
1: 上午八点。
0: 跟你女儿去道个别吧。

0: 路上小心啊，聪，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姑娘。
0: 妈，去吧，去，我们走了。哎，走吧。到了，来信啊。
1: 姑母，那我们走了。师父走吧。哎。

0: 我失望了什么东西吗？什么？我的女儿，对不起，我还是做不到。做不到什么？从。
1: 我不能跟你走了。为什么呀？我离不开吃，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一直以为我有点恨他，因为他，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发现。 我是爱他的，我舍不得离开他。

0: 雪儿，妈妈不舍得你呢。
1: 幸亏天气好，要不然这尿片啊就干不了。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看看
1: 上面怎么说啊。
2: 皮炎昨天多亏没走，如果上了船就坏了，日本人把船给炸沉了。报纸上说先有人生还，

0: 干什么去？
1: 我要去找葱。
0: 去哪儿找葱？
2: 你要去干嘛？
0: 我要去找葱。
2: 去哪儿找葱？没有葱，
0: 我没有葱。
2: 我要去找葱，拦住他！去哪儿找葱？没有葱，拦住他！你回来！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找葱。
0: 乖乖，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乖乖乖。
3: 早晨，你是我心底的脸庞。
0: 没事了。

骑着车。

0: 你女儿问题不大，她只是急火攻心。
1: 谢谢大夫，你怎么说我就放心了。她要是过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你别这么说，你要是不活了，我怎么办？

0: 息，喝点粥。
1: 吃完饭后，咱们吃药。
2: 我不想吃。
1: 哎呀，吃点吧。
2: 去忙吧，不用管我。

0: 什么？
1: 我的王嬷嬷，你烧不烧？
0: 我没事，你走吧。
1: 事到如今，你就想开点儿。人死了，不能复生。你没上船，就表明你命大。这个世界上，男人多的是。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将来会有许多男人爱上你的。
0: 你出去。
1: 好，那，你吃完了叫我。

0: 你醒了，哎，刚好，我给你倒了杯水，来喝点。
1: 老王，这些天辛苦你了。
0: 看你说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嘛。
1: 幸亏有你，要不然的话，我一个人恐怕真的扛不下来。
0: 你睡了。

0: 这段日子大家都过得很辛苦，特别是你能过来了。我们今天说点高兴的，你算是逃过了一大劫，咱们家的霉运算是过去了。
1: 你想要说什么呀？
0: 来，我们先喝一口。
2: 哎，

0: 老王，感谢你这段时间为我们家的事儿忙里忙外的，谢谢。
1: 别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来，把酒杯给我。我心里有件事一直没说，今天喝点酒，我想要说出来。我以为这辈子我就这么过了，没想到遇到了你，你为这个家做了很多，对我也很好。
2: 妈，你是不是喝多了？你说这些干什么？
0: 不，我没喝多。我想要问老王，老王，你愿意娶我吗？
1: 我。
2: 你没有听到猪在哭吗？
0: 一会儿就能喝了啊！你看，我这么晃一晃，它就凉了。
2: 老王去上班了。

0: 你不能结婚啊！为什么？老王他不是个好人。
1: 谁是好人？你不是已经用身体感激过他了吗？但是你不能嫁他。能说说为什么吗？
0: 我说你是不是被猪油蒙住了眼睛啊？当初黎叔那么好的人，你不去挽留，现在被这样一个男人。

0: 要迷得神魂颠倒的。我说你也太可笑了吧，你难道看不出来啊？他心术不正。
1: 你胡说，心术不正那么难听的词儿，亏你说得出口。问题的关键是我根本不爱你黎叔，我爱的是老王。
0: 妈，怎么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相信呢？老王他真的不是个好人。
1: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芝，你是不是也觉得老王是好人？
2: 哦，你也觉得他是好人呀？我也觉得他是好人。
3: 我知道邪一直看不上我，我怎么做都没用。
1: 真不知道我上一辈子造了什么孽了，生出这么一个讨债鬼来。
3: 你别这么说，他也是关心你才反对我们在一起，毕竟你们才是一家人，我只是个外人。
1: 可在我的心里，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
3: 可行不这么想。我还是走了更好。
1: 你不能走，这辈子我都是为了这个女儿活着，现在我要为自己活一回。
3: 那我们怎么办？
1: 结婚的事儿你不能打退堂鼓啊。结婚是我们俩的事儿，跟他没关系。
3: 哎，都怪我没本事，寄人篱下。
1: 千万不能这么说。要不这样吧，我把楼下的房子收回来，我们跟他分开住。
3: 不不，这样不好，别人会说闲话的。
1: 那倒也是。
3: 哎，你记得我们店里的陈师傅吗？
1: 哪个陈师傅？
3: 就是技术最好的那个。
1: 就是等他做头发最多的那个人。
3: 对，就是他。他前两天跟我说，他不想在我们店里干了，准备另外开一个店，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现在挣的钱都是给别人挣，我们有那么多的老客户，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1: 你们想自己开店，那需要很多钱吧？
3: 啊，陈师傅说了，我们只需要租一个很小的店面，我们主要是上门服务，这样本金会少许多。
1: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你去哪儿弄这些钱呢？我的这些钱是不能动的，虽说不用养女儿，可是我还得养外孙女呢。
3: 不不，我不会用你的钱，我只是想让你帮我下个决心，我可以拿我个人入股，就是挣得少一点，你说敢干不敢干？
1: 那陈师傅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本呢？
3: 大约两年吧。
2: 我觉得老王跟着老陈开店挺好的。瞪我干嘛？
0: 你给了老王多少钱？
2: 没多少钱，他都不要，是我自己给他的。
0: 要我怎么说你？

0: 你们做门面房的事儿谈妥了吗？
1: 还在谈。
0: 先知道我借钱给你，又跟我吵了。
1: 你跟他说的？
0: 不是的，是他问我。

0: 真不该拿你的钱。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把店开起来，他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明白，我会尽快的。

0: 干什么呀？老王他现在不住在这儿了。
1: 我们这次不找老王，我们来是找你妈的。
0: 找我妈干什么？
2: 找你妈干什么？
1: 来，看这个。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问你妈去，让开。
0: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妈不在家。哎，你们耍无赖啊！
3: 谁耍无赖？
4: 谁耍无赖？
5: 谁耍无赖啊？
4: 谁耍无赖？
0: 怎么回事？先回去。
6: 苏女士，您看看这戒指，还钱的日子到了，我俩是来催你还钱的。
0: 现在我手里没钱，再容我几天吧。
6: 现在没钱。没钱就拿之前的东西来抵吧。
0: 要不你们看我这条命值多少钱。
6: 苏女士啊，你的命不值钱啊，不过我看这房子倒是还可以值几个钱。
0: 再容我几天，我去凑一凑，反正这房子无论如何都是在的。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要不你们看，我这条命值多少钱？
1: 苏女士啊，你的命不值钱啊，不过我看这房子到时候还可以值几个钱。
0: 再容我几天，我去凑一凑。反正这房子无论如何都是在的，还有楼下的西北屋也是我的。
1: 也就看你俩都是女流之辈，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再宽限你几天。走
2: 走。
0: 妈，这借条是真的。

0: 箱子里的钱呢？
1: 还有你那些首饰，是不是都给老王了？
2: 这个家是我的，用不着你管。
1: 你脑子坏了？东西都被那个男人骗走了吧？你真是糊涂，为了一个老白脸，你日子不过了。
2: 我把钱让他入股了，我看好他的生意。
1: 你还借高利贷？
2: 是的，房子也是我的，我把它抵押了。
1: 妈，你的那些钱来得容易吗？都是你辛辛苦苦挣的，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拿走呢？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个老王就是冲着你钱来的，等你没了钱，他就会一脚把你踢开。
2: 你被那个姓孟的甩了，你想我跟你一样吗？
1: 这不一样。
2: 你吼什么？要吵醒孩子吗？你要是看不惯你可以走。
1: 凭什么我走？要走也是他走。
2: 老王是个好人，
1: 你眼瞎呀？我告诉你，老王他不仅贪财，他还好色，

0: 我再哄呀，但他还是哭。可怜了，可怜了。行，我带你出去走走啊，乖，不哭了，不哭了。哎呀，可怜了，可怜了，宝贝儿，可怜了。走走吧，
1: 妈，一会儿不是要吃饭了吗？
0: 奶王马上就回来了，我带只出去，一会儿就上来。

0: 会，小景，你妈呢？
1: 出去了。

0: 哎，
1: 什么事儿？
2: 进屋说吧。我妈带枝就参加孙家的婚宴了，这会儿啊，就我们两个人。
3: 高兴啦？你就是想出来逛一逛，是不是？外婆最知道你了，到家喽。

去参加婚礼了吗？

0: 你干什么呀？
1: 妈，

我们和这三个人一起生活，我们谁也不需要。

我上一辈子怎么得罪你了，让你这么来报复我？

0: 去，在一处的最底下有一件墨绿的旗袍，你给我拿过来。
1: 你要旗袍干什么呀？
0: 我让你去拿，你就拿。

是，孟老板借给你的钱，我一分都没有动过。老王他不知道，他拿走的都是我的积蓄。 这个家也付出很多，就当是给他的报酬吧。你把这些钱收好了，替我还账。这栋房子。 够维持你和芝的生活。

宣誓，答应我，好好的把纸拿着的。

0: 你把家里的铁锅给捐了，是啊，那我们拿什么炒菜啊？咱们家不是还有一个小锅吗？
1: 就你积极，炼铁就差咱们家一口锅吗？众人食材火焰高，看来你的思想啊，真的有问题。那小锅是漏的，你为什么不把小锅给捐了呢？
2: 是吗？我看它太小，还没好意思拿出去呢。
0: 那既然它是漏的，我明天把它也给捐了。你敢？那小锅修一下还是能用的。你要是把咱家的锅全捐出去了，以后你吃个屁！

巨星以后的梦想，巨星的天分想顶岗，造就了英雄好身板，造就了枪炮送前方。嘿嘿嘿，对呀，咱们的脸上发红光，咱们的汗水往上淌，为什么为了救解放？

0: 你们俩可真有精神啊！我在家里好好养病，还有这儿去练合唱。这边小伤没什么事儿，在家里反正我也闲不住，过两天跟我们比赛了，我抓紧时间好好练练。
1: 你们呀，一定能获得好的名次的。那你刚才那指挥那样子，精神的嘞。
0: 真的吗？嗯。那等你转正了也来合唱队好不好？
1: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转正呢。这次名单
0: 上肯定得有你啊！你怎么那么肯定？你要是我们领导就好了。我虽然不是领导，但你平时工作那么积极，干活那么卖命，那领导和同志们全都看在眼里的。
1: 你说和我们一起进厂的，为什么人家一进厂就转正了，我表现不比他们差呀？
0: 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啊！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呀？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这么努力，我绝对相信你能转正。
1: 真的？
0: 真的。哎，面罩戴上。嗯。

0: 秋杰
1: 啊，
0: 我不敢看，我怕还是没有我。要不你帮我看一下吧。
2: 行。老蒋，老蒋，老蒋，看一下，看一下啊！老蒋，老蒋，不好意思啊，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3: 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我转正了，我转正了，我是赵继光了，我是赵继光了。
4: 有没有你们俩？有没有你们没有啊？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厂里，他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
1: 那是那是啊，
0: 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他？
1: 转正这种事情，他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表现。
0: 那他取决于什么呢？
1: 他父亲的身份他到现在一直说不清楚，这组织上对职工的家庭成分审查那是要求相当严格的，所以这次他没有通过吗？
0: 主任说了，你平时工作表现都很好，这次转正他也报了你的名，就是因为厂里有些领导不同意，所以才没成功。
2: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啊？还是因为我们出身问题？
3: 说是你父亲的身份，到现在一直都没说清楚。

0: 怎么了？摔摔打打的，出什么事儿了？
1: 反正又没有我。
0: 你一天那么积极，他们还不满意，他们还想让你怎么着？
1: 都是因为你，
2: 都是因为你，我看我这辈子都别想转正了。
0: 你在厂里受了气，回来找我出气是不是？又不是我不让你转正。
2: 都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能说清楚我爸是干什么的？人就说我出身太模糊。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一出生你爸就死了。
2: 可人家根本不关心我爸是什么时候死的，人家只关心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如果不把这个说清楚，我就没有前途可言。
0: 人都死了，说清楚有用吗？你们领导太过分了，回头我找他们去。
2: 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添乱了。
0: 我这是帮你，怎么是添乱呢？
2: 你过来。你要是想帮我，你就写出来我爸的详细材料，要详细，我交给我们厂里领导。

0: 没什么可写的。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你为什么就不说清楚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

0: 一会儿呢，大家都踊跃的发言啊！
1: 好，
0: 你们也记住了啊！小芝，
2: 哎，王大妈，
0: 你们先过去吧。
3: 好，我们先过去吧。
0: 小芝啊，
2: 哎，
0: 没去上班啊？
2: 我今天上中班，我一会儿就去了。哎，你这要去开会啊？
0: 是啊。我组织被服厂还有街道的同志们在一起学习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精神。
2: 通知我妈了吗？
0: 昨天就通知了，不过她说身体不太舒服，跟街道请假了。

0: 我难受啊，我头疼。
1: 行了，别装了，我都跟王大妈说了，你身体根本没问题。
0: 刚才真的是不舒服吗？
1: 我看啊，你的问题不是在你的身体，是在你的思想。王大妈，你一定要多帮助我妈，你好好改造她的思想，让她重新做人。
2: 你放心吧，有你这么好的女儿监督啊，你妈一定会进步的。走吧，跟我去开会去。
1: 走吧。
3: 群众要移山，山走；群众要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的命，无语大增产，无汉大丰收。
4: 好。
5: 这段时间呀，林家阿姨的思想进步很大，值得表扬。以前呢，我们是家庭妇女，围着锅台男人转，现在是新社会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
6: 对。
5: 下面谁还想讲两句？苏贤同志，你也讲两句吧。
0: 我没什么好讲的，
5: 学习了一上午，讲讲学习体会，啊！
0: 我这人吧，很难得读书看报，思想觉悟也不比他们高，而且场面上我又不会说话，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互帮互学嘛，对不对？
7: 对
8: 对，
5: 讲讲。
0: 我今天就不说了，在家里就不舒服，心口疼，本来可以不来的，这不。我还是来了嘛。
9: 苏贤，今天叫你来开会，你是不是有意见？
0: 没有啊。
9: 那刚才叫你发言，你说了一堆没用的话。
0: 那都是让你逼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会说话。
9: 你就不想着进步吗？那点了你，你随便说几句嘛。说点家长里短的也行啊。
0: 我那些家长里短的谁不知道啊？解放后我就靠着门面房的租金过日子，好不容易把小智拉扯大了，中学毕业了，去了修船厂工作，都一年了还没给转正，到底要不要他还是个问题。现在好了，街道征用了我的门面房，我现在连租金都没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把门面房还给我们呀？那是我们家给我留下的，不能在我这儿弄丢了。以后我要是进了阴间，见了我妈，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9: 那街道征用你们家的房子，开了照相馆，那是为人民造福嘛？
0: 行行行行行，这种风凉话我也会说。
9: 我看你真应该要好好的改造改造你的思想。你看你女儿嘛，那觉悟就很高的，你应该向她好好学习。
0: 行，我知道，

0: 我女儿就是觉悟高，要不是她来回来去的跟我说，我才不会去被服厂工作呢。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去缝被子？
1: 你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啊！再这么落后下去，你不光是给被服厂拉后腿，还给整个街道拉后腿。

0: 宋杰啊，
1: 啊，
0: 跟你在一块儿的女孩是谁啊？
2: 什么女孩啊？
3: 燕子都告诉我们了，说你老跟一个姑娘在一起。
0: 小子，交女朋友了？
3: 交女朋友又不是什么坏事儿。好了多久了？
2: 半年了。
3: 啊，都半年了，那怎么都瞒着我们呀？啊，
0: 这姑娘是哪儿的？
2: 也是我们工厂的，是我徒弟。
0: 分来的学生啊？
2: 啊，
0: 那是正式工了吧？
2: 还没转正呢，不过快了。
0: 还没转正？那为什么呀？
3: 啊，
2: 都说了很快了。
0: 哎，不是芬兰的学生基本上都转正了吗？那他为什么没转啊？
2: 哎呀，我都跟您讲了很快了，要困了，睡觉吧。
0: 哎呀，睡什么觉？快快快，
3: 姐姐，问你事儿呢。
0: 过来，
3: 过来，来，说会话。
0: 哎，快快过来，过来。
3: 问你呢。跟你说啊，你姐嫁得早，你看他们两个还小，我和你爸现在呀，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婚事。你的婚事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儿了。
0: 嗯，你知道吗？我一个水泥厂的退休工人，把你办进修船厂，那有多难呢？
2: 我又没给您丢脸啊。
0: 这我知道，你们主任也说了，你一直表现不错。这点还真算是给我争着脸了啊！哎，可是选爱人也很重要呀，你可千万别让别人说闲话啊！
2: 我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别人有什么可说的闲话啊？
0: 那你还瞒着家里干什么呀？还不带回来让我和你妈看看？
2: 哎呀，我都说了，等到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你们讲的，急什么呀？
0: 也有女朋友了，你笑什么？
3: 快点送啊！做完了，给你爸倒洗脚水去。哎呦！
4: 你爸妈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我妹就是个大嘴巴，她看见过几次咱俩在一起。
4: 那你爸妈说什么呀？
2: 没说什么，就简单问了一下。
4: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2: 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觉得倒蛮好的，这样咱俩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哎，要我说，就这个机会，你跟你妈也说了吧，好吗？怎么了？你还怕她不喜欢我啊？
4: 我妈那个人脾气特别怪，有什么事儿她都想管。再说了，她还是个思想落后分子。

0: 饭店的油都没的了。不过你们说说看，这每个月半斤油哪够的？
1: 你们家肉票也不剩了吧？
0: 这你又从哪想的？
1: 你们家老王那么爱吃肉，一猜就猜到了。哎，上班时间你干什么去啊？
2: 腰酸背痛的，我出去走走。
3: 这个月你可不能再给组里面拖后腿了，做的少，五个合格队还多。
1: 人家这手啊，那是又细又白，哪是拿针干活的呀？

0: 苏田同志，站住！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1: 腰酸背痛的，我出来透透气。
0: 我看你是又想回家了吧？你女儿可告诉我了，让我好好的管管你。
1: 她这么说的？
0: 对啊，她说的不对吗？
1: 说对，看回去怎么收拾她。
0: 你干嘛？你想打击报复啊？
1: 我不是打击报复，我得教育教育她今后该怎么说话。
0: 你看看你现在的态度就是打击报复。我可告诉你了啊，你女儿不是你一个人的后代，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后代。你站住！
1: 妈，
0: 街道正好让我找几个人开会，你跟我一起去吧。
1: 你找别人吧，我可不去，我活还没干完呢。
0: 就你了，走。
1: 哎，干嘛呀？
0: 走吧，你跟我去，走吧。

0: 好有地上了。
1: 先过来一下，别让我发言啊。我可不发言，
2: 我不叫你，你要自觉的发言。行，不发言，你读个报纸怎么样？
1: 读什么报纸啊？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2: 你是个读过书的人，有文化，读个报纸怎么难为你了？

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0: 今天的会啊，就到此结束。大家散会吧啊！散会走吧，都回去。今天我读报读得不错吧？
1: 读得好，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提出表扬，赶紧回去吧啊！
0: 王大姐，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1: 你说吧，
0: 就是关于我家楼下门面房子的事儿。
1: 怎么了？
0: 我想了一个办法，你能不能让街道给我开个证明，把借用我们门面房的事儿前前后后说个清楚？你怎么又来了？刚
1: 表扬你有进步，怎么思想又落后了，得寸进尺了？
0: 可不敢这么说，我只是想要一个情况证明而已。再说了，我那个房子是有地契的。
1: 谁开的地契？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是新社会，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你还地契呢？我看，你还要好好的改造你的思想。
0: 可是这么大的房子，不能就这么说了算了。
1: 素贤，看来对你的思想教育还是远远的不够啊。你还得给我写一份思想认识检查。
0: 行。算你厉害，我说不过的。以后再说吧。

0: 您是王主任吧？对，我是。
1: 丰庆坊居委会的汤主任让我来找您了解点情况。
0: 汤主任，汤主任他挺好的吧？
1: 他挺好的。那您过来打听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向您打听个人。
1: 哦，行。哎，快请坐。
0: 来。

0: 就不轻呢？凡事都是有政策的，由不得你胡闹。
1: 谁胡闹了？没力气跟你说话。在居委会接受了一下午的教育，回家还要受你的教育，看来这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0: 我怎么是教育你呢？我是在跟你讲形势。现在时代不同了，你要是跟不上时代，你就会被甩在后面，你会拖大家的后腿的。
1: 我跟王大姐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我拖谁的后腿了？跟别人有关系吗？我看你就会欺负我。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不说孝顺我吧，你反倒跟别人一块来说我，你不是白眼狼，你是什么？
0: 你说什么呢？我看你真的需要好好改造改造了。
1: 行啊，那你改造我吧。想改造哪儿？鼻子还是下巴，还是都改了？我看你是做得出来的。
0: 妈，你太不像话了。
2: 行了，你就让我安静会儿行吗？小祖宗，
0: 我要好好改造改造你的思想。
2: 好好改造改造，我让你改造，让你改造。
0: 哎，妈，我爸的生命材料你写了吗？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啊？
3: 妈，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4: 我这是为你好。
3: 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你们懂吗？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4: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3: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5: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为什么？
4: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钱，
4: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6: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

0: 这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 你跟苏杰离婚了，苏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2: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4: 那为什么？
1: 是我的出生问题。
3: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是谁？
5: 我亲爱的，
6: 你这是胎记吗？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1: 从今以后，
5: 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
1: 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6: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1: 你好自为之吧。
6: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1: 小芝，
6: 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1: 你去干什么？
6: 去那儿工作。
1: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第二关啊，这一关一定要及时起身，这一下来不及了。
2: 哦，他选择了冰茶。哎呀
1: 是我们赛道上的颜值担当啊。哎呀
0: 六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东。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各位好，我是一点都不热的陈琦。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决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和贝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贝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感谢元气森林，感谢光良酒，感谢今天艳阳高照。
2: 当然我要感谢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所有冲客。
4: 我们首先感谢第一组吧，把我们的诚意拿出来，有请第一组。
2: 有请。
4: 好的，欢迎，就是五位女生啊，但愿我没数错。
2: 往这边站两位，
4: 两位在这边，两位在三位在那边。
2: 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王姓彩。
2: 在这边上学吗？
6: 对，在安徽建筑大学上学。
2: 啊，你学哪个专业的？
6: 能源动力。
2: 这个专业出来一般是做什么呀？
6: 烧锅炉的。
2: 这个专业还是挺特别的，是不是学的女生会比较少一点？
6: 对，男生多，女生少。哎呀，
2: 那女生们个个都是宝贝啊！今天来到赛道也是我们的宝贝啊！你好，
7: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葛欣然，然后目前是在校的大一学生。
2: 那肯定是第一次来，对不对？紧不紧张？
7: 有点紧张，因为没想到第一组。
2: 没关系，有五个姐妹一起啊，也要放松一点。你好，
8: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梦溪。
9: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来自安徽合肥。
4: 啊，你好，你好，你呢？
10: 大家好，我叫沈一如，来自安徽合肥。
4: 你长得也是个学生样子，已经工作啦？
10: 我刚毕业。
2: 好，接下来有请五位抽取我们的幸运冰茶，来抽第一排的冰茶，
4: 在第一排冰。

0: 茶里面选一瓶自己喜欢的。其实他们这个姐姐妹妹年龄中间的差距也特别特别的小啊，来把瓶底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有吗？有出单的吗？哦，
0: 好像没有啊，
1: 姐姐妹妹都一样，
0: 可以，很公平，很公平。来，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好的，就可以直接上转盘了。来，请就位，加油啊，姑娘们！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这一组的平均年龄，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应该是21岁。
1: 哇，好年轻哦！哎呀，充满着活力和朝气呢。
0: 是，我们大了好几岁啊，我们大了好几岁，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保护妹妹们。好，小妹妹们加油啊！
1: 对，我们保护他们的方式就是在旁边，一个是加油助威，第二个呢，提供一些有效建议。
0: 计时结束了，
1: 好，可以出发喽！因为这一组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冰茶赛道，所以全部都要走两边啊。
0: 除了中间的赛道不能走，两边你们随意啊，喜欢哪条道就走哪条道。
1: 是的，是的。
0: 最近我们的小飞船人气很高啊！啊，刚说完小飞船人气高，我们就失去了一位二号啊，葛欣然。葛欣然是所有的这一组的参赛女生中间唯一填写了自己爱运动这个资料的。
1: 好，稳一稳啊，还有一个小飞船啊。
0: 哎，四号落水啦，王雨桐。
1: 哎呀，今天有点出师不利啊，所以后面的姐妹们一定要调整好状态。虽然有两个妹妹落水了，没有关系啊，咱们人还多呢。好，稳住啊，一定要踩这个飞船的中间。
0: 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一共就五个人，两个人落水了，人已经不是很多了。
1: 我想的是还有三个嘛，三个三大院不也行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以鼓励为

0: 说这几个姑娘性子还挺急的啊，都是前面一位还没有完全过关，后面一位已经踏上了赛道，
1: 谁都不想掉队呀。好嘞，三号顺利通过，五号、三号都已经来到我们第二关的转接平台了。
0: 第一关落水其实也没什么，因为第一关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只不过呢回家的时候别人问起的时候有点不太好说，听说你今年去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冲到哪一关了呀？
1: 哎，今年其实还蛮好回答的，你就说我今年是在多人赛道落水的。
0: 哦，
1: 是不是很完美这个答案？
0: 转换一个逻辑是吧？
1: 对，
0: 好的，
1: 我在单人赛道落水的，多人赛道你管我第几关了？今年没关卡。好，第二关了。
0: 我知道吴岩平时考完试回家都是怎么跟爸妈汇报的了，
1: 大家都学到了吧？
0: 好，第二关，这一关一定要及时起身，这一下来不及了。四号、五号好闺蜜啊，一个第一关，一个第二关。
1: 也欢迎我们这两位姑娘啊，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她选择了右边，右边的扇叶比较短。
0: 哎呦，
1: 这一组跑完就剩一个人了。
0: 好，来到第三关，就剩这一根独苗了，
1: 我们要精心

0: 哎，还不错。
1: 哎，这么钻一下挺好的，
0: 挺合适。这关其实就这个过法。对，哎呀，反应很快哦，赶紧趴下去，好样的，不错不错。

0: 同志们。好的，稍微调整一下，马上开始你后半程的比赛。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一关我们整体的身体重心往左偏，然后脚下的速度要提一点点，不能犹豫太久。好的，保持住，稍微再稳一点，加油。好的，没问题。接下来这一关，我们脚要轻轻地踩上去，然后再用手搭在上面的柱状体上。对，手抓紧，找到机会踩到下一根上，手搭住。好的，漂亮，找准节奏，不要

0: 一关可以降低一点重心啊，这个跳过去之后把自己身体的平衡找准。好的，这个目前女生是第一组选手，还剩下一位选手即将要登上高台，可以给后面的几组女生打个样。
1: 哎呦，你对我们的要求真是太高了。
0: 保底一台啊。
1: 哎，这个话听起来像话一点，保底一台。
0: 对，
1: 不保底就是五台。
0: 是的。好的，加油，还有最后一跳。好的，没问题啊，基本上这个离高台只有一步之遥了。好的，加油，没问题了，最后的冲刺啦。好的，抓紧绳子往上攀登，加油，坚持住啊，虽然说可能体能稍微有些消耗，注意瀑布，稳住别动，稳住稳住，加油啊，虽然说冲击力比较大，但是胜利就在前方，一号加油，稳住，没问题了，拍下按钮。好的，恭喜一号成功登顶，画一下啊，怎么样，感觉爽不爽？有什么

0: 读苗苗好厉害
1: 啊，姑娘们厉害，我们也是姑娘们呢，我们也厉害，
0: 我们跟姑娘们一起厉害，来有请厉害的第二组。
1: 好的啊，这一组目测平均年龄又是20岁左右啊。
0: 是的，好小哟，来认识一下啊。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天水的汪一楠。
0: 你今年多大了？
2: 18岁半。
1: 18岁半啊、我上次听到有人这样介绍，还是你女儿，我说我5岁半了。哦，
0: 对对对，那说明还是个宝宝嘛，宝宝才这么介绍自己。嗯啊，我们认识一下9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范苏晴。
0: 今年多大啦？
3: 24了。
0: 哟，好年轻哦，对吧？今年是本命年，对不对？
3: 对啊，
1: 小马。
0: 对，今年运气怎么样？
3: 我希望运气好一点
0: 啊，运气好一点。我们一会儿来看看你的运气啊，来，我们认识一下。
1: 来，这边两位，6号，7号先来。
4: 大家好，我叫廖月涵，来自山西太原。
1: 哦呦，你这么大老远过来的，在这边读书还是？
4: 我在那个安徽大学，现在正在读大一。
1: 啊，你看，这是我们双一流高校的高材生啊。
0: 对，有没有山西好吃的推荐给大家？
4: 哦，我觉得山西最好吃的就是各种面食，当然我最喜欢的是打卤面。
1: 啊，他推荐山西的面食啊。嗯。我们安娜的伙食怎么样？
4: 哦，我觉得很好的，还是。然后我。

0: 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庆苑有烤鸭饭，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1: 说食堂名字啊，烤鸭饭
0: 肯定是个小吃货
1: 啊。好，到你了。
2: 大家好，我叫石佩云，然后来自于安徽宿州。
1: 啊，你是我们皖北的姑娘啊，你看上去好斯文啊。
0: 皖北的面食也好吃、啊。哎，
1: 对呀、啊，你们皖北你爱吃哪种面？
2: 米线
1: 啊，喜欢吃米线、哦、啊，就是不爱吃面，爱吃米，也很好，口味各异啊。
0: 对 对, 对。
1: 今天这些姑娘们看来来自天南海北了
0: 啊，而且今天的好运也会降临到四位姑娘的身上，嗯，因为剩下的有一瓶冰茶当中一定是有幸运抽中的啊，哎，
1: 对，
0: 赛道的，来有请。
1: 啊，还是第一排啊！
0: 第一排，抽中啦！山西姑娘抽中啦！哦，
1: 到底是，所以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是有点意外的惊喜的、啊。
0: 哎，我跟你讲，今年特别特别巧，大家如果有新的朋友们，可以去翻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嗯，真的，外地姑娘或者外地小伙子抽中这个幸运冰茶的概率特别高。
1: 对，大家虽然都是新手村的啊，但是你们是来自别的村的。好的，那恭喜你。按照规则呢，你可以一人独享中间这条赛道，当然你也可以跟姐妹们一起闯两边的赛道。
0: 没错，
1: 随你们的喜欢哈。来，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0: 加油哦，姑娘们！
1: 啊，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盘开始转动了。

0: 独享了一条赛道，自己走上了冰茶赛道啊。哎呀，真的，我看这一组的小姑娘，我就觉得零零后的名字取得真好听。
1: 没错啊，
0: 六号石佩云，七号廖月涵，八号汪一楠，九号范苏晴。你看看这一个个的，哎呦，都跟那个书里走出来的人一样啊，真好听啊。
1: 当然希望他们不止名字好听，今天闯关也好看。好，成功了。我们已经有一位头阵啊，成功了。
0: 这一组除了苏晴是24岁属小马的之外呢，其他三位都是18岁的姑娘啊。可能有的是18岁零2个月，有的是18岁零9个月啊，有的是十八岁半
1: ，18岁半。
0: 很好，状态不错。我跟你讲，这一组如果至少通过一位的话，就将我们的这个通关率啊从20%提高到了25%，因为这一组只有4位，已经开始蹦了。你们管一管后面的队友啊，在他快过来的时候帮他一把，拉他一下。哎，18岁，我刚刚应该问问他们是上大一还是大二，是刚刚考上我们的这个大学，还是已经马上读大二了？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啊，他们是处于
1: 准大一新生，
0: 哎，中学跟大学之间。
1: 哎，这组不错啊，全员到齐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的，这组的女生啊，确实不仅胆子大，而且闯关很从容啊，一个个的表现相当不错。我要不是拿着他们的资料知道他们没有一个学体育的，我简直以为这一组啊都是体育生。来扶一把，扶一把。好的，有朋友就是好啊。
1: 好，最后一位啦，希望也是全员通过啊。
0: 重心要注意一下，你重心有点偏前啊。
1: 还不错，顺利到达，好开心哦，继续加油啊。

0: 好的，我好想再念一遍他们的名字啊。我们的第三关，欢迎石佩云，欢迎廖月涵，
1: 哎，你这样，
0: 欢迎汪一楠和范苏晴。
1: 你可以发口令的时候念

喊你重心保证啊，你的方向一定要朝前。好，还是比较果断的，大家再躺下，该躺平时要躺平。就你过了中间这个小柱子以后啊，不能去扶啊这个打过来的平起子，你得趴着往里钻。

0: 姿势跟小黄人似的，特可爱。好，三位稍作休息，欢迎你们来到时空之门。好的，马上要开始你们后半程的比赛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

好，继续。找准机会跳到下一个装置上，稳住。好的，它也很聪明啊，在最内侧行走，相对来说更稳妥一些。好的，漂亮。来到了冰茶的这一关，这一组其实包括刚刚落水的那位女选手，其实我对于他们四位都很看好啊，包括不管是他们的技巧啊、实力啊、胆量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你们三位都有机会登上高台啊。你看现在这位女生闯的就很勇猛，胆子也非常大。好的，不带犹豫的啊，刚刚那位登顶的选手在这里还稍微调整犹豫了一会儿，但现在这位基本上是一鼓作气，一步到位。

登上高台。好的，抓住绳子，加油，稳住。好的，对，走旁边，小心瀑布，稳住。这个，你这个躲避的真是离瀑布十万八千里远啊！加油，好的，拍下按钮，登顶成功。这个面向镜头挥挥手。这个直播前有没有在关注你这个闯关的家人？

0: 乐还是有点悬哈。
1: 对，哎呀，好在也是过来了。可以选择靠我们装置的内侧，也可以在外侧，但是不管在内侧还是外侧，这个节奏感一定要把握好。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好的过来了，漂亮。
0: 你看这斯斯文文的宠物好厉害啊。
1: 好，稳住，降低点重心，往前爬。好的，当它降下来的时候，找准机会可以跳跃啦。好，走，稳住啊。好的，
0: 这一位真没少看直播啊，感觉赛道烂熟于心呐。
1: 对，
0: 过弯技巧都不用我们提醒。
1: 应该也是一位经常收看我们直播的忠实粉丝朋友。好的，这个登顶成功，基本上应该问题不大了啊，一步之遥了。最后一跳，加油！好嘞，欢迎九号。好，这一关稍微给一点力量，把它往前移一些，没错，然后再通过惯性跳上去，抓住绳子。好的，九号加油了，最后的攀登，给点力啊，稍微有点力气，稳住，因为待会有瀑布的降临。这个都选择了在高台的侧边进行躲避啊。好的，九号从容不迫，很淡定就登顶成功了啊，加油九号。好的，拍下我们的按钮，面向我们的镜头打打招呼，开不开心，分享一下心情。

0: 高兴的合不拢嘴了，我给
1: 我好开心哦、真的
0: 我们两组人拿了三分，
1: 就我们的姑娘们今天状态又好，拿分又强，而且姑娘都好漂亮，镜头上面
0: 那你得意洋洋的邀请一下男生队。
1: 好，接下来就让得意洋洋我是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好的，接下来即将正式开启今天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4: 好的，欢迎，
2: 欢迎各位。哇，
4: 打打招呼，来。
2: 好，第一组是五位男生啊，我们按照这个顺序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于鑫，来自安徽省亳州市。
2: 来，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葛天明，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0岁。
2: 来，三号选手，
7: 大家好，

0: 天第一组五位男生啊，接下来要看一看各位男生的运气如何了。来挑选我们的这个冰茶柜当中第三排的冰茶，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好，来3、2、1亮一下平底，有吗？
1: 平底。
0: 好，第一组都没有抽到，没关系，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第一组的五位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1: ，Go！ 好的，我们第一组男生已经开始转圈圈，好像有一点紧张哎。
0: 这个作为男生第一组出场的五位，难免会紧张，很正常。也希望可以快速的调整一下状态啊。
1: 没错，今天我们的赛道非常非常的干燥啊，对于闯关来说呢是减轻一定的难度的，而且太阳很好，虽然有点炎热，但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向前冲该有的样子。
0: 好，来，倒计时的声音听到之后就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因为刚刚没有抽到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各位可以选择第一关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1: 哎，这几个小伙还商量了一下，
0: 就大家可以不选一条赛道，
1: 对，
0: 当然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在一起，哎，闯得不错，
1: 哎，他就这么踉踉跄跄的过去了。好，我们的二号啊，继续。
0: 好的，二号选手紧随其后，第一位的速度不错，很快啊。
1: 哎，没问题，没问题。组男生啊，可能是因为男生组第一个出场，有一点紧张，但是呢，过关过得又好像还挺稳的。来拉一把。
0: 好，四号选择的是站立，快速跑的方式不错，很稳。这个他的平衡能力，包括整体的核心力是不错的。五号
1: ，哎，
0: 来调整一下。
1: 来，还有机会啊。
0: 好的，恭喜全员来到了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

0: 选手依然是非常有趣，你非常有趣，你非常有趣，你好。
1: 哎呀，这第三个时机不好，
0: 怎么不经夸呢？来，二号继续啊，不要着急，这个一定要踩准时机。我们手脚跨住，脚跨住，脚跨住，它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1: 哎，连续落了两位了，后面的三四五号选手别着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闯。
0: 没问题。
1: 好的，衔接的非常好。你看，只要有成功的这个队员啊，后面的选手的发挥就会相对稳定一些。
0: 没错，队员和队员之间也是彼此鼓励打气。五号。
1: 好的，恭喜三号、四号和五号三位选手来到。

这个动作和眼神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自信的状态，非常的坚定。好的，率先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三号稍作等。

0: 号落水了。
1: 接下来五号来自安徽安庆的李新宇，钻啊钻啊！
0: 目前男生一组还剩下，目前男生第一组只剩下一位选手，恭喜我们的三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2、1。

0: 就先试一下第一个球，感受一下状况。
1: 对，这个先熟悉一下环境。
0: 当然了，也不能在上面坐太久啊，因为这个星球一直在抖动，坐得越久，你被抖下去的可能性越大。
1: 一方面是抖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上面时间长的话，也在不断的消耗着体能。
0: 对，因为下一关是一关非常需要体能的关卡，所以尽量在前面还是保存一些体力。

0: 剩下三个星球，还是一样，我们像刚刚一样找准时机跳跃。对了，但是还是跳得靠后了一点。
1: 对，这个重心啊就比较偏后了。

0: 好的，别着急啊，思考一下，调整一下，该报哪一个？他这个必须要稍微思考一会儿，因为作为第一组独苗选手，对吧？
1: 哦，他选择了冰茶。哎呀，
0: 落水了，没关系，待会下来喝口冰茶。好了，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欢迎你们。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感觉各位也是充满了阳光。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汪瑞，来自安徽宿州，目前在合肥上大学。
0: 好，状态不错啊，好好加油。七号选手。
3: 大家好。

0: 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李定阳，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沈叶军，来自安徽六安。
4: 好，加油。
5: 大家好，我叫朱俊熙，来自云南玉溪。
4: 有点腼腆，但是一会儿闯关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5: 对，我告诉我第二组的五位男生，因为刚刚第一组他们没有抽到这个专属冰茶，所以待会儿你们当中一定有一位可以抽到专属赛道，好不好？来抽取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好，三二一，亮瓶底。哎，在这边什么心情分享一下？看得出来很开心，
4: 我的好开心哦，
6: 非常幸运，感觉自己这个对得起这个六这个号码。
5: 而且你看这一组五位，就你穿了背心啊，展示的这个肌肉线条，对吧？还是有实力的，所以希望你带着这样一份幸运直奔高台，好吗？
6: 好，晋级。
5: 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来，有请第二组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刚刚第一组独苗选手给我们带到了很多的希望，但是最后不小心落水了。
4: 非常可惜，但是第二组我们有一位选手抽到了幸运的冰茶，他刚才就给我一种好像是队长的那种责任感啊，
5: 领头人。
4: 哎，是的，又抽到了冰茶，他的背心你看看，哇，他这个站姿你瞧，
5: 很自信，
4: 多端正。对，来六号冲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打打招呼，
5: 加油加油，
4: 拍手，
5: 心态不错，心态不错。
4: 是，
5: 好，来，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六号选手可以直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那其他的四位选手我看到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进行通行。
4: 跑得快啊！
5: 跑得快没事儿。
4: 对不，

0: 目前呢赛道上还剩下四位选手，八号闯得不错，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好的，稍微等待一下，看一看九号的表现。九号别乱，
1: 没问题啊，这个第一关其实只要你节奏不乱，一般来说问题都不大。
0: 目测这个腿部肌肉线条平时应该比较喜欢运动的，
1: 非常的粗壮。
0: 好的，来看一看十号选手选择快速通行，很稳。幺零，来恭喜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四位一致选择了左边的赛道，七八九十，四位选手。好，率先登上赛道的是七号选手，衔接处不错。
1: 我们的彭涛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二关。
0: 来八号，
1: 哎，也很好哎。
0: 他基本上没用手，但其实刚刚落点是往下走的。
1: 所以刚刚的六号是把他来自冰茶那份幸运都给了队友。我们的九号沈叶军，他是练过网球的。网球它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
0: 好，十号也来了，恭喜四位来到第三关。第三关挑战成功之后呢，就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了。

灵敏啊。中间的小圆柱是一个助力点，需要你快速通过。好的，恭喜你率先来到时空之门，七号选手稍作等待。八号选手已经在赛道上了，看一看他的表现。

0: 来报名。
1: 好啊，同学会合了。
0: 没错，其实同学之间一起闯赛道，我觉得更有一份情谊在里面。
1: 是的，
0: 对，相互打气，相互支持。
1: 尤其是前三关团队作战啊，这个拧成一股绳。来看一看九号的表现。哎，小心，好的，
0: 好，
1: 接下来寻找一个时机，

0: 是软过去的啊，
1: 很柔软。
0: 恭喜四位选手会合，期待你们的个人比拼。首先，让我们有请七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七号，我们还是要给一点速度。好的，来到了星球这一关，跳上去之后降低身体重心，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球上。其实我从私心来说，还是特别希望七号能够登顶成功的啊。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跟我的名字只差了一个字，他叫彭涛，我叫彭毅涛。哦，对吧？
0: 那你给他讲解，可能就会更加容易一些。
2: 对，我希望给你一点这个运气的成分，运气的成分，运气的成分。哎呀，
0: 好了，现在就是彭毅涛，彭毅涛在高台，彭涛落水了，
2: 缺个毅还是不行啊。
0: 好了，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加油，八号，跟刚刚的彭涛是高中同学啊。
0: 哦，那他必须带着这个同学的期待和希望继续向前冲啊。
2: 对，你上高台是一样的，代表了你们两个人的成绩啊。加油，
1: 我们好朋友之间相互鼓励和力量很重要。
2: 对，稳住，往前一点，这个还是跳的往后了。
0: 他们俩果然是同学，
1: 他们俩闯关方式都一样，
0: 对吧？
2: 应该是私下商量过的。加油。好的，这一关其实你跳上第一个星球找找感觉，后面会
0: 行吧，果然是好同学，好朋友，太有默契了。好，九号选手，机会交给你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九号。九号应该有希望，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这个体能方面应该还是过硬的啊。
0: 对，而且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训练痕迹很明显。
2: 对，
1: 没错，我反复说他打过网球，因为我也有练过网球，我知道那个难呐，真是接不到球啊。
0: 网球就是看着简单，
1: 对，
0: 打起来真难，
1: 就是你没有基础不会就打不起来。
2: 平时打的是网球，现在过的是星球，都是球，搞定他们。
0: 这个位置他还是这个综合能力很强，核心力量很强，他刚刚落点其实非常靠后了。
1: 没错，他是硬靠自己的核心肌肉跟力量撑起来的。
2: 对，其实我建议这一关啊，以我的经验来说，跳跃的时候稍微身体有点半蹲，可能会更好跳跃一些，而不是说我只是趴在上面跳，可能难度会增加。哎，对，
0: 漂亮，
2: 来，
0: 今天男生队希望首先在你身上，因为对于你来说，我觉得首先能力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要更加的谨慎小心一些。
2: 报警啊！报警！哎呀！哎呀！哎呀！
0: 还是欠缺了一些信念感啊！比赛信念感也很重要，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

0: 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这一关过得很漂亮，现在你应该说是全组的希望了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男生队还没有人登上高台，但我相信你可以做到，加油！这关过得不错，速度还比较快，而且重心找得也比较稳，还剩三个球，好，还剩两个，保持住。好的，哎，这关过得很漂亮啊，大家可以向他学习。

0: 根本不是报警啊，报不报警的问题，他这个是完全就是没有报的这个动作，触了一下啊，手碰了一下。刚刚啊，男生的这个闯关表现很精彩，就是惊心动魄，他们在闯关，我感觉自己像在做这个跳楼机一样。
1: 没错，我们的那个心情非常的忐忑，并且一直操着心呢。
0: 每到这个希望来临的时候，最后又希望幻灭了。我觉得需要让我们男生队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男生队的表现我转瞬就已经忘记了
3: 可圈可点吧、但今天我们主要的不是跟男生队比拼，因为女生队今天太强了，我们只跟自个儿比。来，有请下一组。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
2: 好的好的，大家站好自我介绍啊。
3: 好，我们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金梦瑶，来自安徽阜阳，今年18岁啊，
3: 肯定是我们的新朋友，因为刚满18。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5: 大家好，我叫于申婷，来自安徽安庆，
2: 来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格格。
2: 就这么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格格随便介绍一下自己参加了大概多少届了？
6: 今年是我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整整10年，
2: 而且在这个

0: 你这个谦虚了，你不光是家里，你婆婆家里啊，你娘家，你这亲戚朋友家都是我们，都是我们提供的。你呢？
1: 大家好，我叫陈余波，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哥哥的好朋友是吧？
1: 我们俩好闺蜜。
0: 今年的赛事好。

0: 来，接下来放到冰桶里，请上转盘，
1: 来有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哥哥一直是我们比赛中间啊成绩非常优秀的冲关王，经常是进入我们全国总决赛的半决赛和决赛，这属于女生的第一梯队啊。

的时候到来。我觉得这一关对大家来说都没什么难度啊，我没见过谁从转盘

听到他们的教学内容就只有三个字，不要怕。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知道现在在对岸啊，有一点干着急那个意思。

这个稍微相对稳一点啊，别怕，快过了快过了，来，好样的啊，四位中间有三位都通过了第一关。第二关新鬼守护，看着怎么过的啊，看看看看怎么过的。漂亮，葛指导做了一个绝佳示范啊，就是不知道后面的姑娘们这个看不看得清楚。好，葛总的指令非常有效，他一直在说腿不要打软，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0: 觉得今年的赛制啊，对格格来说挺有意义的。
1: 对，可以带着朋友来，还可以认识新的妹妹啊。
0: 对，对出国王们来说都挺有意义的，因为你一出场，你必须要带着一队的兄弟或者姐妹。
1: 对，
0: 你有啥责任啊？
1: 对，那个使命感就不一样了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格格真是这么多年没变什么样，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大男孩的妈妈了。这个无论是身形还是容貌，都保持得特别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那也就是说，叶明俊应该在家家务做的也不少啊，家庭责任还是

0: 现在过关的是闺蜜吗？
1: 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啊。
0: 啊，是闺蜜，
1: 是
0: 闺蜜，说不定也是一位冲关王。
1: 之前是有点害羞啊。哎，怎么这么大的落水之声？是不是四号落水了？
0: 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
1: 四号纯鱼波落水了，现在
0: 出发。
1: 剩二号鱼升平了。哎，非常遗憾啊，在赛道上坚持了几秒钟，还是被打落入水了，只剩哥哥一个人了。好，哥哥稍微调整一下呼吸，开始你的个人比赛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

0: 来没有来过我们赛道又想报名参赛的这些观众，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格格是怎么样闯关的啊。
1: 在格格面前，小鹏都是个新兵蛋子。
0: 没错，今年是我加入向前冲的第二年，这个也有幸待会能在高台上跟格格相遇啊，
1: 叫一声前辈啊。
0: 好的，这个我觉得格格来我都不用说这个通关的技巧，他自己发挥就好了。
1: 其实你要了解一下，主持人很多时候的功能不是说给赛场上的冲客听的，是说给在我们大屏幕小屏幕之前的观众听的。
0: 是的，
1: 大家想一想，有时候观众朋友们可能嫌弃我们啰里吧嗦呀，嫌弃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赛道上真的没有了我们的声音，又显得多多少少有点寂寞啊，有点奇怪。
0: 是的，
1: 所以也谢谢大家一路陪伴我们啊，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很感恩。
0: 是的，好的，哎呀，平衡感特别好。这刚刚说到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1: 是的，而且是两个男孩，而且格格他们家大的应该都快上初中了吧。
0: 对，所以说她还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身材和体能，说明平时一直都在锻炼，都在运动啊。好的，

0: 个，我突然想问问你啊，因为你们家是个小女孩
1: 啊，
0: 你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带男孩干带女孩，她是不是工作量不太一样？
1: 区别太大了，你且别说她家是两个，如果她家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觉得她的工作量应该是我的3到4倍。
0: 所以格格有现在的好成绩，也要感谢
1: 她的两个儿子
0: 啊，
1: 两个儿子锻炼了她。
0: 好，来我们看看下一组还有没有当了妈妈的人，还是都是小朋友啊？来，有请，
1: 有请。
0: 来，欢迎欢迎啊！
1: 进来。
0: 呀，又有熟人啊！来，站好，大家。
1: 来，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静怡，来自安徽合肥。
1: 静怡是学生吗？
2: 老师。
1: 你是教什么的？
0: 体育老师吧。
2: 体育老师。
1: 体育老师，我如果小时候的体育老师这么好看，我体育课都想多上几节。
0: 因为身材非常的高挑，而且一看就很健康啊。
1: 是的，来旁边这位呢？
3: 大家好，我叫李梦兰，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张海霞，来自安徽合肥。
0: 旁边这一位很明显的年纪偏小一点啊，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胡焕欣，来自江苏镇江。
1: 那接下来四位要抽取幸运冰茶了，我们第二排还剩了几瓶幸运冰茶，请抽取一下。
0: 来，第二排
1: 还有没有抽中的呀？
0: 好，我们看一下。哦，体育老师啊，不仅个儿高，人美，运气还好。
1: 是的，那我们这一组的四

0: 冰卡放到冰桶里，然后上我们的转盘，有请。
1: 请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哦，这一组的姑娘真的，感觉来了两位篮球队的，来了两位足球队的。
1: 哎，我觉得这一组真的很典型，就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个高的在赛道上有什么优势。哦，个子娇小一点的在赛道上它有什么优势？
0: 是，
1: 真的是各有各的优势。
0: 哎呀，这么一听。那像我这种又不高又不是很娇小的，
1: 有还好你姐说有优势。
0: 好的，时间到了啊，我们看个高的是不是容易晕一点？
1: 那也不一定哈，这个跟
0: 一点儿不晕
1: 个子没关系啊。
2: 全新四人女生队伍接力登场，本组选手里同样藏着实力冲关王张海霞，赛道比拼正式开启。6号、8号没有能够扛住关卡考验，遗憾落水，仅剩5号选手与冲关王7号张海霞稳住状态，突出重围，顺利挺进单人赛道。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Go！ 哦，我们。

0: 心不稳，但依然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一下节奏。
1: 海霞，稳住你的重心啊，稳住你的重心。
0: 好的，这个就是冲关王他对于赛道的这个经验之谈，虽然说可能也跌跌撞撞，但是都能克服危机，最终成功到达对岸。
1: 谁跌跌撞撞了？
0: A
1: 海霞跌跌撞撞了，难怪上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紧张啊，看来面对今年这条新赛道，海霞还是没有那么熟悉。我真的觉得最后这一组其实就是经验不足，
2: 对，
1: 因为海霞面对这条赛道也比较生疏，然后体育老师也是这么高的个儿浪费了。哎呀，
2: 别遗憾了，算一算我们今天拿到的总额啊，4台冰箱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也不错的成绩，对不对？
1: 接下来交给男生队。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好的，接下来又到我们男生队的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第三组。
2: 有请。
3: 哇，就大高个啊，这一组。
2: 没错。
3: 来，欢迎各位。好，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第三组的各位成员。首先是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岳轩，来自安徽太和。
3: 好，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吴雨桐，今年19岁，来自河北。
3: 来，三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朱一杰。
8: 大家好，我叫徐德航，来自江西上饶，今年23岁。
2: 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周先进，来自安徽宿州。
2: 哇，这个体格感觉非常的健硕啊。我觉得你登顶拿冰箱应该没有问题吧。
9: 没问题。
2: 好，我们期待你为我们这组争来一分哦。
3: 小东，我相信你的眼光没有错啊。
2: 是吗？
3: 当然，我们第三组的各位选手首先来抽取第4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啊。来，回到原位，3、2、1，亮瓶底有吗？好，没有，那没关系，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2: 这边
3: 冰镇一下。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感觉各位很淡定。
1: 没错，男生这一组的选手，我感觉他们像经历过一些大风大浪，也许是看了前面的闯关，更有底了。
0: 目前我要提醒各位，男生队还没有拿分，所以各位任务艰巨啊。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各位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
1: 没错，我们的小飞船和小摩托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0: 就是大家还是很团结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天的很多的选手，他们都会选择同样的关卡一起慢慢的通行。
1: 没错，好像大家一起闯就心里有底，反正前面有人打样嘛。
0: 对，就有人陪的感觉它不一样啊。来看一看三号选手，三号选手基本上是走过去的，
1: 对，他好稳啊，
0: 好稳，哇，他是想跑过去，但是来到这儿有点晃动啊，不错不错
1: 啊，没问题。
0: 好，看一看五号的表现。
1: 五号我认为可是你这一组的种子选手啊。
0: 对，这个五号选手，我跟你说，男生之间虽然他们是团队啊，但男生之间也是有胜负欲的。
1: 那当然，
0: 你跑我绝不能慢慢走啊，我一定要跑过去，大步的跑过去。
1: 没错，我们也恭喜这一组男生全部通过第一关。
0: 好，来到第二关，看一看首发出场的是一号，行云流水，非常灵活，
1: 没难度。哎，对他来说没难度，
0: 没难度，他很酷。
1: 没错，那我们的二号一，哎呀，
0: 你
1: 怎么了？
0: 你很酷，你落水很酷，
1: 你也很酷。来，朱一杰，加油，你也要酷啊！
0: 来来来来来，你有难度也很酷，只要不落水，怎么过都行啊。
1: 没错，四号就直接说了，他家里冰箱坏了，他就奔着冰箱来的。
0: 四号家里没水了，就直接落水了。好的，时机，别错过时机，来来调整。
1: 好。哇。
0: 这是真的酷，
1: 这就是高手。
0: 来，一三五号三位选手来到第三关。
1: 就高手经常在赛道上让你觉得，哎，好像快要落雪的时候，他总能逢凶化吉。
0: 对，有着及时调整自己的能力，这很重要。哎，
1: 我们安全第一，这样。
0: 刚这个动作特别像鲤鱼跃龙门。
1: 来，宇轩加油！
0: 哦，漂亮，
1: 漂亮。
0: 反应能力不错，爆发力也有。行啊，我一关注你，你就落水了，注意，发型不能乱。看一看，下一位是三号选手。好的，就按照这样来。
1: 哎，三号给我一种理科很好的感觉。果然，学习的是食品科学与工程，来自我们安徽大学。其实需要你身体和头脑共同发力，你看，你看，
0: 哎呀，太帅了！来，时空之门，稍微等待一下，看一看我们的五号选手。
1: 五号又带着压力出发了。
0: 有压力，我们才有前行的动力嘛。哎，这是属于五号选手独创的闯关姿势，
1: 这是平板支撑，直接在赛道上起。哦，
0: 这核心力量太强了。
1: 对，就是他可能是肌肉记忆嘛，日常也许健身，又是小学的体育老师。
0: 哎呀，可以，这一套在你这儿是适用的、适配的，恭喜二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第三组男生只有两位。

0: 选手来到了单人赛道，三号选手由于起跳高度不够，在超能模组遗憾落水，而五号选手则是在弹跳星球的第三个星球发力过大，也失误落水。三组男生依旧没人能登顶高台，最后一组男生能否给我们带来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好，欢迎大家来。首先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灵泉的范学良。
1: 阜阳的朋友身体感觉很壮实啊，这个闯关怎么样？
2: 没问题。
1: 能不能让我有点希望？
2: 可以，
1: 期待你的表现。来，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博杰。
1: 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男生。
3: 我不运动，
1: 从来不运动。谁给你勇气报名的？
3: 我就想来玩一下。
1: 想来玩一下，能玩上高台吗？
3: 我估计应该玩不上。
1: 行啊，你别说话。来，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石英鹏，来自安徽六安。
1: 好，六安的朋友，欢迎你。你困了？你怎么困了？打哈欠。
5: 不能困啊！来，我们的九号。
6: 我叫赵方正，来自安徽六安。
5: 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赛道吗？
6: 是的。
5: 那今天准备带着怎样的成绩回去呢？
6: 争取第三关过去。
5: 争取第三关。
1: 可以可以，先过第三关，穿越时空之门嘛。
5: 对，可能比较稳妥。来，
1: 打哈欠，快醒醒。
5: 醒一会儿啊！来，十号。
7: 我来自合肥啊，我叫涂晨晨。
5: 你是认真来闯关的，还是说认真来闯关的？
1: 不是，他不是认不认真的问题，我来问一下，你是比较松弛，还是说真的有点犯困了？
7: 比较松弛。
1: 松弛哦，那可以，不紧张。
5: 对，
1: 你能登顶吗？
7: 我觉得我应该行。
5: 就你要知道，我们这一组，你们这一组对我们来说意义有多
1: 重要。
5: 对
1: 对，给我们让我们充满希望，好吧？一号选手，
5: 来，
8: 我来自安徽合肥的王志浩。
5: 你应该是今天最后一位要冲的，来，有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们说两句。
8: 掉水的时候帅一点就行。
1: 他不需要，其实不需要说豪言壮语，因为他本身肤色就是热爱运动的人。来，
5: 对，
1: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5: 来，有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们说两句。
8: 掉水的时候帅一点就行。
1: 他不需要，其实不需要说豪言壮语，因为他本身肤色就是热爱运动的人。来，
5: 对，
1: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 我现在就是全程我要盯住那一位打哈欠的。
5: 这真的，我现在有点能理解以前老师在课堂上啊。
1: 重点。
5: 哎，盯的那一两个。
1: 对，不过他给我的这个回答我非常满意。他说他是松弛，
5: 他是松弛，你瞧他闭着眼呢。
1: 啊，没睡着吧？
5: 啊，对，醒醒啊，十号，来醒醒。
1: 心里说你别再队长们，别再惹我笑。
5: 对。
1: 好的，来，有请今天男生最后一组开启你们的闯关。那因为没有这个冰茶专属赛道的权利，所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他们很一致。
5: 没错。我们今天好像所有的男生选手都是选择我们这边的小摩托、小飞船。
1: 好灵活，不错。
5: 哎，有戏，这组有戏。
1: 有希望，有希望。好，七号选手，不错。哇，状态很好。
5: 哎，八号，你要挺住啊，八号。
1: 不要吓我。
5: 他曾经在敦煌沙漠里徒步108公里。
1: 好的，恭喜来到第二关，稍微等待一下。九号选手开启了闯关，感觉身姿很轻盈啊，不错。好了，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关注的选手，十号选手。
5: 瞧瞧看，呀，哎呀，真可以，哎呀。
1: 哦，帮一把，不错，很松弛。接下来压力给到一号。一号这个肤色一看就是比较热爱户外运动，
5: 对，他也不需要什么豪言壮语。我觉得这组男生应该能给我和锦江带来惊喜。
1: 对，我希望是惊喜啊，我不希望是惊吓。
5: 一定是惊喜。那六号已经率先上了赛道。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在观察赛道吗？
1: 好，七号。
0: 哎，好，下一个，注意注意。哇，没问题。
1: 那你要记着你的目标啊，你是来进货的。
0: 对，这个刚刚特别棒的，这个腿部时机不好的时候，手稳稳抓住它，就可以逆风翻盘了。
1: 没错，而且它是在敦煌有徒步过，我觉得它也应该是一个非常

0: 号很稳。
1: 一号就给我感觉他好像跟他们几个不是一个节奏里的，
0: 对，就很踏实，
1: 哎，他顾自己的。
0: 来，恭喜五位队员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好，这一关啊，其实就不能太着急了，但是时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们的七号啊是学汉语言的，我觉得在他的心里啊，目前一定有非常多的华彩的文字去描绘我们的菜的，就像我们小学写作文。
0: 嗯，对，就让他登上高台好好说一段。
1: 对。
0: 哎呦，哎，又换闯关姿势了，你真的很百变啊。
1: 哎呀，就好像每一种过关方式啊，它都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0: 它好像一条鱼，怎么了？好可爱！来，恭喜七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好，障碍物从头顶掠过的一瞬间，就是你出脚的最好时刻。
1: 不能犹豫啊！啊，我们的音鹏。摄影师呢是擅长于捕捉生活当中的美好，那么八号音鹏作为摄影师来，其实我觉得他心中也是很多美好的画面。没关系，你的每一帧都被我们记录在屏幕上。
0: 对，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平时你拍别人记录别人，今天我们为你记录你的高光时刻，
1: 多好呀。我觉得就是一份美好的回忆，而且可以给朋友看。
0: 对，下一位，哎，落水了。好的，看一看十号，他中午一定是炫了一碗大米饭才来的。

0: 知不觉就剩下最后一关了。
1: 我们这个一号啊，它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喜欢爬山的涂程程，
0: 好，哎呀，一号选手追得还挺快，
1: 这两个人相遇嘞，
0: 追得挺快。十号加油，十号你表现不错，
1: 十号真的好努力。
0: 我跟你说，十号的成功也跟我们俩脱不了干系
1: 啊，真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鼓励他，激励他，促使他有向前冲的勇气。
1: 没错，所以说在你人生前进的道路上，有好朋友去鞭策你非常重要。
0: 好的，一号稳扎稳打，这一组是我们男生的希望之组，恭喜四位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加油！这个最好你们四位都可以登上高台哦。
0: 这不是最好，这是太好了。
2: 对，这就圆满收官，
0: 连拿四分。
2: 对，我们一个个的来。好，这一关找准重心。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体育竞技也是这样，当你打开了一扇成功之门的时候，就像进球一样，它会突然的不停的进球，那我们可能就会突然的不停的登顶。
2: 是的，这个好运气它是会传递的。当然了，我们这四位选手也特别有实力啊，看得出来大家今天信心还是十足的。加油，最后一个星球过来了，哎呀，跌跌撞撞。看一下你的最终选择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哎。
0: 好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后面即将登场的各位选手，不能够太着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来，重点关注一下10号。
2: 我期待你在后半程也有。

0: 精彩的表现，你看，还是冲得很好的。
1: 刚刚这一摔啊，我觉得他是不是内心当中他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成功了？哎，
2: 对，其实十号我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你最后闯出什么结果，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到现在为止已经出圈了。
0: 好的，十号，加油，稳住，找准机会跳跃，再来，没问题。

0: 关系，你今天也是做到了极限了，落水也快乐。好的，男生队还剩下最后一位，期待他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个最后的独苗苗了啊，加油！这位我觉得是很有希望的，他是健身指导，而且练篮球专项。不管是他的臂力啊，弹跳力啊，啊，当然不能夸早了，先别这么夸，加油！
0: 他不需要我们指导。
2: 对对，真的不需要。而且我说了，他在这一队当中感觉是非常特立独行的。往往这种啊，他是真高手。
1: 对，
0: 哦，你看很轻松，
2: 是不是？是
0: 的。来，第四组的一号选手能否为男生队夺得至关重要的一分？哎呀！太遗憾了，今天男生的表现已经全部结束了，总而言之还是非常欢乐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属于女生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3: 只要你来到亚洲一号，就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再见，
2: 明天见。

0: 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得到幸福？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为什么？
2: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城，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7: 不是不想入党。
8: 那为什么？
7: 是我的出身问题。
9: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9: 贤，
3: 你是谁？
7: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10: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9: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
7: 你。你好自为之吧。
9: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9: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9: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体检查出乳腺结节增生，这是乳腺癌前兆吗？
1: 千万别盲目恐慌。乳房的无痛性的肿块、橘皮样皮肤、乳头溢液内陷、腋下肿大淋巴结才是需要警惕的癌前预警信号。
0: 乳腺癌只找上中老年女性吗？
1: 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会见到一些小于35岁、小于30岁的年轻的乳腺癌。
0: 钢圈内衣爱生气会诱发乳腺癌是真的吗？
1: 这两个呢都是广为流传的谣言。真正提升患癌风险的呢是家族的肿瘤遗传史、一些不典型的乳腺的癌前病变史，以及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过胸部放疗史。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大附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孔元现场科普，破解乳腺危机，守护乳房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的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孔元。孔主任您好，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嗯，大家好。那今天李莹要给我们解锁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0: 这期节目啊，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跟女性的相关度非常的高。哦，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一探究竟。每一天都有无数女性在认真生活，但有一种疾病可能会突然打乱原本平静的日子。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乳腺癌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当癌症二字入耳，坚强瞬间崩塌，那种恐惧、茫然与无助同时袭来。然而有一双手正在帮助你重新振作起来，有一群人正在与你并肩作战。
4: 我是一名乳腺外科医生，今年从医20年。在临床的工作中，我见过很多的女性在得知自己罹患乳腺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还能活多久，也有人会反复确认她的诊断报告是不是诊治错了，也会有人崩溃大哭，还有人因为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个诊断而愣在原地。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乳腺癌现在已经不是绝症。在我们早期发现的乳腺癌当中，经过了我们的科学规范的治疗，治愈率已经超过了90%。我们除了关注您乳腺癌的治疗以外，我们还会关注我们女性朋友的美和她的生活质量。因此，乳腺癌已经不是人生当中一道不可跨越的坎。
0: 面对乳腺癌的第一反应，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恐惧。有些患者查出乳腺结节都会整夜的失眠，结节会发展为癌吗？今天我们就先从大家所熟悉的谣言开始，结合道具帮助大家走出误区，科学防治乳腺疾病。那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粉碎几个谣言，我们来看第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什么。乳腺增生、乳腺结节是不是就

0: 等于乳腺癌的前兆。
1: 腺增生和乳腺结节实际上相对于我们的乳腺的状况来说，它是两个问题。乳腺增生呢，在医学上它是育龄期女性她的乳腺在不同的生理周期它的一个变化譬如说我们随着我们这样的一个雌激素还有我们的一些激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我们的乳腺管它是随着周期的波动拉长回圆拉长回圆，那只有当它出现了一个拉伸过度或者这样的一个复原不全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才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乳腺增生症。那乳腺结节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概念，它指的是乳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占位性的效应那乳腺结节可以有良性的结节，也可以有大家所恐慌的恶性的结节。但是呢这里呢要跟大家说，绝大部分的乳腺结节都是以增生结节或者是良性的结节为主，
0: 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乳腺癌是老年病，20-30岁的年轻女性完全不用管，是不是？
1: 那实际上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可以碰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乳腺癌譬如说小于35岁的，甚至是更年轻的小于30岁的乳腺癌，在我们临床当中都是有碰到过的。
0: 所以不管你有多年轻，20岁也好，30岁也罢，都要高度重视我们的乳腺健康。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常见的误区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可能都会有同样的疑问啊，穿戴钢圈的内衣压迫乳房会诱发乳腺癌，是这样吗？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分为两个方向来看。首先呢，钢圈它也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所穿戴这样的一个胸衣，我们是为了固定我们的乳房，给乳房一个良好的支撑，对乳房是否产生压迫跟是否穿有带钢圈的内衣不能完全划等号，应该选择一个尺寸合适不过紧也不过松，能够将我们的乳房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下很好的固定在胸前，这样的一个胸衣呢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胸衣。那么包括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注重自己的健康的生活，可能去参加一些运动那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些类似于跑步啊或者是跳绳这样的一些蹦蹦跳跳的运动，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乳腺它是一个可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在比较巨大浮动的这样的活动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减震避震的专业的运动的内衣，这都是对我们的乳腺起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和支撑的作用。
0: 好，我们来再看第四个误区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多女孩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哈，大家说常爱生气或者是憋闷气的容易得乳腺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很多人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月经是否规律我们的乳腺是否觉得舒适，是女性心情的晴雨表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包括说我们现在说我们生闷气也好我们发脾气也好，实际上这也是属于一种内耗的这种状况。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你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手抖甚至或者是出现手麻嘴麻的这种状况。那这种麻木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的很多的一个激素共同的作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还是建议我们女性朋友，我们尽量少生气，尽量能够舒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也经常说现在的女性在这个社会上承担很多的角色在单位她想是一个好的职工在家里她想是一个好的妈妈好的妻子好的女儿，在社会上她也希望是一个能被他人所承认的有社会价值的这样的 一部分人群那么我想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多，我们就更有必要来学会如何去舒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减缓我们的焦虑等等一系列不良的情绪，从而呢使我们能够得到健康的一个身心，在这个社会上来扮演好我们的各个角色。
0: 哎呀，主任说的太好了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够共情就是爱自己从关注我们自己的情绪开始。上述的四点呢都是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误区，如果出现了乳腺的健康问题，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就诊。好的，听完了辟谣，大家也不能够放松警惕，哪些女性属于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接下来我们来结合大屏幕来揭晓答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 有明显

0: 乳腺癌遗传倾向基因突变的人群。
1: 这里实际上它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遗传倾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说到家族史。那经常我们说看病看病嘛，看病第一个医生问症状，然后我们还要问他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一般是在一级亲属里面，譬如说他的母亲、他的女儿、他直系的姐妹啊，有这样罹患乳腺癌的，如果有一人，或者是在二级的亲属里面，譬如说姑姑、姨妈、祖母、外祖母这样的亲属里面呢，有大约等于两个人罹患了乳腺癌，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可能就存在了有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家族史。还有呢，这个患者可能以前自己得过了一侧乳腺癌，那么他对侧乳腺患癌的几率也是要高于我们的没有患过乳腺癌的这样的正常人群的。这是讲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家族史。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的这一部分人群，譬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我们的 BRCA1 BRCA2 这样的基因的突变啊，这都是一些高风险的致病的突变。那么这样的突变呢，可以使女性朋友，一个是我们的乳腺癌，一个是我们的卵巢癌，它的发病的概率要升高的。
0: 我想问问主任啊，您在门诊中有没有接诊过类似的病例呢？
1: 实际上在门诊当中，因为我们是做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乳腺治疗的，那肯定会接触到这样的病例。那譬如我印象最深的是曾经我的一位患者，当时呢我是给他的母亲周一开了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手术，结果在周二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女儿来看他，这样的两个女儿呢，当时后来也是查出来都是疑似乳腺癌，最终确诊乳腺癌的。而且这两个女儿呢是同卵的双胞胎的女儿。那也有碰到过，就是姐姐开了乳腺癌，然后妹妹在陪姐姐复查的这个过程中也去做这样的一个体检，也发现了有这样的疾病。包括呢可能以前家里有人得卵巢癌，然后呢在检查的过程中呢有这样的亲属啊，姐妹啊或者是母女啊，得了这样的一个乳腺癌，这个在临床当中我们都是有碰到过的。
0: 那其实我们在平常如果遇到家人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其实自身也要做一个提前的预防和检查。
2: 对，我觉得及时体检真的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高危因素，乳腺癌前病变病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经常会有患者做了一个手术以后，这次手术报告我们说啊，你这个是一个良性的疾病，但是呢有的患者说，那我以后会不会再去患这个乳腺癌。那其实在良性的疾病里面呢，也有一些病理报告我们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譬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乳腺导管的不典型增生，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认为它是一个癌前的病变。还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病理报告讲小叶原位癌，那这个时候有患者说，这上面已经有癌字了，我为什么还是癌前病变？那这个是跟我们病理学对于小叶原位癌的它的一个定义。小叶原位癌呢，虽然在我们的字里行间看的说它是一个癌症，但是呢它是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癌前病变来处理的。但是呢也有患者他的病理报告已经出现了譬如说导管原位癌啊，或者是其他的，他说那我这个是不是也是良性病变？那一旦出现了导管原位癌，实际上他已经这只脚迈到了癌的门槛里面，它是属于一个早期的已经是恶性肿瘤了。
2: 明白了，就是不同的专业术语你就要对症出来，是自己是癌前
1: 是的
2: 还是已经一只脚迈进去了。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了手术拿到了病理报告，我们应该及时的到主诊医生的门诊去咨询。第一个是给病理报告一个简单明了的定性，因为大部分的我们的人群可能只能听懂良性恶性，对于专业的术语他可能没有那么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那第二个呢，是要按照医生给的建议去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的。那针对于癌前病变，我们可能会随访更长的时间，更高的频率，来预防它再次出现更严重病变的这种可能。
2: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高危的因素，早年胸部放射暴露。
1: 这里所说的胸部放射啊，是指的放疗，就是在30岁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胸部的这样的一个放疗史，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放射线的一个暴露，导致后期可能有罹患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2: 那么如果说属于高危人群了哈，那么日常要注意观察哪些自己身体的信号呢？比如说出现哪些情况？

0: 的话，我们必须要立刻就医。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结合道具揭晓答案。好的，接下来呢，就请主任给我们来一一揭晓乳腺癌的典型预警信号。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条啊，患者他因为摸到了自己的乳房当中有一个肿块，而且这个肿块不痛不痒，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呢到医院来就诊。
1: 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发现乳腺癌最常见的一个方式。就没有感觉，
0: 没有感觉，不疼也不痒，就是预警信号了。这种乳腺癌的这个肿块呢，大部分不伴有疼痛。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请主任继续揭晓第二个预警信号是什么。
0: 那皮肤的改变呢，凹陷跟橘子皮也是两个概念。凹陷呢，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在乳房当中看到一个酒窝针，像一个酒窝一样。 拉进去了那个皮肤，窝进去了一块。这个地方呢，往往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乳腺的癌肿侵犯了我们乳腺当中的一个韧带，叫库珀韧带。这个库珀韧带挛缩，往里面牵拉，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皮肤上出现了一个酒窝症。那橘皮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乳腺上面啊，毛孔的粗大呀，甚至我们像橘子皮一样的啊，比较粗糙，甚至看到有一些像水肿一样的改变。那这种呢，有可能呢，也是因为 癌肿的一些细胞堵塞了我们乳房的淋巴管，导致的局部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水肿。这种情况呢，我们的酒窝针不是乳腺疾病偏晚的一个表现，但是橘皮呢，往往可以提示我们的癌细胞已经进到了我们的淋巴管当中。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譬如说我们乳腺如果是过外伤，或者是说一些炎症，也可以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在这儿呢。
1: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关注乳房的皮肤是不是有改变。如果出现了橘子皮一样的粗糙的肤质，在这呢就要建议大家及时就医。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揭晓第三个预警信号。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乳头，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乳头的凹陷。那有些朋友可能是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乳房发育的问题，本身乳头就是凹陷的。但是如果说之前没有乳头的凹陷，但现在呢无缘无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一侧的乳头凹陷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要到医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诊，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呢也是乳腺癌可以出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乳头的凹陷，或者呢。 我们更换内衣的时候，发现内衣的内面看到了一些液体样的一些污渍，可能也是出现了乳头的溢液。乳头的溢液实际上在我们门诊的就诊当中呢，占到也很大的一个比例。绝大部分的乳头溢液呢，还是以良性疾病为主的。但是有一些恶性肿瘤，乳腺的恶性肿瘤，它是以溢液为首发症状，譬如说血性的、暗褐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样的溢液，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诊。
1: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预警信号是什么。
0: 第四个就是大家在自己的腋下，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在胳肢窝这个地方摸到了一些不疼不痒的，或者是有变大的这样的一个肿块，可能考虑是不是淋巴结。那有的患者可能想，胳肢窝跟我的乳腺有什么关系？
1: 对呀。
0: 那是因为我们乳腺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转移的途径最常见的就是通过淋巴转移到腋下的淋巴结。那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胳肢窝里面腋下有这样的 一个肿块，你不管它是皮下的还是淋巴结，还是我们的表皮囊肿等等，当你弄不清楚的情况下，到医院来，医生来给你鉴别。那还包括我们有一个乳腺癌，它的诊断叫做隐匿性乳腺癌，就是说在乳房当中，在现有的影像学，包括我们的超声啊、钼靶啊、乳腺的磁共振啊，都没有发现明确的病灶，以腋窝淋巴结转移作为首发症状来
1: 就诊和诊治的，在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有的。在这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以上四个预警信号，一旦发现异常，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就医才是头等的大事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主任，平时咱们有没有什么在家里 就能够自检的方法分享给姐妹们。
0: 西医说叫拭触叩听，那我们的乳房呢只有拭诊和触诊，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那拭诊是什么呢？
1: 就看
0: 啊，就是看、那譬如说我们对着光线明亮，对着镜子啊，或者是低头看一看自己的乳房跟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非常的简单，大家都会做。那第二个呢就是触，触的说法呢就是大家简单理解就是
1: 摸一摸
0: 啊，但是这个摸是

0: 非常讲究手法的，经常呢有朋友到门诊来看，他摸的这个手法、啊、是不对的、把乳房捏或者是抓一个乳房抓在这里面，在里面这样的个揉捻，这个手法是不对的。正规的乳房触诊的手法呢，是我们的食指、中指和我们的无名指三指并拢，用我们的指腹啊，在我们的乳房当中这样的一个着相线的啊，这样的一个按压，最后不要忘记我们的乳头乳晕区，最后呢再轻轻的挤一下我们的乳头，看看有没有异常的这样的一个溢液。我们是从外向内。从上向下。
1: 那主任，在您接触的这些乳腺癌的患者当中，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你给我们分享一个。
0: 最近有一个患者，他每一年到他开刀的那天，他都会给我发一个讯息。然后今年他给我发的这个讯息呢，他说他已经平安度过了5年。他当时罹患乳腺癌的那年，他的孩子是在初3。为了不影响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中考。这个讯息呢是封锁了，是在孩子跟前是封锁了。他说这5年，我陪伴了孩子的中考，我陪伴了孩子的高考，孩子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好的大学里面，我也重新回到了工作的岗位，我跟我的爱人现在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我很庆幸我一路走来都获得了您的关照，我也重新拾起了面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那天我收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动，我当时给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复，我说要一直幸福下去，狠狠的幸福。
1: 主任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得到主人眼角已经有泪花了，也很动容。
2: 太感动了，
1: 我听了之后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就是在您这样的帮助、指导、鼓励下，
0: 还有患者的配合和家人的关怀下，还有社会面的接受下，我觉得最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案例。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现在的治疗手段有什么突破吗？
0: 从我们外科的角度，我们已经摒弃了既往的一刀切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给女性朋友保留她的乳房，或者是重塑她的这样的乳房。那么从我们其他的这个治疗上来说的话，譬如说我们的放疗，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放疗，适型的调强，就是根据她的这个形态去调整不同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强度。那包括我们现在还有质子的放疗，在我们医院都是可以运用到的。那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白细胞的下降，我们除了有口服的深白的药物，我们还有短效的深白针、长效的深白针，能够给患者预防性的使用。针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靶向治疗，那靶向治疗病人是每21天要住一次医院啊，要吊水。但是现在靶向治疗我们已经有皮下注射剂了，病人只需要到门诊来，而且可以运用他的这样的一个门诊的特种病的这样的一个医保取药注射，从头到尾可能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在院的一个治疗。我觉得总体的治疗都是越来越简化，越来越好，也尽量的是考虑到了我们女性朋友的整个治疗的这个周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便捷度。
1: 乳腺癌患者术后需要康复，那么在临床中会面临哪些心理难题呢？我们接下来结合道具一起打破这些心理难题。第一个是身份的认同危机。
0: 身份认同可能是因为女性缺失了这样的一个乳房的形态，她可能会产生一些自卑的情绪，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它。第二个呢，我是建议如果有爱人的这种情况下，能够夫妻双方共同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哈，是关于病耻感和它的一个社交退缩。他会觉得我生病了之后可能不太敢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0: 这个也是我临床当中比较关注的，因为很多人可能罹患了疾病以后，尤其是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表浅的大家一目了然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加上又是一个美学的器官，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不想走到人群当中，或者是到单位里面，总觉得自己有点点自卑啊，有点点羞耻。那我其实这个时候特别想问病人一个问题，生病难道是你犯错了吗？我觉得不能这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需要一些心理的干预的，譬如说在我们的病房里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专科的护士来给他们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疏导，还有一个呢，自己是正确的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这个疾病在目前来讲的话，绝大部分还是一个可治、可管、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第三个呢，如果说真的在这个重新回归社会、重新回归人群当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社交的一个障碍的话，还是建议专业的医生给予他一定的指导。
1: 也就是说我们生病只是暂时摔倒了，
0: 是的，
1: 不能被打倒。
0: 对，
1: 我们来再看第三个，持续复发恐惧。
0: 持续复发恐惧，这个我觉得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对于复发转移啊，再次需要面临治疗或者对生命出现这样的一个威胁，这个也是乳腺病人我觉得一个常见的也算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呢一定不能把它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如果早期发现的话，这个病基本上是可以治愈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讯息，就是我们乳腺癌的患者现在的管理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模式呢？叫做慢性病管理模式。那哪一些是慢性病呢？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病，这种情况下它都叫慢性病的管理，这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病管理的阶段。
1: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种，伴侣关系隔阂，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都担心的问题。
0: 是的，而且是比较担心的，也很少会向医护人员去开口咨询的问题。那在临床当中，实际上我看到很多人的伴侣也都是陪伴他在积极的治疗的。我觉得还是夫妻双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坦诚的去交流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还是建议我们的丈夫们陪着自己的妻子到医院来就诊然后医生呢会通过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鼓励家人如何去关爱他的这样一个妻子的一个健康。作为妻子来说的话呢，跟爱人去坦诚的分享一部分，我觉得都是促进双方能够维持一个良好关系的一个方式吧。
1: 在有一方不幸生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不离不弃，携手同行。
2: 没错，
0: 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生活的状态。
1: 我看到过一位癌症的患者分享过的一句话哈，这句话我非常的刻骨铭心，又觉得很铿锵有力。他说，癌症教会我重新爱自己，鼓励每一位癌症的患者，我们多听听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重新的爱自己，关注自己的身体需求，别让超负荷让癌症有了可乘之机。今天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乳腺癌的患者，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康复心声。
3: 我一直以为乳腺癌离我很遥远，去年发现乳房有个肿块，端午节后我去医院想找中医调理，求个心安。可是医生确诊之后，当即让我去大医院做检查，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乱。我接连做了 B 超、钼靶、穿刺、免疫组化和穿输液管。等待结果的时候，我一边查资料，一边侥幸安慰自己，我这么年轻，不会得癌症的。直到那天中午，我点的外卖刚到，孔主任就告知了我免疫组化的结果，恶性肿瘤。那一刻，所有侥幸崩塌，我哭着给老公发微信，连完整的话都打不出来。我老公第一时间赶回来陪我，爸妈在电话里强装平静地安慰我。确诊后，我的主治医师孔主任耐心开导我，说乳腺癌愈后很好，还给我看了他朋友圈里康复患者的例子，一位十年前手术的患者如今生活美满。这些话像一束光，让我燃起希望。如今我已康复半年，身体和生活几乎恢复如初，只是胖了些。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人远比想象中坚强。所有觉得很重的担子，扛到自己身上才知道，原来我扛得住。想对病友说，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疗，后面还有大好的生活等着我们。愿每一位姐妹都能跨过难关，向阳而生。
1: 听完这位患者朋友的分享，相信屏幕前很多焦虑的女性都能够产生共鸣。主任，节目最后给我们所有的女性一段寄语好吗？
0: 作为一名乳腺科的医生，我想告诉每一位女性朋友，乳腺

0: 来不是你犯的错，更不是你人生的污点，它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管理、被时间疗愈的过程。定期的筛查，相信医学，善待自己，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主任说得太好了，从恐惧到勇气，从误区到科学，从孤立到连接，这是我们今天想送给电视机前每一位女性的一份礼物。请记住，爱自己从关注自己的乳房开始，而关注不是焦虑，是行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3: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为什么？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5: 别逼我。

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子，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
3: 我。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别抽烟，小餐馆硬核禁烟，执行到位无死角，顾客点赞。去参军，野寨中学30名优秀学子被军校录取，举行携信入校仪式。说健康，糖尿病、肾病患者涉水出行感染风险高。来帮忙，大雨将至，派出所民辅警帮群众完成抢收闪电战。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有一家开了近20年的东北菜小店，一直人气很旺。食客说，不仅因为他们家的菜色好，大家看中的呀，还有这里多年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这家餐厅呢，也被网友誉为最严禁烟餐馆，餐馆老板则是餐饮界林则徐。
1: 这家东北菜馆门脸不大，并不起眼，但餐厅的小喇叭声却引人注意。
2: 如果你想吸烟，请到门口外边去吸，烟酒不分家者慎入。
3: 我是第一次一进门，这个跟老板去约座，约座位，然后老板说这个里面是不允许吸烟的，确实是因为我以前都没有遇到过，就是老板直接说，哎，我们不允许吸烟的情况。
1: 硬核的禁烟餐厅究竟有多硬核呢？您瞧，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甚至连包间的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识密密麻麻。
4: 不抽烟的人进咱这屋里，先觉得呛得慌啊，呛得慌人就走了。现在人家可以等一会儿啊，就是你在这屋里待着也没有太大的气味的啥的，你只能是菜香味，你没有烟熏火燎的味道。
1: 少了烟熏火燎，小店的人气却多了很多。记者采访中遇到来这里过生日的一家五代人，因为人多空间小，有的人就站着吃。大家说为的就是这里的无烟环境。
5: 你别瞧饭店小，但是从人家的执行力度来讲，人家老板就是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一次去提醒，来延续这个好的这个风气吧。
1: 除了贴满餐馆的禁烟标识，记者还发现这里的每位服务员都佩戴着印有禁烟图标的胸章，上面配上了一句话，感谢您不吸烟。
6: 一开始咱是桌子上每桌上的都有，但有人说来了咱跟他说咱屋里边不能抽烟，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呀，我没看见呀，所以咱又给墙上都贴了标语。有的人说是我不知道呀，我不识字呀，咱也有一个循环的小喇叭。再还有人说不识字了或者啥了，那咱们每个服务员在点菜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咱屋里边是不能抽烟的，其实就是堵他们的各种的借口吧。
0: 小店硬核禁烟并非一帆风顺，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这个营业了快20年的小店，6年前开始严格禁烟。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店里也是按规定张贴了禁烟提示，但标识被高高挂起，却没有严格执行。结果就是，老板和服务员在这个不到60平米的空间里，被二手烟熏得喘不过气。如何让禁烟规定真正落地？老板和服务员开始主动劝阻吸烟食客。负责人说，也遇到过较劲儿的人，警察也因此上过门。
4: 你说我就点着，你说我就点着。还有从人家嘴上把烟抢。

0: 来弄面。
1: 餐馆严格禁烟，规矩首先要执行到位。老板对所有服务员统一培训，在顾客落座点餐前打电话订餐时，就说清楚饭馆的禁烟态度。

0: 我感觉差了一点，尤其是喝了酒以后，他就觉得我喝了酒了，我点一根烟觉得是没啥，但是咱家不行啊。
1: 餐馆硬核禁烟六年来生意却越来越好，经常有其他区的顾客专程为了一睹禁烟餐馆真面目远道而来，现在甚至不用服务员提醒，顾客之间会相互提醒，这店不能抽烟啊，你注意点。
2: 这家小饭馆因严格禁烟火出圈，很多顾客都期待这样的无烟餐厅越来越多。
1: 记者梳理了2023年6月至今年六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无烟北京”公众号发布的曝光信息，发现餐厅吸烟投诉量三年来始终占据榜首。公开信息显示，今年四月，北京市全市单月发现违规餐饮单位多起，单店最高罚款6000元。2015年6月1日儿童节，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餐厅作为公共场所，明确禁止吸烟。餐厅作为禁烟主体，事前预防比事后劝阻的管理成本更低。
3: 不劝阻吸烟的话，那么如果说你违规了，被这个执法部门抓到了，或者是被人举报了，那么你个面临罚款。如果你前期就已经把这个风险降到很低了，别人没进我餐馆的时候就知道我这是禁止吸烟的，那么他进入的时候都不吸烟了，反而他就没有这个成本了，他也降低了咱们这个执法机关的成本。
2: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中明确提出，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戒烟服务，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这些举措与目标的提出，也为更多地方未来推进控烟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引。相信未来无烟餐厅一定会越来越多。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大家，遇到有人在饭店抽烟，你会怎么做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近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昨天发布，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报告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5: 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比上年末增加1307万人。其中，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23亿人，占总人口的15.9%，比上年末增加342万人。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达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应对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我国老龄事业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加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约3.09亿人，享受待遇人数近193万人。我国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其中高龄津贴4145.9万人，护理补贴91.6万人，养老服务补贴585.8万人，综合补贴 930.5万人，全国共有60周岁及以上持证残疾老年人1974.2万人，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043万名残疾。

0: 及老年人占领取残疾人两项补贴人数的50.4%，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全国城乡低保对象中，老年人数分别为148.9万人和1362.4万人。全国城乡特困人员中，老年人数分别为26.4万人和351万人。
1: 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
0: 公报显示，我国逐步形成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2025年，县级公办养老机构覆盖率达到10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2.05万个，建有率为53%，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35.61万个，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14万余个。此外，我国老年助餐服务也稳步发展。2025年，中央彩票公益金安排3亿元。补助20000个助餐点，提升服务能力。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快乐享老，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
1: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特殊的协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
2: 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军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
3: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2: 始建于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龄建校、以校护龄的中学，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80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英班。今年首届育英班有10名同学圆梦军校。
4: 高中3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5: 国防科技育英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2: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潜山野寨抗战英灵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6: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育人成绩的最高肯定。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最近半年 ，AI 驱动下的短剧赛道迎来高速增长，不仅重塑了实景拍摄行业生态，带动传统影视人转型创新，也彻底改变了短剧剧组的工作模式。伴随 AI 微短剧产业化、精细化发展，一批全新的影视新兴岗位应运而生。抽卡师、流程搭建师、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师等新工种悄然走红。
7: 这是一个大组，这是一个大组，这是一个大组，这就一个一个工作流。
8: 我们云端办公室，
9: 这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7: 对，大家都在这个工具台上工作。原来我们是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现在不用，坐在各地，它能上月。

0: 要求保持通信也行，没有要求。
1: 张聪聪执导的这部《灯魂之燃青春》是全国首部全 AIGC 非遗短剧，即将在视频平台上线，目前正在最后的修改阶段。如今导演的工作场景和工作模式早已焕然一新，依托云上办公系统，张聪聪可随时调取团队最新合成的视频画面，审核成片效果，把控创作质量，远程统筹整个剧组的创作工作。
0: 抽卡艺术家会把它做好之后，然后到这儿之后给我审核，这是一个他们做好的第一代工作，第一代工作给我审核，我看这个环境不对，缺少一些整个的这个主观氛围，然后呢，他们会根据我的需求来做修改。加上人物环境。
1: 张聪聪口中的抽卡艺术家是伴随 AI 短剧兴起的全新核心岗位，也被称作抽卡师。这个岗位主要负责精准输入提示词，批量生成符合剧情人物设定的视频素材。由于 AI 生成画面存在不确定性，往往需要多次调试生成才能筛选出合格镜头，如同卡牌抽取，抽卡师也因此得名。
2: 这个镜头呢，一共抽了三次，第一次抽它的问题更多是空间位置关系上的，就是 AI 对于提示词中的空间位置关系不理解。接下来这两条视频都是在微调提示词之后，直到 AI 可以理解，达到我们想要的视频效果。
3: 这个岗位的难点就是如何把剧目中那些模糊不清词语转化为 AI 能听懂的具有结构性的 AI 提示词，是需要大量的耐心。因为 AI 生成的提示词并不是一次到位的，我们需要多次的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1: 为进一步提升 AI 画面生成准确率，保障镜头细节统一，减少无效抽卡，行业还衍生出流程搭建师这一配套新岗位，为 AI 短剧工业化生产筑牢基础。
0: 到工业级必须做到100%可控，这段台词输出来之后会给你一个你非常满意的结果，但下一个怎么办呢？我下一个镜头要保持一模一样的状态，100%确定的。啊，今天他穿这个衣服，这个角度，这儿有个豁，这儿有个口子，他下一个转身，这个口子还必须得在，面料还要一样。你同样再输同一个画师试，它就不一定一样了。流程搭建师就是给他搭一个工具平台，让抽卡师更省力，能得到更好的统一性结果。
4: 那就是抽卡师本来可能抽3张就行了，如果没有这个人，他可能要抽30张。
0: 对。
1: 当然 AI 大模型也不是万能的，总有一些知识盲区，像这部非遗微短剧中涉及到的真实地点、非遗滚灯装置、一些特定工具等内容，就需要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师生成相应的数字资产喂给 AI 大模型。
5: 像这些场景道具拆解图是基于我们真实的场景桂芳桥产生的，包括像制作用的道具以及我们最重要的滚灯都是通过实拍拆解产生的。
1: 目前 AI 短剧行业已形成一套精细化专业化的完整创作链条，一部精品 AI 短剧前期由人设架构师设定人物形象，由场景架构师设定符合剧情的场景，审美师来敲定风格方向，然后抽卡师基于这些设置生成可用镜头，最后再交由剪辑师成片。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 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普遍在8000元至20000元区间，目前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6: 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热浪中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各地的爱心驿站也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
7: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公交车设备负荷增加，故障风险也随之上升。在亳州公交集团汽修南厂，维修人员李小伟钻进1.3米深的维修地沟，为营运公交车细致开展安全体检。地沟作业空间狭小，再加上车辆驱动电机持续散发热量，作业环境闷热，如同蒸笼。
8: 在下边坚修一会儿，身上衣服就湿透了，确实热，但是再热再累，咱也要认真完成坚修工作，排除隐患，尽快使车辆恢复运营。
7: 城市供气安全同样经受高温考验，在淮北市烈山区南部新城高中压调压窖更换施工现场，调压工刘斌和工友们正在对 对老化的会管部件进行更换作业。待更换的会管部件最重可达700多斤，单件更换就要耗费近3个小时。作业空间被烈日炙烤，铁皮外

0: 河不断积蓄热量，工人们身着长袖阻燃防护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1: 今天外边30多度的天，铁皮随着高温一点点升高，它就是站着不动，一身汗，感觉就相当于大夏天的在外边蒸个桑拿嘛。我们多辛苦一点，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0: 烈日当空，快递骑手穿梭奔走，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上午9点，在阜阳这家快递企业的分拣网点，快递员夏磊已经连续忙碌3个多小时。他负责的片区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和300多家商铺，日均派送包裹近200件。高温带动冷饮、生鲜、防暑用品等网购需求上涨，他的派送量比平日增加了近30%。
2: 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8点多才能收工。最热的时候，头盔摘下来能倒出水。公司也挺关心我们的，发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还有降温补贴，让我们心里也感到挺暖的。
0: 户外劳动者挥汗如雨，坚守一线。安徽各地工会驿站同步开启夏日防暑服务。宿州市永桥区200多家工会驿站全面升级清凉服务，延长开放时间，保障空调饮水全天候供应。增设应急休息区与防暑物资角，把清凉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高温仍在继续，坚守从未停歇。一份份脚踏实地的付出，一处处暖心周到的服务，共同筑起盛夏里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城市内涝。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身体机能和免疫力较弱，涉水出行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需要格外注意防护。
4: 很多城市强降雨过后，路面积水混杂着泥沙、垃圾、污水等污染物，水质污染严重。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由于身体机能特殊，一定要注意潜在的健康风险。
5: 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患者他皮肤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细口，平常我们可能看是看不见的，但如果在我们经过这个水污水以后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真菌呀，或者一些细菌，可能就会从这些小口子进到他的皮肤表面。
4: 单独蜂窝之炎属于急性软组织感染，健康人规范治疗后恢复较快，但糖尿病、肾病等慢病人群免疫力偏弱，感染不容易被控制在局部，很容易持续向外扩散。
5: 如果出现感染以后，它就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血糖的恶化，那血糖的恶化以后，它就会更容易引起感染，它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反复的感染了加重血糖，血糖加重感染，所以会让一个非常小的感染灶扩散到整个的一个下肢，甚至到全身。
4: 专家同时提示，肾脏疾病患者遭遇感染后，炎症反应会加重肾脏负担，出现尿量改变、肾功能波动，形成多脏器连锁损伤，因此不能轻视涉水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建议，积水路段优先绕行，非必要不趟水。确需外出，尽量穿着高筒雨靴，不要穿拖鞋、洞洞鞋涉水。涉水回家后，及时用温水清洁双脚，仔细擦干脚趾缝隙，每日自查足部有无破损。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如果身体有伤口不慎涉水，或是出现下肢红肿发热、血压持续居高不下、血糖难以控制、尿量明显减少、尿液颜色异常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危重急症。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啊，在四川长宁，眼看一场大雨将至，群众赶紧抢收晾晒在派出所门口的玉米。正在值班的民辅警看见之后，主动上前帮忙，几分钟不到就帮助群众抢收完所有玉米，完成了一场暴雨前的抢收闪电战。

给民辅警点赞啊，这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青年报的视频。最近呢，陕西西安一位摆摊老人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湿了，一旁的餐馆老板看见之后赶紧邀请老人进屋休息。目击者樊女士说，她的女儿当时看到那一幕，也给奶奶递去纸擦干雨水。

温暖的举动啊，也是最好的言传身教。接下来，人民网的视频带大家来认识一位90后党支部书记，他的名字叫陈玉琴。在浙江台州百花村，他帮村民销售山货，累计卖出了近12万单，销售额近600万元。他让附近多个村里的2000多名老人有了额外收入。最近呢，他把近2个月销售所得的4万多元分发给村民，其中有一位78岁的奶奶应该分得413元，陈玉琴给了他415元，还说不用找了。可是奶奶硬要找零，这两个人啊，于是客气的打成了一片。给陈玉琴点赞，这是年轻人扎根乡村和村民们双向奔赴的美丽缩影。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哎呀，这个非常罕见的金雕啊，我们知道是猛禽之王，顶级的猎手，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最近呢，有摄影师在神农架林区拍摄到了金雕抓着猎物飞行的珍贵画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哇，这个金雕展翅的时候迎面而来强大的压迫感，再配上这样的音乐，真的是王者归来的感觉。接着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大量出汗之后千万不要猛喝白开水，当心引发水中毒。出汗流失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等电解质，单纯大量喝白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诱发低钠血症，轻则头晕恶心、乏力抽筋，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急性肾损伤。高温户外长时间劳作、剧烈运动、腹泻，这三种场景最容易出现电解质失衡。而正确的补水方式呢，一定要记住了，要少量多次的去喝水，每次100到200毫升，间隔十几分钟，可以选择像淡盐水啊，或者是电解质饮品。一旦持续的心慌乏力、尿量变少、尿液呈浓茶色，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陈望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您好，观众朋友，未来三天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围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预计今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青海东部、甘肃的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大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将逐渐扩大。近明天，江苏、上海、浙江大部以及福建的北部、江西北部、湖南的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就连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会有高温冒头。即使未冲上35度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会十分明显，公众需要及时的补水降温，科学使用空调降温，谨防中暑。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哈尔滨小雨，30到22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34到26度；大连晴，33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29到20度；太原小雨，30到22度；天津阴，34到26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济南多云，35到28度；青岛晴，32到27度；郑州阴，34到27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6到25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8到22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9到3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6度；武汉多云，34到27度；长沙阴转多云，35到25度；合肥晴，35到25度。南京多云转晴，36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37到28度；杭州多云转晴，38到27度；宁波多云转晴，39到27度；福州多云，40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1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在多个方面挖掘潜力。
3: 在消费上，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
4: 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拓展智能体服务。
3: 在投资上，推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落地实施，统筹抓好两重，也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4: 抓好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带动需求回升。
1: 81建军节前夕，一场特殊的协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
5: 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军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
6: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5: 始建于一九。

0: 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邻建校、以校护邻的中学，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80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英班。今年首届育英班有10名同学圆梦军校。
1: 高中3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2: 国防科技育英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0: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前山野寨抗战英灵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3: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育人成绩的最高肯定。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4: 连日来，安徽多地是持续高温，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热浪中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各地的爱心驿站也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
5: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公交车设备负荷增加，故障风险也随之上升。在亳州公交集团汽修南厂，维修人员李小伟钻进1.3米深的维修地沟，为营运公交车细致开展安全体检。地沟作业空间狭小，再加上车辆驱动电机持续散发热量，作业环境闷热，如同蒸笼。
6: 在下边坚守一会儿，身上衣服就湿透了，确实热，但是再热再累，咱也要认真完成坚守工作，排除隐患，尽快使车辆恢复运营。
5: 城市供气安全同样经受高温考验，在淮北市烈山区南部新城高中压调压窍更换施工现场，调压工刘斌和工友们正在对老化的汇管部件进行更换作业，待更换的汇管部件最重可达700多斤，单件更换就要耗费近3个小时。作业空间被烈日炙烤，铁皮外壳不断积蓄热量，工人们身着长袖阻燃防护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7: 今天外边30多度的天，铁皮随着高温一点点升高，它就是站着不动，一身汗，感觉就相当于大夏天的在外边蒸个桑拿嘛。
8: 我们多辛苦一点，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5: 烈日当空，快递骑手穿梭奔走，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上午9点，在阜阳这家快递企业的分拣网点，快递员夏磊已经连续忙碌3个多小时。他负责的片区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和300多家商铺，日均派送包裹近200件。高温带动冷饮、生鲜、防暑用品等网购需求上涨，他的派送量比平日增加了近30%。
9: 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8点多才能收工。最热的时候，头盔摘下来能倒出水。公司也挺关心我们的，发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还有降温补贴，让我们心里也感到挺暖的。
5: 户外劳动者挥汗如雨，坚守一线。安徽各地工会驿站同步开启夏日防暑服务，宿州市永桥区200多家工会驿站全面升级清凉服务，延长开放时间，保障空调饮水全天候供应，增设应急休息区与防暑物资角，把清凉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
10: 紧盯户外劳动者本部变化和需求升级，不断优化布局，完善功能，让每一位在烈日下奔波的劳动者都能够感受到组织的贴心守护与城市的温暖关怀。
5: 高温仍在继续，坚守从未停歇。一份份脚踏实地的付出，一处处暖心周到的服务，共同筑起盛夏里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4: 本月

0: 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1: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
2: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0: 眼下正值一年中最热的3伏天，不少人认为呢，这一时期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段，纷纷抓紧时间开启减脂计划。但是呢，医生提醒，很多人看到体重是快速下降，不一定就代表减掉了脂肪，别被体重数字误导。
3: 夏季气温高，稍微活动就大量出汗，体重秤数字下降十分明显。专家坦言，3伏天确实存在利于体重管理的条件，但是减掉的并不一定就是脂肪。
4: 我们的体重是由几部分构成的，包括水分、脂肪、肌肉、骨骼，还有我们身体一些器官的重量。我们看到的秤上的数字是一些总体重的总和。在夏天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稍微动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们上秤以后看到这个体重下降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更多的是水分的变化，我们稍微喝一点水呢，这个体重又都回来了。
3: 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真正减脂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区分水分流失和脂肪消耗是科学减脂的第一步。
0: 抓住3伏天减脂，运动是必不可少。高温天气运动有别于春秋时节，如果运动时机、强度选择不当，很容易出现脱水、中暑等风险。专家呢，针对室内和户外运动给出了差异化的运动方案。
3: 如果选择室内健身，有空调调节温度，各类器械训练、球类运动不受季节限制。户外运动要避开正午高温，优先选择清晨日出前、傍晚气温回落之后进行。同时，夏季运动强度需要适度降低，大量出汗不能等同于减脂，运动前后必须及时补水。对于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尽量以温和运动为主，身体一旦不适，需要立刻停止。游泳、快走、慢跑、骑行都是3伏天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但是运动中要注意正确补水。
4: 我们在运动的之前和之后要保证这个水分的补充啊，尤其说这个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不光要是补充够足够多的水分，而且要补充一些电解质。这个电解质呢，可以通过我们喝水的时候里边稍微加一点点盐，或者我们买这个电解质粉加到水里，或者说买一些低热卡、零热卡的电解质水来喝，把这水分和电解质充分的补充起来。如果说你在光运动出很多汗，你不去补充这些电解质，会容易造成这个抽筋和运动中的一些意外的一些伤害。
0: 3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的胃口变差，不少减脂人群呢选择晚餐只用水果代替。医生提醒，这种节食的方式存在着不少健康隐患。
3: 水果含有大量糖分。

0: 分过量摄入依旧会造成热量超标。更关键的是，水果里蛋白质、优质脂肪严重不足，长期单一水果代餐会造成营养不均衡。除了杜绝水果代餐，减脂人群还需要控制每日水果总量。成年人每日水果摄入量建议不超过500克，同时少喝含糖饮料，尽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导致内分泌紊乱，造成脂肪堆积。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天气炎热，这晚上大家睡觉都特别晚，但是一定不要造成这个昼夜颠倒，因为昼夜颠倒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内分泌，尤其是这个皮质醇的水平会发生变化，更会造成一些脂肪的堆积。
0: 专家指出，减脂不代表不吃东西，控制总热量，三餐按时进餐，规律作息才是长久之道。
2: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路边见过一种绿色的小虫子，胖乎乎的，但是呢蜇人很疼。这种虫子是刺蛾的幼虫，俗称羊辣子，被蜇后皮肤会立刻红肿剧痛且奇痒，疼痛可能会持续一两天甚至一周。如果呢不小心被蜇了该怎么办，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主要就第一，我们不要拍打或者是说去抓挠局部，因为你拍打之后把毛毛虫拍打在你的皮肤上之后，你会让你的毒刺和毒液接触皮肤的面积更大，更严重。第二就是牙膏啊，就这些东西它对于皮肤来说，牙膏它是比较厚重的，我们叫膏状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孔，这样的话它这个毒刺不利于它进一步的排出，还容易让我们这个局部有细菌感染的风险。
4: 专家提示，被蜇伤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诱因，清除毒刺，但是要避免使用膏状或泥状物，这样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堵塞毛孔，有可能造成细菌感染。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用医用胶布将毒刺粘除，
3: 反复粘几次就可以了。然后之后呢，就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一下，也是冲洗几分钟就可以了。冲洗完了之后呢，轻轻的擦干净，之后拿一个冰块或者拿一个凉毛巾冷敷一下，冷敷个5到10分钟，然后拿掉之后，咱们就可以根据情况，如果特别轻微的就观察，那么稍微有点红肿可以涂一点炉甘石或者薄荷酚洗剂。
4: 毒液成分多数是酸性的，所以可以用偏碱性的肥皂水来清洗中和毒液，但如果蜇伤处的红肿扩散出现了溃破流脓，要及时就医。
3: 本身它释放到体内的这个毒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过敏原的蛋白物质，它除了有毒性作用之外呢，它还可以有过敏反应，所以如果被蜇伤的人出现了眼睑嘴唇的红肿就是肿胀，然后呼吸困难憋气，或者说是心悸心慌，或者说是觉得有点晕晕的心悸的，就是这种昏厥的这种症状，那要警惕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的发生。
4: 专家提示，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中毒症状，这时要立即就医。
2: 这段时间呢，浙江多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高温之下冰块的生意迎来了高峰。除了工业冰块之外，今年造型多样、功能丰富的定制冰块订单是大幅上涨，成为了夏日清凉消费新潮流。
5: 上午在杭州萧山区的这家制冰厂，负责人孙超正在制冰区查看定制冰块的状态。在一个个格子里，记者看到里面冻着果冻、饮料、碎碎冰等夏季食品。这批定制冰块是客户3-4天前预定的，用在商场活动。为了让冰块透明、颜值更高，要缓慢冰冻40个小时左右。在冷库里，我们看到了整齐码放的一块块定制的冰块，里面不仅内嵌饮料、棒冰等，还新增了玩具等等，甚至如果客户想把玫瑰、金条等冻在里面也能实现。定制冰块覆盖商场综合体、公园、婚礼派对等多元化场景，价格上普通冰块15到20元一条，而定制冰块要高出10倍多，要200元一条。但是现货依然供不应求，订单量也相比去年增加20%到30%。
6: 现在7月份嘛，应该卖了有个1000多，将近2000个吧。根据客户的那个要求嘛，反正他们想动什么都可以嘛。然后有些嘛，他们七夕节啊，会动一些玫瑰啊，端午节动一些粽子啊之类的。对，现在我感觉蛮多，比去年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做。反正现在已经排到8月15号了。
5: 当然，除了定制冰块的蓝海，普通冰块的基本盘，孙超他们也抓得很牢。企业、农贸市场等用冰降温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普通冰块一天的销量超过4000条，企业用到最大产能70%左右。 在上午的采访期间，就陆续有人来采访。

0: 采购冰块。
1: 您这现在每天都过来就是买冰吗？
2: 对呀、啊、就车间里面是冷嘛，看天气嘛，天气怎样35度以上肯定都来买嘛。
0: 据了解，如果天气持续晴热高温，企业将迎来冰块销售的最高峰，届时他们将满负荷生产制冰，满足市场需求。
3: 近日，辽宁沈阳马三家子村的一片天然鱼塘里迎来了一位稀客，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
4: 7月28号，家住沈阳市辽中区马三家子村的韩珠在村子附近的水域散步，发现河边有一只没见过的动物。
5: 发现这个河的上面有东西，感觉有点像在移动似的，离近来瞅有点像海豹，感觉挺稀奇的。
4: 据介绍，这片水域临近沈阳的一条主要河流蒲河，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因为地势低洼又连通河道，形成了一片天然的鱼塘。村民发现疑似海豹的动物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站。
6: 我们出动了4台那个无人机进行那个空中搜索，到这个地方一看，这个东西确实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
4: 工作人员发现，这只斑海豹主要在水里一棵倒伏的大树附近活动。通过观察，它的体表没有外伤，身体状态良好。
3: 本是海洋动物的斑海豹怎么会长途跋涉出现在内陆的鱼塘里呢？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继续看报道。
4: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渤海的辽东湾是野生斑海豹在全球范围内最南端的繁殖地。每年3月，斑海豹会在冰雪消融后回游到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水域栖息。而在6月入夏后，大多数斑海豹都会离开辽河口，游向纬度更高的外国海域清凉度夏。近2年，有部分野生斑海豹种群选择留在了辽河口度夏，数量达到了几十只。
7: 这个斑海豹进入到内河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辽河入海口这个斑海豹种群在逐年在增加，有一个种群溢出效应，驻留的斑海豹呢夏季通过河流进入到内河呢去觅食。
4: 田继光和野保站的工作人员通过分析视频初步判断，这是一只今年出生的斑海豹，属于亚成体，目前体重在90公斤左右，属于今年驻留在辽河口度夏的野生斑海豹种群。
7: 这只斑海豹是通过大辽河入海口进入到浑河，由于近期这个降雨比较大呢，河流涨满呢，连通了鱼塘，进入了鱼塘觅食。
4: 目前，当地相关单位救援队正在现场清理水中杂物、渔网等障碍物，以保障斑海豹能顺利返回辽河入海口。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外出去餐馆吃饭，您是不是也喜欢一个空气清新、没有烟味的就餐环境呢？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有一家开了近20年的东北菜小店，一直人气很旺。食客说，不仅因为他家的菜色好，大家看中的还有这里多件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这家营业了近20年的小店，6年前开始了一场硬核禁烟，包厢里不行，喝酒后不行，就剩一个人也不行。如果有人因此辱骂、大声呵斥服务员，老板会选择报警。有网友戏称，老板是餐饮界的林则徐。
13: 这家东北菜馆门脸不大，并不起眼，但餐厅的小喇叭声却引人注意。
14: 进入本分馆禁止吸烟，禁止吸烟。如果你想吸烟，请到门口外边去吸。烟酒不分家者，慎入。
15: 我是第一次一进门，这个跟老板去约座，约座位，然后老板说这个里面是不允许吸烟的，确实是因为我以前都没有遇到过，就是老板直接说，哎，我们不允许吸烟这个情况。
13: 硬核的禁烟餐厅究竟有多硬核呢？您瞧，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甚至连包间的墙。

0: 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识密密麻麻。
1: 不抽烟的人，人进咱这屋里，先觉得呛得慌了，呛得慌人就走了。现在人家可以等一会儿啊，就是你在这屋里待着也没有太大的气味的啥的，你只能是菜香味，你没有烟熏火燎的味道。
0: 少了烟熏火燎，小店的人气却多了很多。记者采访中遇到来这里过生日的一家五代人，因为人多空间小，有的人就站着吃。大家说为的就是这里的无烟环境。
2: 你别瞧饭店小，但是从人家的执行力度来讲，人家老板就是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一次去提醒，来延续这个好的这个风气吧。
0: 除了贴满餐馆的禁烟标识，记者还发现这里的每位服务员都佩戴着印有禁烟图标的胸章，上面配上了一句话：感谢您不吸烟。
3: 一开始咱是桌子上每桌上都有，但有人说来了咱跟他说咱屋里边不能抽烟，人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呀，我没看见呀，所以咱又给墙上都贴了标语。有的人说是我不知道呀，我不识字呀，咱也有一个循环的小喇叭。再还有人说不识字了或者啥了，那咱每个服务员在点菜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咱屋里边是不能抽烟的，其实就是堵他们的各种的借口吧。
4: 其实小店硬核禁烟也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店里呢也是按照规矩张贴了禁烟提示，但是标志被高高挂起却没有严格执行，结果呢就是老板和服务员在这个不到60平方米的空间里被二手烟熏得喘不过气儿。那如何让禁烟规定真正落地呢？老板和服务员开始主动劝阻吸烟食客，在顾客落座点餐之前打电话订餐的时候就说清楚饭馆禁烟的态度，如果说顾客介意可以离开，同时呢，把每次因为食客出现吸烟的环境和借口梳理出来，写进禁烟标语。6年来，小店生意越来越好，经常呢有其他区的顾客专程为了一睹禁烟餐馆的真面目而远道而来。现在甚至不用服务员提醒，顾客之间也会互相提醒。小饭馆因严格禁烟火出圈，很多顾客都期待这样的无烟餐厅越来越多。其实呢，可能不少人都不知道啊，近年来餐厅禁烟的吸烟的投诉量，在北京的相关统计当中一直占据榜首。
0: 记者梳理了2023年6月至今年六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无烟北京”公众号发布的曝光信息，发现餐厅吸烟投诉量3年来始终占据榜首。公开信息显示，今年4月，北京市全市单月发现违规餐饮单位多起，单店最高罚款6000元。2015年6月1日儿童节，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餐厅作为公共场所，明确禁止吸烟。餐厅作为禁烟主体，事前预防比事后劝阻的管理成本更低。
5: 不劝阻吸烟的话，那么如果说你违规了，被这个执法部门抓到了，或者是被人举报了，那么你该面临罚款。如果你前期就已经把这个风险降到很低了，别人没进我餐馆的时候就知道我这是禁止吸烟的，那么他进入的时候都不吸烟了，反而他就没有这个成本了，他也降低了咱们这个执法机关的成本。
4: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食物规划》中明确提出，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戒烟服务，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这些举措与目标的提出，也为更多地方未来推进控烟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引。而这家小店的成功案例，也为公共场所控烟提供了接地气儿的样本。当更多顾客愿意用脚投票选择无烟环境，公共场所的烟火气才能真正告别烟雾缭绕，回归饭菜本身的香气。

0: 继续来看新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里的激昂旋律总能让人瞬间勾起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安徽淮南9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范玉海。1952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范玉海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8年退伍之后，他回到了淮南工作生活。老人感慨，现在过得很幸福。
1: 雄赳赳气昂扬，跨过鸭绿江。

就是保家乡。我叫华玉海，我今年98了，就支援打麻将啊，扛麦条，5年回来的。现在生活过得好得很呐，腿也好，胳膊也好，没吃的地方，能吃能喝能睡。我现在电视开着，全国我大公司我自家都有，我感到幸福。都共产党对我的照顾，我感到高兴。

0: 面膜，捐骨佛呀，哎呀，他是人民大众人。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家国安宁，山河无恙。致敬中国军人，致敬最可爱的人。提起北斗卫星，很多人呢都觉得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遥不可及，但其实呢，它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昨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六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5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北斗正加速从天边走向身边，在我们的身边呢，都有哪些北斗应用呢？咱们一起来沉浸式体验一下。
2: 很多人提起北斗，第一反应是火箭、航天发射场、大国重器，觉得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遥不可及。今天只用一整天沉浸式拍摄，拆开那些藏在我们手机里、城市街道间看不见却一刻不离的北斗。星辰通勤是北斗的第一场亮相，掏出手机扫开共享单车，车辆精准定位，规范停车区域划定，全靠北斗高精度定位兜底。赶往地铁站，导航实时刷新地铁到站时刻，不用盲目等候。
3: 进地铁之前就看到了地铁还有几分钟就能进站，整个的直长的预测现在也是非常准的。
2: 到站后和同事开启位置共享，不用反复发定位描述方位。
4: 这个位置还是挺准，咱俩重合了已经。
2: 整套出行流程没有一秒离得开卫星信号。
3: 接下来呢，我要去上班，看看北斗还会出现在我的哪些生活场景里。
4: 我现在准备去吃午饭，离这里大概有1公里的距离。我现在用手机导航各处，看着导航走。我们可以看到导航有一个功能，就是显示了我前边的这个红绿灯的红灯还有多少秒。
2: 这是导航软件基于历史交通数据、实时车流信息与路口信号规律等综合计算而来。要想算得准，就离不开北斗的高精定位能力。
5: 即将绿灯，请准备通行。
4: 绿灯了。
2: 导航软件精准计算红绿灯，需要北斗授时带来的高精度时钟同步。饭后打开健身软件，完整运动轨迹，每一段路线记录都是北斗持续输出的位置数据。
4: 我们现在已经走回单位了，我们已经走了2.23公里。整个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呢，北斗都在精准地定位我们的位置。
2: 回到办公室，我看见了北斗最温柔的一面。同事远程查看在外游玩孩子的实时定位、运动轨迹，跨越几百公里也能随时掌握安全动向。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变成了家人之间的安全防线。
6: 因为现在小孩放假了，我在上班的时候打开这个软件就能看到他在哪，这是他的位置。你看他现在正在家里的这个公园玩呢，他这个还有个历史轨迹，就可以看到今天一天小孩都在干嘛，基本上一个小时就会看一下。
2: 每晚7点，新闻联播准时与观众见面，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全网时间同步支撑，北斗授时便是关键支撑力量之一。依托北斗高精度授时服务，国内各地广电播出站点实现时钟统一同步，保障节目信号精准调度，同步转播。
3: 我们今天一整天体验到的导航、计时、轨迹记录、位置共享，底层都依托北斗定位与授时两大核心能力。
2: 6年前的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那时起，它就悄然沉入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早高峰的单车、路口的信号灯、记录步数的软件、跨越几百公里的家人守护，处处有它。而北斗三号毫秒级的精准授时，更是让全球各地共享同一个时间刻度，航天的浪漫都落在我们日复一日。

0: 日的平凡生活中。
1: 从天幕之上的北斗群星到街巷出行的贴心帮手，这场跨越天地的落地转变，最终落脚在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日

0: 高效的警务方式。海东青骑警队也由此在草原上扎了根儿，而这支八人组成的巡边队伍里有一名女民警王雪瑶，她是全队亮眼又特别的存在，巡边护目，调解纠纷，守护草原生态，她打造了一个马背上的行走的妇女之家。
1: 大家好，我是海东青骑警队队员王雪瑶。海东青骑警队现在有队员八名，平均年龄呢34周岁，只有我一个女队员，剩下都是男队员，身材小一点，我的马体呢又比较强壮高大一点，我呢在马背上更灵活，重心更稳。飞雪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的马，她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她的实战经验特别丰富，所以呢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的这个骑术并不太好的时候，都是她带着我，我们一边训练一边磨合，一人一马配合的很好的完成这个各项任务，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成长的一天，因为在执勤的过程中人会疲惫，马也会疲惫，我们夏天的这个执勤时间一天几乎是10个小时的一个工作时间，像这个马靴从早上穿到脚上，可能是这一天我就脱不下来了，人会累，马会更累，但是呢总是能够平平安安的完成这个任务，就是因为互相支持互相陪伴嘛。
0: 不搞特殊待遇，不缩减执勤任务，王雪瑶以一身藏蓝警服，一匹相伴骏马，打破骑警只适合男性的刻板看法，也把这份女性的细腻坚韧融进北疆草原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走路是门槛最低的运动，很多人每天坚持散步养生，那到底慢悠悠的闲逛有用，还是提速快走效果更好呢？一项长达16年的追踪研究给出了答案，散步对身体的影响好不好，重点不在于时长，速度才是关键，每天短暂快走带来的健康收益也远超长时间闲逛。
2: 人们常以为运动的满头大汗才有效果，像散步这种佛系活动顶多算活动活动筋骨，但最新研究告诉你，快走可能真的能延长寿命。2025年7月，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8万名中老年人的长期研究，这些参与者大多来自美国南部，研究团队追踪了他们的日常步行情况和健康状态长达16年以上，结果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全因死亡风险下降约20%，而那些每天慢走超过3小时的人，死亡风险只降低了4%，效果几乎可以忽略。由此可见，散步关键不在走多久，关键是走得快不快。研究还发现，这种好处与其他运动习惯无关，即便你不做其他锻炼，只坚持快走，依然能收获明显健康益处。尤其在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方面效果更突出，所以与其纠结走多少步，不如从今天开始每天快走15分钟，为健康加分，何乐而不为呢？
0: 简单总结一下，走路锻炼不必盲目追求时长，日常可以试着加快步伐，达到微微气喘能够正常交谈的状态，碎片化时间坚持快走，低成本养护身体。当然了，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这运动量力而行，结合自身情况调整强度。说到柠檬，大家都知道哈，而四川安岳素有中国柠檬之乡的美誉，坐拥全国核心柠檬种植产区。不过呢，长期以来传统粗放式种植模式受气候、病虫害、水肥管控不均等因素的制约，存在着产量不稳、成本偏高、优质果率不足等痛点。为了破解特色农业发展瓶颈，当地搭建全国首个柠檬 AI 精准种植决策模型，彻底改变了柠檬的种植和管护方式，让柠檬的单产大涨35%。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看看这神奇的 AI 种植模型到底是怎么帮助果农实现产量增加的。
3: 人工智能一出手，柠檬单产暴涨35%，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智慧农业？全国每10颗柠檬，7颗来自安岳，48万亩柠檬园，以前全靠人工巡检，费时费力，病虫害早期还发现不了。现在，全国首个柠檬专用 AI 种植模型上线了，天地人实验室一起上。

0: 天上，卫星遥感扫面积，无人机航测拍细节，哪片叶子颜色不对，哪块地长势偏弱，一眼看穿。地下，土壤传感器24小时盯着温湿度、pH 值、养分含量，数据秒级上传。以前靠经验摸地，现在靠数据督地。农福巡检 APP 让果农随手拍照上传病虫害， AI 自动识别叶片脉络细微病变，90%以上的准确率，比肉眼辨认还靠谱。实验室里，专家团队用算法校准模型，把几十年经验变成代码，让 AI 越来越懂柠檬。最牛的是，每天清晨 AI 会自动给每位果农推送一条个性化农事处方，什么时候该施肥，施多少，哪块地该浇水，叫几声红蜘蛛要来了赶紧防，全写得明明白白。效果呢？四个数字说话。这个模型还入选了全国智慧农业典型案例汇编，给全国特色作物种植打了个样。从汗水种田到数据种田， AI 让种地更聪明，让农民更省心。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数据，自己的技术，这才是中国农业的未来。
1: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从靠天吃饭到靠智能管理，而单产的提升也直观印证了数字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的强大效能。微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频率比较高，比如说吃饭、点菜、停车、缴费、刷卡、买单等等，都有可能用得上。这一不留神就会关联很多小程序。那么你的微信授权了多少不明的应用和小程序呢？下面教您一招自查，隔绝不必要的信息泄露。
2: 你的微信到底授权了多少不明应用和小程序？今天就教你一招自查，隔绝不必要的信息泄露。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我设置，找到个人信息与权限，选择授权管理，所有授权的应用都会显示在这里，发生陌生或不常使用的立即解除授权。如果是小程序，首先点击发现，打开小程序，右上角个人中心，选择小程序中的个人信息与权限，点开陌生或不常使用的小程序，关闭页面里所有获取个人信息的选项，就完成了。
1: 建议大家每过一段时间呢，就自查一次授权列表，及时清理冗余权限。如果发现授权之后收到大量的骚扰信息和陌生来电，就应该立即解除授权，并且修改微信登录密码，必要的时间向警方报备。记得呢，也要提醒家里的长辈们啊，隐私安全大意不得。好，继续来看新闻。当老手艺遇见年轻人会变得有多潮呢？22岁的林延竹是目前山东省最年轻的胶东花饽饽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着姥姥母亲学做花饽饽。起初呢，他觉得传统花饽饽看起来有点土里土气，直到看到许多大学生跟着母亲学习，他才意识到在这块小小的面团里藏着非遗的未来，也藏着年轻人的担当。从此呢，他开始疯狂改造胶东花饽饽，从研发出预制拌粉到用天然果蔬粉上色，大胆改善花饽饽口感和色泽，再到用现代科技延长保质期，他的胶东花饽饽既保留了吉祥寓意，又成为了年轻人愿意晒乐意用的时尚单品。
3: 你看，像别的小朋友，他们都是玩泥巴长大的，而我是真的捏着面团长大的。从我记事的时候，我的姥姥还有我的母亲，他们都这样在案板面前坐着揉面呀、捏花啊。当时我就觉着挺好玩的，然后我就在旁边有模有样的学起来，做一些这些小玩意儿，稀奇古怪的啥都有。
4: 一团白面在掌心揉搓盘捏剪刻，变成寓意吉祥的面鱼、葫芦、虎头。
5: 你像我们平时做的鱼呀、葫芦啊、桃子呀，它就是有美好的寓意。
4: 胶东匠人守着案板蒸笼，把揉面塑花的手艺与美好期许代代相传，交给后辈。一刀一刻都是上辈人留下的范本，林延竹利用 3D 打印

0: 技术创新开发简易模具。
1: 我发现传统花饽饽的工序它非常的繁琐，有很多想尝试的同学都望而却步。
0: 经过无数次的配比调试，林彦竹终于研发出了花饽饽的预制拌粉。
1: 胶冻花饽饽这个老手艺不能只躺在展览柜里，也得让普通人能玩得起来。我还使用了天然果蔬给面粉上色，并且创新地加入了椰子油。我发现加入椰子油以后，蒸好的饽饽不容易开裂，并且表皮有光泽。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花饽饽版的冰墩墩，还上了微博热搜。我认为传统技艺从来就不应该是束之高阁的旧物，非遗展会呢，也不应该是简单的一场作品展示活动，那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化交流活动吧。我想把现代食品科技用到传统技艺里，目前还正在探索延长花饽饽保质期的方法，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加长远。本来我是准备了2天可以卖掉的花饽饽，结果第一天上午就全部卖空了，真没想到它能这么受欢迎。
0: 2026年1月，林彦竹入选市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名单，成为全省最年轻的胶冻花饽饽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他还是学校青年之声宣讲团成员。
1: 传统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年轻人的使命就是要用创新的方法让大家都喜欢它。
2: 在这块小小的面团里，它既藏着非遗的未来，也藏着我们年轻人的担当。我要让胶冻花饽饽的香气飘得更远更久。
3: 没有固步自封，没有畏惧改变，00后的林彦竹用一腔热爱和满满创意，让百年花饽饽拥抱新潮。孩子的想象力是丰富多彩的。近日呢，河南郑州的傅女士就被女儿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打动了。孩子在客厅用一节一节的蚊香创作出各种趣味简笔画，蚊香天然的弯曲线条刚好适配花朵、小动物、云朵等图案轮廓，孩子自由组合，于是一件件童趣十足的作品就新鲜出炉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创造力都藏在了生活的点点滴滴里，简单又美好。策马驰骋、引弓射箭，这可不是影视剧里才有的场景啊。7月26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太普寺骑站的比赛现场，一名7岁小女孩策马向前，从容射箭，尽显飒爽英姿，可谓惊艳全场。

小小棋手身手不凡，这娴熟动作的背后少不了日复一日的练习，传统棋社文化在少年一代身上得以传承，期待更多的孩子去感受马背上运动的独特魅力。清甜脆嫩，解暑又解腻，这莲子绝对是夏日专属小零食。不过很多人吃莲子都是剥壳去芯儿，直接一口吃掉，从来不会特意剥开细看。但是只要你细心动手试一试，竖切横切完全是两种模样。

0: 偏偏叫莲子了。下次呢，再买莲蓬吃，不妨亲手切开一颗看看，解锁这份藏在荷塘里的小美好。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真的是太热了，24小时不打烊的极致闷热感，让每一次出门都变成了一场巨大的考验。由于副热带高压为海洋性高压系统，且低空不断有季风气流北上，导致大气高温高湿。那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34到37度之间，局部地区甚至会超过37度。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淮北晴，36到27度；亳州多云转晴，36到27度；宿州晴，36到26度；蚌埠晴，35到26度；阜阳晴，36到27度。淮南晴，35到26度；滁州晴，35到26度；六安晴，35到25度；马鞍山晴，35到26度；芜湖晴，35到27度；宣城晴，35到25度。铜陵晴，34到26度；池州晴，34到25度；安庆晴，34到25度；黄山市晴，35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1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30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晴，34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5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5到26度；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例破款，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例破款，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观众朋友，未来几天呢，中东部地区将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

0: 高温发展，像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超38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40度。而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呢，也是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多地不仅夜晚难熬，白天也将遭遇高温桑拿天。降水方面，今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吉林东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的中东部、重庆中西部、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海南岛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像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而四川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是比较高的，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外出及时查看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同时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33到25度，哈尔滨多云，27到21度，长春多云，30到24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大连晴，33到27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中雨，29到19度。太原小雨，30到20度，天津阴，35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35到25度。济南晴，36到29度，青岛晴，30到27度，郑州小雨，34到26度。西安阴转中雨，31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21度，重庆小雨转暴雨，36到26度。昆明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贵阳阴转阵雨，28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7度。武汉晴转多云，36到27度，长沙多云，36到27度，合肥晴，35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36到28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7到28度，杭州多云，39到30度。宁波多云，40到28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南宁阵雨，32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2: 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为更好适应多元用药需求，本次集采延续医疗机构按厂牌爆量的做法。从中选结果看，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诺华公司、拜耳公司等企业的10个参比制剂中选。本次集采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投标，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本次集采规则进一步强化反内卷，对报价低于均值超过2个标准差的，可以中选，但不带量，不占入围名额，排除极端低价对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的影响。本次集采强化质量监管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为保障基层用药，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爆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
1: 幽灵外卖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市场监管总局

0: 介绍，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1: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
2: 过去我们发现幽灵外卖，往往更多是靠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现在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那些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无论他们P得再真，也没有办法通过审核。
1: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5月26号，上海首家上线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对于新申请入网的餐饮商户，明确要求完成电子证照核验授权之后才能上线经营。
3: 平台将入网商户提交的基本信息与电子营业执照的证照信息进行比对，异常信息将被系统直接拦截，虚假信息绝不过关。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打击幽灵外卖最关键的是外卖平台要严格落实资质核验的主体责任，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不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水平。
0: 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芜湖市街区突围赛暨芜湖城市主理人大会近日在芜湖老船厂1900滨江主广场热闹登场。
4: 灶台之上，八支战队现场竞技，各路厨艺高手匠心烹制碗味佳肴，演绎地道江淮风味。百年老字号、老牌大排档的名厨们带来了一道道文化名菜，展现安徽餐饮的多元魅力。
5: 这三道菜都是我们在传统菜肴的基础上进行迭代更新。超级碗这个活动啊，给我们本地的餐饮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6: 六彩碗冠是一道传统烩菜，原料是本地三等猪排和干豇豆。这次超级碗争霸赛让芜湖菜、安徽菜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4: 以美食聚人气，以节庆促消费，赛场之外还同步开放了40多个美食、农特产、文创展销摊位，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赛事观赏、美食采购和现场品鉴。
7: 超级碗和啤酒节一起举办，我特地跟着我姐姐一起过来尝特色的小吃，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安排，欢迎大家来芜湖品尝各种芜湖的美味。
0: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铜陵的黎桥水镇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听啥看啥，玩点啥，这里是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铜陵的黎桥水镇啊，书记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黎桥的历史吧。
1: 那么我们水镇呢是在2023年4月28日、正式开园，总共呢是修复了110多栋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啊，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这样的场景。
0: 这位你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中国徽菜大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就这真是得放光，你知道吗？崔龙大师，崔大师啊，崔大师给咱们介绍介绍。
2: 好，这个呢是我们的非遗杀猪汤，这边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雕糊饭，这一道呢也是我们铜陵市的非遗，丹熏小河鱼。用我们铜陵凤凰山的牡丹的根须熏制出来的
0: 小鱼，长得多漂亮，大眼睛看看。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水晶藕粉包。
3: 今天啊，就要特别感谢书记给我们安排这一天的体验，对吧？啊，就这一天下来，我想到四句话，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虽然咱不是考的那个金榜，但我上了咱黎桥的财富榜了，所以这人生的四大喜事，你看今天。

0: 哎，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对不对？你们也说说今天的感受，咱们听听年轻人的看法。嗯，
1: 今天我来到这个梨桥古镇，非常大的感受就是感受到这是一种水乡的氛围。嗯，非常感谢梨桥的人民，也感谢大家的款待。
2: 作为今天的新娘，我才了解到原来中国文化是有很多这个礼仪的。我一路上走来，就是感觉这边的文化底蕴是很足的。
3: 那一天体验下来，我觉得就是消费模式的一个创新，因为我们是用银票消费的。就是很有创新点，感觉很新奇的感觉，而且你还可以跟路边的 NPC 做一个互动，做游戏，很有趣。我们今天还体验了诚信经营，
0: 这
3: 是让我觉得诚信经营完全不是一句空话。
1: 是的，
0: 他说到这个诚信经营了，我刚才也路过这个著名的一家奶茶店，我特意看了一下，镇里镇外一个价。我想问问书记啊，咱们才三年就已经做到这么火了，接下来咱们还有什么发展计划？
4: 惠州的这个三雕，其中一雕就是我们这个石雕。那么我们经过确权，我们泥桥水镇的石雕共达4000多件，我们想做成全国来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户外石雕博物馆。那么第二个就是每个石雕背后，它蕴含了这种故事。
0: 政府在这三年当中对咱们梨桥水镇有哪些这个支持？
5: 从政府角度来说，我们对这个像梨桥水镇这样的消费场景打造吧，总结起来三个词。第一个是真投入。像我们梨桥水镇，它前两年其实有面临一段时间的这个运转困难，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是区政府牵头协调引入我们的国有平台，然后重新将其这个盘活运营了，直到去年也是年营收突破了1亿。那么第二个就是真服务，我们同时整合了像农业啊、交通啊、水利啊等各种项目。那么最后一个，我们长滩会举办一个田园艺术季的一个活动
0: 啊，
5: 对，依托我们完美宝藏小城的这样一个品牌优势，在这个创意路演啊，在省市文旅宣推中，我们始终是将梨桥水镇的一些消费场景做一个重要的标杆地吧，进行一个宣传。
0: 其实我来到梨桥水镇，记得看到一句话形容这里，我就说特别好，就是说一个小镇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所以今天过了这一天呢，我琢磨明白了。你看书记这边的精心的安排，首先做了一场喜乐满堂的人间美梦，然后做了一场临水而居的徽风古梦，还做了一场桨声悠悠的江南旧梦，晚上那就是一场铁花漫天的星河幻梦。咱们说呀，人不能活在梦里，但是我觉得来到梨桥水镇，你真的能活在梦里，真的能活在诗里。还有一句话我想说的是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咱们的梨桥水镇，做一场美梦。咱就为了更好的梨桥水镇，咱干一杯好不好啊？
1: 好，
0: 来
1: 来。
6: 暑期以来，贵州凭借凉爽的气候和独特的地形地貌，成为了不少游客避暑游的首选地。今年贵州大力发展乡村旅居、城镇旅居、景区度假旅居等六大旅居业态。在毕节市的百里杜鹃景区，度假旅居的服务也是不断的升级，吸引了更多省市游客前来小住。
3: 我现在就来到了乌蒙山腹地贵州毕节百里杜鹃管理区最大的汽车露营基地。目前这里的728个营位呢，几乎都已经订满了。那我观察了一下呢，在我周围的营位上停放的都是来自于不同省份的车辆。目前呢，在这里汽车露营的游客呢，有1600多人。我们了解到，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平均海拔呢，有1600米。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呢，在19摄氏度左右。所以呢，其实游客们都是奔着这份清凉而来。如果我不说，您能想象得到吗？眼前这一大片汽车露营基地啊，其实呢是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停车场和服务中心所在地。在百里杜鹃花开的时候呢，游客们就可以把车停在这儿，开启赏花之旅。花期之后呢，这里的大部分的车位呢就会闲置下来，所以政府统筹引进了市场主体，打造了这一大片汽车露营基地。您看这一家呢，围上了篱笆墙，还种上了花花草草。您是从哪里来？
7: 成都。
3: 来多长时间了？
7: 快2个月了。
3: 住了这么长时间？
7: 对， 自由，感觉更接近大自然。

0: 有的呢在自己的营地小院里种上了瓜果蔬菜，黄瓜都可以吃了，有的把自己在家养了几年的盆栽也搬来摆放在房车周围，有会手艺的还搭建起了便民的临时的理发棚。为了让汽车旅居的游客们能够住得舒心安心，营地呢也是全方位的来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你可以看呢，在营位周围呢都已经安上了水龙头和水盆，每一个营位旁边都有充电桩刷卡用电，同时还配备了公共的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等。生活中产生的垃圾呢也会随时的进行清运，还有警务室，营地管家也会随时的走访来了解情况，根据游客提出的建议呢来不断的完善服务，采用的是社区化的管理，要把这里打造成汽车营地社区。每隔一段时间呢营地就会组织活动，这次的活动就是品美食。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地还把民俗表演队也请来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次呢一共是摆上了20桌，营地来出材料，游客露一手，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啊，已经开始陆续的上菜开席了。这些味道在舌尖相逢，交换的不只是菜品，更是五湖四海的人生故事。目前在百里杜鹃管理区呢一共有4个汽车露营基地，有2000多个营位。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呢，在暑期里百里杜鹃所在的毕节市深耕乌蒙山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推出了10条精品避暑的旅居线路。目前贵州省大力发展乡村旅居、城镇旅居、景区度假旅居等6大旅居业态。暑期里来贵州吹吹山谷里清凉的风，感受这一方山水俊秀，宁静安然。
1: 为治理城市内涝，宁夏银川连日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升级。最近，老城区的一处调蓄池即将验收，协助内涝治理。
2: 在银川市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项目现场，调蓄池建设已进入验收前的设备调试阶段。兴庆区作为银川市的老城区，街巷密集，施工空间受限，排水系统改造难度大，一直是区域防涝的薄弱环节。此次建设的调蓄池长260米，宽66米，深17米，蓄水能力达10万立方米。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短时强降雨来临时该区域的内涝压力。
3: 因为整个兴庆区是属于老旧的城区，它的整个的排水系统建设年代比较久，每到雨季的时候容易堵塞，污水和雨水容易泛滥上来。整个项目建成以后，就可以把极端天气情况下的雨水跟污水处理不了的时候排到调蓄池里面，可以有效缓解极端天气啊兴庆区的堵塞问题。
2: 据介绍，市政部门根据各片区排水分区特点，结合历年降雨积水规律、管网现状及片区地形条件，已建设了12座调蓄池，补齐了老旧管网、排涝泵站、调蓄设施等短板。毓秀公园是金凤区居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其周边的十字路口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过去每逢强降雨，路面总是积水，影响了居民的正常出行。经过调研，相关部门将公园内的闲置林带和零散场地改造为地下调蓄池加地面停车场加生态绿地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补充了停车位。
4: 上面是一个停车场，包括绿地，实际上它底下下面是一个深13米、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调蓄池，它主要下雨天呢，调节这个雨污河流的水。那7月26号，银川市突降这个暴雨了，1小时达到了60毫米。当时这个地方呢，在水要上路面的时候，我们开取这个调蓄池，路面上水就快速下进入调蓄池，就没有形成一点内涝。
2: 降雨时，调蓄池可及时将雨污水引入储存，缓解泵站及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压力。雨停后，储存的水通过管道输送至泵站，再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作为中水回用于城市绿地灌溉、道路洒水等，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此外，相关部门还盘活城市绿地、河湖、水系等自然生态空间，最大限度发挥自然调蓄和雨水消纳功能。
1: 近日，浙江诸暨一位72岁的大爷在野外遇到一条眼镜蛇，将蛇头斩断，过了5分钟，没想到还是被蛇头咬住手掌，一度生命垂危。经过2个月中心

0: 联合救治才保住手臂。医生特别提醒，斩断的舌头仍具备攻击排毒能力，被毒蛇咬伤后，这套急救方法一定要记牢。
1: 今年五月，天气闷热，72岁的张大爷到河边僻静处垂钓，不曾想惊扰了盘踞在此的一条眼镜蛇。他担心蛇主动扑咬，便拿出随身的铲子将蛇头斩断。见蛇身不再动弹，张大爷伸手准备清理蛇头。就在他的左手触碰到蛇头的瞬间，已经断离5分钟的蛇头猛然咬住了他的手掌。20分钟里，大爷伤口迅速发黑肿胀，还出现了胸闷、眼花、恶心、呕吐等中毒表现。整条左臂肿胀发紫，送医检查后确诊他遭遇的是舟山眼镜蛇，毒液兼具神经毒、细胞毒、心脏毒三重伤害。入院时，张大爷血压暴跌，心率持续偏高，肢体大面积组织坏死，随时面临休克截肢风险。
2: 他毒蛇其实它是个低等动物，它没有完全死透，它是靠条件反射，只要有人触碰到它，或者是某种温度的对它有刺激，它这个条件反射要咬你一口。
1: 医院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第一时间注射足量抗蛇毒血清。王永高主任主刀开展筋膜切开、减压、清创、负压、引流手术。术中可见患者手臂皮下大片坏死，骨筋膜室压力远超安全值。后续团队持续开展蚕食清创、人工真皮移植，搭配中药外敷消肿生肌。护理团队同步开展肢体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缓解大爷被蛇咬伤后夜夜做噩梦的心理创伤。历时2个月，患者创面完全修复，左手顺利保住。
2: 而这个我们浙江省的眼镜蛇要叫舟山眼镜蛇，毒蛇咬伤以后溃烂啊，这为什么我们眼镜蛇中也叫烂路网，不是两种毒，神经毒、细胞毒，不要绑，不要扎，绑扎会造成肢体坏死。
1: 王永高医生解释，蛇依靠脊髓低级反射活动，蛇头与身体分离后数十分钟内依旧能完成咬合排毒动作，绝对不能徒手捡食，触碰蛇头死蛇。
2: 只要我们人离它蛇1.5米距离内都有被攻击的可能，如果距离它1.5米这不大会，一定要前面要镇静下来啊，然后呢呼救，打电话，坐下来逃离危害以后坐下来，把患肢呢一般还是抬高下更好，高一点啊，如果有手机拍一下，如果没有手机你眼睛看一下大概这条蛇长短啊、粗细颜色就好了，大概一下你告诉医生你就知道什么蛇咬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买个包子2块钱，停车费要10块钱，停车61分钟却要按2小时收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许多车主苦不堪言。今年开始，全国多地对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进行了下调，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开始推行以分钟为单位的精准计费。7月起，山西晋城市选取11个试点路段、900多个停车泊位，在山西省率先推行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新模式，最低1分钟仅收1分钱，大幅降低了市民短时停车成本。
7: 现在我们的车呢，也是停到了晋城的停车1分钟收费1分钱的试点路段，来进行一次停车实验。可以看到，我手机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收费界面。现在停车是54分钟的一个时间，目前的计费是2.5毛钱。那如果按照以前的计费规则呢，将会收取3块钱的一个费用。
8: 以前晋城全市的停车收费规则统一为30分钟内免费，超出后向上取整，按小时计费。例如停车30分钟到2小时收费为3元，超出2小时后每小时1元，这就容易出现多停1分钟多付1小时的情况。而现在在试点区域，30分钟免费时长保持不变，超出部分按每分钟0.01元精准计费，实现停多久付多久。

0: 第一个试点路段重点覆盖政务中心、城市公园、商圈等人流密集、短时停车需求旺盛的核心区域。分钟级精准计费模式落地后，有效盘活了短时停车资源，引导车辆即停即走，让市民日常办事、短途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 新政策实施之后，我们出来中午吃个饭，你像停车是一个小时，也就花个几毛钱，现在也挺实惠的。
0: 计费模式的变化也让停车运营结构悄然改变，短时停车需求全面释放，30分钟至1小时的便民停车占比大幅提升。
2: 以前的时候，有的车主出来正好是31分钟了，产生了费用了。现在我们新政策出来以后，1分钟1分钱，大家也感觉挺合理、挺惠民的。
3: 停车计费从小时精确到分钟，进城市的停车收费试点新政策让收费更加透明，市民停车更踏实。
4: 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市民广场附近的停车泊位，可以看到我身边安装的这个就是 5G 加高位视频系统。那么在车辆驶入和驶离停车泊位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去识别车辆的入位和离位信息，并且在后台自动计算停车时长。
5: 这就是我们调整以后平台上边的这个1分钟精准计费的订单的一个汇总。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停车时间是42分钟11秒，它的订单金额是0.13元，然后这个计时计费是准确无误的。
0: 在晋城智慧停车指挥中心内，大屏实时动态呈现各试点路段停车泊位的使用情况。通过平台数据可以看到按分钟计费后各个路段的周转情况。
6: 停车资源得到了高效利用，新规实施以后，超出免费时长不再收取整个时段的费用，市民即停即走，出行停车更加从容，
7: 优惠了很多，我们也很方便，出来办事也省心了很多。
3: 不只是山西晋城，多个城市都在陆续落地停车计费优化试点，核心围绕取消、向上取整、推行精细化计时、降低短时停车成本展开。比如浙江杭州是全国最早试点分钟计费的城市，陕西西安未央区和贵州贵阳关山湖区都保留15分钟免费政策，超时后按分钟计费。安徽合肥肥西县30分钟内免费，超过后也是按照分钟计费。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延长免费停放时段。停车计费精准到分钟，改的是计价方式，暖的是民心，提的是效率，升的是治理水平。当多停一分钟多付一小时成为历史，当停多久付多久成为常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民生福祉的改善，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迭代。期待更多地方打破路径依赖，让精准计费从试点走向普及，让群众在细微之处感受美好城市的真正内涵。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对于父母来说，能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对安徽庐江的一名妈妈来说却很难，因为她从小就双目失明，从来没有见过儿子的模样。前不久，她和大学生儿子一起去医院看病，高大

0: 帅气的儿子，一只手拎着装满生活用品的蛇皮袋，一只手牵着妈妈前行。当听到有路人夸儿子又帅又孝顺的时候，这名妈妈连连追问确认。这样暖心的一幕不仅打动了拍摄视频的市民，也感动了很多网友。这名带着视障母亲看病的大学生名叫高健，这次啊，母亲看病手术他全程陪伴。目前呢，他的母亲已经顺利完成手术。
1: 但是呀，你非得夸奖你，你叫实话，我不听见过我的掌声了，
2: 就是一直都听不到的。
1: 就是一年年的不睡了，我看到他一样的讲，不然我问你，可是我的水，可是夸奖。
3: 你看我的很水很水，妈妈这次是为什么不舒服的？
1: 他是那个小
2: 帽子。他不，如果讲站上去，那里是该准备的，如果讲什么都没准备好，
3: 帽子很好，
2: 我夸奖，我夸奖。
1: 那试试你夸奖啊。
2: 妈没事了，别中日了。你心情好，没什么事。
4: 主持很顺利啊，我们做这是三桶，你也是学医的哈，好，很好，你这个很好，好，希望你孩子好好，你这对，好好，谢谢你。
3: 大姐，好了啊，放心啊。
1: 好了好了。
0: 妈妈从没见过儿子的脸，却养出了最帅的少年。这份融进日常的孝心，就是最顶级的颜值。提到做手术，相信不少患者呢都会有些担心害怕啊。不过最近在江苏淮安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内，18幅不同科室医生绘制的手术手绘图摆放在展陈区，将临床手术中的常见疾病绘制出来，让患者和家属啊能够直观了解治疗方案和手术过程，深受大家好评。

0: 本身这个活动的用意呢，就是并行沟通，希望以这种手绘的形式，因为手绘作为图画和病人交流起来，病人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对疾病治疗的方式方法的了解都很直观。日常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时候，像很多专业术语，你用语言的方式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就很难以通俗易懂的方法让患者去了解和接受。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独居患者，那些手绘图啊、手术的示意图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工具。这个活动鼓励我们用绘图简化的方法来简化医学的信息，站在患者的角度做科普，让呢不仅能够提升医患的沟通效率，也让冰冷的诊疗活动多了一些人文的暖意。希望用画笔来化解这个医患之间的信息差，也传递我们医者的细心与温柔吧。
1: 一支画笔抹平了医患认知的鸿沟，让冷冰冰的医疗知识变得有温度、好理解，真的是有心了。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的五月到七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们踏上征程，穿戈壁、越河谷，奔赴三江源腹地的卓乃湖与太阳湖，在这片被称作高原产房的净土上迎接新生命的降临。等到新生幼崽能站稳，初具生存能力，藏羚羊妈妈们便带着这群稚嫩的生命踏上归途，重返原栖息地，与藏羚羊爸爸合群，完成这场跨越荒原的生命远征。七月初，记者前往广袤的可可西里腹地，拍摄到了很多一手内容，也感受到当地工作人员的艰辛。在可可西里海拔4800米，狼在车外遛弯，熊在夜里砸门，没有信号，没有救援，天天陷车，蹲守28小时，只为拍一次藏羚羊新生。这是总台记者15天的极限计时，也是巡护员最平凡的日常。

0: 我们所抵达的藏羚羊产崽核心区，平均海拔4800米，这里缺氧、大风、低温，天气瞬息万变。刚踏足这里的人，最大的感受不是震撼，是喘不上气儿。
1: 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走一步都费劲。
2: 现在稍微跑得快一点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些高反。
0: 卓乃湖保护站距离藏羚羊集中产崽的羊滩区直线距离只有15公里，但因为沼泽遍布，单程行车往往需要1个多小时。无人区没有固定路标，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外界救援，唯一确定的是天气永远在变。雨水冲刷过的路面泥泞不堪，巡护队员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险车。
1: 险车了，
3: 很容易陷车。看一下，我现在车窗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0: 为了保证拍摄效果又不打扰藏羚羊，我们带来了自己改装的多种秘密武器。它还可以很灵活的潜伏到羊群里面拍摄，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走起来它的声音会非常的小，不会惊扰到藏羚羊。
4: 除了机器狗之外，我们带了水下机器人、8K 的长焦、地面拍摄，带了夜视无人机，好多设备。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技术改装。
1: 那天下雨的时候，发现这上面有一对大狂在孵小孩。现在自制 4K 的防水，我们把摄像头在上面安装上以后，就在不打扰鸟的情况下观察一下大狂的生活，还有它孵蛋的过程。
4: 这也是就是科技赋能嘛，让我们更好的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拍摄到更精彩的画面。
0: 特种设备帮我们解决了部分拍摄难题，更难的是时机。藏羚羊产期和产程是完全未知的，如何在有限的设备电量下等到并拍下产崽的那个关键瞬间呢？
4: 就是不停机的记录，随时去跟。最长的一次是头一天的晚上6点钟到的掩体，一直到第二天晚上10点。你要观察产崽的前奏，失败的次数会很多，因为我们只拍到了2次嘛。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在看着屏幕说加油，给小羊加油。
1: 现在这只羊正在产崽，小羊的头已经出来了，这会儿
3: 加油，小羊加油啊。
0: 关键画面的拍摄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耐心与体力，而冬手的日子里危险也无处不在。
3: 觉得不久了，
4: 大概离我们20-30米的距离吧。我们是第一反应是就是先把它拍下来，因为它离得我们特别近，这个画面特别珍贵。
5: 哇塞，你拍到了狼吗？
4: 拍摄到我的同时，狼就从它的身边走过去了，
1: 毫无防备。然后回去看到画面，就是真的在那个镜头里面看到我离狼特别特别近的时候，后背发凉。
5: 12:45，熊来了。
0: 危机有时候也是拍摄的良机。一天夜里，我们在卓乃湖保护站休息时，一头熊来到了营地门口，大家瞬间清醒，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迅速启动热成像设备追踪它的身影。正是这次意外，我们记录到了熊与藏羚羊的这场夜间博弈战，这在过往的资料中极为罕见。
6: 我是看见至少是5头熊，
2: 上山老飞机。
4: 我能和藏羚羊赛跑。
7: 骑车盾牌，热血如酒。
0: 短短15天，是我们与高反、陷车、野生动物狭路相逢的日子，但对于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困难只是日历中最平常的一页。我们拍到了想要的画面，离开了无人区，而他们留了下来，守着这片土地，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8: 从藏羚羊种群的生生不息，到高原生灵的和谐繁衍，三江源的每一份生态蜕变都在不断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

健康早知道。提到喝酒，很多朋友都听过一句话叫小酌怡情。一些人觉得只要不酗酒，每天少喝一点，对身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但是专家表示，喝酒并不存在安全剂量，哪怕只是抿一下

0: 喝酒没有安全剂量，喝一滴都有致癌风险。有人会认为脱离剂量谈毒性就是伪科学，但科学上没有安全剂量，不是说喝一滴就会百分百得癌，而是喝得再少致癌的风险都会有。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将所有酒精饮料列为一类人类致癌物，明确不存在安全饮酒量。任何剂量的酒精摄入都会提升多种的癌症发生风险。中华医协会肝病分会制定的原发性肝癌二级预防共识认为，大量饮酒者肝细胞癌发生风险为非饮酒者的 2.07 倍。即使少量饮酒，肝细胞癌发病风险也高于完全不饮酒者人群。酒精的伤害从喝下第一口就已经启动了。酒精从入口到吸收入血过程快得惊人，约20%在胃黏膜吸收，剩下80%进入小肠吸收。空腹状态下，血液酒精浓度15到30分钟就能达到峰值，短时间内就能上头醉酒，喝酒脸红，频繁排尿，次日宿醉头晕，这些都是乙醛堆积、酒精代谢紊乱带来的身体中毒预警。酒精主要在肝脏代谢，若饮酒过量或肝酶活性不足，乙醛蓄积可引发氧化应急等反应，导致肝细胞炎症、脂肪变性乃至纤维化，并显著增加肝癌的风险。更可怕的是，酒精还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你产生愉悦感，长期下来形成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依赖，断饮就心慌、烦躁、手抖，这些都是戒断现象。而且酒精的伤害还不仅于此，它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心脏血管、胰腺、肾脏，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脏病，刺激胰腺组织，诱发慢性胰腺炎，损耗肾功能，让肾脏功能逐年下降。根据2026年酒精性肝病防治指南给出的损伤意志，长期喝酒超过5年，男性每天摄入40克纯乙醇，女性每天20克，或者2周内超过80克，就可能诱发酒精性肝损伤。40克纯乙醇是多少呢？把它换算成我们日常喝的酒，53度的白酒，也就是50毫升酒杯的2杯的量，12度的红酒，2个红酒杯的量，3.5度的普通啤酒，差不多3瓶。按照指南的标准，半个月内累积超过4个50毫升的白酒，喝酒就过量了。喝酒伤身，小酌也不一定能怡情。认清酒精的伤害，不用概率去赌健康的风险，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哦。
1: 你以为自己在喝酒，其实身体在处理毒物。酒精进入体内后，主要在肝脏被分解，把乙醇变成乙醛，再继续转化为相对无毒的物质排出。可是呢，乙醛本身就是有明显毒性的，所以啊，没有小酌怡情，只有饮酒伤身。希望大家都能慢慢放下微醺解压的执念，远离酒精隐患，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文字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在山东聊城莘县古团小学，从2019年开始，学校开设了一门特别的诗歌课。不同于枯燥的书本学习，孩子们写春风、写晚霞、写勇敢，也写自己藏在心底不敢跟大人说的小情绪、小秘密。诗歌成了这群乡村孩子最温柔的情绪树洞，陪着他们慢慢长大。最近啊，英语老师白灵翻开一个孩子的诗歌本，看到一首关于爷爷的诗，短短一句话道尽了满心思念。春天抢走了爷爷，我的快乐也走了。老师耐心和孩子聊天，孩子终于说出了压在心底很久的心事。
2: 这一次打开他的诗歌本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个小诗。首先我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呀，这个孩子愿意把他心里的秘密跟我说了，我们感觉很近了。我说，那你还记得你爷爷以前跟你在一起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吗？我爷爷教我骑自行车，给我做玩具，然后我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爷爷一起玩，我爷爷照顾我，给我做饭什么的。我说啊，爷爷很爱你。他说对。他说，老师，我回去的时候就是爷爷已经

0: 被别人用白色的布子盖上了，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很突然，我有点接受不了。我就借着这个话题，我继续跟他聊。当时年龄那么小，你知道他是死亡吗？很小的时候觉得爷爷就是去天上了。我说你现在呢？他说，现在我知道了，我了解了更多的科学的知识，爷爷不是变成星星了，爷爷就是离开我们了。我说你害怕死亡吗？我就直接问他，你害怕死亡？我不害怕，更何况死亡来了我也抗拒不了。我说那所以呢，我们要珍惜当下，对不对？他说对啊。哎呀，我就感觉在这个上面，从这一首小诗，我跟孩子进行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深度的聊天，而且我们探索的话题已经开始了，就是像死亡这样一个大家都很避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心里面可以把不光是世间的美好，然后世间很客观的东西，我们也能够用一个更理性更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一个角度去看待它。我觉得孩子在成长，我也在成长。
1: 一堂温柔的诗歌课教会孩子的不只是写作，他让孩童直面别离，在文字里治愈伤痛，学会珍惜当下，收获一份难得的通透与成长。一口西瓜吃出整个夏天的滋味。现在啊，西瓜的品种越来越丰富，像8424、西农八号等等自主培育品种站稳了市场。小果型彩瓤低糖西瓜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不过啊，这个品种多了也让人有点眼花缭乱啊，到底哪一款才是大家心中的梦中情瓜呢？
2: 夯吉甘美 4K 跟全美 4K 甜度爆表，中心糖度冲上16，外号战神西瓜，虽然皮薄但蘸上一个成年人都不裂，有籽但几乎不用土，美都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界劳模，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稳定，唯美 W102 北大农研院培育的黑马，籽小到忽略不计，常温放半个月照样脆，雪把瓜实锤，奶油西瓜奶香绵密，口感像在吃西瓜味的冰淇淋。一句话总结这几味，甜脆省心闭眼入，顶级特小凤小型黄瓤瓜，瓜界颜值担当，口感清甜不腻，一人一顿正好。麒麟西瓜国民级的销量之王，果肉脆嫩无渣，品质稳定，水果摊永远有它。小糖丸也叫手包西瓜，酥脆沙瓤，基本无籽，剥开直接吃。早春红玉每年抢先上市的抢跑选手，能带皮吃，肉质脆嫩，籽少，保鲜期长，适合囤货党。一句话，品质稳，甜度高，籽极少，吃瓜不踩雷，人上人。8424，这是无名朱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品种，松脆多汁，驰名40多年经典款，在长三角地区地位极高。唯一缺点是籽有点多，吐籽吐到嘴酸。MPC 这一档包含了精心、精美、甜王、黑美人，都曾在市场上显赫一时。他们的共同点是甜度在线，但要么籽多籽硬，要么口感一般。瓜界新品种辈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果切、榨汁都是这些瓜。
1: 哇，这么多款西瓜，不知道您到底吃过多少种呢？现在啊，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物美价廉的好西瓜，这个真的要感谢农业科研人员带给我们满满的幸福感。在很多老一辈人的印象里呢，毛豆田里那种啃食豆叶，把枝叶给它啃得光秃秃的青虫子，向来都是人人要给它除掉的农田害虫啊，半点价值都没有。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如今在湖北武汉的大理村，这种往日让人讨厌的虫子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能挣钱的软黄金。一点都不夸张啊，今年6月中旬，这个大理村第一批豆丹实验田顺利迎来了丰收，一亩地产值稳稳地突破6000元，家家户户都真切尝到了特色虫经济所带来的甜头。
3: 这个能吃吗？
4: 这个肯定能吃，而且是特别鲜美。
5: 哇，好鲜啊！
6: 就是咱们这个豆丹，它的营养蛋白极高，一条虫比早上的8个鸡蛋。
4: 这个东西呢，起源于连云港，所有的朋友去了啊，当地的第一道必点之菜就是豆丹。这个红焖啊，高汤啊，还有椒盐啊，各种吃法，然后呢特别美味。我们吃到之后啊，一尝试特别鲜美，之后也想到呢，哎，武汉没有，必须得倒回我的家乡。有了这个经历之后，才回到了武汉，种植了现在这个试验地，准备大面积推广。
6: 豆丹养殖从下苗到出栏，一共是3个月100天的时间。
1: 你看，原本是毫无价值的小小害虫，不仅逆袭

0: 成了餐桌美味，也让这份乡野的小甜头啊，延续成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1: 您好，这两天我省天气晴朗，气温快速攀升，像昨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又闷又热，稍一活动就会浑身出汗。目前我省高温天气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本轮晴热高温天气呢并不会快速消退，闷热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在34到37度，局部会超过37度，高温高湿的状态下全天体感都比较闷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长期防暑的准备。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示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淮北晴，36到27度。亳州晴，37到28度。宿州晴，36到26度。蚌埠晴，36到26度。阜阳晴转多云，36到27度。淮南晴，35到26度。滁州晴，35到26度。六安晴，35到26度。马鞍山晴，36到27度。芜湖晴，36到27度。宣城晴转多云，37到25度。铜陵晴转多云，35到27度。池州晴转阴，35到25度。安庆晴转阴，35到27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7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32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30到23度。凤阳郎巷米谷晴，35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36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5到26度。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2: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0: 认真负责，

0: 精神，再多一分关切。
1: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
1: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众叹。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向广大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特别节目《年终经济新发现》，透过三组跃动的数字，解码安徽外贸优产品、强主体、扩容朋友圈的进阶之路。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召开，王清县与院士专家代表座谈。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扎根练兵备战一线30载，多次任务攻坚，永葆争先本色，诠释新时代军人唯旗是夺、向战而行的过硬担当。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生活垃圾两分法，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169.6亿元，全国第八位，这是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交出的期中答卷。6000多亿的大生意是怎么做成的呢？今天我们透过三组跃动的数字，解码安徽外贸优产品、强主体、扩容朋友圈的进阶之路。
2: 第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

0: 达到1264.3亿元，同比增长了78.3%。这样的大体量高增速究竟从何而来呢？我们在芜湖埃弗特公司的一位意大利友人的视角里，看到了安徽制造的出口之变。
1: 一大早，埃弗特公司的意大利员工瓦莱里亚扎诺尔就忙开了。3年前，他来到这家企业，负责欧洲市场的推广，把自家机器人的质量、耐用、高效这些硬核本领，变成一个个生动的创意故事，讲给万里之外的欧洲客户听。
2: 过去，欧洲有些客户会对中国制造有低价低质的刻板印象，现在完全不同了。他们不再问你们行不行，而是问你们的产能还有更多吗？
1: 为了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企业前前后后并购了4家意大利机器人公司。自己更是在研发上不惜血本，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增速超过50%，硬是把减速机、电机、控制器这些核心零部件全部攥在了自己手里。正是这种对品质的极致打磨，让他们拿到了进入欧洲的金钥匙 CE 认证和高级功能安全认证。
2: 埃弗特已有129款机器人型号获得 CE 认证，在欧洲市场，很多高端汽车品牌都与我们有合作，他们对我们工业机器人发展速度感到不可思议。上半年，企业工业机器人出口实现了100%的增长。
1: 从瓦莱里亚的故事里，我们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安徽制造在全球的口碑正在不断提升，这背后是安徽在科技创新和优势产业方面的硬气。今年上半年，安徽外贸最让人提气儿的就是结构变了。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光伏板这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了1.1倍。特别是汽车出口，从去年全年破百万，到今年半年破百万，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同时，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新三样外，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正在成为安徽外贸最亮眼的新面孔。
0: 第二组值得关注的数字指向了谁来卖。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实际的经营主体达到14000多家，比同期增加了2300多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成为了安徽外贸的主力军。一大批民营企业在政策支持下加速奔赴全球大市场。
1: 民营企业出口快速增长，背后是长期以来安徽坚持梯次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努力。从高新技术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不断转型升级中做大生意。今年上半年，安徽又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明确了20条重点任务，再加上连续8年推出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核举措，可以说是以政策的阳光雨露浇灌着企业成长。国轩高科就是赶上好时候的企业之一，靠着政府搭台的产学研平台，他们今年一举突破了能量密度达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样重的电池能多跑60%多的路。这项硬核创新直接帮他们撬开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3: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0: 第三组数字是前两者的自然延伸。上半年，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规模超过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同比增加了5个。传统市场在巩固，新兴市场在崛起，安徽的朋友圈为何越做越大？我们在与非洲朋友的对话中找到了答案。
4: Today, warmly welcome our Somaliland friend come to China.
1: 在合肥蜀山区布诺太阳能的生产基地，来自非洲索马里的客商艾哈迈德近日签下了一笔300万美元的大单，要采购5兆瓦时的储能系统。这笔大单的背后是一扇刚刚打开的机遇之门。从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
5: 非洲光照资源丰富，光伏储能需求迫切，零关税让我们进口的成本降低了不少，所以这次来我们就果断地下单。
1: 非洲市场只是安徽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容的一个缩影。今年安徽持续畅通对外开放通道，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加高效。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483个标箱，增长了10.35%。合肥新桥机场新开了迪拜货运航线，吴宣机场也支起了一张通达日韩、菲律宾、越南等国的22条全货机航线网。
0: 不光是物流，安徽还举办了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进博会走进安徽、海客圆桌会等高层次的经贸活动。

0: 活动。靠着这些开放的大平台、大通道，安徽的企业正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安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RCEP 其他成员国的进出口都增长了超过20%，与拉美、非洲等地区的贸易也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1: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千方百计保持外贸良好的发展势头。
2: 今天，安徽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在合肥召开。7月3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干勇、彭寿、薛群基、吴以成、江德生、包信和、廖昌文、刘忠范、南策文、周济、傅正义、杨忠明等参会院士专家代表座谈。
3: 王清县在座谈时指出，新材料和前沿材料是“十五五”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的重点方向。我们依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体系，大力推进科学智能、量子技术等与材料研发深度融合，呈现出广阔前景。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新材料产业和前沿材料产业创新高地。与会院士专家表示，安徽新材料产业积累深厚，应用场景丰富，将积极对接安徽发展所需，加强前瞻谋划和战略咨询，导入更多技术、人才和项目，帮助发掘优势和潜力，完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安徽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副省长李忠参加座谈并主持会议时指出，十四五安徽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实现较快增长，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希望各位专家集聚优质资源要素，帮助安徽高起点谋划布局产业赛道，系统梳理重点技术路线，推动传统材料、新材料、前沿材料迭代升级，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4: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军民情谊，共叙鱼水情深。
0: 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第99个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南宁县新四军军部旧址、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旧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迎来一批批参观者，大家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前进力量。
5: 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用热血铸就红色丰碑。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永葆军人本色，以实干担当投身家乡建设。
6: 先辈辈的牺牲换来了如今的安宁，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如果能够顺利入伍，我一定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扛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0: 保家卫国，红色精神代代传。在桐城，99岁的退伍老兵张华俊用一生践行军人誓言。战火年代，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脱下军装后，他初心不改，扎根平凡岗位，默默耕耘，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7: 我今年99岁了，也是建军99周年。我是跟着人民军队一起长大的，参加战斗的，参加革命，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现在我们的国家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幸福。
0: 热血青年赴军旅。八一前夕，在阜阳市临泉县、滁州市定远县、亳州市郭阳县等地，许多应征入伍的青年开始参加体检，接受祖国和部队的挑选。滁州、安庆、六安等地举行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学欢送仪式，为怀揣军旅梦想、立志报国强军的优秀青年学子送行。
8: 我的爷爷是军人，我的爸爸是义务兵，受他们的熏陶，我从小就怀揣着军旅梦想，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宁。
0: 军民一家亲，共叙鱼水情。八一建军节期间，合肥市长丰县建成全县首个商圈重军驿站，把拥军服务延伸至繁华商圈，送到群众身边。淮北、蚌埠等地开展军歌主题快闪、双拥文艺联欢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向人民子弟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黄山市

0: 休宁县举办八一老兵集体生日会，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共话峥嵘岁月。
1: 军旅生涯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守住军人本色，永葆初心，
0: 精准落实各项拥军优抚举措。安徽已完成134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升级，保障42.1万名优抚对象补助足额发放。2025年以来，累计组织退役军人3.5万余人次开展适应性及职业技能培训，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2: 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扎根练兵备战一线30载，数次岗位转换不改冲锋姿态，多次任务攻坚永葆争先本色，用一次次实战磨砺，一项项过硬实际，诠释了新时代军人唯旗是夺、向战而行的过硬担当。在淮北军分区，于成明有个更出名的称呼“卷王”，一套训练方案他改了又改，直到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作战室里一张地图推了又推，直到指挥链路压到不能再压，标准直取最高线，旗帜必扛第一杆，这就是于成明。
3: 印象最深就是2021年刚交流到这个淮北军区来，紧接着就要参加这个演练，于处长就带着我们做这个相关演练的准备，包括课题的设计、作业文书的预演、图表的标绘。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是1-2点钟，然后再准备第二天的训练。
2: 于成明的卷从他入伍第一天就开始了。1996年，于成明怀揣报国热忱踏入军营，主动挑战难度最高的炮兵侦察专业。初入战位的他，凭着一股不服输、不言弃的韧劲，入伍第一年就在老兵云集的专业比武中逆势突围，一举斩获2项桂冠。
4: 加班加点练，我把我自己关在兵器室，从早上关到晚上，半夜出来，有几次是被我的班长拽着我的耳朵把我拽回来了，那就是一种永不服输的一种心态。
2: 从列兵到坐针鼓掌，于成明卷的劲头从未松懈。2012年，部队主战火炮全面升级换代，新装备无教材可循，无经验可见。时任坐针鼓掌的于成明主动扛起攻坚重担，白天带队实训，夜间伏案推演，以顽强毅力啃下转型硬骨头，确保新装备当年列装、当年形成实战能力。
5: 确实很拼，我们从卫生队医生那地方才知道，他是每天凌晨或者后半夜，因为那个需要每天都要去打点滴，白天没时间，晚上又在加班，我们都在，也就那段时间他是得了哮喘，还是挺严重的。
2: 30年来，历经3个系统、8次岗位调整，于成明始终保持着这股拼劲。去年省军区组织岗位练兵比武考核，他挺身而出，再战赛场，开启了让所有人都惊叹的极致备战模式。7万多字的理论要点，他硬是全文背诵下来，轻武器分解结合拿满分还不够，他还要冲击单项冠军。
3: 轻武器分解大概就是在1分20秒左右就能拿满分，他还决定冲名次，一遍一遍的苦练这个手的话，一不注意的话蹭上去就直接划个口子，破了之后贴个创可贴马上就上，再练的话就染红了，然后再换一张再干，后面的话基本上都稳定在40秒。
2: 在这次比武中，于成明最终拿下军事干部总评第一、2个单项第一。
4: 军人的职责使命就是在于打仗和准备打仗，训练实际上就是最直接的打仗准备，只有把自身军事练精练强，把自身的武艺练过硬，这样了我们才能够打赢未来的战争。
2: 从列兵展露锋芒，到转型攻坚克难，再到中年赛场夺魁，于成明30年如一日，以拼劲立硬功，以极致赴使命，用行动彰显了新时代军人精武强能、矢志打赢的血性担当。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0-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滁州专场。发布会上，滁州市介绍说，14-5时期，滁州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越3000亿、4000亿两大台阶，城市综合实力排名升至全国第85位，较“十三五”末前移5位。 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加工等四个产业产值均超千亿元，

0: 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三个居全省第一。面向“十五五”，滁州将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
1: 以合滁合作园西联合肥，以省级比邻地区新型功能区东联南京，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确保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保持全省前三，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
0: 充分发挥双圈叠加独特区位优势。十五五期间，滁州还将加快打造智能制造集聚之城，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木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大力弘扬小岗精神，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建设各类合作共建平台，打造改革开放先行之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不断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打造宜居宜业乐享之城，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2: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蚌埠专场。蚌埠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以来，当地奋力破局突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上持续突破，8.6代玻璃基板等一批关键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传感股跻身全国前列。同时，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市场经营主体超43万户，上市企业数量翻番，成功获批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城乡面貌显著改善，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民生支出年均增长4.5%，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3: 面向十五五呢，我们将全面对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积极构建沪苏浙研发、蚌埠制造跨区域科创协同生态，坚持产业互新，推动蚌埠的优势产业更好地嵌入长三角产业链体系，打造链接中西部、服务长三角的物流主通道，持续引入沪苏浙优势资源，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2: 面向十五五，蚌埠明确提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3D1区，计划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00家，力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进入全省前五位。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2300亿元，工业化率达30%以上。今天，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办法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与利用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和要求。新修订的办法实施之前，已经在合肥市长丰县进行了近2年时间的先行探索，通过对全域文物边界勘探，使得60多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全部拥有官方身份，并建成全省首个县级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数字化管理平台，解决了过去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遗留的边界模糊、坐标偏差、管护无从下手等难题。
4: 现在我们采用洛阳铲勘探、无人机航拍等多技术集成手段，建立一处一档数字化档案，解决了传统普查查不全、定不准的难题，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清晰的边界，也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法定避让依据。
2: 新修订的办法共6章35条，紧扣安全保护、统筹发展、活化利用3大核心，为安徽文物工作划出硬杠杠，明确新路径。办法要求，旧城区改建土地成片开发前，必须先完成文物调查，未经调查严禁开工，从源头杜绝建设性破坏。同时要求建立全省统一的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动文物数据共享与应用。
5: 办法这个正式实施以后呢，那就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这个考古前置、这个数字化管理基本的要求，也就在制度上明确了先考古后出案的这种干性的要求，特别对数字化管理的创新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6: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以合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可烂垃圾与不可烂垃圾两分法，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走深走实，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7: 在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一场垃圾分类直播正火热进行。包村干部刘康用乡音土语讲解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

0: 怎么分？短短两个小时，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
1: 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
0: 线上线下同发力，永兴镇还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入户指导，手把手教村民准确投放。
2: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0: 目前全省每年产生农村生活垃圾800多万吨，其中可烂垃圾就有400多万吨。今年安徽在摸清底数基础上确立两分法模式，这一模式符合农村实际，具备推广条件。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试点推行，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300多户村民按照两分法投放生活垃圾。在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新的两分垃圾桶陆续送到村民家中。
3: 将垃圾分类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用接地气的方式向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分类技巧，让垃圾分类走进群众生活。
0: 前端分得好，后端也要运得好，处理好。每天清晨，阜阳市阜南县28个乡镇的垃圾转运车都会按照既定路线准时出发，逐村逐点收集分类后的垃圾，然后统一运往乡镇中转站进行压缩处理，最后由密闭车辆送到县焚烧发电厂。
4: 发电厂每天处理600吨的生活垃圾，年发电7600万千瓦时，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5: 昨晚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芜湖市街区突围赛暨芜湖城市主理人大会在芜湖老船1900滨江主广场热闹登场。灶台之上，8支战队现场竞技，各路厨艺高手匠心烹制碗味佳肴，演绎地道江淮风味。百年老字号、老牌大排档的名厨们带来了一道道文化名菜，展现安徽餐饮的多元魅力。
6: 这3道菜都是我们在传统菜肴的基础上进行迭代更新。超级碗这个活动啊，给我们本地的餐饮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7: 六彩碗罐是一道传统烩菜，原料是本地上等猪排和干豇豆。这次超级碗争霸赛让芜湖菜、安徽菜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5: 以美食聚人气，以节庆促消费，赛场之外还同步开放了40多个美食、农特产、文创展销摊位，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赛事观赏、美食采购和现场品鉴。
8: 超级碗和啤酒节一起举办，我特地跟着我姐姐一起过来，尝特色的小吃，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安排，欢迎大家来芜湖品尝各种芜湖的美味。
9: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促进消费，并发了30万的这个线上的消费券，开展了进小游魔法之旅这样的一个线下促消费的活动，让市民取得了实惠。今晚我们估计预估的到场人数比我们平时的人气要翻了好几番。
10: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近日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名单，安徽安庆市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等3支团队入选。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0: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1: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从零下30摄氏度的雪原到50摄氏度的沙漠，他们勇闯技术无人区，以科技创新破解电动汽车行业冷热焦虑。
1: 这意味着我们要打破行业惯例，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反反复复做了100多轮的迭代优化。
0: 从求生存到谋领跑，年轻党员们传承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精神，接续奋斗，助力中国汽车驰骋山海，全球圈粉。
1: 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吃苦，而是接过同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坐标下跑出我们这代人的加速度。
0: 以青春之名，一起走进奇瑞龙山试验中心，看年轻党员们如何擎起接力棒，在冰与火的极限征途上跑出中国汽车的加速度。
1: 郑林负责主观评价，交警呢负责采集数据，我们现在开始吧。
2: 好，
1: 我叫汪爽，是奇瑞汽车的一名热管理研发工程师，平时在团队里大家喜欢叫我汪管家，因为我就是汽车的体温管家。
0: 今天上午，汪爽要带领热管理团队的队员开展汽车的高温舱实验，通过模拟中东静态暴晒工况，验证热管理系统的响应速度。
1: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好，开始实验。
3: 好，环境温度已到达50度，
1: 车速现在正在往上攀升。
0: 在传统燃油车上，